0: 学生。
1: 不错、啊。
2: 开学了，昨天刚染
3: 头发。我染头又开学了。
2: 哎。嗯，这不错。嗯。
4: 是吧？你确定这都是想想做的？
5: 嗯。
4: 这不像是一个菜啊。
6: 来了。
5: 来了。
6: 这个是最成功的作品了吧？
7: 啊，尝尝。
6: 嗯，
2: 这个看着不错哎。
6: 嗯，这个确实比其他两个好吃多了。
2: 那剩下这两个实验品怎么办啊？
6: 交给马上啊。
5: 得了，正好我想尝尝这煮了三分钟的鸡蛋和四分钟的到底有什么不同。
7: 这个鸡蛋打太散了，这个酱太稠，你尝尝这个。
2: 嗯，果然六分钟就老了，三分钟太短，六分钟太久，
7: 就是得在四五分钟之间刚刚好。还有这个荷兰酱，
8: 蛋黄不能放太少，
7: 黄油呢又不能淋得太快，不然就容易凝固。
8: 这些看似特别微小的问题，往往最容易导致翻车。
2: 嗯，
8: 所以我要不停地试，不停地试错，这样我能做成功，他们看到我的菜谱学着做才能做成功。
5: 要我说，就一公众号没必要这么焦虑，大概其得了。你看现在有几个人能照着做的，都是点赞收藏，然后就搁一边了。就笼统一点，照片拍得美，文案风趣幽默才是王道。
7: 那可不行，想学心语就是要帮粉丝找到做饭中的问题，然后再帮他们解决。而且现在从后台的数据来看，每道菜的试错小贴士是现在讨论度最高的。
5: 可是那不挣钱啊。
7: 你就知道钱。
5: 你知道现在那些网红，那些个大网红，哪个不是融资千万？你知道他们随便一条广告能赚好几十万呢？
2: 这么多钱啊？
5: 那可不，你知道我之前拍的那小网红，他一条视频都15万，我觉得他做的还没小小好呢。
2: 真假的？
5: 是啊。
2: 多少粉丝？
5: 那我没太注意，我管那干嘛？我就干活拿钱走人。
2: 是啊，人家这一条广告顶咱一年的收入了。
5: 谁说不是呢？那这也是大趋势嘛。哎，讲真的，小霞，
7: 嗯，
5: 找机会你也去拿个融资呗，我们跟着也阔气一回。
7: 嗯，那个我可搞不了。
2: 你不行，你姐懂啊，你找她帮忙啊。
9: 哎，对呀，
7: 我姐她时间还不够忙自己的事儿呢。
2: 不过说真的，小霞，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开一个网店，做自己的东西，卖自己的品牌，多好啊！
5: 对对对，我之前也帮网店拍过照片，听说老鼻子挣钱了。
7: 嗯，那自己做的东西啊？
2: 对啊，比如说上次你做那个山楂酱，
4: 你可以提供菜谱，然后联系工厂做，然后在网上开个直播卖卖货什么的。
5: 对，直播也可以。
4: 可火了，可挣钱了。
7: 那太麻烦了，算了，我就想好好的写写菜谱，然后给大家分享一点我做饭的经验。
2: 可是你这样的话，钱也不够花呀。这样，你如果嫌麻烦不愿意出镜的话，那我可以替你出镜，到时候美食加美女，保证大火。你到时候别忘了我就行。
10: 行了，你们俩啊，别想拉小强下水了，他可不想当网红。
2: 网红怎么了？网红也是靠本事挣钱的。
10: 你做直播也一两年了，挣着钱了吗？
2: 那有人挣到钱，
10: 哪几个人挣着钱了？
2: 哎呀，你别管几个人挣到钱了。保不准我就是下一个呢。我跟你讲啊，前两天还有老板说要栽培我呢，请我吃饭。
10: 他是奔着吃饭去，
2: 你管他奔着什么去的，能带我挣钱就行。
10: 小小，你别听他们的，好好做你的公众号，有了新作品就拿到我们店里来卖，我给你分红。
7: 嗯。

0: 哟，这么早就回来了？电视不看就关了，费电。
1: 妈在看着呢。
0: 妈哪看了？老太太都睡着了。学时候睡着了。这才几点呢，就放学了？哎，我下午没课。不是班主任吗？
1: 妈，从这学期开始，他就不当班主任了。您儿媳妇马上就退休了。
2: 干嘛说这干嘛？
1: 实事求是嘛，55该退了。
2: 该不该你说了不算，人学校自有学校的安排。
1: 要我说呀，你都这岁数了啊，上了一辈子班了，差不多就行了。趁着现在没病没灾的，退下来在家好好玩几年，比什么不强啊？ 我可不能像某些人似的，而且学校已经在研究我的返聘问题了。是啊，啊，李慧兰老师，国家优秀教师，经校党委研究决定，准备再聘她10年。哎，
3: 别着急啊，过几天校党委就宣布。<笑>有意思吗？
0: 蹲你的地去。哎，
3: 退了好，这辈子。 清操别人家心了，也该孝敬孝敬了。儿子，
1: 来，扶我回屋睡会儿。哎呀，走走走，走着老太太，哎走，慢点慢点。
0: 这家务我不操心，谁操心呢？

0: 你尝尝这个意式鸡汤面。
1: 我们好像没点面条吧？
0: 这个菜单上没有，想吃得提前预约。我让他们特意做的，给你们尝尝，味道绝对不一样。
2: 隐藏菜单？
0: 您吃好了给宣传宣传。
2: 那没问题，回头您记得看公号啊。
0: 哎，那就多谢了，这顿我请。
2: 哎，那可不行，还是老规矩，钱我自己付。
0: 别呀，你这也算给我做广告啊。
2: 这两码事儿，我来探店是因为您这菜好吃，确实值得推荐。您要是不收钱啊，
3: 这我就不写了。
0: 别别别，那让哥给你打个八折，总行吧？
2: 这个可以啊。
0: 得嘞，那你慢慢吃，您慢用。
1: 好。
2: 好。
4: 这对你也太客气了，你还真是名人大 V 了。
2: 哪有，我跟那大 V 怎么比？哪有人认识我？这还是因为是个老熟人。
1: 对了，享食新语现在一个月接多少单广告？
3: 多少都有，有的时候一个月一两单、三四单，
2: 有的时候啊，好几个月一单都没有。
1: 就是平均下来一个月一单，嗯，
3: 差不多。
1: 那一条多少钱啊？
3: 多少都有，几千的、上万的，看内容、看产品。
1: 真厉害，比我多多了，还能来各种地方免费吃喝。
3: 我可从来不吃招待饭的。
1: 招待饭怎么了？
5: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
1: 你先吃完好吃你就接受免费，不好吃再自己掏钱呗。
2: 那也太小家子气了，一顿饭钱我还是掏得起。我出来吃啊，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也想提升提升自己的品味。我自己真掏钱了，我才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些菜到底好吃在哪儿。

0: 四下，
1: 嗯，
0: 我觉得你和以前不一样。
1: 啊？哪不一样了？
0: 就是特别有自己的想法。嗯。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更喜欢你了。
1: 你怎么又说这个呀？
0: 是你问我的。
1: 吃你的面吧。
0: 嗯。哼。不错。

0: 你在家呢？怎么都没开灯啊？哎，怎么又吃泡面啊？
1: 来，我坐点一起吃啊。
2: 等等，我吃完就走啊。啊？
0: 那你也得吃饱呀、啊，再吃点吧。嗯，
2: 好。走、啊。
3: 哎，再帮你把碗收一下啊。
0: 行。慢点啊。啊。
4: 哎，你跟小王的事儿怎么样了？
5: 挺好的。
4: 挺好是怎么着啊？具体点儿。
5: 就是挺好的呗。
4: 然后呢？
5: 没然后。
4: 你俩这都一年多了吧？人家三天两头往咱家跑，里里外外的帮忙，你到底跟人家好是不好？你得有话啊。
5: 就没想好吗？
4: 人家那么好的孩子，有什么好想的呀？
5: 我也没说他人不好啊。
4: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6: 献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7: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8: 台南棺材板。
7: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8: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7: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9: 红烧豆腐。
7: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哦、它每一颗豆腐发附了酱汁，它是发亮的。
9: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7: 来赶快买哦。
9: 哎呀，飞奔啊！
7: 我的天哪，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0: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7: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哇，
10: 会啊！
11: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跟您说不明白，
4: 我跟你讲哈、啊，你别一天到晚琢磨那爱不爱的，爱重要也不重要，男人就得能干活，有责任感，跟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跟你说，这样的男人比什么都强。
8: 你说的不就是我爸吗？哼，
4: 你爸跟这个标准还差得远呢。
8: 我爸还不干活，刷碗拖地不都是我爸的活吗？
4: 你别转移注意力啊，我看人家小王就不错。你这该抓紧就抓紧定下来，你别到时候再有个闪失。你也不小了，你听见没有啊？啊，
5: 知道了。喂，姐，你终于回来了。
12: 你回来了？
13: 怎么又买东西？
12: 吴江呢？
13: 哦，他加班呢。你最近不是忙吗？也没时间回来。买的东西啊，孝敬你。哎
4: 呀，怎么又花钱呢？
8: 姐夫又加班啊？他最近怎么这么忙？
13: 对呀、啊，怎么回事啊？
12: 他可有日子没回来了。
13: 他不是升总监了吗？那事情肯定多一点啊。
12: 也好，男人嘛就得干事业。我不能像你爸似的。笑什么？
14: 我这么多菜，大餐呀！啊，我吃得完吗？
4: 那小王大伙还来呢。
13: 够殷勤的呀。李老师，您这上门女婿来的比我都勤啊。
8: 那是你回来的少，姐夫都好几个礼拜没来了吧？你这拿什么？
14: 那不给你交作业呢吗？
13: 整块的牛奶我煮了俩小时，你闻闻，合不合格？
8: 嗯，放了番茄罐头吧。
14: 够灵的，你的鼻子。你那个小 tips 真的很好用啊。牛腩整块的啊，煮了再切和切了再煮，肉质完全不一样，软烂又不散。加这个番茄罐头啊，甜酸度也正好。平时煮番茄不是没味儿吗？这加完了以后啊，有点小时候番茄的味道。来，
8: 跟着想着心语做，没有不成功的。
14: 我看你最近更新又很慢呢。
8: 我写不出来呀。
14: 为什么你不怕粉丝催更啊？
8: 怕，那你没办法。姐，你是不知道这个原创食谱是有多难想，不是说写就能写出来的，
15: 我总得先想吧，好不容易想出来一个，
1: 我得先试做试吃，要是不成功又得重新想，就算成功了我也得多试几遍，总结里边的经验和窍门，可复杂呢。
14: 谁让你非得搞原创呢？你多做一点这种番茄牛腩大家都知道的家常菜，找一菜馆把那菜单一看，不什么都有了吗？
8: 就没意义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跟着我学会一些做菜的实用技巧，真正的喜欢上做菜。我要是为了撑量去弄一些现成的菜谱，那多没劲啊，也不是我的初衷。
14: 成熟了啊。
8: 那你快夸夸我怎么成熟了。
14: 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路了，冲这一点给你点个赞。
8: 我最近想给想食心语设计一个 slogan， 帮我想想呗。
14: 给钱。
8: 哎呀，
14: 讨厌。要什么样啊？嗯，
8: 简单明了，一看就懂的。
12: 简单明了。
1: 你唯一失败的理由就是不去做。
8: 姐，你怎么讲得这么快啊？
14: 当然了，你姐我是谁啊？哎，我想想啊，再加一句，这样会完美一点。
13: 这样算挺完美的。
14: 好，
1: 我已经为你试过了所有的错，你唯一失败的理由就是不去做。
8: 啊，姐，你太懂我了，我想要的就是这个。哎呦。
15: 干嘛？
8: 再去一下！
15: 妈，妈救我！啊！
8: 哎，我再奖励你！
15: 哎，不要不要！哎，妈救我！哎，
12: 你俩别闹了，赶紧炒菜，我去买点东西。
14: 那你干嘛去？你别管了。
8: 估计给王一鸣买下酒菜去了。李老师挺喜欢他的。看我干嘛呀？
14: 结婚你应该找个合适的。
1: 我知道，没说不喜欢他呀。
14: 看得出来，你还想着于飞。
8: 他们俩完全不一样。
13: 于飞适合谈恋爱。结婚还是王一斌吧。
8: 那姐夫适合什么？
13: 过日子呗。
14: 有没有水啊？
8: 有，壶里有热的。
0: 闹钟还买什么呀？那小想做那么多菜还不嫌够啊？
14: 哎，再来点花生米。哎，
0: 好。
14: 小王爱吃，下酒。
0: 观察的够细的呀，我怎么没这待遇啊？
14: 哎，你一边去吧。我接个电话啊，你结账。
16: 喂。
0: 从来没见他这么上心过，还给买下酒菜呢。
17: 哎，哥，小想这事儿就算是定了。
0: 一礼拜来三趟，又买东西又干活。
17: 上门女婿你还不乐意啊？
0: 得了吧，我闺女就没答应他。
17: 我看是你不答应。
0: 得了吧，我闺女的事我从来不发表意见。
17: 可别了您那，你我还不知道啊。孙鑫结婚的时候你老大不乐意，现在身边就剩孙想一个人了，更不知道找什么样的你才满意了，对不对？
0: 不是不满意，这王一斌这孩子呀，怎么说呢？不好说，别扭。
17: 哎呦，
0: 我回去了啊，
17: 哥。啊，
0: 赊着。哎。

0: 叔叔阿姨，我来了。叔叔阿姨，姐来了。啊，我是不是来晚了？
1: 不晚，刚做好。
0: 小蒋，啊，快看，这个布告啊，一年也就才几千瓶。
1: 老孙的嘴都快被你灌刁了。
0: 只要叔叔喜欢，要多少有多少。叔叔阿姨呢？
1: 他们都去给你买东西去了。啊。
2: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不用，你歇着吧。你坐这歇会儿吧。嗯。王一鸣有点爱显摆啊，以前还没发现。
1: 哪里显摆了？
2: 殷勤的有点过。

0: 坐这儿了。怎么了？你这是学校的事儿？
1: 语文组新调来两个大学生。
0: 那不正好吗？正好你传帮带了。
1: 课时量现在都排不满，学校不缺人，不需要返聘了。
0: 要我说吧，哈，这岁数了，就该给年轻人一点机会了。舍不得学生们了。
1: 是
0: 啊。那个不，半条胡同都是你的学生，你退下来，不也能天天见面吗？
1: 那能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再说你退下来，咱们家也需要你啊。
1: 闺女都大了，欣欣也结婚了，还需要我什么呀？
0: 那不还有咱妈呢吗？不是，除了咱妈，那将来还有孙子呢。你想啊，欣欣跟小吴，那结婚也有些日子了，该有动静了。你等孙子出来，那教育的问题就都是你的事儿了。
1: 这哪有影啊？在哪儿呢？早着呢。
0: 这玩意儿得提前准备啊，未雨绸缪啊。你看，从胎教到早教，小学到中学，那将来咱孙子怎么也得考个北大清华什么的吧？这教育的事儿，这不都是你的吗？李老师啊，你可是任重道远呐、啊。行了，别坐这儿了，这儿凉。咱回去吃饭吧。哎，正好，哎，欣欣今天也在，咱们侧面的打听打听抱孙子的事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嘿，好嘛，
1: 尝尝这个。
0: 哎，
1: 十年冬酿，
2: 一年才几千瓶，这和年份前的黄酒可不一样。
1: 这个余味悠长。
2: 我敬你。
0: 哎哎，好好好。
3: 来，尝尝我姐的手艺。
0: 哎呦喂，欣欣的手艺，这可是稀罕事儿啊！
4: 哎，咱们好好尝尝啊，看看跟小想比谁做的好吃。
3: 那肯定不如我呀，但也还行吧。
5: 是吗？奶奶您尝尝，哎，您看我是不是做的比孙嫂的好吃？
6: 来，怎么样？
7: 嗯，好吃，
8: 看见没有？
9: 小想做什么都好吃。
5: 奶奶，这是大西子做的。
9: 一样，一样的好。

0: 没怎么着，就是返聘的事黄了。
1: 那您没事吧？
0: 那能有什么事儿呢？哎，到了退休年龄就退休呗，再正常不过了。
2: 啊，是是，正常正常。
1: 那您之后怎么打算啊？
0: 没什么打算。哼，跟你爸一样，游手好闲呗。
2: 啊，是，可不。
3: 那就跟爸去旅旅游嘛，吃吃逛逛，这钱我出了。
2: 哎呦，你看这个好，这个好。
0: 好什么呀？妈怎么办？咱俩走了，他怎么办？
4: 我好着呢，不用你们管。
1: 奶奶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去玩。
2: 听听，俩姑爷都同意了，咱们就来。哎，那叫什么来着？
1: 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哦，对。对，人家叫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看。咱们就来一个，辛苦一辈子，我也去搂搂。
0: 行了，我只是个退休，没什么特别的，很正常，很普通。
4: 谁普通啊？
0: 我妈，我普通，我就是个普通人。
4: 普通好，普通人过普通日子，心里踏实。妈再整块肉，挺烂乎的，好吃，味道好极了。
2: 那咱们也吃吧，咱们也吃。那小花啊，
3: 妈，
2: 宝贝，
3: 吃点虾。
5: 哎呦喂，我刚注意到你这手受过伤啊。
6: 叔叔，我就是不太会用筷子。
2: 哦。那没事，
5: 是吗？
2: 嗯，反正达到目的就行，反正往嘴里能搁就行。
1: 没事儿，
6: 我这样我也会。
2: 哎呀，别，齁费劲的，我看着难受。来，喝点吧。啊，
5: 那什么，
7: 来妈，咱们也好。
3: 奶奶，您身体健康，妈天天开心。
5: 妈，都祝您天天开心呐。
1: 谢谢。心想事成，
3: 心想事成。哎。
5: 来，妈。
8: 出去旅旅游挺好的，看看风景，散散心。
1: 李老师肯定不乐意去，平时爬山都嫌累呢。
8: 那就去海边，找个档次好点的酒店，享受享受。
1: 我妈还真没去过海边呢。
8: 哎，我同事一家刚去泰国玩了一圈，说是比去三亚还便宜呢。
1: 是吗？
8: 啊，
1: 多少钱？
8: 这我倒没问。不过
1: 什么？
8: 不过不管多少钱，我帮你解决。
1: 说什么呢？我爸妈的事儿怎么好意思让你掏钱？
8: 不是我出钱，是我给你找人出钱。
1: 什么人给我出钱？
8: 是这样，我认识一个朋友。我跟他说了你公众号的事儿，他挺感兴趣的，想找你打广告。
1: 行啊，你都可以给我拉广告了。什么产品？
8: 好像是一种烤肠，据说还是德国进口的呢。你觉得行吗？
1: 好啊，回头拿给我看看。
3: 我帮你拿一下。
8: 广告费我给你报了3万。
1: 三万？这么多？我之前接的最高的就1万。
8: 那愿意给您拿着呗。
3: 拜拜。
1: 那也太多了。
8: 哎，那么有的是钱，不要白不要。
1: 那行，回头要是成了，咱们三七开。
8: 分成就不用了，你请我吃大餐吧。
1: 没问题啊，想吃什么尽管点。
8: 你做的我都喜欢。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妈在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宣布，然后就不让别人再说了。看得出来，她这段时间日子不好过。跟你说话呢。
1: 我听着呢。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咱妈退休了，我听到了。
0: 你听到了，你不跟我说话。
1: 这不忙着吗？再说人总是要退休呢，再过二三十年，我们也得退休。意思就是说，咱妈现在还不适应退休生活啊，每个人都有这阶段，习惯就好。黑手！
0: 你现在越来越不关心我了。
1: 请问你是怎么得出这结论？
0: 我跟你说话，你一直在看电脑。
1: 哦，我错了，我错了。哎，来来来，坐。你生气了吗？我知道你是担心李老师退休的生活，但你记住我的话啊，这人呐，这不能改变的事情，就不要自寻烦恼。

0: 妈是不是老了？哪有，看着可年轻了。拉倒吧，都退休了，还年轻什么呀？真的？说您40都有人信。
1: 行了，别哄我开心了。我知道，人呐，这一退休，一辈子就算过完了。哪是过完？
0: 这算取得阶段性胜利。您就算不是桃李满天下，那也是学上马胡同啊。还是去优秀教师，多有成就啊！
2: 评区优秀教师那一年，我是第一次带毕业班。
0: 那时候你爷爷生病住院，我一边跑医院，一边上班，还得照顾你奶奶。
2: 我爸呢？
0: 你爸结了婚就跑深圳去了，说是下海挣钱，钱没挣着，人反正是没影了，什么都指望不上的。女人这辈子就是命苦。
1: 妈，有我呢，咱不苦啊。
0: 小儿，妈跟你说一句话，女人呐就得找一个对自己好。 会照顾人的，你明白吗？我看着王一斌就不错，就挺会照顾人的。你也不小了，可得把握得住啊。
1: 我能照顾好自己。
0: 你现在行，以后呢？不成家，不要孩子，以后你老了。 谁照顾你呢？这些你都考虑过没有？
1: 妈，这么远的事儿，想多了累不累啊？
0: 看着远，一眨眼就过去了。

0: 李碧，
1: 大清早的睡觉折腾什么呀？
2: 我来，最后一天送送。
1: 串通好的，成亲的吧？哪壶不开提哪壶。
3: 哪有，我们关心您呢。早去早回啊。
4: 行了，你赶紧回去睡你们懒觉去。

0: 还是不太高兴。
1: 你快回去吧，让你多穿点，你不穿待会感冒了。
2: 冻死我了。哟，李老师上班啊？哎呦，
3: 嫂子上班去啊？哎，
4: 小心烫手啊。那李老师早啊。
2: 李老师早。哎，我看李老师今天好像情绪不高啊。
5: 据孙哥说，他今儿是最后一天上班了。啊？马上退休喽。
2: 退了？
5: 那可不是。
2: 哟，岁月如梭呀。
5: 咱都老喽。
6: 包子油条。
7: 吃吗？
6: 油条。
8: 小蒋。小蒋，班尼迪克蛋的照片给你修好了。
9: 给我看看。
8: 看吧。
9: 不错啊。啊。
10: 你看这照片拍出奶油多好看。
9: 你回头发我啊。嗯。
8: 哟，又接单子了，还是烤肠，我的最爱啊。
9: 王一冰介绍的，我说先试吃一下。
8: 王一冰，他可真够殷勤的，还帮介绍广告了。
10: 怎么着啊？什么时候和他领证啊？
9: 瞎说什么呀，管好你自己。
8: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9: 哎，熟了。正好你也尝尝。
8: 尝尝吧。
9: 切，给。
8: 哎呀，你这朋友也不太灵啊。
9: 怎么了？
8: 自个儿吃吃，尝尝。

学会不要跟失智长辈争执是重要的相处之道，你要顺势而为，顺着他当下的认知来应对。他有可能会常说，这不是我家，我要回家。这个时候你大可不必解释，也不要去辩解，而是用同理心安慰他，抚慰他紧张不安的情绪。你可以说，今天公车时间过了，我们明天就回家好不好？然后你用其他的事情引起他的兴趣，转移他的注意力。还有可能他会在一分钟里面问你10遍以上，当时我是在吃饭，你要耐着性子

0: 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他说：“你多吃完呢，阿伯，咱今嘛来散步，好不好？”多赞美他，多跟他谈他喜欢的回忆，顾到他的尊严，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对一位失智者非常重要。爱记得哦。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2: 哎呀，有点咸了。
3: 一是咸，二是它不爆汁啊，没灵魂。
2: 肉质也是有点硬。过。
3: 过什么呀？
2: 广告费三万。
3: 三万？那倒好吃啊。这一大优点，它咸，它好下饭。
2: 这算什么优点啊？
3: 只要有钱，什么都是优点。
2: 不行，这品质太一般了，而且他那个售价不合适。
4: 那你接这个吗？
2: 再说吧。
4: 得，
3: 再说就是没戏呗。
4: 哎，小小，我说你就降低点标准嘛。
3: 那些个美食大号，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靠谱。
4: 啊，我跟你说，前两天我不是帮你朋友拍动态吗？
3: 让那网红家里啊。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他就把那食物往桌上一放，把什么颜料啊、胶水啊往上一通怼，拍出来那叫一好看。
2: 那能吃吗？
3: 没人吃啊，那就是为了拍照好看的，全发照片带货。哦，还有我跟你说，那老公家里，好家伙，那厨房和你这真不一样，居然全是高科技，亮堂堂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贫穷限制我的想象力，我都没想到一个厨房能搞出这么多花来。拿住你挣钱了，我们也搞一套呗。
5: 不行，小石心语从来都不弄虚作假，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3: 你这也太抓我心了吧！我这不是想着你能多挣点钱吗？
2: 我怕我那样干，我的良心会痛。
3: 得，当我没说。对了，听说李老师要退休了。
5: 嗯，今天最后一天上课
3: 啊，最后一天啊，这么快呢？我感觉昨儿还在给我上课呢。
5: 李老师这几天嘴上不说，心里那难过劲儿啊，隔着二里地都能感觉到。我和我爸在家里都不敢大声说话，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刺激到他。
3: 哎，我们给李老师弄一个退休仪式怎么样？
2: 你这不哪壶不开提哪壶？
3: 这你可就想错了，李老师那个叫光荣退休，光荣退休那是荣誉，咱这就是对李老师一辈子教学生涯的一个肯定与感激。你想想，弄个仪式给李老师的教育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样他才能开启新的篇章嘛。
2: 那你说怎么弄？
3: 这半个胡同都是熟人，那我来联系吧。
2: 行，那我来做饭。
3: 那也不行，你这家里太小，人太多。
2: 那上哪儿啊？
3: 上哪儿？交给我了，你就甭管了。
2: 行，谢谢你一回。

0: 我没事，没事，没事。
1: 小心手，小心手。
2: 老赵，你们家这个够沉的呀，
0: 这都是实木的。哎，
3: 来来来，你看有气氛吧？
0: 这好，这好，这好。
1: 真好看。
0: 哎，这行啊，
4: 你这怎么都是酒啊？
0: 我去给你拿点饮料去。
1: 哎，马叔，
5: 哎，
1: 叔没拿呀，
5: 不用拿太多，
1: 一趟。哎，我去帮帮他。哎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过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袂讲遐长遮长。这模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做下模啊下模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人买。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云头啦，卖膏药啦，卖咧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足欢喜，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何才能化解家庭暴力？正本清源之道，就是家庭里的每一个分子，对家人的爱要永恒、宽容、体谅、升华，要互相尊重与包容，共同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美好。

好，我们来看哦。所以他提到了人有四个人格，四大人格。哎，好好玩哦。我们不说 personality 是只有一个啊，我们只有一个人格啊，不是不是，他说人有四大人格，有四个区块显现不同的人格。好，我们来看，一起来学，因为这样学也很有趣，重新整合过去以为的大脑的经验或科学。今天我们又新的进到 run 一个新的领域，你知道吗？很好玩哦，四大人格哦。好，来，哪四大人格？你看，左脑。好，我现在不能转身给你看。来，各位，你如果在家里也可以了，试试看。左脑这边，这个是一号人格，左脑上面是一号人格，左脑下面是二号人格，有看到吗？然后你的右脑的下面，这个叫三号人格。右脑的上面叫四号人格，哎，以前我们都以为只有左脑、右脑，现在不是哦。所以他告诉我们，左脑的一号人格、二号人格，这边是三号人格、四号人格，让他们要做好朋友，让他们能够协调，让他们能够开会。哎，怎么开会啊？哎，这很有趣，怎么开？哦，我 run 了很久以后，很快，现在真的在处理事情。就知道现在应该进哪一个，进哪一个。简单讲了，也就是大部分的人，我问你嘛，你比较属于哪一个？你被哪一个人格主导？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先问你，你比较被一号人格主导，还是二号人格主导，还是三号人格主导，还是四号人格主导？那这每一个主导又有不同的状况，你先看看，你先了解，然后就知道啊。原来，老公是一号人格了。哦，那个老板是一号人格。哦，原来我的好朋友他是二号人格。好，等等。哦，原来，你的孩子是三号人格啊。但到底怎么样不一样？来看，来看，来看，很有趣，很好玩。所以你也注意一下，左脑跟右脑啊，所谓的一号人格跟四号人格，主要比较在思考层面的。那下面二号人格跟三号人格是属于比较情绪层面的，不太一样。所以吉尔泰勒博士他就提醒我们，四大人格各有千秋，但是值得我们去了解以后做最好的开会。你这一秒钟一开会，你就叫转念了啦。啊，你说这样转念有好处吗？绝对有，你赶快听嘛，真的很好玩的，很有趣，很有方法。先讲。先问你嘛，你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比较多，我没有说你绝对是比较多哪一个。所以，如果是一号人格的人，你是属于规律思考的人，他思密比较周全，他会思绪周密，很注重细节，然后他做事都有秩序、有组织、有纪律，然后很重视外表，看起来有点强势，但是他很有规律。慢慢想哦，你一定想到周边有这样的人，对不对？然后他很多事情都要先规划好，有预知了，他才会有安全感。然后呢，分类很清楚，赚的钱都精算度日。想一下谁，你家谁是这样的人，或者你自己就是。选我，选我，选我，原来你就是哦。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是一号人格，他在办公室里面不苟言笑。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严肃？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一进办公室那个气氛，我就是显现主管一号人格，然后按部就班，我的部署他们都按照我的进度要回报啊，要报备啊，什么什么，然后要按照计划把规划那个流程都要做给我看，就有这样的一号人格，好比较多啦。我是说，那像一号人格多的人，他们在处理事情是很有办法的，尤其在公司如果有危急状况，该怎么转机，怎么转危为安啊？那他们最擅长，他们最，因为他们很冷静，很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说一号人格属于比较理性的人，哈，哎，我们来看看有谁是啊，哈，好，来再来看哦，第二号人格，来，二号人格会怎样？二号人格比较感性啊。就是负向的情绪比较多，所以二号人格这边，也就这里面你比较发达了，
所以身体的意识极端压迫，就是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办法放松，没有办法柔软，然后呢，有一些伤痛，有一些焦虑、胆怯，常常郁郁寡欢。所以在吉尔泰勒博士的说法，这样的人他们需要冷静，需要 focus， 需要安抚，要学会自我安抚，然后有条件的爱。他没有办法做到无条件爱，他就是我给你好，你要对我好，就类似这样。然后呢，以自我为中心，总是爱发牢骚。我告诉各位，现场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人，你猜对了，我就是。我是二号人格为主长大的人，所以有时候常常是不开心的，有时候表面上很快乐，其实嘻嘻哈哈里面是在，哎呦，怎么又碰到这种事？该怎么办才好？为什么我人生这样困顿啊？等等，你想想看，你周边有没有爱发牢骚的朋友？你也会怕，听多了、听久了，你会觉得，哎呦，不要不要，我赶快闪开。所以二号人格主导的人，他比较感性，但这种人也没有说不好哦。有时候他们很浪漫，他们想象力很丰富，他会做了很多的描述啊等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分享的人啊，所以看我们等一下怎么来巡回过程中以哪一个为主，你是可以做选择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三号人格。三号人格的人是乐天情怀的人，就是什么事都好，嘻嘻，他嘻嘻哈哈，没事没事没事，哎，真的没事哦，因为他是玩性很重的人，然后他擅长读取人家的肢体，他一看就啊，你在不开心，那我有空再聊吧，或者他看人家的表情动作，他马上就很懂人呐、所以他就会看要不要请你吃个饭呐、安抚一下你的情绪啦、等等，所以乐天派的人。他懂得判读你的声音语调的变化，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有的人讲话就说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讲的好像很开心，话是开心，但那个声调一听就知道不开心。我好快乐啊，那个声音是往下掉的，我真的很快乐啊，好的，那个就真正很开心的。所以他们很会懂看这样，还活在当下的喜悦，所以这样的人也是无忧无虑，蛮好玩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玩的时候真的好玩，但是要他负责任，你就想说，哎呦，他怎么又跑掉了？该他负责任，他有时候会溜走。哦，那好，我们再看，心存感激，兴高采烈，这种人他常常就，哎呦，谢谢你请客啦，哎呦，真不好意思又让你破费了等等，但是他是开开心心的，但是他们常常有时候会看状况，是要Fight 还是要 flight 就逃走了，就是哦，这个梦我不关，我没事，我走了，或者说啊，干嘛会这样？所以他有时候也会在两者之中在选择怎么回应。好，这是讲三号人格。好，那我们再来看哦，还有第四个叫四号人格，比较灵性的人，灵性的人就是他很有意识的会打开他的心房。他的 open mind 广纳海川，对不对？广纳大家的意见，希望跟人家 connection， 他也希望思维大家开阔来成长，那接纳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有什么变化，他可以接受的，他愿意的，他就是很弹性嘛，但他也会袒露他的脆弱，哎，我好像有一点这个部分哦，袒露我的脆弱。好，就是四号灵性的人他会这样，每一个人其实每一项都有，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吧，但是现在我们就要回头去看怎么处理。好，我就以我自己为例，好，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我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我会那样，为什么我常常犹豫不决，为什么我常常自责，为什么我有时候会不太开心，为什么我有时候在团体中故意笑得很开心，我在遮掩什么等等。好，那我就告诉各位，这四个人格里面，各位刚已经知道我比较属于二号人格，对不对？但是我不能一辈子都在二号人格里面啊，我总该把自己跳开来，不然我学脑科学做什么？
我学脑的这个神经元的连结做什么？我当然要多一点的理解、调整、改变自己。我希望我的人格可以再强化一点，更坚定一点，不要那么懦弱。我刚前面不是讲吗？我的求生本能就是爱哭，很懦弱。我不要，我不要，我真的不要。70多岁了，我还在懦弱干嘛？对不对？各位也一样，你也在问自己说，我的人生下一步还能做什么改变吗？当然可以。我们人生本来就是每天都在变变变，一天变一点啊，明天变一点啊，后天再变一点。本来我们的细胞每天也都在变化，我们这生命，这个生命体也每天在变化，但心灵内在也需要配合来做一些改变。所以，那我就先讲我自己，各位你也一边听一边参考。

我先从我自己怎么去调这四大人格。以我是二号人格为主的人，好，我们讲好二号人格。二号这感性的人，我们的一个特质就容易放弃，算了，不要了等等，会容易放弃。那这样的人呢，在跟朋友的往来之间，往往就是默默离开，也不解释，也不说。这样有时候在朋友之间的相处，就觉得哎，到底怎么回事？什么地方得罪我们？那我就一直立定志向，要把二号人格再强化成为更坚定的好的人，也就是一号人格一定要出来，三号也需要，四号也要。那我怎么做？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再是被二号主导的人哦，所以你可以改变的，你从你的大脑的四大人格去做改变。所以我先从我爱看的电影来讲，从电影来讲哈，你看一号人格，他专门是在讲什么理性的、逻辑的、规律的等等。以前我是不会看奥本海默这种电影，这种电影在讲一个当初发明了、带领了一群科学家，然后研发了这个原子弹，那他一生都一直很内疚，而他们是怎么样用科学化的方式在做一个组织上的合作？这种看起来是会打瞌睡的，它是蛮严谨的，然后里面有很多层次的分析，对我来讲是有压力。看这种电影我有压力，但是我就一定要看，因为我要改变我自己的大脑的风格，我不要再一直都在看一些浪漫的、爱情的、感伤的、探索原生家庭的这种电影，不要，那个是二号在看的，我要看一号人格的电影。所以我就会看侦探片，我会看推理片，尤其那个律师辩论的那种电影我都一定要看，然后奥本海默我也看，看一些科学片等等。这个就是在锻炼自己能不能把人格再融合多一点，有趣一点。所以各位，如果你有空带领你孩子的时候一起成长，不要每次都只在看嘻嘻哈哈的，嘻嘻哈哈闹来闹去的，他们也可以看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刚建议像这种推理的啦、逻辑的啦，让他的一号人格的脑细胞可以建立出来、成长出来。当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会想：哎，如果我是一号人格，我会怎么决定？对吗？那就不一样了。好，有的人在，比如说你要换工作，那你是二号人格，一直边东想西想，有时候这样好还是那样好，拿捏不定嘛。这时候你就会跑出一号人格说：决定了就不后悔。那个最尊重你而且愿意听你讲话的这个企业就去吧，啊，就你做了一个 final 的确定，去了如果再怎样再说吧，好，等你，你会有很明确的步骤，而不会一直在原地踏步走，绕来绕去绕不出来。所以这个也就在改变啊，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改变是这样来的呢，就是你选择对的人格进去训练自己嘛。好，这个是在讲一号人格，所以他比较逻辑的、理性的，所以他在讲放的时候是放置，置是置物柜那个置，放置，放置的一些系统，让自己更明确、规律的做决定，不后悔。我觉得这个很棒，要训练，尤其是我很需要训练这个部分，让自己更坚定、更不害怕。好，那自从我在选择这四个人格的时候，有了一号人格的滋养，我真的做事情各方面就比较做了就不后悔，会后悔是我不要做，但万一做了我就不要后悔，因为我得到有这个一号人格的训练，让自己更果断、更坚定，勇往直前。好，这是在一号人格上我做的改变。各位，你会觉得啊，原来人生这么有趣，到几十岁都还可以改变，当然可以，一定要改变，好好的来调整自己。因为等一下还会讲到阿兹海默症，我们不用怕，有方法的嘞。尤其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都在发明最新的药物要出来了，我们有信心，有乐观其成，所以我们不怕。那所以你看，在讲到二号人格，就是我说的，我看这种电影，大部分都看哪一些电影，你知道吧？就是浪漫爱情的，好像我就会去看这个哦，叫高年级实习生，你有看过吧？有吧？对不对？你也看了，很有趣吧？讲一个老先生啊，这个 man 他退休以后，老婆走了，他就无所事事之下去应征攻读生，太可爱了吧？所以他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有喜怒哀乐，也就是他在感性的这个部分，很想帮这个他的老板女生老板，可是自己又没有被看到，没有被看中，所以他怎么样慢慢循序渐进的，用有趣的方法让他的老板看到他的重要性等等，所以这个是比较属于感性的电影。那我三号看的玩性电影是什么？你知道吗？印度片啊，三个傻瓜，你看过了吧？好好玩，嘻嘻哈哈的三个人，大学好朋友，然后碰到了好多很有趣的事情。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玩性的，属于玩性的，我们也要啦。我们太少玩性的，我觉得华人都比较拘谨，比较怎么讲 strict， 就是比较严谨，比较没有放开来。对啦，我也真的比较没有放开。我常常认为我是女生，我是谁，我应该怎样，这太多自己在那边自我设限，有时候放开来玩就好了嘛。所以就看那种电影也蛮疗愈的，让我比较放松啊。那第四种就是看到所谓的灵性的电影，灵性的电影我通常就看，比如说最近很多人在看叫一个人的朝圣，对吧？很多人在看一个人的朝圣，讲一个老先生收到一封信，那他到底要不要去看当年的好友，一个女生朋友，那老婆会怎么想，你觉得呢？但是他一路用自己的方式睡在那个原野草地中啊之类的，就这样一路要去找他的这个当年的好朋友，人生已经都到后面的阶段，也没有什么好计较，没有什么好抱歉等等，就是去看他。这种电影就是很灵性，灵性就是放空了嘛，放空。所以在一号的时候叫放置，好，一个纪律的规范的等等放置。二号的时候叫放弃，二号的人格很容易放弃，所以他就不快乐了。然后三号是放松，好好的去玩。然后四号是放空，所以很多事情是想得开的。然后所以这一二三四，各位你知道我们怎么去转这个弯吗？就是万一谁在主导，你告诉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举一个小例子给你听，一个我的学员，他就是属于一号的，一号的这种人就是很规律，很 definite， 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所以那一天当他耳朵突然听不到的时候，他没有像二号人这样哭哭啼啼，害怕的要命，然后想东想西想去还是不去，都没有。第一秒直奔急诊室，马上跟医生说，我需要用耳针刺进去，我知道我以前有过，我现在要这样。他马上就做了自己的啊，医生当然也帮他检查可不可以啊，这当然要专业的过程。可是他自己就没有哭哭啼啼，还跟老板说我现在没办法来上班，我要救我的命。你看这个人就是在照顾自己身体上面用一号来做决定，这样就对了，没有什么好后悔。然后很快差不多半个月他就调回来八成了，我真的很佩服他，因为他的一号人格救了他自己。所以各位，假设说有时候你在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自己跳到一号去做决定，好，也不要后悔。然后接着我要讲，像我们刚刚我讲的是看电影，对不对？我会做不同的调养自己，从看电影不同的养分，让自己有一号的确定性，
有二号的浪漫，有三号的放松，有四号的放空，啊，所以放置、放弃到放松、放空，我做了很好的一些改变。好，那如果说交朋友，哎，拜托，我不知道你都交什么样朋友，哎，我们要做改变了啦，不要每次都交一样的朋友，好不好？同类型的朋友太多，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做一些调整变化呢。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学会去跟一号的人格的人比较多的这种人好好相处。那我的妹妹就是一号人格，她是老板级的人，做事情都是非常的 definite， 就是一就一，二就二，做事哦就这样。我不会在那边，我在那边犹豫不决，她已经说姐这么做就对了，好等等。所以她是一号人格。我跟他住在一起几天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他，难怪他会这么样的成功，是因为他做老板的人就是不能在那边犹豫不决，然后放松、放空、放弃，没有啦，就放置，怎么决策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好，那当然，妹妹她其实也懂得放松，她会在三号地方嘻嘻哈哈，我们一起玩啊等等。啊，他放空的部分也有，也就让自己说有就有，没有也无所谓。哎，对，啊，他的恶这个部分就慢慢也减少了，他也不会去因为放弃什么而这边后悔啊，来不及啊，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挑对人来交朋友。那现在我的二号的朋友比较少，比较少，因为我不能被拖下水啊，对不对？因为我很害怕。有人在那边哭哭啼啼，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通常我会用我的三号或者四号去影响他们，让他们看到另外的可能性。所以这也就是在交朋友。那我交的三号朋友也是比较少，所以各位，如果你很会玩、很爱玩，也知道怎么玩啊，我欢迎我们来做朋友，把我带出去玩。好，我常常都是很古板的，你看我好像很认真。其实我蛮古板，我不会放开来去什么高空弹跳啦，或者是溯溪啦，还有什么云霄飞车啦，那个都吓死我了哈。但是其实人生也要做一点改变，享受不一样的感觉哈，等等，其实是要的。

各方面去调整。所以讲起来，也就是说，当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学会四个人格去开会，马上做决定？譬如，好，譬如我问你，你最近有没有碰到家人关系正在严重的纠结，大家有误会了？如果你是二号人格主导的人，你就会说，反正我就命不好，生在这种家，我也没办法，所以放弃了。但如果你是三号人格主导的人，那你就会说，啊，吃个饭，吃个饭，聊聊天，聊聊天就没事了。啊，如果你是四号人格的人，你可能心里想说，我从内心祝福大家，啊，世界和平，大家平安，用这种能量，大家开心。一号人格就会说，走，确定哪一天，全部人到齐，开家族会议，哈哈，他就会这样做。那不管怎么做，我们自己本身要学会做一个决策吧。看看在这样的四个人格里面，如果你是二号的人，你要不要赶快跳到三号去放松一下，去改变一下，不要把那个纠结的东西在心里面卡住。然后你看看要不要跟一号的这个手足大家一起开会，说对，我们先会前会，大家讨论一下该怎么做，把家里这个问题，比如说有的家里碰到爸爸妈妈已经有一些状况，有的人就各管各的，啊，随便了，到时候一定有人下去帮忙，不能这样想，那种叫放弃，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主导，开家庭会议，我们该怎么做？那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你的建议是什么？大家就要把话讲开来嘛。那有一个步骤，全家族一起合作，那当然公平和合理啊，那不是很好吗？啊，所以这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下每一秒，不是说等一个礼拜后我再来大脑开会，不是哦，现在马上就可以的哦，你就可以马上做一个决定。就好像，好，我们简单讲，就以下大雨这件事来讲就好。如果下大雨，一号人格人他会怎么做啊？我没带伞 ，seven 买一把，就这样，当机立断。二号的人格就会站在那个比较多的这个二号人格，他就会站在屋檐下说：“讨厌，这个雨为什么每日下个不停，轰隆轰隆，突然就来，干嘛这样子？老天爷故意害我是吧？”他会站在原地，在那边呼隆呼隆的，不好玩。这样不要，这样不要，马上进到，好，你进到山好了。下雨天有雨水也蛮好玩的啊，摸摸雨水啊，好玩啊，滴滴嘟嘟啊，或者是跑到四号，啊，这样的雨水，雨真哎，是我们说什么能够雨入天涯，到处都有水，这样不是大家不会缺水比较好吗？哦，感谢老天爷啊，就等等，啊，所以你在那个当下，立刻一秒钟你可以做决定的。四个脑，一号脑、二号、一号人格、二号人格、三号人格、四号人格，问自己：现在由谁来主导？对，你别忘了，就是这个方法。譬如啦，再说你的孩子不听话，对不对？好，假设啦，好像有一个妈妈就很可爱，她的儿子跟她说。妈，我已经长大了，你为什么还要管我那个上网的时间？哦，你这样子不对哦。哦，孩子在跟他呛声音。这个妈妈说：“好，你这样说，我去查一件事。”这个妈妈被儿子刁那句话，她当然不好受，跑到二号啊。但是她最快的时间选择了一号，她说：“我马上上网去查。”哦，查到一句话，未满十八岁归父母为监护人来管理，所以他就跟儿子说：“我查到这句话，我当然有权利管你，所以你要健康，你要身心快乐，妈妈有责任要提醒你。”你看，他就进到一号，马上做了这样的选择，那儿子吓了一跳，妈妈怎么那么厉害？原来四个脑他已经懂得挑一去做决策。而不是在那边哭哭啼说这个孩子好难教哦，我怎么把孩子教成这样啊？顶嘴啊！不用，好，当然也有人就四号临时说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

0: 我们等一等吧，可能是这样。所以各位，你做得到啊，对不对？四个人格，你一定有方法，在一秒钟立刻决定由谁主导，然后你就会有很棒的决策出来，不会后悔，不会难过。所以这个在讲说四个人格怎么去协调啦，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也蛮有趣的哈？原来我们大脑就在这里面，可是我们常常被某一号人格所主导。当然我们身边也有不少人是四号主导的人，四号人格他们也很自在，他们在修行，他们在调整自己，而且帮助很多人，这都很好。那你在企业公司、科技公司等等，你就会看到很多一号人格的人啊。一号人格你要柔软啊，你不能每次说我很会做决策，我很会替公司赚钱，你也要学会多一点柔软，有三号的放松，你也要有灵性的部分的滋养啊。那你也不要掉到二号的那种犹豫不决啊等等。所以讲起来就是人生很有趣，我们都在改变嘛，好，我也在改变中。所以四大人格要让他大脑开会，这个就要讲到查普这个教那个校长，他是我在这个天下杂志看到他的故事，觉得很佩服啊。他是做校长的人，一位女生校长，第一任女生校长，不简单。但是最近他去做了健康检查，因为学校都有规定年度健康检查，所以他一去做的时候才发现啊，有阿兹海默症初期现象，把他吓坏了。但是你看他就是属于一号人格马上进去的人，他决定好好照顾自己，延缓阿兹海默症，马上去请教专家。所以他有很多的行动，他没有停到二号人格里面犹豫不决啊、伤心啊、哭啊。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在医院候诊的时候，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就带着喜悦、祝福、放松，好好跟医生讨论；但有人就是愁眉不展，也还好的状况，但是他就是想不开。那像这样，就是马上要学会进到一号人格，做最确定的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那这个查普校长就是这样做，他马上去到这个好朋友，有一些他专门在研究脑部的这些好朋友来问，然后也到医院去做检查。那大家同样的告诉他说，一，你要把垃圾食物丢掉了。原来这个校长爱吃洋芋片，所以那些医生啊，那些专家都跟他说，你要吃原形食物了，你要吃健康的食物了。哎，听到自己有阿兹海默症，啪，马上做决定不吃。以前人家劝他，他说你不吃你不吃，我要吃是我的吃。哎，你有这样的朋友吧？有吧？常常很奇怪，你好心好意跟他讲，他还说我爱吃，有时候吃一些炸的东西等等啊，这些都会影响到脑流速，就脑的血流速啊，脑血管经年累月之后，还包括有些抽烟的人，对不对？喝醉酒的人等等。
1: 三代柱本来三个都是囡仔型，啊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有一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啊就把它拿去做电音，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但是呢，咱嘛知影讲啊，这种的只敢来在底下表演，
2: 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池啊，美人造镜，后边伊个这北向南，后边是。那的七星山，阳明山顶啊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会去起这庙。
3: 上盖象征爸爸，对，帮大家遮风挡雨，
4: 像一个家的那个。
3: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0: 那查普校长，他就是看到骗子自己的脑在萎缩了，他没有第二句话，洋芋片丢掉，然后这个他的第一个就是他的大脑也在开会啦，一就是配合医生的进度，好好去做运动，好配合医生的说法，好好服一些药等等，这是一。三的部分，三，好，他也进到三的调试哦，放松、有趣的、好玩的，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你想不到，他跟老公，老公也70多岁，两个人去学芭蕾舞，哒哩哒哩哒啦啦啦啦，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很好玩。哎，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要让你的脑部有放松，有音乐。有舞蹈，有有趣，有哈哈大笑的这种画面，然后他也在学画画，都从头开始。所以如果你碰到你的好朋友，他们现在在学什么，你都要给他拍拍手，好棒，延缓老化。他说他在画画的时候，几乎是进到一个叫 flow 的境界里面。 flow 各位应该听过，心流 FLOW 这个字很棒耶，我不知道你一生有没有碰过，我只有一次碰过心流，就是在美国读硕士的时候，跟一群希腊朋友去到芝加哥玩，然后呢找到一个草地，我们每一个人从草地上面这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躺着看蓝天白云，哦，那种境界真的是很简单，你在台湾你也可以找到一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去的，然后躺在那里感受一下。我只有那一次在咕噜咕噜咕噜的时候，就感到那个整个心流就是那忘我了，就很开心。FLOW 这个字很漂亮，很棒的心流。所以有时候你的孩子在滑那个直排轮，有没有咻咻咻，他也很快乐，那个叫做心流。或者你的小孩在听音乐，耳机在那边咔嚓咔嚓，他在学英文啊，唱歌啊，他也在心流里面。就他很快乐。我有问过一个小朋友什么叫快乐，他说就一直玩一直玩啊，欸，这六个字很传神耶，一直玩一直玩，你最近有没有过一直玩一直玩？所以刚刚讲那个查普校长，他就是一直玩一直玩，终于校长不要当了，他还有一年就可以退休，他不要了。人生可以这样耶，不要了，因为更重要的是什么？活下去啊，你我也一样啊，还有更重要的是要活下去啊。所以他完全改变他的生活态度，学画画。他说在画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忘我了 ，flow 就出现。啊，这样忘我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画完就感觉好开心哦，因为他可以忘掉什么叫阿兹海默症，可以不要那么介意。那他也做得很棒的事，就组织了一个团队，大家一起来预防阿兹海默症的这样一个基金会等等。然后呢，也很开心，现在有些药也正在研发当中了。所以他的整个人生也做了翻改。你看，他的大脑正在教他重新开始吧，重新调试吧，都来得及。所以他也有好多个阿兹海默症初期的人。初期的好朋友，哦，你也阿兹，我也阿兹，你阿兹我阿兹，不怕，我们互相鼓励，互相为伴。所以这也是在大脑教会我的事里面，我发现这真的是很棒的预防功课。看看别人怎么做，你自己也可以怎么做。尤其在吉尔泰勒博士他的这个四个人格的大脑会议里面，我也学到那个窍领，不要让自己困在里面苦太久，啪啪啪啪，马上第一秒四个人格就开会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好，所以讲起来也很有趣哈，人啊，转念是有巧妙途径啊，原来人是可以转念。你一辈子也听到很多人讲转念，我也听过很多人讲转念，我也在练习转念，原来转念是真的可以呢，就是让大脑去开会就好了嘛。而且吉尔泰勒博士他也讲了一句很棒的话， 假设我可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假如我能经历这么美妙的经验，让大家健康快乐，我也乐意这样做。他的信念，也就是有四个字可以来解释，这四个字叫同频共振。什么叫同频共振？四个字你应该听过，我知道你听过。那我简单解释，有一个实验，这个房间里面摆了很多的钟摆，不同的时间开动。好，这二十个，假设是二十个不同时间开动，结果好奇妙哎，同一个空间，滴答这边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每个人不同的开端，但是猜猜看，几秒后，全部居然是一样的声音，滴答滴答滴答，猜猜看，64秒，在同一个空间不同的声音，到64秒后就一分钟左右吧，他们的声音居然一致哎，同频共振，有听到这个四个字吧？人的频率也是一样。我们彼此就好像我现在在讲话，你也在听，你也好想跟我讲话，我也好想听，我们也在同频共振。我的脑波会影响你的脑波。我今天如果很焦躁的脑波，然后很不安的，然后说啊，我在那边哭哭啼啼啊，你的脑波也会受我影响。但今天我们很棒，人是可以同频共振，包括那个钟摆啊。除了声音是64秒，原来那个动作居然也可以一样一样哎，本来都不一致啊，但最后是一致呢，这代表了说明什么？很有趣，很有趣，对不对？说明了人跟人也是真的可以同频共振，就好像你在想你的孩子，所以我有时候常会提醒学生，我的学员，我说当你在讲你孩子，不要讲他坏的。你很多妈妈会说他就是不乖啊，他不听话，他怎样怎样，我说停，暂停，请你开始讲他好。因为你讲他不好，你今天回家你就看到一个臭脸回来的孩子，会有频率啊，这个脑波会干扰啊，会干扰到他的。所以你想到他的好，他一直在进步，他越来越有礼貌，他越来越认真，他越来越可爱，你就看到一个好可爱的妈，今天晚上我来请你吃饭好吗？我弄个小小的番茄炒蛋，你要不要吃啊？哦，他可能已经国中一年级，他可以开火了。哎，你就觉得哎，他怎么变了？是的，我们家人之间也在同频共振。如果你希望你的家人健康快乐，你想到他，讲到他，讲到他哦，你也都是在祝福他的，感谢他的，那他也就会感受到怎么样一种同频共振的回馈过来了，会很开心的。所以讲到这地方，我自己也觉得说，真的转念是有巧妙途径，在同频共振的原理下，把自己的大脑四个大脑好好开会，然后决定由谁主导，碰到什么事再由什么事来，由什么人格来主导。开心的时候你也需要三号人格主导，你要能够提高境界，那就要四号人格来主导。那有时候感受性比较强，要停在自己的情绪里面也 OK， 那就留在二号人格。那如果要做决定决策规范，那就一号人格出来。所以四个人格在吉尔泰勒博士的讲法，你可以在一秒钟做最好的确定，然后去调整，万一不行再换一个就好了，你可以做自己大脑的主人啊。所以自从我学了这些以后，负担的事就比较少，比较轻松一点，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来看，已经快结尾的地方了啊。所以我们人是要身心健康，照顾我们的大脑，人人有责，把自己大脑照顾好。你想想看，你的大脑健康快乐，你的家人父母啊，亲兄弟姐妹啦，孩子啦，周边的人同事啊，大家都会感受到你的这个福气的回照，让他们也感受到一种能量，同频共振啊，对不对？所以讲起来也就是说， 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一定要念给大家听啊、哦。生命中有一些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运作机制，也就事情的发生不会就是这样发生，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讯息要出来了。那因为你现在会觉得啊，这个是错的，是因为还没走到最后啊。所以人生是一步一步走，一直在走，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改变。我们的细胞也是啊，你让它源源不断去更新嘛。我们的脑细胞也是一直在更新，脑部你在好好运用，它是越来越新的，越来越开心的，越来越更新的，你会越来越灵活的。但是我们不要被误导啦，不要被错误的讯息误导，以为自己算了吧，不可能。所以你看这句话，我再重念一遍，我相信有朋友会觉得这句话很棒，因为我看到这句话，我也觉得啊，真的是很有感受。生命中所有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运作机制，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它有运作机制，也就老天爷正在给你什么功课，你现在还没看懂，但是你愿意继续往前走，你就会看到。因为我们当下以为那是错的，是因为还没走到最后。所以各位，我们还在走，我们还在往前，还在学习，还在跟大脑做好朋友。所以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在学习，说怎么样让自己的大脑部分源源不断的有新的灵感、新的运作、新的成长。这条路上我们一起相伴而行好吗？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大脑的教会我的事，我相信对各位也有帮助，而且对你的孩子、夫妻、家人、父母等等、同事、好朋友，绝对也有帮助。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智慧解上，甚至建立在移情上。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佛教的缘起、中道、因果等教义，都可以就近解答人生的种种疑惑。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朋友们，我的心愿清单今天又要实现了，是一道非常美味的料理。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料理界的黑手党——Roy主厨。Roy，
1: 你好。
0: 两集，上一集节目就已经完成我的心愿了，这一集又要完成我的心愿。
1: 没错，
0: 你真的是贴心啊！不晓得大家在料理的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曾经喜欢过，或者是曾经久仰过某一位大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突然间知道了一位fine dining 算是传统的西式意式的一个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
1: 对，
0: 他最厉害的成就在于那一颗马铃薯，那一道马铃薯。他曾经有一句名言说：“我的一切成就来自于这一颗马铃薯。”
1: 没错。
0: 所以他的马铃薯泥，我觉得可能有些人有幸运能够吃到，但因为侯不雄大师现在已经不在世界上了。
1: 对。
0: 所以说能够复刻他的马铃薯，我觉得大家都在复刻，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复刻他的 SOP 操作的流程。但我也很可惜，我在家里面其实自己也有做过，但是我都不晓得真正大师的味道是如何。我觉得今天 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什么叫做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这个在你餐厅会出现吗？
1: 不会，
0: 没有出现过。
1: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这道菜？自己有做过吗？
1: 我有做过，我在12、13年前做过。
0: 哇！
1: 对，那时候去做过比赛的时候有做过，
0: 也试过。
1: 对，
0: 除了马铃薯泥之外，我们今天有一个这个黑盒子的一个游戏。什么叫黑盒子呢？刚刚制作人就摆出了一道，他觉得马铃薯泥就一个马铃薯泥看起来太单调，节目上还是要给大家有一些新的搭配，
1: 是
0: 对新奇的搭配，所以就摆出了这一道。我就看若雨要怎么操作它，怎么样能够搭配好的马铃薯泥，就让若雨来发挥了，好不好？
1: 没问题，
0: 我可以帮你，
1: 好，
0: 随时跟我说，
1: 好，
0: 来，
1: 那请元介帮我削皮切片，
0: 好，
1: 因为这个待会是我们。快速的做马铃薯的一个做法，
0: 了解。
1: 因为马铃薯，你光要整颗烫熟压泥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嗯，
1: 那我也说过，我比赛的时候做过这道。那为什么我可以做出来？就是我用其他方法。那今天也是把这个方法交给观众朋友这样。
0: 了解。
1: 对。
0: 那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真正是以侯不雄先生来处理马铃薯的话，是怎么处理？
1: 你可以整颗下去水煮。
0: 嗯。
1: 水煮后再去皮，
0: 了解。
1: 然后或者是整颗放到烤箱，
0: 用烤的。
1: 对，
0: 了解。
1: 它决定好不好吃的这个口感，不是在于一开始的烤或这个水煮。
0: 嗯，对。那是后面的这些琐碎的这些拌。
1: 对，
0: 了解。
1: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可以省略这些。
0: 了解。
1: 所以我想说快速的教给大家。
0: 好，没问题。来，我来帮你。侯不雄先生还说，因为之前我看的视频，他说他煮马铃薯一定要冷水下去煮。
1: 对，因为你热水下去的时候，它的皮容易破。
0: 哦。
1: 那为什么我们会带皮煮？是主要是因为我们需要它的淀粉。
0: 了解。
1: 对，所以我们会带皮下去煮马铃薯。
0: 但今天若雨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1: 对。
0: 把皮先去掉。
1: 对，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0: 了解。
1: 我还想想要快速的，就是把它带过。
0: 了解，了解。那你有影响你料理的厨师吗？
1: 有，我很喜欢 Jimmy Oliver。
0: 哎呦，我有买他的书，你知道吗？他有一本书超好用，叫做《15 Minute 上菜》，15分钟上菜，每一道菜都15分钟。我跟你讲，这么厚，他是用15分钟让你知道怎么样能够做出一道完美的料理。
1: 对
0: 啊，摆盘都很漂亮。
1: 他很厉害。
0: 为什么他会吸引你？
1: 因为我很喜欢他那种放荡不羁做菜的方式。
0: 随随便便撒，随随便便翻，
1: 加一点盐，抓一把，那帅
0: ，lifestyle。
1: 对对 对，我喜欢这种。
0: 好，切片对不对？
1: 对，
0: 对，
1: 越薄越好。我们这个有，当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是有计时，就是，切不管再薄的马铃薯片，它好压你的 时间点是滚水丢下去煮十二分钟。
0: 哦，
1: 对，
0: 了解。
1: 然后起锅之后就直接过筛压泥，然后压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加鲜奶油，然后持续的搅拌。
0: 了解。
1: 今天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
0: 没有关系。
1: 对。
0: 我要跟侯不雄先生致敬，这些时间都是值得的。
1: 其实在你在做这些我觉得一开始就先把马铃薯切片丢下去煮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来操作其他的事情。
0: 嗯，
1: 对。
0: 你曾经在比赛的时候听说你也有碰过黑盒子的挑战是不是？
1: 对。
0: 大概什么情形可以跟他介绍一下？
1: 就是我们、哦、那是我们自己报名的，报名黑盒子，因为他是团体赛。
0: 嗯。
1: 就我跟我师兄就报名参加黑盒子，然后现场你不知道他有什么食材。
0: 嗯。
1: 然后给你现场给你三十分钟。去想你要做什么菜，然后不是这样，这三十分钟内你还要包含你要写，把瑞士笔写出来
0: 啊？
1: 对，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会有要需要缴交这个瑞士笔给裁判，因为他要看你是不是真的照这些东西去做，不是你乱写的
0: 哦。
1: 而且他是做这些食材做两道菜，然后两道要不一样的。
0: 天哪，我跟你讲，友善的三十分钟。如果做得出来叫黑盒子，如果里面太难想不到，那叫恐怖箱、啊。

0: 好了，我搞定了。
1: 好，
2: 面膜一样。
1: 那因为我是要美观，所以我会稍微修改一下。
2: 好，
1: 但是这些不是不能吃。
2: 了解，
0: 这个
1: 杏鲍菇化刀，
0: 杏鲍菇化刀变成有点干贝的感觉。其实好像我们幸福食堂偶尔可以用这种黑盒子的模式来做菜也不错，出一些蔬菜让主厨们发挥。哎，
1: 就这样丢下去让它煮就好了。
0: 好，玉米要不要帮你？
1: 好，切这样。
0: OK，
1: 然后再一开四，
0: 一开四没有问题。大家有没有看到翻那个玉米要怎么切？还没看的话，去看我跟阿泰师傅修环贝那一集。这样子切就是直接滚，再滚，再带一刀，直接滚就卡就下来了。
1: 我的比较不一样。
0: 你有没有不一样？哎，你怎么切？你怎么切？
1: 嗯，不是，因为这样就，这是我啦，我自。
0: 阿泰师傅，你是的，阿泰师傅直接动一下就没了，然后我是直接切下去用滚的，你直接切下去掰一下就，
1: 对，但是要用这个地方，
0: 哦，要用后面这个地方，
1: 对，
0: 然后又学会一个玉米的切法喽，那这个呢，一样用掰的，
1: 这个就直接切了，
0: 这直接切了，
1: 这没办法掰，

0: 好，你要不要这么逼人？有人甜椒红甜椒在切薄片的吗？
1: 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虽然这不是比赛，只是我们比赛的时候，它有规定你可以先切，你可以都把它切好形状，但是你不能烹调。
0: 哦，
1: 所以你要怎么样让它做到它可以直接卷起来？没办法，你只能把它切薄啊。
0: 太厉害了吧！
1: 好，然后这边在煮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来操作煎这些东西了。
0: 好，冷锅下油。
1: 对。因为这次没有计时，它大概可以就是这样
0: 哦，
1: 一捏就碎，再煮一下下就好了。
0: 了解，
1: 我们就可以来过筛压你。
0: 了解，
1: 对，
0: 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在之前操作的步骤：冷水煮马铃薯，等到水小滚之后，盖锅盖25分钟，拿出来之后先去皮，去皮呢先捣成泥。捣成一些有一点块状的泥之后呢，先过筛过一次，过一次之后呢，加入无盐的奶油开始拌的像那个冰淇淋的状态，最后面再过一次筛，是这样吗？
1: 哦，最后我就没有过筛，
0: 你就不过筛了？
1: 对对对，
0: 了解。我觉得这个配菜其实是更重要的。我以往自己在吃一些素排餐的时候，我会特别去看它旁边的蔬菜选了什么 ，sauce 搭配了什么，这个很重要。好哦，马上直接过筛。
1: 对，
0: 了解。啊，记得过筛哦，那个网子啊，不要太细的，不然你会过到你两只手的肌肉会很发达，还没过完，稍微要有一点点的空隙哦，不要太

0: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过筛时间。啊，人家会有一些网友就说，啊，那这样子过筛，这样子要去用这个筛子跟汤匙这样慢慢过到民国几年？啊，我可不可以直接去那个破壁机打一下就好了？
1: 嗯，不介意。
0: 为什么？
1: 因为它会出筋。
0: 又变成像面筋一样，不是那么绵密的口感，对不对？
1: 对，它就会带筋性，就会像面包一样。
0: 了解，
1: 对啊，
0: 了解。所以这个步骤是不能少的哦。嗯，这一道料理好吃，活不熊的经典的马铃薯泥好吃，也就在于它所有东西都是用手工慢慢的去拌出来的。
1: 对。那，啊，这个要筛网要挑坚固一点。
0: 坚固的，对，
1: 不然一压就
0: 再去楼下买一只，做一个马铃薯泥，坏一堆东西。嗨后面这个不要浪费哦，哦，这个要把它好好的刮下来。这个只是第一个步骤，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质地啊，算是一般的西餐厅会做的马铃薯泥。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没有这么讲究的马铃薯泥捣碎了大家就吃，大概就是这样子。刷落来嘞，
1: 就直接再让它回去。
0: 好，
1: 这个是鲜奶油，
0: 鲜奶油
1: 不要一次加太多。嗯，对，我们就可能适量的加。
0: 了解，为什么？
1: 因为你一次加太多会，除非有比例啊。
0: 了解。
1: 对。不然，因为一次加太多，你不知道它的那个量，你会太稀。
0: 因为你的马铃薯大小克数都不太一样。
1: 对，哦，
0: 啊，我上网说，人家选马铃薯啊，就是尽可能选那种就桑哎，他做的马铃薯你会更好吃。开小火开始拌。
1: 对，这个没有诀窍，就是一直拌。
0: 了解。
1: 对。
0: 哇，好香，好香。
1: 你也可以想象，就是它为什么它会到那么绵密，不是沙沙的感觉。你现在吃它是沙沙的，你是要把它的马铃薯的这个，让它里面充满水分，
0: 了解，
1: 对，跟油脂，它才会吃起来是很绵密的。
0: 去慢慢加，
1: 对，
0: 这个是鲜奶油，
1: 对，
0: 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些人是用牛奶，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对
0: ，OK。这就是慢慢用时间去堆叠了。
1: 对，哦，
0: 左右开工。对啊，我想说你不是左撇子吗？
1: 搅拌这个左右开工是因为哦，我以前当学徒的时候，我们连那个美乃滋都是用自己用手打。
0: 哇，天哪！
1: 而且没有人帮你，你就是自己拿一个。
0: 那个打很久哎。
1: 大盆蛋黄，然后2500的那个冷水壶装满油，然后开始这样拉高，因为它要很少很少的慢慢加，你就慢慢打，
0: 连那个云子鸡都没有，
1: 没有。
0: 他老板是经济上有一些困难，
1: 没有，他就是，我觉得这样也好，就是你在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这些过程中你会。了解到哦，这些东西是怎么制成的？
0: 没错。
1: 然后你会懂这个原理，就导致说你后续要再去做更多延伸的时候，你会有概念。
0: 没错。
1: 对啊。
0: 没错。也是的。现在有时候料理都寻求方便，用机器解决一切，就忘了其实真的用手工在做菜的话，才有一些变化性。
1: 对。哦。
0: 有的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是，太工整、太干净、精致的东西。跟一个你看起来它有一点点缺陷，有一点点歪歪的，我反而觉得那个歪歪的那个手工感是我会觉得比较有温度的，就像是水饺，机器啪啪啪出来的，你煮完之后你就觉得啊，我只是为了吃饱。
1: 对。
0: 可是它如果是手工水饺，你看到它那个皱褶每一个都不一样，你就会觉得哇，很贴心。
1: 没错。哦，
0: 我们的质地大概变成什么样子啊？
1: 它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干，没错。可是它到后面吃起来是。真的像冰淇淋一样，是没有沙沙的口感。
0: 了解。
1: 对，
0: 我看到真那个侯不雄大师在拌的时候，他后面甚至我会觉得有一点点麻吉的感觉， 然后它的那个马铃薯泥是亮的，油油亮亮的在拌。你敢吗？让我转个两下。
1: 哦，这个没什么，因为它温度也不高，所以它不会失败。
0: 对，这个不能大火，这一定要小火。
1: 对。
0: 哦，我看到它了。现在还是有一些颗粒在，
1: 对
0: 啊，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水分收干，这个不要多，就得要慢慢的，来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主持人。
1: 我不是已经是了吗？
0: 我们等一下就是把这个收汁啊，然后慢慢的收到都没有什么水，越干越好。哎，我们现在只做一人份的马铃薯，啊，哪是你开一间餐厅？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来个二十个客人，来十桌好了，哇，这真的不行。这个有办法常备吗？
1: 啊，没有办法常备，但是它可以做大量。
0: 了解。
1: 因为你常备，你冰起来，它还是恢复那个样子，所以你还是要再搅拌。
0: 了解。
1: 对。
0: 会酸哦。
1: 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是没有简单的。
0: 对。
1: 因为你刚才看它慢慢的质地已经有点变化了。
0: 对啊，那现在就已经不像刚才这么的湿润了，它的阻力越来越大。
1: 对
0: 对，
1: 这个还不是我们要的阶段。对，因为我们可能会把这个都加完。
0: 打完哦。不容易啊。加完。
1: 我来，
0: 手劲儿蛮好的。蛤，真的假的？
1: 对，
0: 你练铅球的？
1: 我是对推铅球的。
0: 你铅球都在铅的转马铃薯，对你来讲这轻轻松松。
2: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3: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我们工作人员还问说，还今天问洛伊说，洛伊，你这样马铃薯你只带一颗哦，两颗谁受得了啊？一颗就够酸了。小王，
1: 可以可以，好。
0: 健身没有在练这么小的肌肉啊，看那个手速就知道
1: 了。手上有在练，
0: 手劲儿蛮好的哈。它越来越白嘞。
1: 我要把胶好。
0: 哈？
1: 田径队。
0: 对。
1: 我们家全部都是田径队。
0: 真的假的？
1: 对。
0: 你练铅球的？
1: 我是对推铅球的。
0: 铅球一颗多重？
1: 好像六七公斤吧。
0: 那这样你可以推 几公斤？
1: 国小是12米，
0: 很远呢。那你后来就没有再推？
1: 高中就没有了，高中就打篮球而已。
0: 那你们家是都是田径世家？
1: 对，
0: 父母亲
1: 都是跑步的。
0: 妹妹？
1: 妹妹也是跑步的，
0: 也是跑步的。
1: 我哥也是跑步的，只有我是铅球。
0: 因为我想你这样子去跑的话，你可能只能跑百米了。
1: 我哥也是跑百米的。
0: 你哥，所以你哥是大肌肉，
1: 精壮。
0: 了解。
1: 对，
0: 因为跑步有两种体型，跑马拉松的就是很瘦，
1: 瘦的
0: 不能有负担，
1: 对，
0: 也不能有肌肉，
1: 对。
0: 但跑百米的全部都是大肌肉，
1: 对，
0: 因为他只要在乎那100公尺就好。嗯。哎呦，
1: 爆发力很强。
0: 对。我怪你体能这么好。
1: 没有。
0: 转马铃薯对你来讲，这轻轻松松，你铅球都在坑了。 哎、欸，我发现我们幸福食堂的厨师运动细胞都很好哎、欸。你看 Eric 喜欢打匹克球，匹克球也打得很好，拿到冠军。棒球也打得不错，以前也是打棒球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甚至，他除了爱打棒球之外，他还会接球。他每去看每次去看球赛，他都接得到球，厉害吗？
1: 那单纯运气好，不是会接球的问题。想说爱接球，他是打内野还是外野？

0: 接球，我们接球。
1: 哎呦，不错，然后我又爱健身，若以玩之前小时候是那个铅球的。阿泰师傅是每一天工作结束要先300下伏地挺身的。天气再冷，我们那天我们有一次吃喝春酒，大家冷的要死，都穿外套，
0: 穿背心，
1: 他穿吊嘎来。
0: 我人界，帮我拿一下。
1: 我只能说哦，卢素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0: 有一个打篮球的 Quincy Davis， 嗯，那他就是吃素。
1: 没错，还有那个马拉松选手，然后还有很多奥运金牌选手，都是吃素的。这个得要花时间，没办法。可能大家看到节目是有剪接过，我们已经过了半小时了。我们现在的质地已经差不多把水分都已经慢慢的收掉了。
0: 对，
1: 你刚才在过程当中有做了一些调味，大概是什么？
0: 可以加盐巴，然后胡椒盐。嗯。我还有加肉豆蔻。
1: 了解。
0: 对，
1: 这个都因人而异吗？
0: 对。
1: 好，现在就是已经有一点点冰淇淋的感觉了。如果它不是在我们这个 IH 炉上面的话，把它放在那个饼干杯上，它就是冰淇淋了。
0: 没错。哦，这时候已经就是可以加奶油
1: 了。了解。好，今天选的奶油是无盐奶油。
0: 对，无盐奶油。
1: 哦，奶油分量不少呢。
0: 对。
1: 不乖，很多人说这个操作马铃薯，要么你就是很纯粹，要么它就是有一点那么的热量有一点高。我想这一道料理的热量应该不低哦。
0: 没错，
1: 了解。
0: 因为华布雄先生本人是法国人，
1: 是
0: 法国人在吃奶油跟喝水一样。
1: 哦，了解，是他们必须要的东西。
0: 对，传统的法餐就是重点。嗯。对，重口味。
1: 了解。
0: 对，
1: 我跟你讲，这个奶油下去之后呢，它整个质地就开始会变亮。嗯，刚才的话可能就是比较绵密，然后比较这个冰淇淋感。现在上去油脂上去之后，它每一个光泽就出现了。
0: 对，这个我已经熄火了，就是半奶油阶段不需要开火。哦，对，就是融化而已，
1: 拌进去就好了，用它的余温。
0: 对
1: ，OK。好，欸，我没有看到这一招哦。
0: 对，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那个帕玛森起司。
1: 洪武雄先生好像没有加起司进去，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是你自己加码的。
0: 对，我觉得马铃薯配这个很好吃。
1: 刚刚这么一大条奶油，又加起司，又是淀粉，
0: 反正是明天的事啊。
1: 明天再说啦。对，
0: 这个下去也不用开火。
1: 了解。也是用它后面的一些温度来拌就好了。
0: 对。
1: 哇，这一定好吃，这完蛋了，更粘稠了。
0: 好，这个就先放这样。
1: 先在旁边。
0: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完成。
1: 好，这个有人沾抹面包吃吗？马铃薯泥。
0: 有，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它你就是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

0: 太美了啦。
1: 那这个是主角大坨一点。
0: 好。
1: 好了，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鼓掌。不要看这样小小的一些配菜跟马铃薯泥，可知我们在厨房里面是要花多久时间才做得出来。
1: 对
0: ，Fine Dining 价位这么高是有它的道理在，
1: 没错，
0: 对不对？好，感谢你，
1: 不会
0: 品尝一下。
1: 好，
0: 来 ，cheese 的香味，奶香非常非常的浓郁，真的。舒服哦，我以为会很重口哎，我以为会很腻，你知道吗？那个油脂太高就会很腻，没有，它进去里面是很舒服、很清爽的，你完全不会知道它是马铃薯。其实老实说，一开始入口的时候比较多的是奶香，奶香会非常的足够。然后呢，因为我们用马铃薯跟 cheese 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它有一点 QQ 的。有一点像是 cheese 拉丝的那种感觉，但它却是马铃薯，是你吃完之后你咀嚼，你

放下去之后，马铃薯的那个香甜才会回甘上来，很难形容，对不对？然后里面又有一点点胡椒的味道，然后呢，最后面你会再吃到一点点豆蔻，

0: 什么？
1: 我在煮 nougat， 要把 nougat 煮成白色。
0: 水好脏哦，雅雅，这水该换了。
1: 帮我把它搅一搅，差不多了就拿去河边洗吧。我进去织布。
0: 嗯，都是泥巴，怎么可能把 nougat 变白？
2: Jules， 怎么了？
0: 哑巴，雅雅要我用脏水把 nougat 洗白，他一定是看到我要出去玩，故意让我洗不干净。
2: 多帮忙你雅雅，他就不会那么累了。而且，那个脏脏的水，是会变魔法的水哦。

0: 你不是说要来古战场吗？我等你好久哦。哦，你在玩泥巴哦？
1: 才不是，我是在，我在变魔法，
0: 魔法？
1: 我变给你看哦。你看，努嘎本来是黄色的，用水洗也洗不干净，但是用这个魔法水煮过之后，把它喂，把它喂，把它喂。
0: 真的

0: 你到底要我干什么啊，美慧？
1: Juwaz，他会变魔法。
0: 啊，真的？那我可要好好看看。
2: 那我要变了。我的龟，我的龟，我的龟！
1: 你看，你看，又变成白色了。黄色的努嘎泡过泥巴水以后就变成白色了，这是什么魔法啊？
0: Juwaz，这个魔法是你牙牙教你的，对不对？
1: 亚达拉哇也会变魔法，你们家的人都会啊。
0: 美慧，其实你的牙牙应该也会这个魔法哦，你看过你牙牙洗努嘎吧。
1: 牙牙说男人泡努嘎会打不到猎物，所以我连看都不敢看。
0: 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让努嘎变白，也不知道踩了蛤蜊之后要做什么事咯。
3: 我知道踩完蛤蜊之后要做什么。踩到蛤蜊的第一步要先把叶子去掉，然后用刮麻器把纤维刮出来，接着用水洗一洗，再放到太阳下晒，晒干以后加碾做成努嘎。
1: 啊，这么麻烦哦。啊，
3: 我还没说完呢，接下来就是我刚才做的工作，把努嘎变白，然后再把努嘎晒干，最后才是染色。对了，染色努嘎要先漂白才能染成其他颜色，做成我们身上的衣服。
1: 哇，我都不知道做一件衣服之前要做这么多工作。啊，奶奶，
3: 你没事吧？
1: 衣服都脏了，回去要被牙牙骂了。有了，嘿嘿，巴拉圭，巴拉圭，巴拉圭！啊，更脏了啦！怎么会这样？
0: 你用泥巴抹衣服，当然会变脏啊。
3: 可是为什么魔法水可以让努嘎变白，却不能让衣服变白呢？
0: 因为洗努嘎的本来就不是魔法水啊，那是草木灰水。
1: 草木灰水，
0: 听好喽，让我来为你们破解魔法。草木灰是草或木头燃烧之后留下的灰烬，草木灰能变魔法的关键就在于里面含有碳酸钾。碳酸钾是碱性的，把草木灰放到热水里，煮出来的草木灰水就是弱碱性的液体。许多物体显现的颜色跟它的化学成分有关，化学成分改变，颜色也会跟着改变。例如铁生锈了变成氧化铁，颜色也就变成了红棕色。而草木灰水这种弱碱性的液体可以破坏努嘎原本色素的化学结构，努嘎原本颜色的化学结构改变了，就好像是被洗白了。
3: 如此，草木灰真的跟哑巴说的一样会变魔法，好厉害哦。
1: 我也会变啊。这是一颗百香果。看好咯。
3: 真的不见了。
1: 嘿嘿，还给我。
3: 努嘎，差点就弄脏了，我花了很多力气才把它们洗白的耶。
0: 怎么了，Juwaz？
3: 我只是想到，平常雅雅都是这么辛苦的在洗努嘎、织布、煮饭，还有整理家里，我误会雅雅了。我不知道草木灰水真的可以漂白努嘎，还以为他是不想让我出去玩，才故意叫我拿脏脏的泥巴水洗努嘎。
1: 听你这么说，我牙牙好像也很辛苦哎。
3: 因为你是很难照顾的小孩呀。
1: 你才是嘞。奶奶怎么变得这么安静？
3: 大概是奶奶没有牙牙，所以有点难过吧。
1: 奶奶。你有Juwaz啊， 他会像你雅雅一样一直照顾你的。
3: 对呀，我就是你的雅雅。咦，
1: 奶奶对雅雅很好嘛。
3: 雅雅。

0: 完成了，我回来了。
1: 啊，怎么了？
0: 我把弩架都晾好了。
1: 嗯，那我们准备吃晚饭吧。啊，
0: 雅雅，这个送你。
2: 哦，珊瑚绒是你最喜欢的花。
1: 好漂亮啊。
0: 嗯，啊，这是我的新衣服吗？哇，啊，雅雅，完事。我来帮忙准备晚饭。雅雅，一起来。
2: 哇塞，长大了。
1: 是啊。
3: 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4: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3: 为什么想哭？
4: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0: 不灭的温暖。法燕，我们来玩啦！法燕不在啊！
1: 找到了！原来我的车前草毽子在这里。
0: 法燕不见了，你们还在玩？
1: 他大概去采水果了吧？
0: 可是平常这个时候他已经回来了。哪路？对，他们一定在。

0: 没事，只是身体不太舒服，头有点痛。
1: 你的身体好湿哦。
0: 因为刚才淋了一点雨，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2: 好，让我们来照顾把燕。
1: 照顾把燕，
2: 放心啦，我照顾过生病的奶奶，难不倒我的。
1: 是这样吗？
3: 喝马告汤最能温暖身体了。阿亚煮的汤最香了。
0: 这些也带去给白燕吧。是马告。好怀念的味道。
2: 多喝一点呢，这样才好得快。
0: 谢谢你们来照顾我。天色不早了，你们快回家吧。
2: 不行，说好要照顾到你好起来的。
1: 对啊。
0: 好吧。
2: 马燕，你累了吧？

0: 啊呀！
1: 好像越来越冷了。
0: 要是在家里，现在就可以用火堆烤东西吃了。
2: 好，那我们也来生火。
0: 嗯。

0: 我怎么点不起来？啊，对了，要用芭蕉丝线。
1: 是树枝的问题吗？
0: 那我们用别的东西试试看。
2: 是啊，为什么呢？
0: 啊，法烟，
1: 你怎么醒了？
2: 有浓烟，又有人大叫，很难睡着啊。还记得学做火把的时候是怎么生火的吗？
0: 我们有木头，也用了芭蕉丝线，可是火还是点不起来。
2: 其实啊，让东西燃烧起来要有三个条件，就是可燃物、助燃物以及燃点。
0: 可燃物就是可以烧起来的东西，例如木头或竹子。
1: 助燃物就是空气。
0: 那燃点是什么呢？
2: 要让可燃物燃烧，需要足够的热能。燃点就像是热能的障碍山峰，当热能达到足够的高度，就可以燃烧。而不同的可燃物，能量障碍山峰的高度都不同，也就是说每个可燃物的燃点都不一样。
1: 所以我们少了足够的热能，让木头的温度达到燃点。
2: 火会提供热能，让可燃物燃烧。当木头得到了足够的热能，到达燃点就会燃烧。但是潮湿的木头里含有水分，会抢走热能。
1: 哦，原本足够的热能被水抢走，就达不到燃点了。
0: 因为上午下过雨，所以我们找来的木头都是湿的。
1: 那我们快去找干的木头。
2: 其实，我这里有啊。
1: 啊，

0: Do us， 我们用钻木取火的方法试试看吧。
1: 钻木取火？
0: 这是我在别的部落学到的生火方法，把木棍缠绕在弓弦上，拉动弓弦来旋转木棍，利用摩擦产生的热能来生火。
1: 为什么不用打火石，要用钻木取火呢？
2: 我知道，打火石的火星会飞散，就好像这样子吃东西。钻木取火就像这样。啊？
0: 我想美惠的意思是这样，打火石打出的火星会分散，不容易集中热能，也就不容易让木头达到燃点。而钻木取火呢，会将热能集中在一个点上，热能集中了，木头就更容易达到燃点。
2: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1: 我只看到你一直吃一直吃。哦，达到燃点了。
2: 我雅雅说，健康的人不能跟生病的人用同一个火堆，不然也会生病。
1: 对哦，那我们再生一个火堆吧。真可惜，刚刚挤在一起比较热闹。
0: 不过，这样才不会传染。这是祖先流传下来的智慧。
2: 嗯，原来不能供火是为了预防传染。
1: 马燕，快点睡吧，这样才会快点好起来。
0: 嗯，你也快睡吧。
1: 嗯。
0: 我们泰雅人把火叫做布涅，升起火之后，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不能轻易让它熄灭，生命才能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是啊，火是不能熄灭的。我的梦想好像也到达燃点了，谢谢你们，小小的火花们。到底是谁照顾谁啊？啊，妈妈走了。你身体好点了吗？嗯，多亏了他们的照顾。你看起来比以前还有精神呢。大概是因为我终于找到了我想找的东西。
2: 是什么？
0: 是我的梦想。我决定在这里用我知道的知识跟孩子们一起学做真正的泰雅族人。大家知道你要回部落，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哦，
0: 纳入，我们要回部落喽。

0: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生活在忙碌、紧张、动荡、纷乱的今日社会，必须寻找一股安定我们浮躁心灵的力量。禅，无疑是却除我们心中焦虑疑惧的力量。禅是安住我们身心的一剂清凉散。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知多星》。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手一动，肩膀就疼痛，手也会卡住，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时候身边人都跟你讲说，你一定是无时间，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无时间在本节目常常探讨很多次，为什么今天还要再探讨？因为看不好，所以一定有很多办法可以看好它的。赶快来请教今天可以帮助我们治疗无时间的专家朋友们。首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骨科医师吕俊豪吕医师。
1: 大家好，我是吕俊豪医师。
0: 接下来是好久不见、消风不少的中医师吴建龙吴医师。
1: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吴医师是准备要组男团出道，是不是变这么瘦？起码瘦10公斤有哦。
1: 没有啦，因为10公斤是有啦。
0: 真的有哦。
1: 真的，因为太久没看到大家了。
0: 因为身为一个医师，对，上节目还是要讲究一下形象，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好，所以两位都可以出道了，好不好？好，来，我们现在请教吕医师，是首次来到本节目嘛？
1: 是，
0: 而且是骨科医师专业的，我们来问一下，每次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肩膀不能动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啊，你一定是无时间，
1: 是，
0: 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是50岁的人去看医生，您的判断他真的是无时间吗？
1: 无时间这个东西哦，其实是很多医师是为了跟患者好沟通哦，因为无时间呢，他的知名度非常高。他说啊，你的手抬不好或是卡住，就说你是无时间。那其实无时间跟一般的肩膀的疾病是有一个区别的。你的无时间啊，如果别人是可以把你的手举得起来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不是无时间，可能就是其他的问题。
0: 你是说这样子举起来？可以举起来就不是50斤？
1: 没错。对。
0: 横的呢？
1: 因为50斤吼，横的也是一样。50斤它叫做粘连性的关节囊炎。所以它的关节发炎之后，整个揪起来，动都动不了。所以它卡住，动都动不了，才是50斤。如果抬得起来的话，通常都不是50斤的问题。
0: 那你有遇过很严重的个案是50斤的例子吗？
1: 有，因为50斤它的占比其实是非常低哦，大概占肩膀疾病大概2-5% 而已。那你通常举到一定程度卡住了之后，它就是50斤的状况。那它可能跟年纪有关系，但是另外一个它也有可能是因为肩膀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是肌腱破裂啊等等。你长时间手没有动，然后它的关节囊就粘连起来、乱缩起来，它就变成自发性的50斤。
0: 所以这是蛮常见的一个疾病。好，那我们来请教吴医师，中医怎么看这一类肩不能举的问题？这个是主要是气血的问题，还是经络的问题？
2: 事实上，很多患者他也不知道，只是就说手抬不起来了。那有的蛮会冷的啦，冷到就不得不来看啦，然后或者看人家手可以抬起来就过来了。那事实上，我们中医就用阴阳来分啦，那一般来得快的，一般就是所谓的外伤性的，或者突然的一个跌倒啦，撞到哈，那出现的就是气滞血瘀啦，就是说不敢摸，一摸就痛，甚至一动就痛，然后类似于西医的刚开始的所谓发炎期。那只是说每个人发炎的不一样，以及像刚说的是伤在韧带啊、骨头啊，或者肌肉、肌腱或者滑硬囊那些。那比较常见的就是慢性的，那慢性的一般都是劳累损伤啦，那劳累损伤就导致就气血都虚啦，甚至冰凉饮料喝多了就病入到比方说比较寒啦。那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寒主收引嘛，你越冷越揪嘛，所以它要让你的肌肉开始有一些粘黏或挛缩啦，那整个筋骨到最后都会变直，变得很没办法去拨开的那种感觉。那再就是得到这种一般我们叫50斤嘛，也就常见就50多岁的人啦，那女生更年期之后，男生就开始进入半百了嘛，然后就肝肾都有虚啦，然后这些的因素之下就让他的症状出现。那比较多是女生会来看啦，因为女生可能就是在家里顾完小孩，小孩也大了啊，比较孤单啊，就是开始就是会觉得酸痛，或者家事做多了。男生是比较忍耐啦，所以男生得到的话多半都是外伤性的或劳累过度导致的。女生常见的话就气血。那常出现就像刚我们那个医师说的，骨科医师说的，就手抬高，我们待会去区别啦，就是说它是肌肉的问题。因为肌肉的问题跟刚开始抬会很快，到后面就好像肌肉没有那种弹性，黏黏它就卡住。你还是可以帮他搬，但他的阻抗力就多了。那如果骨头的话，是连动都不敢动，甚至你要靠近他，他都远远拒绝你，而且那种脸色就会变得很快。那他就一般我们来分 骨伤或者肌肉伤、
0: 嗯、
2: 那你也可以让他做个实验，有时候我们整间都有一个小枕头啊，把脉用的、啊
0: 嗯、
2: 我就教你拿起来啊、
0: 嗯
2: 欸、如果骨头有问题的话拿都拿不动，因为骨头就像那个一个房子的一个梁柱嘛，还有柱子、
0: 嗯
2: 哦、你没办法承受力量。
0: 嗯，
2: 那、啊、如果肌肉的话，就是你伤到哪一个点，就像刚说的，你哪条韧带肌肉有损伤，
0: 嗯，
2: 动到那个地方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时候，它就会痛。
0: 嗯，
2: 大概是这样来区别。
0: 那请教一下吕医师，所以肩膀您来看，肩膀的问题通常都是外伤造成的，还是长期累积导致的不舒服？
1: 如果有很明显的跌倒啊等等的受伤的话。比较容易是外伤造成的，慢性的问题呢、嗯、我们常说这个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0: 嗯
1: 意思就是说呢，长期平常大家都很多日常的生活啊、
0: 嗯、
1: 很多举手过肩的动作啊等等、
0: 嗯、
1: 长期呢会对这些肌腱累积一些微小的伤害。
0: 嗯，
1: 那这时候肌腱就开始漏水，因为它的质地已经开始变差了、
0: 嗯、
1: 然后有时候你提重物或是你做家事做比较多，你就突然哎呀一下怎么肩膀这么痛。
0: 嗯，
1: hey, 那这个有时候你以为它只是受伤，那其实是因为它的结构已经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血液循环下降，它就变得更容易受伤。
0: 嗯，
1: 那所以有时候过程是这样子来的。
0: 所以这个肩膀容易出问题的人跟他们的体质是有关系吗？如果肩膀很容易出问题，其他身上的关节部位也会很容易受伤或是有感觉不舒服吗？
2: 事实上是的啦，因为主要就是说我们体质、嗯、很多人说体质先天来，事实上它才是后天啦。比方说你一直吃冰冷、
0: 嗯、
2: 就会变虚寒体质、
0: 嗯、
2: 啊你一次吃烤炸油腻就会、嗯、啊年龄是一个不可逆的，到一个年龄我们一定都会虚
0: 好、
2: 哦、都会衰退、
0: 嗯、
2: 所以最常见的、哦、就是气血虚弱的、
0: 嗯、
2: 那这一般是属于刚说的阴阳的阴的部分，就它比较不再动、
0: 嗯、
2: 都在家里或同一个姿势保持很久、哦
0: 嗯、
2: 那它保持久了之后它的气血循环就会变差、
0: 嗯、
2: 然后有时候你可以看它的气色、
0: 嗯、
2: 如果比较倦怠乏力的那种脸色比较虚弱，你感觉好像眼睛睁不开那种，就是很累的、哦
0: 嗯、
2: 一般是气虚啦、哦
0: 嗯、
2: 那当然有的就你看它的形也会比较瘦，那、啊、另外一种血虚、哦、就是说气色更差，那种脸色更那种惨白啦，也不能做到惨白啦、哦、就血不够的、哦
0: 嗯、
2: 那一般就要补血，那它的话滋润，因为我们中医说血能够濡润筋骨啦、哦、尤其肌肉层次、哦、那就血虚的，那一般就是平常知道要去努力打拼，没有在调养的啦、哦
0: 嗯、
2: 那另外就是有人常常喝冰凉饮料或者都在冷气房里面工作，又同时摆一个姿势不变啦、哦
0: 嗯、
2: 那整个气血循环差，那寒、哦、就凝结在这边、
0: 嗯、
2: 是比较像那个就是五十肩的后期症状，整个肩膀你摸下来都冷冷的，黏黏重重紧紧的、
0: 哦嗯、
2: 那另外就刚说到的过了50岁之后，不管男生女生都是肝肾会虚啦、哦
0: 嗯、
2: 那就伴随着腰酸腿软之类的，或者气色不够，然后甚至说因为肝郁、哦、就容易上火，就像电视剧的一样、哦、小朋友这样忤逆、哦、然后就生气，脸红脖子粗，要打
0: 然后就心脏
2: 对啊，手又抬不起来，一动又痛，然后就在内忧外患、
0: 哦，
2: 那至于说另外有一种就气滞血瘀的，就是经络瘀阻的、
0: 嗯、
2: 那比较属于就长期劳累的啦、
0: 嗯、
2: 那这有时候都是先天，那绝大多数是后天的一个情况，让它一直累积累积累积到一个程度，像很多功能常搬重啊、
0: 嗯、
2: 那姿势就会让这边负担增加，不管是肌肉骨头都会、
0: 嗯、
2: 那至于年轻人就常常就骑车飙车很快嘛、
0: 嗯、
2: 就是去累残嘛、
0: 嗯、
2: 那也是会产生这肩膀的问题，因为他手不离开就整个出下去、
0: 嗯、
2: 那有的人就是在冷反正就想说会好嘛，就不行了之后才来看、
0: 嗯、
2: 那绝大多数都会先看骨科啦，
0: 嗯、
2: hey, 然后做个相关检查、
0: 嗯、
2: 那如果说他以前曾经来做过中医，他可能又先看中医。
0: 哦，我们现在帮大家看一下肩膀举不起来的时候那个阵型是不同的，女生是很多是什么气血不足，
2: 对，
0: 是不是
2: 气血不足，
0: 好，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人是经络阻塞的，
2: 对，那一般是劳累过度或者外伤性的，
0: 好，搬家工人这一种，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寒湿侵袭型的，
2: 那就是工作久坐办公室一直手撑着，然后喝饮料，
0: 哦，
2: 都冷饮，
0: 什么感觉都是现代人的生活模式，有没有？再来一个是肝肾亏虚，
2: 就是大概50岁以上的男生女生都会有。
0: OK，
2: 对，他就虚弱了。
0: 那我们刚刚你有提到病灶的部分，这个都是帮我们讲解过，对不对？
2: 对，那只是一般
0: 气滞血瘀。
2: 对，那它比较重点就是痛点会固定啊，因为就好像高速公路塞车、 哦，就是比方说过年期间大家都卡在那边，
0: 所以一按这里就特别痛。
2: 对，甚至你要靠近它，它都不让你靠近。嗯，哎，那当然里面的细节可能就像吕医师说的，可能是看骨头伤或肌肉伤或发炎或者什么断裂，哦，那个就西医的。
0: 的专长、
2: 哦、对，
0: 好，血虚或气虚，
2: 嘿，那它一般来说，因为本身虚，然后它伴随的气虚就没元气嘛、嗯，就像气球没有气，那、啊、血虚的话，就脸色会比较白、嗯，那当然它就会有一些肌肉比较没力，然后容易劳累，好、嗯哦，然后这种就是这种类型的，
0: 可是它没有明显的疼痛，
2: 对，因为它是虚，嗯、哦，很多人虚，你只要不动到它没关系，比方说我手只拿55公斤的力量，啊，你只要在手上就没问题嘛。拿到5公斤多一点，他就不舒服了。嗯，那因为日常他们都不会去超过，所以就慢慢冷，然后就气血循环更虚弱。
0: 好，寒湿阻弱、嗯。
2: 对，那这种就刚说的，一直喝冰凉饮料。
0: 上班族的。
2: 对，什么都不动，對對對，然后他就会觉得沉重，就觉得很沉重的感觉，鬼狼神神淡淡。
0: 所以肝肾不足就是这个肝肾亏虚，对不对？
2: 嘿，然后他呢就是伴随的腰膝腿软啊。哦。
0: 那个101垂直马拉松就跑不动啦、啊、是不是肩膀也痛膝盖也软是不是好所以吕医师可以从肩膀痛的问题肩膀痛的位置医生就可以判断是哪里受伤吗
1: 嗯没错嗯因为肩膀痛齁刚有说很大一部分是肌腱来的嗯那肌腱它是肌肉连接到骨头的位置嗯啊肩膀啊这个叫做旋转肌袖嗯哎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肩膀做转动 嗯那你360度转哦它每个方向都有相对应的肌腱嗯那所以举例来说的话前面的话这个叫做肩胛下肌侧边叫脊上肌脊下肌小圆肌嗯所以你不同位置的疼痛呢基本上就是对应到不同的肌腱这样子
0: 哦，原来是这样、嗯。好，所以这个肩膀的疼痛这个问题真的很多，对不对？导致他不舒服的原因，那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又要怎么治疗呢？休息一下。

0: 证件麻烦一下。
1: 我这边又更怂了。
0: 国品脱衣换塞。
1: 我不要啊。
0: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1: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0: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

0: 好，刚刚前面吴医师在形容的时候，我就有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很多人是忍到不能再忍了才来看医生的，到底为什么要这么会忍？
1: 因为一般来说哈，他们是不晓得啦，不晓得那么严重啦，再来就认为自己还年轻啦，然后最近我都跟患者说哈，你们是心态年轻啦，身体不年轻了啦，很多人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外面嘛，以前在这个岁数都安在家里就是含饴弄孙啦，现在有的人还不生嘛，就在外面跑，然后所以他们认为我应该筋骨像以前一样，可是身体是不跟你这样玩的，你只要过的话就是损伤，他不管你的，然后他们也第二个会认为自己会好，因为我还年轻嘛，我还可以动嘛，我还有在走路嘛，那事实上走路是用脚走不是肩膀走嘛，所以气血不会到那边嘛，然后再就是工作忙碌嘛，还要打拼嘛，因为现在就是双薪的，以及就是说社会压力那么大，你还是要跟人家拼，所以一直工作，然后再有人是不服老啦，就说哎，像今天早上有一个六十几岁来来看诊的，然后他就说，我说你还在工作，他说是啊，还在哪种啊，哎呀，我说你可以
0: 退休，六十几岁还在扛重物啊，
1: 帮忙呀，就是那个
0: 太辛苦了。
1: 对，我说你可以退休的啊，他说他没有，阿健也是一个五十几岁就退休了啊，可能他的工作比较不一样了，但是他也是有痛啊，他还手嘛，那我说那你有没有去做检查，因为他说我都有在运动啊，我有骑脚踏车一个礼拜骑一次啊，我跑步偶尔跑一下，他就说我有在做，那在我们角度来看都不够了，因为没有达到那个量，我常说哈，直升机哈不是螺旋桨打开就会飞啦，要转到一个效率啦，刚刚你只能讲踏车还踏得起啦，不然很多人都说我来走就应该好，没有，那很多就是慢慢的就气血循环越来越差，就没有到达它的一个灵活的运转的一个气血循环，整个身体还是会下修啦，那下修造成一个程度，那某个因素诱发，不管是外在气候人营或者同一个姿势或者外伤，然后它诱发就痛，那那时候就不一样的一个模式了。所以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最后不得不再来。
0: 好，那这个如果我如果真的觉得肩膀不舒服，我去看西医的话，看吕医师的话，吕医师会怎么样检查呢？
2: 一般来说，我们是从问诊先开始，就是看他说，不舒服多久啊？有没有什么姿势？有没有受伤啊？什么姿势特别容易造成疼痛的啊？这样去了解他的状况。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做理学检查，就是我刚刚说不同的姿势去诱发不同的肌腱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判断说，有没有可能是哪一个地方有可能有问题，我们再去安排相对应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看骨头要照 X 光，要看肌腱照超音波，那更深层的位置可能就会需要排到核磁共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检查顺序。
0: 所以你会先检查它的手臂啊，做动作。
2: 我们先讲一个简单的，这个动作啊，它看起来很复杂，哇，非常的花俏，其实它只是把你的肌腱摆在它应该出力的位置，那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倒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那我们比站呢，其实检查的是我们的二头肌腱的长头，那它的路线呢，其实就是二头肌在这里，它会接到肩膀这里，所以你比站的时候它就在上面，你去压它的手它就会用力，那你比倒站的时候呢，其实你的肩膀是转过来，转过来呢变成脊上肌在上面，你去压它的时候变成脊上肌在用力，所以你光是一个站一个倒站，它检查的位置就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每个病人去看你的时候，你都会叫他们做这个动作。
2: 病人都会在那边站，不站，站不站这样子。
0: 这也蛮有意思的。好，但是肩膀有痛过人就知道，就是疼痛感这件事情，你有时候会觉得它一直在这里很痛，但有时候可能会转移其他位置也很痛，是也是会有这种状况，对不对？这是什么原因？
1: 我们中医来讲，我们叫做痹症的一种，麻痹的痹，但是不是像西医说的麻痹，我们中医的痹是三种我们自然界的一个气的一个原则啦，我们中医有所谓的六气，就叫做风寒暑湿燥火，风寒暑湿燥热啦，那事实上它就是风的一种，就会燥来燥去，刚刚风在吹，古代因为不了解，就像树叶这样飘来飘去，所以那跑来跑去，那跑来跑去的模式，就是因为我们某一条肌肉受伤之后，我们有其他的肌肉会跟它拮抗或者去帮忙，就像今天工作两个人在一个部门，一个人请假，另外一个人就要多一点事情，但他的耐力没像另外一个 如果另外一个同伴，原来那同伴没回来，搞不好这个就要倒。也就这样，当今天这肌肉损伤，比方说 A 肌肉损伤好了，那 B 肌肉就要多做一点。好，那如果 A 肌肉可以休息， B 肌肉没事。如果 A 不行的话，那 B 就会开始不舒服， A 就勉强出来。好，疼痛好像少一点，可是耐力还是下降，于是就觉得跑来跑去。那再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会做很多活动，等于是做了其他的动作，让其他肌肉耐力又增加了，然后少是他的一个肌力不足，于是他就会觉得招来招去。好，这是风。那另外寒痹的话，比较像刚刚说的，你吃太多冷或者抢进风头冷气电风一直吹，同一个姿势保持不动，那就寒，寒就是凝在那边，它就是固定的，风寒，然后它那种固定来讲的话，它伴随比较容易能够痛，它是这时候痛在那边，很明显有一点像你外伤的痛，那但是你冷吹多了也会，比方说当然可以去抢风头，或者你泡在水里面的水冰水久的时候，你手就会冻到会痛，那就是寒，那湿的话就是冷饮喝的更多，体内都湿气比较重，那种寒的话，那种湿的话就是湿痹，就是会重浊，你会觉得黏重成滞，就像刚说的龟形冠那当当，你没办法去动，一动就跟它生嫩生嫩那种感觉，而且它重浊不动，就像那边一滩死水，你没办法去把它挪动，没办法把它擦干净。那这我们中医用这种三个自然界的属性来描述，因为以前不晓得那么多的解剖资讯，那也没有西医的检查啊。不过我们就会再搭配所谓的经络了，像刚刚说的比站或不站啊，那我们中医是，我是个人这样看呐、手抬起来的路径是小肠经呐、因为小肠经从小指头走手背的这边状是尺侧，走到手肘外侧，然后再走到后面去，所以这动作的话，一般我们要打排球，这动作就是小肠经，如果在前面的话，有所谓的三焦经，三焦经走外侧，如果前面抬起来，只是单纯抬起来，就是上面的大肠经，那这几个经络是我有时候在看患者，我有时候说你手抬起来，甚至他手没有抬起来，看他动作，我们就去抓他的动作模式来推他是哪一条经络的问题。
0: 原来是这样。那西医怎么看呢？有一些动作就是做不到的时候是哪里出了问题？
2: 动作
0: 手一抬就痛，
2: 手一抬就痛，这个蛮典型的症状哈。那这个可能要讲到里面骨头的状况，因为刚有说很常是肌腱的问题嘛。那这个肌腱上面有一个骨头叫做肩峰，它长一个突突的骨头在肩膀这边，大家压应该都压得到，一个突突的骨头。这个骨头齁，其实离下面的肌腱很近，所以我们医学有个词叫做夹脊，夹脊叫做意思就是撞到，所以我们手抬起来的时候肌腱撞到骨头，这个叫做肩夹脊。所以很多病人其实一抬起来就痛，是因为肌腱撞到骨头，因为这个地方的空间本身就小，然后加上你的肌腱的状况没有那么好，退化、破裂等等，所以你一抬起来就会造成不舒服。
0: 那有一些女生说没办法扣后面，
2: 这个非常常见，
0: 是不是？
2: 这个有，
0: 这个跟刚刚前面这个有不一样吗？
2: 这个一个是她的一转到后面她就痛，那痛这个手又讲到刚刚那个骨头转的问题。假设说我们的肌腱在这里，那我们做旋转的时候，它转到前面，然后它前面被拉扯到，它觉得前面很痛，所以这两条的肌腱它就觉得一扣那一就非常疼痛，它就过不去。那另外一种呢是在更里面，这里呢是肩关节的地方，所以就像刚刚说的五十肩，它的关节已经完全粘黏住了，所以它是连动都动不了，整个都已经卡住了，所以大概这两个状况比较容易有这种扣内衣有问题的状况。
0: 所以这两个种，这前面跟后面这两个现象，没办法抬跟后面扣是很常见的吗？在门诊里
2: 非常常见。对，尤其女生
0: 主要都是女生。
2: 对，女生的肩膀比较容易有问题，男生比较会忍。所以女生比较，
0: 差别应该是在这里。
2: 对，女生比较常来看诊，但是男生来的时候，可能大部分都已经很严重了。大概差别。
1: 中医来讲，男生是属阳啦，气血系统比女生够啦，筋骨系统比女生强啦，因为先天设计女生就比较阴柔啦，她是属于一个算是 好像人家说应该是早期啦，现在可能有人不这么认为，早期男主外女主内嘛，嗯，啊，现在搞不好男主内女主外都有啦，嗯，啊，不管这样，筋骨系统，因为女生尤其在更年期之后，荷尔蒙混乱之后，整个息肉气血循环变差，嗯，所以筋骨就变成突然的一个很僵硬，嗯，啊，甚至阴不足，阴主滋润。嗯，好，就是他肌肉系统像刚说的是比较会卡嘛，嗯，那我们就说他润泽度不够，嗯，好像就是没有润滑的感觉，所以他在某个角度会卡，嗯，那事实上每个动作不同的角度，我们肌肉骨骼韧带都要照不同的一个设计啦，嗯，像小时候我们有玩过那个竹枪嘛，嗯，就是一些免洗筷子橡皮筋绑一绑，然后就射橡皮筋出去嘛，如果有经验，大概几次之后，你橡皮筋就要重新绑的啦，嗯嗯，因为橡皮筋有一个特性，就像我们的韧带一样，用久了它会松掉，嗯嗯，会没有弹性，没办法维持相应的位置，嗯，那这时候就像刚说 impingement 就是夹击症候群，它空间就会更小，肌肉摩擦就会更多，好像那么小的巷子，大家要走就不好走，嗯，就有这角度就做不出来。
0: 好，那假设我们真的就是五十肩或是各种肩膀痛的问题，中西医可以怎么样帮我们治疗好呢？用什么样的方法最适合？先休息一下。

0: 啊，前面吴医师有提到说男生特别能忍，好，但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说肩膀受伤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些情况是绝对不能拖，要赶快找医生的？
1: 事实上很多都是要啦。那事实上就是当他痛得受不了哈，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哈，就像跌倒受伤流血，有相应的顺序都还好治疗，知道你原因吗？那如果他没有跌倒，也没受伤，确实流血，那这流血就有问题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像刚说的哈，会问诊，那你怎么？

0: 受伤了、啊、多久了、啊？他说都没有，甚至说啊，你没有撞到吗？也没有，对不对？那当然就是你要一个警觉，
1: 嗯，
0: 然后再就他的部位。那我们中医跟西医的模

0: 色比较惨白或者喘闷的一个现象、哦、我们中医有一个叫真心痛，就是前胸痛后背啦、哦、就好像一个弓箭从前面打到后面，然后大概就是我们就会说啊，你会不会肩膀肩胛骨那边不舒服，好、哦，那如果他说他右肩胛会，我大概就不会太紧张。如果他说左肩胛高晃，我就说啊，你是不是血压偏高等等，相应的问题就会问出来。嗯，哦，因为他都没检查嘛，啊，因为现在没检查的东西，我们就很小心、嗯。那大概这个是我们认为比较严重的啦。嗯，好、哦，那之前在诊所，我还在诊所做的时候，一个爸爸带着他小朋友、嗯，然后来抱怨，就是说、嗯，哦，我第一次出来出国去佚佗七天，嗯，讲不来我看呐、啊，嗯。好、哦，那我就说为什么小孩子出去玩应该很快乐啊？然后就问问问，他就说哦，那一天到他们到那个饭店有玩那枕头大战嘛，嗯，小朋友在玩，然后他就哭了、啊，然后就被他骂了、嗯，之后他就不让他签、嗯。我说应该不会那么简单啊，然后再细问，他好像有撞到，嗯，那我们就去摸他的那个锁骨，然后就听到那边就有洗酸洗酸的声音，
1: 就是这个是不是？
0: 对，他是没有明显外伤，因为小朋友嘛，哦、七八岁那时候。好、哦，但是他
1: 正皮的时候，
0: 对，就后来我就说那骨戳音应该是有骨折，嗯，他爸说，然后可能应该让那拔断拔断，那我克林我说你去照个 X 光片，嗯，哦，然后真的就断掉，哦，哎，那一定还是有外伤，只是很多人认为说小孩子皮应该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也是一样，我就这样子，然后怎么会可能是骨头有问题？嗯，可以一旦照了就有。那年龄大、肝肾虚，他们另外的问题就会导致有所谓的骨刺啦。嗯，好、哦，那这种情况之下，哈、哦，那有时候也要照 X 光才知道啊。这是我们中医没办法，所以我们都会说要去看骨科啦。
1: 好，两方面，中西医来，对，帮我们看一下状况。
2: 那补充一个比较危险的状况、嗯，那就是大概是第四点哈，肩痛呢合并。心脏区域的不舒服，因为像刚吴医师说的，心脏在身体的左边、嗯，那他如果有不舒服，不一定局部你觉得哇心脏很不舒服，他可能表现是哎、欸、你觉得啊肩膀好痛，但是你的心脏没有不舒服，嗯，所以你没有想到说哇这是心脏的问题，但是有时候病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是气喘吁吁了，甚至整个人都在冒冷汗，嗯啊，那时候就是非常危险的状况，我们可能就会先请病人去量血压、量血糖等等其他的生命征象，我们去做检查、嗯，那去排除掉这些比较危险的状况。嗯，然后另外像是这种肩痛伴随手嘛，吼，那这种就是比较是神经传导的问题，那它可能从颈椎下来。那你就觉得，哎、欸，肩膀某个角度一直很麻，但是你治肩膀治了三个月、半年，效果都不好、嗯，那你可能这时候就要想到说，是不是哎、欸、是从上面下来的？那有些病人觉得，哎、欸，没有啊，我脖子没有不舒服啊，但是你去给他触诊后，一捏，病人其实是痛到跳起来，嗯，但是他自己没有感觉。哦，
1: 嗯、所以这些状况、这些疼痛是绝对不能拖，一定要马上看医生、嗯。那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是做什么检查？超音波、X 光还是 MRI？
2: 是是，那X 光检查呢？它的强项哦是看骨头、嗯，所以你的骨头啊有没有长骨刺啊，嗯、关节有没有变窄啊，这个 X 光看得很清楚。嗯、然后还有刚刚吴医师说的骨折啊、锁骨骨折啊、嗯、肩锁的关节的脱臼啊，这个 X 光都看得出来。嗯、那我们刚提到的这些肌腱的问题、软组织的问题，就是超音波的强项。嗯，那我们在做扫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看到它，哎、欸，不同的角度会不会挤到、嗯，然后这个肌腱有没有破裂？嗯，啊，这个时候就是做超音波。嗯，那再来呢，如果是比较严重，我们怎么治疗这么久都没好，那、啊、他又觉得里面一直在闷闷的痛、嗯，那是不是更深层的地方有问题？嗯，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做核磁共振来做检查，他、嗯、会看得更清楚。
1: 所以如果我肩膀痛去看医生的话，治疗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2: 流程最前面的话呢，嗯、一定是先做药物的控制、嗯，然后搭配复健。嗯，那一般呢，我们会做4到6周。嗯，那其实你的组织如果有具有修复力的话，一般4到6周之内就会好转愈合。嗯，那如果超过4到6周呢，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欸，你的修复力不够好、嗯，是不是需要其他的外力的帮助？我们就会跟病人讨论说，哎、欸，是不是有需要做注射的治疗？嗯，哎、欸，那如果注射治疗之后，哎、欸，这个肌腱的组织血流供应真的太差，没有办法愈合。嗯，那下一步呢，经过3到6个月的治疗之后失败，那我们可能就会跟病人讨论说、嗯，啊，那是不是有需要肌腱破裂，我们去做手术修补、嗯、等等手术的状况？
1: 好，那中医常用哪一些方式来治疗呢？会不会说 这个中医

0: 你某一个中医特别偏爱哪一种类型，所以每一个医师使用的治疗方法或者是用的针会不一样。
1: 一般来说，因为针伤科来讲，就是筋骨系统啦，因为西医的骨科或者神内啦，就是筋骨酸痛或者关节的问题，一般所谓的针伤科啦，那如果再细腻分的话，针灸偏向于软组织的，伤科偏向是关节组织的。那这也许有雷同，因为毕竟都有包含在一起啦，那伤科的话，就是有软伤、硬伤啦。软伤偏向放松肌肉，因为我们肌肉连骨头嘛，有时候你骨头僵硬，也许是肌肉紧绷，也许是关节卡得比较紧，所以肌肉没放松。就是肌肉紧绷、关节紧，或者关节紧、肌肉没放松之类。就是不同的派别。软伤的话，它就帮你放松肌肉，有点像复健的徒手。那另外的话，硬伤的话就是关节叫做整复，我就直接给敲落去了哈。那当然就是医师在操作。如果我们医院那现在因为还有坊间的所谓的一些民俗疗法，那当然这我们就没办法保证品质了哈。那我们针灸来讲，因为它是算侵入性的，毕竟针下去嘛，那因为它还是有它限制，虽然说我们说它可以改善气血循环。不过我偏向把它定义偏向于肌肉或韧带组织，它可以让你那边比较没有疼痛。那但我们中医的说法是因为改善你的气血，让它能够通畅。那在国外的研究都认为，是因为你的转移疼痛或者脑内啡的一个提升，让你在活动的时候不会痛。我们当然有不同的说法，有用正经的啦，就是12条正经跟任督二脉为主的穴位，我都把它叫做我很正经的哈。那有的人不用这个，用经外奇穴，他就强调特效穴，然后有时候就说不正经了哈，就不是正经的穴位。然后再就是有常规的，就是真的哈，留针15到20分钟，就让它肌肉，也许局部，也许远处。那有一派就是动气啦，就我扎针的时候叫你活动，因为刚刚说的，它可以缓解疼痛跟降低疼痛的靶子，就是敏感度啦。所以在动的过程，有时候像刚说，如果说是筋太久没动，可以慢掉，活动之后它会觉得松开啦，等于是我不用手法，我也是可以那个帮它改善。那有时候它一来，我们在出诊问诊的时候，我就会看它动作。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看关节活动度或者一个肌肉刚刚说的动作嘛。如果一下起来就起来得很顺，或者到某一个程度就卡住，那当然要配合解剖的一个肌肉，像刚说哪个角度、哪个角度是哪个肌肉，我们就会去看，然后就心里就有个底，但要针哪些穴位，然后叫他动。那但有人就怕针啊，那他们就会吃药。药物的话，对初期都很有效。那到后期来讲，你药物可能不像西药那么强烈啦，可能还是要配合一些手法啦。那但是我们就是会根据这几个来给他看。因为以前也是物理治疗师在转中医嘛，如果不行的话，我就赶快说哦，你就要去检查。真的很多人都没有去检查，认为很好。像之前有一个伯伯，我刚好带诊。手肿得像面包。但也许跟肩膀没关。手肿得像面包。我说你这手可能有骨折呢，因为他1个月了呢，80几岁的伯伯。他说没有啊，我医生有给我照 X 光啊。我说有照这边吗？他说没有，他照这边手肘。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跌倒手肘撞到啊。医生也就只给他照手肘。结果我就要去照真的第5指骨掌骨这边就骨折了。因为那骨折就不是我们中医能处理，我不可能针就针下去让他好啊，所以就只好转到那骨科去了。
0: 那我请教一下，如果在骨科的话，我常听到很多长辈说，他们肩膀很疼痛，然后他们就去打针，所以我都想问说，他们打的都是什么针，可以打什么？
2: 以前的医师非常喜欢打类固醇，因为类固醇的效果非常快，然后又非常好。但是呢，以现在再生医学的观点呢，类固醇呢，它的短期的效果很好。但是以中长期来说，它其实会让里面的组织变得脆弱，它里面的微小的缝隙没有办法做好的修复，那之后就会一直好好坏坏，觉得说，肩膀怎么一直不舒服？一下打完针好了，过了几个月之后又回来，大概是这样的原因。那后续呢，我们再生医学比较有再生效果的，比如说高浓度的葡萄糖，比如说 PRP，就是我们抽血离心出生长因子。再用这些生长因子去做治疗。那我们现在最新最高阶的治疗呢，是我们的干细胞的治疗。那一般有很多种抽取干细胞的方式。那 其实我自己呢是用做骨髓的干细胞取自己的骨髓，然后去做治疗，那其实它的再生力的效果呢是会比其他的治疗要来得好。
0: 哦，所以这个打针这件事情现在也有很多种选择，对不对？
2: 很多，
0: 所以效果都很好吗？
2: 看病人的严重的程度，那假设说他的破裂呢，我们用比较初阶的治疗，他觉得改善了两三成，但是还不够满意，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比较高阶的治疗，去做比较好的修复。
0: 好，所以这个肩膀的疼痛真的引发出来，其实还会连带的带动我们身体其他地方的不舒服，还可以怎么治疗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防微杜渐很重要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想让我们肩膀受伤的话，日常生活里面一定有一些动作啊，或是运动是很强调要注意的。
1: 对，在中医来讲就分动跟静啊，就阴阳啊。那动的话，就像刚说男生或者你常跑外面的，就避免突然的一个撞击或过度的劳累负重那些，或者负重那时间那长。那是就避免啊，避免所谓的外伤啊。那很多就是刚说的都在室内工作，然后保持太久，然后同一个姿势不换，比方说写功课就一直写啊，然后这时候喝有冷气电风一直吹啊，然后还有就熬夜啦，熬夜的话气血循环差，然后会反闷又车凉的又冷气吹，然后这筋骨系统就弱，然后再就是没运动嘛，那这些动态跟静态的能避免，理论上是比较不会啦，那但年龄的老化呢是无奈，所以都还是要建议一天24小时来讲，扣掉睡觉，就像现在上课小时候都有那种功课贴纸嘛，就贴一堂体育课时间呐，每天至少30分钟嘛，那看是要走西医的模式，就是耐力型的，让气血能够动到手、动到脚的，或者我们中医的气功导引呐，就打打太极拳啊，做做易筋、筋八段锦，让筋骨能够比较柔和。柔软了哈，那是不是要加一点重量的话，那就偏向西医的模式，那大概这样。那最好的运动是游泳、自由式啊，有空的话可以游泳，或泡汤。
0: 刚刚这个吴医师有提到说，现在很多上班族对不对，吹冷气、喝冷饮哈，所以很多人下班之后就去复健了。所以在办公室你要久坐，坐那么久，其实你坐的姿势也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啊，
2: 是没错，
0: 所以我应该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
2: 那以兼上班族来说，其实大家久坐的时候，有时候姿势比较不良。那第一个，大家会变成的姿势，第一个圆肩，因为你的电脑桌啊、键盘，
0: 我自己都觉得我都圆肩了，
2: 所以你的身体会这样揪起来。那肩膀是圆肩，那我们背也会变成一个曲线的姿势。那长期来说，后面的组织都一直被拉松，它的压力就慢慢增加。所以我们大概15到20分钟就想到就要起来动一下。第一个，你可以把你的背打直。那我可以教大家三个肩膀周围的运动，因为肩膀不是只有动肩膀，它旁后面连了一个肩胛骨，所以我们动这个肩胛骨，你的地基稳了之后呢，你的肩膀比较不会出问题，那这三个运动叫做 T， 然后 Y， 还有 W， 然后我们的手T 字型就变侧的，往后，它这样一个 T 字型，你往后收，就可以感觉到后面肩胛骨的肌肉在收缩。
0: 就是翅膀，
2: 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
0: 有，就是我们的翅膀的概念。
2: 是，那我们下一个动作是 Y， 我们这样子往上斜的方向，那这样子就是肩胛骨下缘的肌肉，我们就可以去让它做活动。那因为刚有说圆肩嘛，所以我们的肩胛骨变成前倾，要用内旋，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个动作，可以把它的后面拉开来，肩胛骨调回比较正的位置，就比较容易，不会造成肩膀的不舒服。那第三个动作叫 W， 我们就这样子往下，手往上往下，那这时候呢，就可以同时活动我们的旋转肌，跟背部的肌肉，那这个地基稳了之后呢，我们的肩膀就比较不会不舒服。
0: 好，所以这个上班的时候撒不狗洗啊，就起来动一动。
2: 别人觉得你很奇怪，我就说我在 TYW，
0: 还是要做一下运动的。好，那中医这个部分应该有一些按摩的穴位，也可以帮助我们。
1: 对，大概就是按摩哈。那我们可以用那个肩舆肩髎哈。事实上，如果仔细去按哈，你会发现，就我们所谓三角肌有前中后嘛，然后刚好中间有一个凹窝，也就是肩峰的前缘跟后面，刚好是我们肩舆跟肩髎。那如果说以这样来讲，我们手就这样抠着哈，刚好可以卡住。卡住的时候，你手就这样动。动的角度，你好像要把那个三角肌把它分开了。那这蛮抽象的。如果家务事做多，应该知道，就好像把两块不同的一个组织把它分开，感觉哈，就这样子。动。那另外的话哈，因为我们有提肩胛肌哈，那刚好在肩颈穴哈，那我们手就狠狠的把它抠成一条直线压在这条线上，也是让手就尽量大，那这会让你的肩膀的肌肉放松，不然就要让人家帮你按揉了哈，放松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也比较疏松，那这是穴位按摩。那另外动作的话，我们就是有提到就是大拇指朝下，两手交扣，左手跨右手。 好，手指
0: 嘿，
1: 哎，左手跨右手，好，然后就是往身体，然后直着打直。
0: 啊，打结啦！
1: 嘿、hey, ，打结代表就肩膀跟手肘跟手腕的关节都有问题啊。这拉开的话， oh. 整个手臂的六条经络都会拉开。
0: 是我除了那个 T W 什么 Y 什么？
1: 对，那就这样拉开。
0: T V W 跟加这个是不是？
1: 好，然后这个是左手跨右手嘛？那你也可以右手跨左手。嗯，好，就这样直直的，然后往身体拉到前面。嗯，好，当你觉得你哪个关节有卡住，就是代表那个关节有问题。嗯、好，那另外就是我们一般是前面合十嘛，嗯，好，那我们也可以后面合十，好，后面合十就像这样子，后面合十，好，你尽量往上拉，啊，肩膀就会拉开。那如果要再进一步的来讲，在这姿势之下，就是看左边，好，尽量转到后面，然后肩膀就会拉得很开，然后再慢慢回来看右边。好，啊，不用怕我们把身体弄断了，哈，因为根据古人的研究，哈。要把身体弄断，要五匹马。
0: 五马分，
1: 我没说，我是说古人的研究，分 开, 分開而已。好，然后这每天可以做，就搭配我们刚吕医师的动作，可能就中西医都可以结合。
0: 好，那我请教一下这个吕医师，那你自己开刀的时候时间也很长嘛？
2: 是，
0: 那也很容易肩膀僵硬。那你自己平常有做什么运动吗？
2: 我们肩膀哦，像刚刚吕医师说有穴位，
0: 對，
2: 我再补充一个很好按的穴位。嗯。
0: 天哪，你看我们西医也是有穴位的。
2: 这个它出口其实解剖叫胸小肌，一样哦，肩膀内侧有一个突突的地方。嗯，啊，这个突突的地方里面，你给它按下去，非常的酸。嗯，所以这个地方紧哦，就会变成像我们刚刚一样
0: 圆肩
2: 的姿势。所以这个前面骨头的内侧把它按开来，嗯，也会对我们的姿势的维持有帮助。
0: 好，除了这个穴位，除了这个运动，好，还有一些药上的查方也可以教教我们。
1: 一般来说我们还是要对症下药辨证啊、嗯、那这边就举两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是气滞血瘀，就像刚我们提到的，如果说突然的疼痛外伤性或者同一个姿势保持太久去拉到，我们叫气滞血瘀，那它出现就是疼痛比较敏感固定点，好，那我们代表气滞血瘀就可以用当归川穹乳香末药，好，然后把它煮开，好，然后大概就煮个10分钟绿渣来当开水喝，那这适用的就刚开始在受伤

0: 然后已经过了有一点像发炎期，因为发炎期来讲的话，我们不用这个药。好，那发炎期就是24小时或48小时内就红肿热痛明显。那有的比方说就是比较常见，就血虚的手嘛，那除了神经压迫之外，这有一点像末梢的血液循环比较差，出现在老人家或者上了一个年龄或同一个姿势保持太久不受风寒导致的，那他的气血都会比较弱，因为血在动后面也是要一个能量，我们叫做气，所以这边用到的是有黄芪。那桂枝、白芍，桂枝也可以通经络到手部，那白芍可以收敛，可以缓解一些疼痛。那生姜、大枣是蛮简单的啦，大枣也可以提供一些能量，生姜可以微微发汗，让你手部的一个气好像能够借由汗来把它排除掉，那这也是一样，以这个量来做一个加减，然后去煮开绿渣。那当然大枣你也可以吃啦，那如果不吃的话就整个滤掉，也是大概煮个10分钟左右绿渣来当开水喝，适用就是说，你手虚血麻，血虚手麻啦，就是麻麻的，但是不偏向于神经的压迫，你会觉得就手刚刚不是那么灵活，动久了好像觉得血过不去，麻麻的那感觉可以使用。
1: 好，这推荐给大家，就是觉得气滞血瘀或是血虚手麻的时候，有这两种药膳的茶饮方推荐给大家。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吕医师，网络上有不少江湖传言，最后一题，就是大家说不要侧睡，因为侧睡压到肩膀，肩膀容易疼痛， 是真的吗？
2: 这其实是有研究去背书，我们在侧睡的时候啊，肩膀的压力比较大，压力大的状况下，刚说的这个肩峰下的空间会变窄，另外第二点呢，你的血液循环会变差，所以我都会建议病人肩膀痛的时候尽量我们都正躺，有些人没有侧躺睡不着，我就请他抱一个枕头，你的那个肩膀的不会这么容易被压到，然后你的空间也会比较够。
1: 那这是指肩膀疼痛的时候，
2: 是。
1: 那如果我是肩膀正常的时候，
2: 肩膀正常的话，我个人
1: 可以侧睡，是不是
2: 非常喜欢侧睡？
1: 所以就是不要太紧张，不要以为说不能侧睡，
2: 没错，
1: 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就是学会了这个肩膀疼痛的时候，一定要从日常的预防开始做起。所以如果你每天都是上班族，请你不要忘了10到15分钟、15到20分钟起来动一动。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吕医师跟吴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2: 玉芳姐，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经营主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如何才能化解家庭暴力？正本清源之道，就是家庭里的每一个分子，对家人的爱要永恒、宽容、体谅、升华，要互相尊重与包容，共同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美好。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2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要带您来看到，佛光山在5月27号上午举办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进行了院长交接、颁发聘书以及中医诊所成立仪式，象征医疗弘法再添新业，也落实了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精神。
1: 在慈善院院长、医来法师兼教下，佛光诊所林宏院长将印信交付到新任院长张玉川手上。5月27日上午，佛光山举办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佛光山传灯会会长慈荣法师也来到现场向众人开示，并致赠感谢状及墨宝给林宏院长协抗力。
2: 各位的关心啊，还有呢，我这些院长这几年来对我们这边的照顾，非常非常感谢。
1: 林宏院长在佛光诊所服务已有18个年头，如今将重任交付到新任院长手上。
3: 我们要在这里对18年来给我们无微不至关心和照顾的法师们和诊所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诚心祝福佛光诊所在法师和张院长统领下一路蒸蒸日上，照顾更多病友。
4: 那因为我听到那个我们佛光诊所它是不收费的哦，那可以有这样的发心的医疗团体实在非常少了，那我希望说我可以继续帮忙。
1: 这次除了佛光诊所院长交接外，还有另一件殊胜的事情，也就是佛光山中医诊所正式成立。
5: 感谢常住让我有这个机会结合自己的所学还有自己家传，然后在师父上人还有佛光山常住的照顾以及支持下，让我能够为大众服务。
1: 佛光诊所常年结合免费医疗和慈悲关怀，提供民众身心照护。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也开示，不管是医疗人员或是出家众，都应该秉持为大众服务精神，造福社会。
6: 那我记得师父上人啊也曾经讲过，他说慈善这一件事情，它不是救济，它是服务。慈善呢，不是施舍，而是结缘。
1: 从早年义诊团队到如今成立中医诊所，佛光诊所一路走来，不只是守护地方民众健康，也透过医疗实践慈悲救世精神，让人间佛教关怀持续深入社会。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新址荣获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公共建设优质奖，成为了这一届唯一获奖的佛教建筑。慧中寺副住持如娟法师前往总统府接受总统赖清德亲自接见与表扬。
7: 总统赖清德亲自在府内大厅接见建筑界优秀代表，致辞中特别赞许得奖建筑对城市发展的深远意义，并强调优秀公共建设不仅把关品质，更为大众建构低碳永续且兼顾美学的宜居环境，让每栋建筑都成为展现城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8: 过去20多年来，结合各界力量，朝向更健全、更永续的方向发展。而一栋建筑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叠，更是城市文明的展现。
7: 佛光山慧中寺坐落于台中核心地带，融合现代建筑与佛教文化精神，它的空间机能与公共服务整体表现获得评审团高度肯定。面对这份国家级奖项荣耀，佛光山中区总住持暨慧中寺住持觉居法师深刻阐述了新慧中寺全面启用后作为城市文化与心灵空间的当代公共价值。
9: 这整个建筑的搭配，就是他就找到他心安住的地方，这就是师父给我们的这个名字慧中寺，就是要加惠台中市民。我相信不是只有加惠台中市民，是加惠每一个来到慧中寺的每一个人。
7: 不论是国家建筑金奖最高肯定，还是接见现场对慧中寺期许，慧中寺都成功将人间佛教以人为本精神实践于现代公共建筑之中。未来慧中寺将深化教育推广以及艺文展演功能，让结合信仰与生活的公共空间持续为大众带来安定与温暖力量。联合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首次前往高雄长庚医院儿童大楼举办佛诞节云水浴佛活动，长庚医院院长、干部、医护人员、病患以及家属等超过千人来共同响应，大众在庄严的氛围中灌沐佛身，洗涤内心烦恼，为自己跟家人祈求平安健康。
10: 高雄长庚医院儿童大楼大厅内梵音缭绕，浴佛活动吸引了大众热烈参与，大批前来就诊的民众、住院病患、家属以及刚放下手边繁忙工作的医护人员，纷纷在佛光的引领下合十祝祷，灌沐太子圣像。大众齐声恭读佛诞节祈愿文，将浴佛的殊胜功德制成回向，不仅有效抚慰了病患浮躁不安的心灵，也带给医护人员面对工作与人生的良善力量。是大厅里的祝祷，还是在灌木圣像时的虔诚，都成功将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生根于医疗院所。凤山讲堂透过云水浴佛活动，让佛陀慈悲的法水流注在医疗空间，用实际行动实践三好精神，也让原本就充满慈悲喜舍的场域增添了温馨祥和。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跟松吉分会前进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忠孝院区，来举办庆祝国定佛诞节云水浴佛活动。除了在大厅设置浴佛池，还特别调度了云水浴佛车，深入安宁病房关怀卧床长者与行动不便的住院病患。
7: 忠孝医院大厅设置浴佛池，矗立悉达多太子圣像，场面庄严温馨。这场暌违五年再度举办的浴佛活动，让前来回诊民众、义工与护理人员依序合十祝祷，以香汤灌沐太子圣像，虔诚透过浴佛仪式洗涤内心尘垢，进而启发慈悲与感恩意识。为了照顾行动不便老菩萨，行动云水浴佛车直接来到安宁病房长者身边，让无法下床长者们相当感动。佛光人将念珠轻轻挂在长者手上，此时慈悲与暖意融入医疗空间，抚慰了病患长期的身心病苦。不论是大厅里虔诚祝祷温馨神情，还是深入病房的关怀，都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深耕于医疗院所，更期望透过浴佛净水洗涤病患与家属内心悲苦，也让社会变得更加温馨温暖。人心为灵。

0: 明宏、陈文席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西来寺三好学员庆祝佛陀圣诞，带领小朋友透过浴佛认识佛教传统文化，小心翼翼灌木佛身，一边发愿要行三好。师生家长超过百人齐聚，大家在欢笑互动中展现佛光山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
2: 小朋友在义工协助下手持木勺体验浴佛，西来寺三好学员举办佛诞节浴佛活动，带领孩子认识佛陀诞生故事，在他们心中种下福田。浴佛不仅是一项宗教仪式，更是洗涤内心烦恼与尘垢的羞耻，借由香汤洗浴佛像的当下，提醒孩子时时保持清净善念，更要把三好实践到生活当中。西来寺透过寓教于乐方式，让人间佛教智慧在孩童心中扎根发芽。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三宝寺携手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举办云水浴佛活动，出动了两部浴佛车深入大街小巷，总共行驶了将近300公里的路程，跟社区居民一同分享佛陀的光明与温暖。
3: 民众将水舀起来淋在佛像上，旁边还有佛光人热心协助。三宝寺与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携手举办云水浴佛活动，主办单位准备了两台车，将佛陀的慈悲送到社区。参与云水浴佛活动的年龄层相当广泛，希望透过浴佛与佛接心，共沐法喜。活动当天，佛光人一早就在三宝寺集合一起礼佛。法师说，佛陀应该走到每个地方，让佛法安定人心，让更多人感受到人间佛教的温暖。举办云水浴佛的初衷，正是为了让行动不便而无法拜访道场的信众，也能与佛结缘，亲近佛法。浴佛车所到之处都吸引许多民众参加，其中有不少行动不便的长辈家庭参与。参与者对于浴佛车的到来都表示相当感谢。云水浴佛活动将佛法送入社区，希望让光明照亮每个角落。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人间佛教弘法五大洲，带您来巴西看到佛光山里约禅境中心。今年佛诞浴佛祈福活动人潮热闹，包括了当地信徒以及华人社群共襄盛举。南美总住持妙佑法师主法，带领大众祈福祝祷。
4: 三心清净，远离烦恼。
2: 信徒依序供佛，现场庄严温馨。佛光山里约禅境中心庆祝佛诞节，举办浴佛祈福，邀请市民共襄盛举。优美敦煌舞姿展现东方文化艺术，法师带领大众浴佛祈福，借由香汤洗浴身心烦恼尘垢，在梵音声中感受佛法安宁与祥和。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为大众洒净，透过佛诞节因缘，让巴西当地信众与华人社群共同沐浴佛恩，促进文化交流，也展现人间佛教在巴西本土化弘法成果。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跟澳门佛光青年团举办了为期3天的第10届素食节，现场汇聚来自欧亚多国的优质商家，结合美食文创与绿色保健产品。
5: 会场里热闹非凡，适逢假期，许多市民与旅客纷纷举家前来参观。近120个摊位展出琳琅满目美食与文创商品，涵盖澳门在地、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还有葡萄牙语系国家的优质选择。现场不少摊位更提供试吃，让大众在开怀购物之余，也能细细品味一场舌尖上的欧亚舒适之旅。本次素食节不仅提供丰富绿色产品，更融合美食、文创与手工艺，为前来参与民众提供一个好吃、好玩、静心、健康、休闲五位一体的素食飨宴。现场全面宣导环保与素食对身心灵益处，成功将素食与健康生活理念传递给更多民众。 主办单位以创新且有系统方向持续推动素食文化，与业界共同扮演好素食推行者角色，让绿色

0: 健康饮食习惯在社区中深耕，日后也将进一步优化整体规划，带领更多人共同支持绿色生活。人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1: 位在荷兰的佛光山和华寺积极参与当地活动，实践本土化。佛光人着手准备美味的素食餐点，跟大众结缘，同时也敞开寺门开放参观，接引荷兰在地居民认识佛教文化。
2: 扫扫摊位前，民众排队取餐，香喷喷的东方素美食吸引人潮不断。荷兰一年一度国王节庆典，佛光山和华寺响应全国欢庆活动，敞开寺门邀请大众感受佛教文化。游客走进寺院体验写书法，还能够把吉祥印章带回家。透过多元活动，接引当地人士亲近人间佛教。而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也响应市府号召，参加庆祝解放日自由餐活动。
3: We're here in Amsterdam. It's Freedom Day, and here we're enjoying some free food.It's really important day to celebrate remembrance.
2: 纪念二战顺利，城市重获自由。和华寺响应准备多样美食，短短两小时就发放超过600份餐点。这些都是义工发心集体创作成果。不少民众聚集在寺院前，相当热闹。
4: 这个给的精神跟我们泰山祖师星云大师所提倡的是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是合而为一。
2: 不分种族，弥漫欢喜交谈声。和华寺深耕荷兰，积极实践本土化，融入当地文化活动，促进人间佛教精神在地方扎根。人新闻荷兰综合报道。
5: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6: 台南棺材板。
5: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6: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5: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7: 红烧豆腐。
5: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的酱汁，它是发亮的。
7: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5: 来，赶快买哦！
7: 哎呀，飞奔啊！
5: 我的天哪，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8: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5: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哇，
8: 会啊！
9: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欢迎回来。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首次正式提交佛教传统文化月法案，希望推动五月成为佛教传统文化月。来自南北传佛教近百位代表齐聚省议会支持，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参与其中，更象征佛教常年对加拿大社会贡献获得重视。
1: 大批佛教代表齐聚省议会，共同见证法案提交时刻。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五月十四日正式提交佛教传统文化月法案。活动现场邀请汉传、南传及藏传佛教代表联合发声，包括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等四位法师发表支持声明。

0: 展现加拿大佛教界跨宗派团结与多元文化交流成果。
1: This gathering also represents our shared hope of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anadian Buddhist Heritage Month at this national level, not for privileged, but for understanding, inclusion, and recognition of Canada's multicultural heritage.
0: 若法案顺利三读通过，安大略省将成为加拿大第一个以省级立法形式设立五月为佛教传统文化月的省份，不仅展现加拿大佛教界常年深耕成果，也让更多人认识慈悲、和平及和谐共生的佛教精神。人民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一连串丰富多元的活动在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登场，包括了干部座谈、英文佛学讲座以及与青少年对话，吸引不少佛光人回到法身慧命之家，汲取佛法的智慧。跟着镜头一起去看。
3: 佛光人专心做笔记，记录重点。国际佛光会加拿大多伦多协会在多伦多佛光山举办干部座谈会，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主讲，以智慧与慈悲服务与他人，还有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安法师、多伦多协会会长，说明义工服务其实是在成就自己。
4: 我觉得善言不是只有跟我们的朋友，跟你的家人或许应该也要。
5: 我觉得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应该是学习佛法之后，让我的家庭、让我的事业，可以更安定。
3: 座谈会中，干部们踊跃提问如何取得生活平衡。妙凡法师表示，义工服务应该量力而为，如果不好意思拒绝，可以提出其他协助方式，或是请别人参与。成就事情与成就自己，两者本是一体，在服务过程中看似利他，其实也在成就自己的慈悲与包容。镜头转到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主讲的英文佛学讲座，吸引近百人前来聆听，共同探讨现代人的生活困境以及如何透过佛法寻找内在安住之道。法师分享许多故事，引导听众放下执着，学习接纳，与自己和解，并重新找到生命中的价值。讲座最后，听众把握因缘排队等待法师签书，纪念这场充满慈悲智慧的讲座。在青年心连心座谈中，妙光法师、人间佛教研究院资讯组主任有在法师与十多位青年进行交流，分享如何透过佛法面对挑战。法师告诉青年，沟通不止文字，包含肢体语言与慈悲力量，透过培养慈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也能彼此理解。而关于身心倦怠的问题，妙光法师强调正念的重要性，觉察自己才能更有效调适压力，恢复平衡。法师们在许多活动中带领青年认识自己，期许青年们都能顺利成长。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美国洛杉矶的佛光山西来寺今年迎接不少戒子皈依受戒，在仪式之前先举行了讲习会，目的就是要培养佛子们正确的佛门威仪，并且深入了解三皈五戒的意义。跟着镜头一起去上课。
6: 中英人士齐聚，学习正确穿搭海清卖艺的方式。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三皈五戒讲习会，包括大人小孩200多位戒子出席，聆听三皈五戒的意义，整肃好身心，安住正念，准备皈依佛门，成为正信佛弟子。
7: 讲到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呢，这都是我们在佛门当中戒定慧修持的基础。
6: 指出皈依三宝是学佛入门，受持五戒则是将信仰落实生活的实践。今年是本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借此发心皈依受戒，意义格外殊胜。分组进行威仪教学，西来寺透过讲习会带领大众收摄身心，清明戒子们在皈依受戒过后，发心依止三宝，学习正知正见，培养慈悲与智慧。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西来学校举行结业典礼暨成果展，近400位学生、家长及来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学员们一年来的成长成果。透过兼具知性与实作的才艺展演，展现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的善美体悟。
0: 成果展舞台上登场才艺表演精彩热闹，各班菩提学子全力以赴投入演出。另一边的茶盏演示，学员们面容沉静，动作轻柔专注，家长与来宾纷纷举起相机记录孩子们充满自信的闪耀瞬间。紧接着登场的武术表演更是气势磅礴，学员们身手矫健，刚劲有力，每一个招式都展现出蓬勃生命力与扎实的练习成果，精彩展演一举获得全场热烈掌声与欢呼。不论是舞台上刚猛精彩武术展现，还是专注优雅茶禅演示，都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深耕于海外基层教育。佛光西来学校陪伴学员稳健成长，未来也将在师长、义工与家长共同努力下，陪伴菩提学子欢喜迎向新学年。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美国纽约道场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主持，院长妙凡法师跟佛光人担任语谈人，分享在生活中体悟佛法的经验，吸引超过100位信众参加。
3: 佛光人热情拍手迎接法师进场。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人间佛教让佛法陪你走每一天系列讲座，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及国际佛光会谈讲师担任语谈人。妙凡法师以安定身心为题，分享自身经验。
5: 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其实充满了许多的变动跟未知数，那我们怎么来安定自己的心呢？我记得我到佛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两个佛法那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是因缘法跟慈悲喜舍。
3: 谈讲师赵元修提到，从实践修行出发，并以四圣谛、八正道及八大人觉经、普贤菩萨十大愿作为修持依据。另一位谈讲师透过自身经验讲无常，鼓励听众用智慧与幽默面对人生。
4: 有无常可能会变坏，可是相对的又有无常可以让它变好，所以呢，我们要把握身边无常任何一个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要用我们的智慧去处理。
3: 讲师提到，无常可以是转机，讲座圆满成功，期许听众都能放下执着，勇于面对无常，拥有自在人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为了要推广阅读学习，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办理读书会，结合了咖啡冲泡体验，现场由咖啡师亲自指导，在结合书香与咖啡香的环境当中，佛光人欢喜交流，相互启发智慧。
6: 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办理读书会，不只透过阅读学习佛法，此次结合咖啡冲泡体验，透过现场示范，带领认识不同咖啡的制作过程。
8: 那咖啡的风味呢，有70%。
6: 借由咖啡制作，引导体会专注当下重要性，勉励思考因缘条件与人生结果之间的关联，过程才分桌讨论，相互交流，分享心得。
8: 我们现在每个人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不顺，但是呢，这个不顺呢，是相当于顺，你没有不顺，你怎么知道什么是顺？
4: 大家来跟不同。大家有没有学到东西啊？有没有这个开启自己的智慧啊？
6: 聆听他人故事，增长自己的智慧。透过书香结合咖啡香，让阅读变得轻松有趣，在温馨自在氛围中感受心灵沉淀与智慧的启发。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吸引了300位爱书人齐聚一堂。活动以佛一教三经为核心思想，透过法师导读与论坛交流，引领大众认识佛陀最后的教诫。现场同时还举行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受证仪式，具体落实人间佛教生活书香化的理念。
9: 一个半小时之内读了3部经。
0: 在新马寺里头，佛光山新马太一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以及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共同为大众导读，针对佛说42章经、佛一教经与八大人觉经核心思想进行深入浅出分享， 带领与会者思维如何以戒为师，达到自信觉醒的修行目标。
9: 后来漏水，其实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它都叫做变化，对不对？
0: 法师们也透过分享僧团共住规约以及日常修行考验，引导大众了解欲望不是要去断除，而是要学会与它相处，一起修行。随后举行的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受证仪式，由觉诚法师与

0: 气啊发散，转化为营造书香社会的正向能量，点亮人间的真善美希望。联新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如何将佛法中的共生与无常化为具体的生命教育？英国曼城佛光童军团日前展开了一场跨越自然与历史的知性之旅，有30位童军跟家长团员前往曼彻斯特博物馆，透过近距离观察濒危物种以及战争历史文物，让孩子们在课本之外深刻体悟到万物依存与生命珍贵的真实意涵。
2: 身着整齐制服，带着好奇和专注神情，曼城佛光童军团一行30人走进曼彻斯特博物馆。这场由团长带领的学习之旅，不止看展，更是一场关于生命教育的深刻对话。当脚步来到活体生态区，童军们屏息凝神，观察热带雨林中鲜艳却脆弱的濒危青蛙，看着这些在消失边缘的生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责任感。随后展览内容转向历史的深沉，从庞贝古城的火山遗迹到原子弹爆炸的历史残迹，无声展品诉说着自然的威力和战争的残酷。同志们在沉浸的空间直接面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在分享时间里，孩子们纷纷表达自己的体悟，有人决定从日常生活节约资源开始爱护地球，也有人感叹更要把握当下，珍惜和家人朋友的相处。从好奇体悟，佛光童军在博物馆知识走廊中种下了慈悲种子，透过这场探索，他们不只看见世界，更学会了以更柔软的心来实践共生共荣的理念。人间新闻英国曼城综合报道。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攸关我国不对称战力提升的2950亿元国防军购特别预算案有了重大新进展。立法院联席会议在27号上午审查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首批预算，朝野只花费了短短40分钟就火速达成共识，完成初审，全案无需交付政党协商，最快预计在本周五就会在院会拼三读通过。
1: 这个同意了嘛？哈，好，那照案通过，修正后通过。
2: 不到40分钟，立委席上迅速达成共识，国防部长郭立雄终于能够轻松喝咖啡。立法院召开联席会议，实质审查强化不对称战力的特别预算。原本外界预期朝野之间可能引发冲突，但其实过程相当顺利。
3: 2950亿的国防特别预算呢，在今天呢有了重大的进展。27号上午呢，在立法院是召开了联席会议哦。那么呢，针对了88亿首批军购的采购款啊，在今天呢，朝野之间并没有激烈的争论，而且呢是非常一团和气的去通过了。那么呢，预计呢会在最快时间29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呢，会进立法院来进行三读。
2: 这笔高达2950亿元的特别预算规划分年编列到122年为止。今年首批88亿元主要是向美方采购的是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以及反甲型无人机飞弹。朝野立委原本提出42项提案，经过跨党派协商之后，最后仅为福删减了200万元作业费，预算几乎是原地过关。
4: 我觉得台湾应该发展自己的国防，跟那个韩国一样，然后发展一个完整的国防体系。
2: 根据最新的评估，今年度整体的国防预算加计特别预算之后，预计会达9495亿元，约占 GDP 的2.92%。如果这过程持续顺利，最快29号送交院会，要用最快速度厚实国防防卫实力。联合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射护腺癌已经成为了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由于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往往在健康检查的时候才被发现。局部性射护腺癌目前主要的治疗方式包括手术、荷尔蒙治疗和放射治疗。其中放射治疗因为具备器官保留、长期肿瘤控制效果佳等优势，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根治治疗选项之一。射护腺癌近几年逐渐受到关注，因为越来越多男性确诊的时候已经达到了晚期，治疗方式也不断突破。为了要提升治疗精准度，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引进了全台第一台磁振造影导引直线加速器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
5: 在这个治疗计划的规划上面，都是依据定位当天的电脑断层去做一个位置的确认。这个射护腺其实它是会动的，而且旁边的膀胱啊、直肠啊，其实也都位置也都有不确定性在所以用传统放射治疗的话它其实在位移这个部分呢，比较难去做一个掌握。
0: 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天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使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进一步提升为治疗中即时修正，大幅提高治疗精准度跟安全性。传统射护腺癌放射治疗通常需要接受7到9周、将近40次的疗程，但现在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缩短为5次完成治疗，大幅减少治疗时间与往返医院的负担。
5: 磁振刀它有一些优势在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它对于软组织的这个辨识能力会来的强非常多。另外磁振刀另一个优势的话，它就是可以做到这种适应性的放射治疗，针对当天的一个肿瘤正常出这些状况，然后去做一个及时性的这个治疗计划的修正。
0: 磁振刀不仅代表放射治疗设备升级，未来透过更高精准度、更个人化的治疗策略，将有助于提升治疗效果、降低副作用，让患者在对抗癌症的同时，也能保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我们对于陌生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外表，外表在现代社会相当重要，但是却有一群人因为神经纤维瘤导致外表异常，不只会影响生活品质，也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台湾小儿神经医学会举办记者会，感谢口服标靶药物纳入健保给付1周年，帮助了许多患者控制肿瘤，重新看见未来的希望。
6: 深受虫状神经纤维瘤所苦的患者勇敢站出来分享治疗经验，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患者从小就要与肿瘤共存，过去只能依赖开刀切除，甚至需要多次手术，对于患者来说相当煎熬。就在去年，可以控制肿瘤的口服标靶药物纳入健保，为患者带来治疗希望。
7: 它的一个治疗的部分呢，主要还是手术了哈。那但是手术呢，因为它本身容易有一些功能的一个丧失，比方说切到神经，因为它本身从神经长出来，然后会肿瘤容易包覆神经。那同时它的血管很丰富，所以就是手术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有一些出血的一个并发症。
6: 患者今年22岁，从出生起就有虫状神经纤维瘤，5岁开始做第一次手术，到现在已经做了5次手术。肿瘤不止影响生活品质，对外观的影响更是让他受到同学霸凌。
7: 刚开始来的时候，当然就是脸部是不对。那外观上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就是会有一些不对称，然后有一些比较扭曲的一个情况哈。那在经过治疗之后哈，它当然它合并着就是标靶治疗以及就是手术的治疗。那我们可以看到核磁共振呢，明显的它的那个肿瘤的体积有变小。
6: 患者过去经常需要担心肿瘤情况是否需要再次开刀，影响人生未来规划。使用标靶药物控制之后，不仅不用担心肿瘤影响规划，外观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希望未来可以扩大医疗给付，帮助虫状神经纤维瘤患者重新掌握人生。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彰化社区大学邀请台湾知名的精神科医师马大元主讲新时代的情绪与压力调适，参与者在专业的引导下获得了面对压力新启发，得以将所学应用在日常的陪伴与自我调适中。
6: 讲座现场学员神情专注，马大元医师深入浅出的演说内容，不仅深化了大众对心理健康的理解，也引发广大听众的共鸣。
8: 医师的分享其实有一些个案跟我在照顾上面有遇到相似的状况跟问题，那能让我有效的可以回去再去调整跟在照顾陪伴上面。
9: 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接纳，这个定义是自己决定的，然后还有就是如何去感知或如何去测试这个压力对你来说是好的还是坏的，甚至你要放长那个时间轴去了解。
6: 这场兼具医学与心理层面的精彩讲座，让国际佛光会谈讲师陈玄宇获益良多。他表示，这些宝贵的情绪管理与压力疏解知识，日后都能转化为自己前往各处宣讲时的重要素材与实用工具。
10: 引导学员或是学生看到自己的情绪，了解自己的情绪，最重要就是能够当情绪的主人，掌握自己的未来。
6: 主讲人强调，现代心理健康的核心精神在于生理与心理的同步调适。讲座内容引导大众去发掘那些常被忽略的生理因素，并唤醒大家对于自身健康的重视。
11: 我们讲的心理问题、压力、小朋友的注意力不足、这些情绪困扰，其实它都有好大好大的生理的背景，超过一半都是生理的问题。
6: 这场讲座内容是对情绪与心理调适的深刻反思，也提醒大众正视压力来源，并用真诚同理心相互陪伴，就能打造更为平静高效的身心。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郁金香节热闹登场了，我们休息一下，等等一起来欣赏。

0: 暗吞噬我们的亲人，整个家族也一同陷进了黑洞。如果我们在面对失智症，能尽可能有充足的了解、预防或及早诊断，都能帮助失智者和家属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这条脱轨却每日持续前进的路，需要全体社会力量共同防护。在个人，我们除了可以借由药物治疗、积极运动、均衡饮食、健脑训练或社交互动外，我们更可以积极寻求像社区内的失智共照中心、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日间照顾、居家服务、喘息服务以及24小时机构照顾等社会资源，以提供专业的协助。爱不会被忘记。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欣赏加拿大渥太华一年一度的郁金香节热闹登场。超过了百万株郁金香在公园跟湖畔盛开，吸引了大批民众赏花拍照。今年活动除了花海，还安排音乐演出、美食市集以及夜间灯光秀。这场花卉盛会背后也象征着加拿大跟荷兰之间深厚友谊。要带您到屏东恒春来看一间全木造装潢的咖啡馆，业者特别邀请了木工艺术家杨宗勋操刀设计，打造纯木头的感官空间，透过画面来一探究竟。
1: 从房梁到墙壁，甚至是台面，纯木造空间打造的咖啡厅，来自两位南漂青年对土地的情感灌注，希望透过木头的温润触感、香气，带领顾客感受恒春独有的缓慢步调。
2: 我们的木头都是用恒春的木头来做，然后像有一些老物品，就是像以前日治时期的屋檐，日治时期他们的宿舍，就是日本人的宿舍，然后这些都是风化了，所以看起来好像很脆弱，其实它很坚固。
1: 使用日治时期老宿舍的古老木材，特别委托在地木艺师将其设计理念化为实体空间。业者亲自踏入康宁古道，移除被称为绿癌的外来种银河欢，化为装修原材的一部分。
2: 我们有一起去移除银河欢，用银河欢来做我们的木材这样子，然后一些恒春在地的木材，就连我们自己卖的咖啡也好，我们都是用恒春在地的素材去做一些联想发想这样。
1: 独具风格的空间特色，融入与自然共生的环保初衷，从装潢到店内所贩售的咖啡饮品等，充满浓厚恒春在地风味，打造让顾客与在地生态产生连结的温暖空间。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写书法也像在画画一样，在花莲举办了一场结合书法、国乐与汉服的艺文活动，邀请两岸知名的书法家江秀琴，将近年流行的缠绕画融入传统书法，创新发展出缠绕书法。学生们穿着唐装汉服，在国乐伴奏下挥毫创作，就像穿越了回汉唐盛世，也让传统书艺展现出全新的生命力。
3: 摊开宣纸，毛笔沾上墨汁，学生们低头专注描绘，一笔一画之间不只是写书法，更像是一场静心的修行。现场国乐悠扬，墨香四溢，学生身穿唐装跟汉服，在古典音乐的陪伴下挥毫创作，画面是充满着浓浓的东方美学。不同于传统书法讲求一气呵成，江秀琴老师所创新的缠绕书法，则是在文字的笔画当中加入了曲线、漩涡和花草图腾，让汉字仿佛是有了新的生命。
4: 书法让我更有耐心，也更加有专注力，
5: 要用细的笔慢慢画上去，不能有重复，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是非常需要有耐心。
3: 仔细看，每个字里头都藏着细腻纹路跟图腾装饰，学生必须要用极细的笔慢慢的描绘，过程当中不能重复下笔，相当考验耐心跟专注力。而这种结合着缠绕画跟书法的新艺术，也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
6: 这个缠绕画呢，是结合了书法还有绘画融合而成的作品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随心所欲的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然后就是感觉非常的疗愈，而且是很特殊的。
7: 它是有经过千变万化，这种的新的创新的书法，是我们应该继续提倡它。
3: 除了艺术创作活动，也结合了姓氏文化，学生们书写自己的堂号，重新的认识家族文化跟祖先的渊源。现场融合国乐、汉服跟书艺展演，也让不少民众仿佛是瞬间穿越的时空，看见了古人在书院挥毫写字的景象。创新的缠绕书法，让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诠释方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佛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智慧解上，甚至建立在移情上。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佛教的缘起、中道、因果等教义，都可以就近解答人生的种种疑惑。

0: 我是世豪，然后我的演出是大环的表演艺术，对，然后我是马戏之门的团长，那现在在做的其实就是大环的表演跟一系列的让更多人认识马戏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在有记忆的大环表演里面在想的事情是歌曲给我的感觉，然后他今天听不听话，但是听不听话可能是方向性，就是他还是有一些就是不可抗力，比如说地板的角度或是滑的程度或是软硬的程度都会影响到他旋转，所以每一次都在跟一个新的地方交朋友，对，然后因为他本身就长这样嘛，所以我就会觉得他就像一个大的小朋友，很大很大很大的小朋友，然后在现在的这个地方或是任何地方很调皮的玩耍，对，我会这么形容他。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街头表演艺术是一种最贴近观众的艺术形式，它没有华丽的舞台，却能在广场或者公园呢，那么用最真挚的表演来得到观众的惊喜以及感动。那么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一位用力啊与优雅做完美结合的街头表演艺术家。那么他呢，在一个大环的一个陪伴之下，从这个台湾的街头啊，一直转到了国际舞台啊，那么也转出了他自己的艺术语言。那么欢迎大环艺术家杨世豪。
0: 陈哥好，大家午安，我是世豪。
1: 世豪啊，相信呢有蛮多观众都看过你的表演啊，那么也都把你跟这个大环艺术啊联想在一起。可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你以前开始其实是跳街舞的。
0: 哦，是是是是。
1: 然后后来又进入这个所谓的技艺这一行，是玩这个帽子。
0: 哎，对对对对。
1: 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过程好吗？
0: 我其实会接触到马戏表演或是街头表演。这种特技表演的行列其实是误打误撞进来的，反而我的爸妈一直很希望我能考上一间公立学校，这是最前面最重要的
1: 部分，做医生做律师
0: 就是好有一个好的工作，对对对，他们的希望是这样。可是到我自己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那么会读书的人，然后我就没有考上公立的学校，所以就念了私立的高中。那我念的高中是电脑美工科，是在以前叫台北的强树。哦，对对对。然后在那个里面也一直在摸索到底可以做什么。然后是因为刚好看到里面有那个社团课有一个叫街舞的，然后我那时候也因为觉得蛮帅的，所以我就先从跳街舞开始。对对对。那在高中这三年时间，其实练街舞练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在想，哎，那我大学可不可以继续跳街舞？
1: 所以好像没有街舞系。
0: 然后我就在找，然后又一部分也在想，我可不可以回应我爸妈的期待，再考上一间公立的学校。于是就辗转知道了戏曲学院，就是以前的国光艺校跟复兴剧校，那里面有一个科系叫做民俗技艺系，所以我才想说，哎，那不然在街舞里面其实有倒立。就是，那我就在想，哎，那我就靠倒立来去做这个甄选。
1: 进去要考术科
0: 吧？
1: 术科你就表演倒立，
0: 对，一分钟的表演，就是前面先跳跳舞，然后后面就是再倒立这样子。对，然后就这样子误打误撞进了这间学校。对，那也是在进去之后才真的看到，哇，原来台湾真的有专门在训练特技表演或杂耍表演的学校，这样子，这个历程不是。
1: 它民俗技艺多半都是跟特技有关。
0: 哦，对，民俗技艺里面其实它主要就是分杂耍跟特技，然后再来就是平常的舞蹈，就是现代舞、芭蕾舞，然后接触即兴，就是各种舞蹈训练，然后跟体操，
2: 翻滚这些都在这个里，都在这个范畴里面。对，
1: 所以跟你的当时的兴趣也不能说脱离太远哦。
2: 对，但它里面就是没有街舞啦，你街舞就是得要放学的时候才有办法练。但真的开始让我比较有觉悟要训练一个专项的时候，是在我其实在学校跳街舞的时候不被老师所认同。哦，对，
1: 为什么？
2: 就是，因为他们就觉得你要跳你就自己在外面，我是
1: 不必来我们这个戏。
2: 对，有一个老师，有一个老师，他算是我的之前然后他会有一种看不起我的感觉，可是现在回过头我还蛮感谢他，就是对当初这么看不起我。那我
1: 当时变成一个动力，
2: 对，我当时就决定好啊，那反正大学四年我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不然我来挑一个项目来练好了，好好的练一练。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个，因为以前在学杂耍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啊，那些球圈棒丢起来都好 low 哦，就在想，哎，有没有什么丢起来帅一点的东西？
1: 是。
2: 于是就想，哎，那不然就试试看这个好了。所以我就跟着学，我是先是看到学长，然后看到他们玩，我就觉得哇，这东西很酷。但是学校又没有老师在教，但学校教的是草帽，就是那种丢三四顶那种，但我就很着迷于这种一顶帽子里面这种他在身上的这种感觉。哇，对对对，然后最重要是这个东西，
1: 好帅，
2: 失误了，再一次，就很着迷于这种。啊，
1: 这个是自己设计的动作还是基本动作之一？
2: 它算是基本动作吗？也不算，它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玩帽子的人也不多，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哦，这应该是所有人都会做的。可是我就找到为什么只有我做起来特别有感觉。其实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要放慢。对，我就觉得这个动作，因为你通常我们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很快就要再做到下一个动作，所以大家对这个动作的时候不会觉得它停下来很厉害，但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所以我就是决定在这个里面停完之后，找一个自己的动作，一个 movement， 然后继续流动下去。那个时候也因为先是看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影片，
1: 自己练。
2: 哦，
1: 那我知道你因为玩得很不错啊，后来就因为耍帽子这个，让你还到了瑞士那个 Young Stage。
2: 对，就是在这个里面，先是在学校拿，就是我去参加了学校的一年一度的金奖的比赛，然后我就在那个比赛里面，我就挑战了三顶，就是把我自己所学的招式，然后结合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感觉吧，然后去呈现它，然后拿到冠军之后，我就在想，那国外是不是也可以去试试看？所以我就报名了，就是不怕死的，就先去报名再说。
1: 所以当时那位老师怎么说？
2: 他那个时候看到我拿金奖比赛冠军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会没有出现在我眼前了，就他默默飞out的感觉了。对，
1: 是。
2: 然后去玩瑞士。我那时候也觉得，还可以去哪里啊？对，我可以说一个故事，就是在比完瑞士这个比赛之后，那时候是我打开，就是啊，马戏表演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想象，不是只有我们展现技巧这件事情而已。对，然后我回到台湾之后，我就更想要去精进自己的表演。那我妈那时候就，我有跟我妈爸妈分享说，哎，爸妈，我代表台湾出国比赛呢。然后他们就说，啊，那个有钱吗？他就觉得很厉害，可是很担心我这个到底会不会有收入这样子。
1: 那你是在国外比赛的时候才认识大环的这个特技的项目吗？
2: 不是，我是那时候就是想说，我要回来台湾，就是再继续进修。当我爸妈这么问我的时候，我就想，那不如去街头表演看看好了，就是最快能够赚到实际收入的一个地方。那我就是去街头，甚至是那个信义区挑选的那个台北市那个叫对信义区里面

0: 江堤大道，
1: 是，
0: 然后就在那边做帽子表演，嗯，然后演完第一场之后，我就觉得天啊，都没人看我，
1: 啊，
0: 我就觉得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有可能就是我也好像也没有准备好，嗯，说要怎么样开始，嗯，我就是放了暖身的音乐，然后看到路上有大概两三个人等一下，我就急着赶快开始，
1: 需要一个吆喝把观众聚集的人，
0: 在想好像是不是要这个过程，
1: 对，
0: 因为以前没做过，不知道就硬上这样子，嗯，然后做完之后，那两三个人也没有真的给我一打赏跟支持，我想说好吧，反正就再看看，然后我朋友就看到这个状况，就说你进去看看，里面有一个就是玩大环的胡奇志胡老师，他是玩水晶球，嗯，然后那时候一进去看，发现哇，他的道具好大，会不会是因为观众比较喜欢大的东西，就有一个迷思，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遇见大环，但当时候我还没有想说要真的去练它，是在。有一次我回到学校的时候，看到学校躺着一组大环，然后就发现，哎，那个是学长的，我就想说，那来试试看，嗯，因为那时候只是看，还没有碰到，嗯，就一拿起来发现，哇，它好重啊，嗯，对，然后就试着想办法，想说要去模仿一下那个旋转的感觉，那结果转没几下就觉得好像吐了，对，那时候就是学长带，就是我们就互相摸索，因为那学长也那时候也正在练，那我们就互相摸索的情况下，我就慢慢知道怎么做基本旋转，然后，嗯，
1: 所以也等于是自修，完全是自学。
0: 对啊，我的路上完全都是自学的，
1: 哦。然后 YouTube 上也没有在教做大环，
0: 对
1: 大环的。
0: 那时候应该就只有表演的影片，但应该没有人在教怎么样转大环，嗯。
1: 那你这个时候，你那时候已经玩帽子玩得很纯熟了，又开始练大环，那后来为什么决定就是说，哎，那就暂停帽子，就来专注在玩大环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当时候也在思考说，我大环是因为开始有了完成了一个表演之后，就是那时候当兵，然后想说，那我有一个演出的机会，他刚好有一个前辈叫星河，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用这个大环来做一场表演这样子，然后我就答应了，所以当时候就有大环跟帽子这两个演出，我自己也很犹豫说到底要怎么选择。于是那时候我退伍之后，我就去了欧洲，去了法国，然后戴着我的帽子跟大环，就想说去看看人家街头表演是怎么做的好了。那在这个旅行的路上，我最后真的做选择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次在练习的时候，就在这个法国亚维农教皇宫前，有一个广，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广场。那个广场它其实白天的时候很热，没什么人，然后有人啦，那就是观光客，然后我就选在那边当作我练习的场域这样子，那我就听音乐的时候，我就很陶醉在那首歌的情境里面，那首歌那时候印象深刻，它是 The Swan， 它是天鹅，一首马友友拉的大提琴的音乐，那为什么说耳熟能详？是因为那是我爸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常放的一张古典黑胶唱片，我就很陶醉在那个里面，就做，然后发现，哎，在我即兴表演即兴练习的那个时候，教堂外面围了一圈的观众，他们喊 Bravo Bravo。
1: 那就跟玩帽子完全不一样的经验了，
0: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然后在亚威农的这一次啊，成功得到街头观众欣赏的这个大环呢，就改变了，
0: 是是，
1: 然后是好后面的人生。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
0: 好，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世豪刚刚讲到，在亚威农，你在做一点即兴的练习啊，就赢得很多观众的赞赏哦。我听说后来呢，还有观众就把你的这个练习的这个画面哈、传上了网络，而赢得了上千万的点击率，是有这回事吗？
1: 没错，没错，没错。当时是在那不是练习，那次不是练习，因为下午那次练习的时候。就很多人看，我就在想，那晚上我要挑一个更多人的地方去那边做街头表演。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大环去到那个教皇，不是教皇宫，就是共和大道，也是在亚威农的热闹的那条街。然后就想说，那就一样吧，就一模一样。但是到了之后发现，哇，旁边两侧都是街头，就是那种街头表演者，他们是跳街舞的，那音乐都
0: 竞争很厉害，
1: 对对对，超级竞争的，都超的大声。我就在想，哇，我跳了一首音乐又是古典乐，没人看怎么办？我当下下意识做了一个举动，就是啊，算了，我就摸摸大环，我就跟他说，没人看也没关系，我们自己玩得开心就好。然后我就放了我的暖身音乐，然后起来就开始进入到那个 The Swan 的音乐的时候，我又开始慢慢陶醉在那里面。可是在这个座里面我发现怎么人好像旁边慢慢安静下来、然后人越来越多了。对，到结束之后我才发现，哇，其他街头表演者都停下来，就有可能是我那一段人聚集的太多，然后就他们就把它放到网络上面，就是有一个老奶奶拍下了这张照片、拍下了这个影像。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我也是受宠若惊，没有想到，我只是想说就来试试看而已，而且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表演，就是一切都是在一个我完全没有预想的情况下，就
0: 不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啊，就等于是说老天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这就是你是应该走的道路、那是不是玩大环跟玩帽子比较起来的话、大环你更容易陶醉其中，更人觉得自在。
1: 我觉得当时候我那时候就有一个体感，为什么那时候就决定是大环，是因为我觉得当时我在玩帽子的时候，我一直很担心会不会失误。因为帽子是一个很容易离手或者是失误率很高的事情。
0: 是，
1: 但大环你没得失误，你失误你就是一定会摔倒，就是会很危险。但我就没有再去管会不会失误这件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像最重要的是我能够享受在那个里面。对，帽子不是说不能享受，而是我。在每次到重要的招式的时候，我总是会在想，等一下不要掉，等一下不要掉，
0: 比较硬一点。
1: 对，就比较硬一点。对，
0: 然后玩大环比较享受。
1: 玩大环我是真的比较，就我可以完全100%的闭着眼睛，然后投。
0: 所以你刚刚讲所谓大环的失误，就是除非你人跌倒，但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1: 对，这是蛮不容易的事、
0: 也不会大环跌倒，大环跌倒是转，然后你又可以把它救起来嘛，
1: 对不对？
0: 哦，是，所以呢，是不是经过这个经验之后，你就决心说，或许你应该朝这个方面来努力。后来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高潮就是你参加了亚洲达人秀，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怎么会去参加那个比赛，然后那次带给你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1: 其实去达人秀。完全也是不在我的预期里面。我那时候的法国比较有被观众，就是说有点名气之后，我回国之后就一直比较是在沉浸在街头表演，就是想着我还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然后是因为电视台那边，就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那边的亚洲达人秀的制作单位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去报名这个甄选。然后我说其实我不太喜欢电视节目，对，如果只是去参加选秀节目的话，我可能就没有什么意愿这样子。然后说那不然我们找你来做那个中场的表演的嘉宾这样子。我说那这样没有问题啊，我就决定去了。但一到那里发现不对，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怎么还是有前面有评审？然后我就想，好吧，那就既然都来了，就来了，那就上去吧。结果那一次上去，我也就是把我自己的表演好好的做好，我也没有想太多。然后就影片里面可能也会看到我自己在电视上面很尴尬的样子。就我只是 想来分享这个演出。嗯，然后在结束之后，也因为自己说在介绍自己嘛，就是来自台湾啊，然后自己是谁啊，哎，就发现这个影片在各个新闻台就是出现的时候，就发现怎么开始好像被更多人关注了。嗯，那个时候我反而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啊。啊，
0: 不过我看你的这个表演哈，有时候忘记那个大环它是一个物件。嗯，那大环好像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一个角色啊。
1: 是是是。
0: 然后在你跟那个大环的这个舞蹈当中，好像你们是在一种对话，一种跳双人舞的感觉。嗯，甚至我们不知道说到底是你在控制大环呢，还是大环在带领你啊。那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在你的这个前面的设计的过程当中就有经过这样的一种概念的植入。
1: 我觉得当时候我没有想这么多，反而是那时候法国那个街头表演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因为我不只去法国，还有去其他地方，然后再加上回台湾之后，其实路上一直都有人告诉我说，在你的表演里面好像看到有一个人在跟你在玩耍。
0: 是，
1: 然后那个人是谁？因为有一个那个时候给上传的影片的老奶奶，她其实后来有跟我讲说，她觉得我很像在跟一个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在游乐场里面那种感觉。嗯，那个是她看起来觉得让她很感动的地方。嗯，那回台湾之后也有一个小女生，就是在我街头表演的时候，在我完全谢幕准备要跟观众说些什么的时候，她指着那个大环问说，他是他几岁？然后我就说，他几岁什么意思？然后说，小妹妹，那你几岁？然后他是5岁这样子。然后他又很好奇问说，那他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我说，他应该那不，你觉得看我这个表演之后，你觉得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就反问他，他说他觉得他是一个女生，大环是一个女生，他看起来像是一只蝴蝶，会飞啊，很漂亮。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形容？于是我那时候就有点掉眼泪，对，就觉得哇，可以有别人可以让别人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我就回想起啊，或许古典乐《The Swan》这首歌可能本身具有魔力，但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我把自己想象成小时候在听黑胶唱片的我，
0: 是
1: 在玩这个事情。
0: 那个小时候爸爸常常放这个音乐，你自然就好像回到了那个情境啊。
1: 对
0: 对。那么在这个达人秀之后哈，那么你之后在2019年那一年同样一年，你也被加拿大的幻光马戏团，也是他们主动来找你，选你做储备的演员。
1: 对，储备演员。那时候其实是我去甄选，然后我刚好当时是在旅行吧，也是到处街头表演，因为那时候街头表演开始在法国比较有人知道之后，就陆陆续续有一些不同的邀请从世界各地来。
0: 是。
1: 那在刚好从德国的演出结束之后，就我听到一个甄选是加拿大那个幻光马戏团的甄选，那我就在想，那不如就去考考看吧。然后也是误打误撞就进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我当时其实也是听完我的朋友讲说，像是如果你进台湾马戏团或者是幻光马戏团这种，因为他们是子团，母子团，对，
0: 就好像是固定的工作就有了，
1: 对对对，你就变成是一个在马戏团里面表演的一个机器。
0: 对，
1: 我说你喜欢这样子的生活吗？对，所以我后面我就没有，
0: 所以你还没有到进入正式的，
1: 对，我还没有进入的时候，我就决定想说，好吧，那我就不用再去多练习。
0: 因为我看到这个幻光马戏团哈，我还特别上网去查了一下，还发现说那个马戏团的这个创始人就是发明这个大环的 Daniel Seal 啊，后来这个大环也就用他的名字叫 Seal Wheel 嘛，
1: 哈，对，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特殊的缘分。
1: 对啊，如果当时进去的话，搞不好可能就，
0: 但你没有见到这位创始人，
1: 我没有见到 Daniel Seal。
0: 否则也许又改变决定了啊！对对对，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世豪聊。
2: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 他讲的全观念都挺不错的。
3: 公司 APP
2: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4: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5: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6: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7: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是好，我们刚刚聊到这个大环哈，嗯，那么他好像也常常在马戏团里面出现，嗯，我在2019年也有参加那种马戏团的世界巡演啊，大概你有参加过哪些不同的马戏啊？是不是都是用客串的方式出现吗？还是
1: 其实我的角色比较是因为我有自己的 solo，所以我比较没有跟着马戏团的大家一起有一个什么共同的演出，所以你 solo 的表演者其实你就是从头到尾都是 solo， 对，所以马戏团的演出对当时的我而言，我反而其实就只是顾好自己的表演，所以我对马戏团没有那么大的憧憬，老实说，我反而是在参加一些马戏艺术节的时候，其实马戏真的让我比较着迷的是当代马戏的这个词，因为它在这个里面，我发现我自己不是只是在成为表演的，更准确的一点来说，我觉得我想要透过马戏表演来找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哦，对，因为如果我只是在马戏团上面去做大家都能够喜欢的演出，那当然也很好，可是就跟我说为什么我在达人秀上我会觉得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这样子难道就是成功了吗？这真的是我想做的事吗？对，所以我反而开始去想，是马戏表演为什么会带给我这么大的转变，然后跟开启我的思考。等到我开始思考的时候，我发现那我是谁啊？对，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都知道说你不喜欢，你不要做什么。比方说，你说你不喜欢电视的表演，或不喜欢在马戏的表演。
1: 对。
0: 然后，所以才会一直是用 solo 的方式演出，就不太会在一个团队或者组织里面来进行做表演
1: 哦。没错，没错。
0: 那么一直这个状态，一直到什么时候才会有所调整呢？
1: 应该就是在2019年我达人秀结束之后。

0: 哎，或许是马戏有了这个魔力，让我想要分享更多。嗯、然后我就在想，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可不可以透过分享来让更多人知道马戏表演？它除了看起来是很厉害，或者是它是嘉年华出现的表演的同时，可不可以也唤起观众对马戏有另外一种想象？嗯，对。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2020年那时候也因为疫情，所以我就没有再去接外面的演出，反而就是留在台湾经营我自己的马戏的团队。
1: 嗯，可是这个时候我也发现，你也开始呢，有开始有尝试跟别的艺术家合作哦。
0: 对对对。
1: 比方说，刚刚讲到2020年在那个
0: 蒙
1: 贾国际艺术节舞蹈节，
0: 对对对，
1: 就跟舞蹈家合作。
0: 对，没错。
1: 那而且呢，有的就是原来是街头艺术家，你就会变成跑到剧场里面去做表演啊、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些都是代表着一些转变啊、那这些转变或者尝试，有让你刚刚提到这种认同的部分啊、有比较清楚吗？
0: 对，我刚刚少提到这个部分，就是先从街头表演的部分开始去回推。那我想做的，如果要在剧场里面做一个演出、做创作的话，因为大部分的马戏表演，你在街上看到的街头表演，它就是4到7分钟，
1: 对，
0: 一段 solo 就结束了。可是如果要做一个30分钟呢？
1: 是，
0: 你要做什么？你要讲什么？所以我当时找来的舞蹈家的部分，可扬的部分是，我想要去找，当时对创作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我想知道我的这个身体，因为在街头表演的时候，有观众跟我说：“哎，你跳舞看起来好漂亮哦。”可是我跳的是街舞，然后我在学校跳芭蕾舞跟现代舞的时候都被老师笑到不行。我就是不会是被人家觉得你做得很好的那种。那为什么人家会觉得你的身体好看？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就先来去跟可扬做了这个拆解马戏表演者的身体的这个有点抽象的这个题目，然后先来去从这边来去抽丝剥茧，那现在我这副身体到底是怎么样子？对，然后这个作品后来在2年后，我进一步的去探讨，我也把大环拆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在找是什么动力，我的终极关怀到底是什么？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是什么？因为在创作，你总要有个题目，你要分享嘛。
1: 是，
0: 那我真的找不到哎、我那时候有点无助，然后我一直在想，那还有什么形式我还可以去做？比如说我把大环拆了，我找来更多的大环，然后我开始去雕塑它，变成是一种装置艺术的那种感觉。我就在问，那当时有一个创作陪伴的老师，他就有提到说，你这么想拆解，到底是因为什么？就你在对抗的是什么？我就在想，我觉得我在对抗的应该是过去这些所谓我国民义务教育的期待，就是我一定要成为，我要读书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收入、好的工作。我觉得我在对抗的是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拆掉这一切。
1: 很怕被别人定义说你就是什么。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像你刚刚讲的说，以前街头表演就是5分到7分钟，那可能到剧场里面你就至少半个小时。这个就是一个挑战，然后你就开始去想这个内容、主题要说什么话，
0: 要说什么话。
1: 那这些东西对你来讲都是陌生的啊、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因素，你后来也慢慢知道说？你要成就也许更大的或者更有意义、对你来讲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后来你就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剧团。
0: 对，
1: 在2020年你成立了马戏之门。当时成立这个剧团背后的思考是什么？
0: 其实这个剧团在我2015年的时候就创了，可是当时我创只是觉得未来有一天会创作，那我其实就只是放着而已。那真的那个契机回来的时候是在想马戏，我所在外面看到的马戏，其实带给我很大的刺激跟转变。那我就在想，那可不可以是一群人，跟着我一起摸索跟探索当代马戏在台湾发展的可能？

0: 然后我确实就是一直在找马戏的那一层背后的意义，除了娱乐到底还有什么？于是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些不同的作品，无论是去公园，我们在公园做了一个马戏表演，但它取样把它放在一个空间停车场的空间里面，那也是参加一个艺术节，然后也是在回应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在公园游乐的那个不怕死挑战，就是你溜滑梯，你不偏偏不用溜屁股溜，你选择用走的，又或者是那个独木桥，你选择站在独木桥上面的那个横杠，这种我觉得它都有马戏表演的感觉在那个里面。但后来就组合游具公园越来越多嘛，那时候就做这个只是想回应这题，就开始想要用马戏来去讨论跟社会有关的题目。
1: 所以后来你就有一个叫做社会马戏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这样
0: 是
1: 的一个
0: 的，
1: 概念啊，
0: 是
1: 就
0: 的，是
1: 到你
0: 的。
1: 的这个观念中了啊。那我们对我们这些观众来说，马戏就是看热闹、
0: 是，
1: 娱乐、好玩、好笑。
0: 没
1: 那
0: 错。
1: 社会马戏是什么？难道就是说我们还要把教育的部分也放到马戏里面吗？
0: 应该是说，那是我期待的啦。因为如果我的童年可以出现，比如说艺术课程好了，因为艺术其实都在我们以前的课程里面，其实是都被拿去补课，或是拿来考试的，或者是最不必要的课程。但如果当时候有一些动态的，因为在加拿大，就是太阳马戏团，他们西方的国家其实有把马戏列为是他们的体育的项目之一。所以也在期待说，哦，或许有一天台湾也有机会做这件事情。那或者说社会马戏，它其实对我也是在想，台湾观众他其实也是把马戏作为是一种娱乐，但这个东西改变了我的生命啊，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去，如果让我的童年里早一点出现马戏表演，会不会我会比较没有那么自，比较不会那么没有自信？我觉得那个自我认同感，
1: 所以光娱乐大众是不够的，
0: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对观众来说，我相信这是必然。可是除了这些我们已知道的既定的印象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1: 我想，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使命来到世界，那也许呢，娱乐对你来讲，这个是太容易了啊，你想要找到一个更比较崇高的目标，对。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世豪聊这个话题。
2: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我觉得在马戏里面我们获得很多的启发，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启发来去分享，所以有这个 Out of the Box 的展览。那因为为什么是 Out of the Box， 是因为我们看到的马戏其实大家很容易把它联想跟娱乐有关，或者是说它就是一个庆典会出现的表演，但它其实

0: 其实也可以出现反映在教育的现场，比如说，我们在学球或是我们在做一些练习的时候，你可以透过只是丢球这件事情，或只是把球放在头上这件事情，去学习到，从另外一个道具给你的刺激跟影响，就是你的成就感来源啦，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做不到。你原本以为你想像你觉得你做不到了，可是你做到了，那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那我觉得这是这个展览想要带出来的部分。他没有要你学会三颗球怎么丢，他要你用马戏的道具，那我们来做一些挑战，在这个挑战里面，你可以获得你的自我认同或者是满足。我是就是单纯觉得好玩，对，就这样。
1: 是好，我们刚刚聊到哈，那么你成立那个马戏之门这个剧团，其实你跟我们想象的马戏不一样，你有一个社会马戏的这个概念啊，是你想要做的。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还不太理解啊，可是我知道你后面就做了很多推广马戏推广的活动，到校园各地去演讲啊什么的。那你也许你可以举一些你能做的事情啊，我们才帮助我们来了解什么叫社会马戏。
0: 其实社会马戏这个词，我先补充一下这个词的脉络，它不是我自己创的，它是欧洲西方那边叫 social circus， 它的目标其实是在帮助一些战后就是难民啊，或是流离失所的人，或是可能一些移工，他们一些比较没有资源的人，让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到这里，比如说像叙利亚难民营，在那里面就有人在做社会马戏，他们就是体操老师到那个地方，然后让孩子们有机会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透过体操或是翻滚或是一些杂耍的练习，来让他们找到自我成，算自我认同，对。然后我就在想，那在台湾我们没有难民，我们要处理的题目是什么？但我就回到刚刚我前面提到的，就是我对于我自己在思考我的教育环境的时候，会在想我的童年里面还，或是我的求学环境里面，如果出现什么或是改变什么，会有什么影响吗？就在想，哦，那如果我们把马戏的这个体验或是游戏，我们最喜欢玩嘛，那玩游戏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学习马戏很好的途径，或是挑战。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想说，把杂耍的球，我们也不是直接买道具，我们带着小朋友，我们就是进到南投的偏乡去。当时候其实是因为开始做了偏乡的义演公益的表演，就开始有一些邀请就来嘛，那我们就有一些没有费用的，我其实就只是想去看看而已，然后就想说那不如就把这些一些杂耍的体验啊，把它带进到这个里面，把它变成游戏，大家一起玩。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手作球，就是那个袜子，然后把那个米把它塞进去，然后变成球，然后大家就在那边拿着它来玩一些，比如说鬼抓人的游戏啊，你必须要拿着球你才可以抓到人之类的，诸如此类这种。我们就是以玩为目的，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只是学三颗杂耍球为目标导向的训练？我觉得这是我在想要去追求的过程，就是
1: 我想，一般我们去看马戏团是看着别人在玩，然后社会马戏可以带着你，我也可以，观众也可以一起玩。
0: 对，这个是马戏之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1: 玩的时候又可以开心，又可以有人陪伴。
0: 没错，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去发展，让马戏表演不会只是观众坐在下面看，哇，很厉害很厉害，而是在这个很厉害里面。我也可以先进来哦，
1: 对，
0: 我也可以做，所以我们在
1: 而且玩的时候不用担心球掉下来，
0: 是，就是，就算掉下来了，其实就是我觉得马戏表演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你就算掉下来了，你掉100次、掉1000次都不会有人怪你，你只需要做给你自己看，你只要你唯一要超越的就是你自己而已，
1: 是是，
0: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想传达社会马戏是这样子的观念。
1: 好，
0: 对，
1: 那 开始啊，这个在推广啊，这个社会马戏，我觉得感觉像是一种比较像是一种运动啊。那么是不是你们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表演也开始做了一些改变？我知道在2023年的

0: 之后哈，那么你演出了一个 After 的这个作品，那这个就是一个不是只是七分钟的长度了，
1: 没错没错，
0: 是一个比较长的作品。那那次也蛮成功的，就入选了国艺会十五届的新人新视野啊，
1: 没错没错。
0: 那跟我们讲一下，在这个作品里面你做了什么改变？
1: 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我的选择当时，我没有把。我一样选择，我不把表演给设定好。在这三十分钟里面，大概有二十分钟的东西的时间，我是靠着大环给我的声音的回馈，来去反射动作。
0: 所以每次的表演是不一样的，
1: 每次表演都不一样。所以在最后，二十分钟过去之后，其实前面是在描述大环如何框架我，或是说。我如何陷在自我的框架里面，一直不断的在打圈，就像学习佛斯一直在推石头，你不知道你到底在，你其实困住的是你自己。
0: 是，
1: 对。当在二十分钟离开这个大环，大环告诉我听到一些大环的声音之后，当我把它拆开之后，我发现，哦，其实那个形状，这个圆形，也可以变成各种形状。然后我在这个最后的决定，最后的选择做了一个决定是。那我让观众一起进来，在这个三组大环变成是一个像是游乐园的空间，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穿梭，你可以看看这个形状，给你什么样的感觉，或是地上的痕迹，因为地上有所有我沿途经过的刮痕，或是经过的不断重复圆形的这个动作的动作，然后让观众去感受到啊，我有一次去这个作品带到泰国去，然后。泰国那边的小朋友就有透过翻译那边有讲到，他看完的感觉是，哇，这个人困在自己的黑暗里面好久好久，等到他把环拆开的那个时间，他才感觉到这个人活了起来。对，我觉得
0: 我想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个部分之外啊，那么另外呢，过去我们想马戏听起来都是一个。漂泊不定或者野地搭帐篷表演的东西，
1: 料地。
0: 可是你的这个大环哈、和你的表演却进入了殿堂级的舞台，比方说在卫武营，高雄卫武营，在这个国家音这个音乐
1: 国
0: 演艺厅，都进去做了表演，而且呢还跟跨领域的，比方说跟古典音乐家合作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然后这样的这种殿堂级的剧场里面表演，又带给你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
1: 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想吧，为什么马戏？我自己以前过去一直在想，马戏到底是不是一个艺术？如果它是艺术的话，那对，就是它又是什么？除了满足娱乐观众之外，那它背后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是我一直想要在。舞台上面去证明吗？又或者是说，其实我也觉得，在这种国家级的舞台，或许才能够让观众感受到，这个街头表演存在在舞台上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艺术的一种，只是场域不同。对我而言，街头表演的艺术也是艺术，对，所以
0: 或许观众不同，
1: 只是观众不一样而已，对。我觉得这个是我那时候在跟不同艺术家合作的时候，我感觉到，其实你的思想很重要，就是你怎么思考的成就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如果你觉得马戏表演只是，也有很多人只是把马戏表演当作是一个娱乐啊、街商演用的工具啊，那也没有关系啊。对，就是我们可以存在。一件事情有不同种的看法，对。
0: 那我们知道，当然不可讳言啊，这个马戏表演对于这个表演者他的肢体的状态啊，那么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说，也许说你是一个以特技表演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者，他的艺术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当然你现在还很年轻啊，然后你现在也走上这个这个。社会马戏的这条道路，不晓得你未来啊，怎么看到你的未来？
1: 是
0: 啊，我们不要讲太远，就未来十年后
1: 啊，
0: 那么你希望自己能够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什么样的进展？
1: 其实，因为以前到现在，我 我有一点不太去敢，我不太敢想去想象未来，我就是把握自己手边能做的事情。嗯，我在做社会马戏的时候，我只是感觉到，哦，或许我只是想要找到自己存在在这个社会的价值是什么。嗯，所以我去做了社会马戏。嗯，那我觉得一部分可能我要么就是好好的继续发展这个社会马戏，然后让更多人能够因为马戏而受惠，或是说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来去面对学习。嗯，学习不是只有这样子硬邦邦的。嗯，也学习也可以是很轻松很愉快的。嗯，那我自己也有可能会去再去进修再去钻研。嗯，就是因为我觉得或许可能要再进修或是读书才有可能让这层就是社会马戏的说服力变高吧。
0: 是，
1: 对，就是可能就像我们有去军艺的这个实验教育学校，就是比如或是华德福系统的学校，嗯，就发现哎，那样子的教育方式，或许是另外就是已经有人在做了。嗯，那马戏要扮演什么样的功能？嗯，在这个教育的环境里面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我会想要去尝试跟摸索的。
0: 嗯，是。
1: 那在大环表演，我大环表演的这一块。我觉得如果可以我还是会想要继续，对，但他能走到哪我不会去界定什么时候该停。嗯，如果能继续走就继续走。
0: 嗯，好，我想呢啊，透过大环表演啊，那么你也慢慢可以更了解自己。嗯，也就是你刚刚提的从小就一直寻找的这个认同啊。嗯，
1: 对，
0: 也许透过跟社会的位置的确定啊，那就让你更肯定自己。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世豪来跟我们做的很多的分享啊。没想到啊，这个一个带给人们欢乐跟娱乐效果的一个马戏，其实背后不是那么简单，它可以呢，也跟我们对于人生的学习中间也是有关联的。谢谢世豪做的分享，
1: 谢谢平哥。
0: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生活在忙碌、紧张、动荡、纷乱的今日社会，必须寻找一股安定我们浮躁心灵的力量。禅无疑是却除我们心中焦虑疑惧的力量，禅是安住我们身心的一剂清凉散。

0: 当这一集非常荣幸请到了福寿实业的洪尧坤洪董事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带来的，我觉得不仅是您来了，还带来了台湾人对于食物，对于我们所有的在食物中所陪伴我们的这个生产环境的一个历史性的记忆。福寿实业多少年了？
1: 102年。
0: 我老天爷的，从您祖父开始那一代开始了。
1: 对。
0: 我这边桌上很多，其实就是一段台湾的油产品的历史。
1: 对。
0: 您家里最早的是，其实是做花生生意。
1: 从花生开始做的。
0: 然后就花生油了嘛。
1: 对。
0: 这个桶子，我记得我个人小时候，但现在台湾的民众不可能用。很少用
1: 这个，
0: 除非大宗有甜筒。
1: 对，十八公斤的。
0: 你看，这是民国84年的这个油。
1: 对，其实我们这个更早就要用的。
0: 对的啊、哦。沙拉油。沙拉油的起源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词？我以为是沙拉油应该是两回事嘛？为什么？
1: 这个是因为它在这个外语英语叫沙拉 oil 嘛。salad oil， 那沙拉 oil 是沙拉油。所以我们就它那其实在台湾我们本身就叫。生菜油可以生吃的油，那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这个厂商就把它用 salad oil 在推广，那他家听起来也比较，因为在日本的话就是 salad oil， 也 salad 嘛，所以说他就把这个用沙拉油来弄，
0: 比较有现代感。我记得那时候，我老还记得以前是，
1: 就
0: 是我现在很多电视广告大量打沙拉油，似乎让台湾的厨房的油品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嘛。
1: 对。
0: 从沙拉油到现在，哦，这个也是更古老的。
1: 这个更久。
0: 这是什么？
1: 这个是他的这个，就这个很变成这个小孩子变成这个了，就同样一个人。
0: 哈哈哈
1: 哈，同一个，对。
0: 这是小，这个是年
1: 长，对，长大了，
0: 当时为什么要用这么这个儿童的形象？
1: 就看起来就是儿童，就是纯洁嘛，所以我们的这个，而且清洁安全，所以我们小孩子用这个小孩子的形象，就是说，看起来就是我们是很，这些产品非常的可以信赖，
0: 给下一代吃，
1: 对，没问题的。
0: 直到现在，福寿沙拉油大概这个品牌形象一直维持，就是健康、实在，而且安全，
1: 可以信赖的，最主要是吧？他们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吃的东西都是很安全，很纯整这个营养的。
0: 好，那我想问一下，既然你在这边是大行家了，我们现在吃的油，跟50年前的油品，
1: 对，
0: 有什么样的差别？
1: 当然，这个就是更精炼了。以前是比较 crude， 就是比较没有见过那么多经验的油。那现在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有跟国外交流嘛，很多的其他的油都进来，或其他用比如说别国为主的像。刚刚提这个橄榄油什么的进来，那其实还是讲国内的油品生产的最新鲜，最能够 reliable， 最能够信赖这样。
0: 你们用的油现在来讲的话，都是用国内本地的材料还是进口材料？
1: 当然，本地还是渐在开始的，所以我们最近在推，就是说我们跟台湾的这个农民如何去做，然后那些收回来以后来做成油来。供应给消费者，
0: 所以现在的油品，你们现在的已经有相当比例是用国内本地的食材，
1: 比例还不多了，其实1%，2%左右。
0: 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是看到国外进口如何如油啊，包括橄榄油这些。您个人觉得真的国外油跟国内生产的油有差吗？
1: 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台湾有在精制嘛，就是说再跟他提炼过，所以台湾的制造油当然是比较新鲜的。那国外油因为经过你要经过运输嘛，海上的高温啊那些，时间上拖起来可能是当然没那么新鲜的，这是我可以这样讲的啦。那当然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做生意手段不大一样嘛，有人说这个很好，这个怎么样，这是但是来讲我们就是其实台湾的油本身就能够提供这个整个台湾的需求啊。
0: 你个人。自己每天使用的是用自家品牌油吧？
1: 当然了，我不可能去买别人的油吧。
0: 好，你自己吃到油之后，你们自己就是品管师了。
1: 对。
0: 你自己来讲，跟所有的人大家讲，我50年前跟100年前福寿的油是不是更好了？
1: 当然是更好，因为我们的机器生产设备一直在提升嘛，这是必然的。你这个在整个这个业界里面，你要是能够在就是继续生存，但一定要。精进，因为有很多原因，有很多就是机器生产，然后包装改善，然后整个运输方面都很多都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是提升你的竞争力，你看我们以前100多家的油厂在台湾现在不到几家，我看 这个屈指可数了哦，就是这样，大家能够这个要提升嘛，能够竞争。
0: 所以您看到这一百年历史，其实是一个提升跟竞争的一段过
1: 程。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基本上呢，台湾的油品，无论在品质、在品管，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我们现在外销啊，我们的那个芝麻油都外销，还有我们的这个沙拉油也外销。
0: 嗯，
1: 我们现在最近因为有时候这个战争的关系，有地方缺油了。
0: 嗯，
1: 我们销到日本啊，有销到其他的这些国家也去啊，韩国也去啊，因为他们也需要油啊。
0: 我正想问这个问题，但等一下问到再油，因为我说桌上还有别的东西。
1: 是
0: 我想问的，比如说现在如果我们摆了七八种油，
1: 对，
0: 有你们自己生产的，也有别的品牌的，
1: 是
0: 你尝得出来吗？
1: 哎，那个油其实很困难，但是芝麻有特色的油就会真的算。尝得出来，假如说这个沙拉油真的很难，哦，那像那个这个芝麻油应该可以，因为我们真的是有一个专门的厂，台湾只有我们这个专门厂在生产的，嗯，
0: 这个油你绝对是，
1: 对，
0: 绝对一看就知道是自家油，
1: 对对对对，哦、它你这个精度，然后我们那个这个口感的那个，它还会有一个
0: 对，
1: 就香度然后口感
0: 这样子的。OK，那我这边除了油之外，当然油我。油是可以让你喝的，
1: 对对对，可以，这个可以喝，你带回去早上喝一喝，真的不错，别喝太多，就一汤匙就好了。
0: 喝多少？喝一瓶吗？
1: 一汤匙就好。你这样连续喝一下，你就会减肥，我不干你。
0: 嗯，
1: 它油本身就是提供你的养分。
0: OK。
1: 对不对？为什么你要油？要吃？不要用油？不是没道理的、啊。
0: 好，但是我们今天还暂时，但我们今天带来两道菜，我相信也是用贵公司的这个油所做的。
1: 是是是是。
0: 但是这两道菜其实有它的故事，
1: 是是是，
0: 也叙述您自己的一些故事。肉丝蛋炒饭、嗯，看似普通，可在你的记忆里面它有它的故事。为什么？
1: 我以前是年轻的时候读淡水工商的，那淡水工商呢，在我们那个就是斜坡下去，好汉坡下去那边旁边有一家叫。王妈蛋炒饭、啊、
0: 嗯
1: 哦，那当然我们那时候小，就那时候其实也还蛮年轻的，就常常去，就是会跑去那边吃饭嘛。啊，那个给我记忆非常的深。我后来我到国外去读书了，去日本读书，然后就是去，哎，我用这个记忆的，就炒一炒来吃是也不错，就所以感觉说，哎，这个肉丝蛋炒饭真的是，哎，你就不用抓什么东叫什么东西的嘛，就煮一煮就可以炒一炒，
0: 百吃不腻。
1: 百吃不腻，
0: 而且后来你自己做蛋炒饭、嗯、是吧？
1: 对对对、嗯，
0: 人家叫你阿坤师是吧？
1: 阿坤师是做来制作那个
0: 什么
1: 芝麻油，哎麻油鸡。
0: 好，那个等一下，
1: 麻油鸡。
0: 但是这个今天这道菜不是你做的，
1: 也是
0: 你监督的。
1: 对对对对，但我常常做这个。
0: 好，那我来尝一尝、嗯。那这道菜里面来讲的话，嗯、你看你们，我们讲您的好企业从一百年下来，现在这里面饭。从猪肉开始，
1: 嗯，
0: 油当然不要说了，
1: 对对对，
0: 猪肉是你们
1: 对
0: 自家的，
1: 对，我们有
0: 养猪，也是你们的自己的，
1: 我们有这个牧场
0: 荒牧，
1: 荒牧的鸡，对，有对对，
0: 鸡也是你们自己的处理的，而且你们鸡肉自己有公司来处理，
1: 对 对, 对，
0: 这个电宰鸡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啊、处理，米不是了吧？
1: 米其实我们的米也有，大概也可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做有机回，那有机回生产出来有机米，现在很流行，有没有？
0: Okay.
1: 很多牌子就有机那个。基本上都用我们的有机米、有机回，因为我们有机回在台湾算是最重
0: 要的，所以这一口下去几乎都是贵公司的。
1: 是，
0: 但盘子不是吧？
1: 这个盘子将来，我看
0: 我是一口
1: 啊，试试看
0: 啊。
1: 这个
0: 但是其实这也就说起了你自己很多的年轻的时代的情感哦。
1: 嗯、
0: 这个蛋炒饭，
1: 对对对对，试试看这个应该，我认为是
0: 你
1: 我刚吃的、哎、刚吃的应该不错的，是吧？这个。
0: 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油的关系什么，但是
1: 这、嗯、应该整个应该是就这样混合嘛，什么东西混合起来最比例最好。
0: 嗯，董事长说你现在出国是随身都带着麻油、
1: 哎？没有，可以带可以。现在比较好买的、啊，现在在美国都买得到。
0: 我有那我附带问题，你刚刚讲说台湾的你们生产的麻油、
1: 嗯、
0: 绝对不输任何国外的
1: 对对对
0: 平台，甚至更好。
1: 对，
0: 我们的芝麻难道是很好的吗？台湾特
1: 点？我想这个是原料嘛。
0: 嗯。
1: 然后技术嘛，
0: 嗯，
1: 对不对？那原料当然我们是从世界各地来的，来之后我们要保存这个原料的这个特殊，我们就要一个冷藏室，
0: 嗯，
1: 在差不多十几度就保存，买来之后就放在里面，所以不要让它整个这个变质啊，这是很重要的嘛。我们的食品都不能够让它变质，那不能变质的原因就是冷藏或是冷冻，但我们这个是冷藏就可以了，然后再去焙炒的时候，以中温度。配套之后来去压榨之后还要沉淀，沉淀两个礼拜，让它那些渣沉淀出来， 然后再去把它这个包装，然后再最后再过滤再包装，所以当然这个油会比较稳定嘛。
0: 嗯
1: 嗯，对。
0: 所以我们吃的油其实听起来好像简单，但是这个过程是蛮复杂的。
1: 对对对、嗯、
0: 所以您作为一个油品的，其实这里面有牵涉到非常多的专业，
1: 嗯，
0: 有非常多的专业人员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维持100年下来这个水准，
1: 嗯，
0: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4: 在我们要他，你才要去在工厂里面去教他们，跟他们沟通，还甚至要带他们国外去考察。那有时候新的机器要引进的时候，还要更多的人呢去。
5: 所以不是你拿个配方呢，一百年就不要管它了。
4: 不可能，不可能，这是一定要一直精进的、啊。
5: 嗯，
4: 像我刚说是那个芝麻的过滤，以前那有过滤，以前你可能买回去，过个三个月下面就一层一点点，就是那个带的。
5: 嗯。
4: 就是会一些掺杂嘛哈、
5: 嗯，
4: 那现在更不会啊，因为已经经过那么多次的一个过滤哈、哦、沉淀以后就没有了，
5: 嗯，
4: 所以当然一定要精进的、啊，什么像我们那个这个也是一样，这个做油都说要精进一样、啊、
5: 嗯，所以现在的油，你刚刚告诉我们，这个油百年来的事业，但是还不断的改变，
4: 对，
5: 然后在里面有很多的精进技术，那接下来我就要请教你，其实、嗯。你今天来，我特别想问的就是，他们的油品，我们讲到所有的油品这些原料，
4: 对，
5: 绝大多数都是靠进口吧？
4: 对，特别是那个黄豆油。
5: 那我们现在，比如像您的公司，你怎么确保你的油的来源、食材料能够供应到所有市场的安全？你们自己是一套有什么样的作战方案？
4: 当然，第一个就是你的 inventory 要够嘛，
5: 嗯。
4: 就是 inventory 至少要能够有几个月的库存量嘛。
5: 嗯哼。
4: 然后第二就是你要这个随时保持有这个在一些像国外订购嘛，因为这个食品是会 up down 的嘛，它整个这个价格会有这个世界的一个价格嘛哈，所以你要去保持买多少，不要两个月三个月，它再开始装船，然后你所以要注意，所以我们大概半年吧，半年的这个整个。这个使用量都会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多，
5: 所以你等于比如一月一号，你就要到六月三十号之前的量，你都已经要有把握。
4: 大概都大概都
5: 从原产地、输运路线、库存的这些东西。
4: 对对对对对。
5: 那你几乎每天都在算这件事情啊？
4: 对，我们当然有一个部门，这不是我了。
5: 对、啊、
4: 对，有个部门在做这些事情。
5: OK，、嗯、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国际新闻，看到的什么、嗯？我就很简单问问你。现在的战争究竟对台湾的这些我们的粮食或者油料的原产的来源有没有影响？
4: 当然会当有，因为战争了以后整个运输路线会改变，对不对？你说以前从这个从刚刚说乌克兰好了，乌克兰要来东西不能出口啊，那你就要想办法说怎么样从别的地方出口进来，这很多的，然后所以你然后那个 freight 就是那运费会上升、嗯、然后甚至水域被封锁，所以很多的原因你要去一直不断去注意整个世界的这个变化的状况。
5: 所以洪总，像这个乌克兰战争你提到的，乌克兰战争呢，大概去年十二月就在酝酿了，
4: 对 对，
5: 爆发是今年的2月24日。
4: 嗯，
5: 那你去年你就开始紧张，那比我们更早紧张吧？
4: 对啊，我们就开始说，哎，这个会变怎么样啊？对，那当然就
5: 那你就跟谁一起去研判这个世界局势啊？
4: 这个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因为我们一个 group 在做，那当然你要收集世界的一个。这个各个谷物市场，谷物公司他们的这个情报，
5: 嗯，
4: 然后你要看自己的判断。比如说，你像美国，它的干旱有没有干旱？你现在欧洲干旱，你要去了解，不是只有说，哎，他家是干旱，他家在洪水，不是这样想的。就像是你说，它整会影响整个世界的一个这个价格会怎么样？然后它运输会怎么样？然后甚至会要研判到台湾本身的这个储存能力怎么样？那我们本身的制造能力怎么样？ 很多方面要去考虑的了。所以其实我们这方面，
5: 那我问两个问题：从乌克兰战争从今年爆发到现在，
4: 对
5: 您的公司有没有曾经碰过原料的危机？
4: 哎，到目前是没有，因为我们本身一直都在调整。
5: 第二个问题，这场战争还在进行，
4: 对
5: 你对于未来你有多大的保证？
4: 其实我们其实跟这个美洲，北美跟南美嘛的最多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沙拉油的原料黄豆，那从美国大概我们进一半，另外一半是从这个巴西或跟阿根廷进，那他们才大概50%。
5: 可是别人也会去抢啊。
4: 所以啊，但你没办法，因为为什么我们台湾的这个价格，这个民生不是必需品的价格要上升？那没办法，我只能够说我可能供应给你，我不能讲说我低价供应给你，因为我自己也是因为成本会提升啊。那我是跟 global 跟世界在同时在竞争这些，你刚刚讲的跟世界同时竞争这些东西啊。它上升，我可以不买吗？它上的更多我就垮掉了，不能我就有一个要，
5: 所以您的责任很大，你不仅为了你自己企业生存，你还要负担台湾民众他们在粮食上面能够安然度过这个事情，
4: 对对，
5: 跟其他的所有业者要共同做一件事情，
4: 对对，所以我想我们像我们他每两年都会去美国跟他们看一下，然后就拆一些建立一些这个 letter intent 啊，就是采购意向书啦，哦，那当然我们这个之外跟各个供应商的一些这个关系要非常好，而且他们的这个阿龙，这个要他们要能够提供情报给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同业也要做一些调整，哎，不要你进太多，进到怎么样？哦，所以我们现在合船采购。
5: 那洪总，那我们现在刚刚提到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一看台湾未来我们在这些粮油的供应上面，你有没有一些担忧？
4: 其实有担忧了，这个
5: 什么
4: 不能说没有，不能担忧啊。
5: 什么担忧？
4: 就是，假如说这个，
5: 我们马上回来休息一下，告诉洪总，告诉我们他担忧什么，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学堂，今天非常欢迎我们的福寿实业的洪耀坤董事长，带着所有的家当，粮食，
1: 我们大概有的都是都有。
0: 其实，在我们桌上看到的，就是今天台湾的像这种有100年历史的企业，他们所做的基本就是让我们从所有你想象到在你的食粮方面的，他们是一路都提供了。
1: 是，
0: 那我们就要看到这些所有的这些，就是台湾的粮食必须靠着很多的大企业在不断的竞争之下，然后他们形成了一个对台湾民众的一个很可以信赖的支柱。
1: 对对对，
0: 像这个其实又是你们，就是你们，你们为什么会一直在拓展你的多元的发展？是为什么？
1: 为了生存啊！
0: 可是这也要有创意啊！
1: 对啊，当然是因为你一直在进步嘛。那当然竞争越厉害，那你就要往旁边。
0: 那比如说，我们就以早餐那个谷类的东西，为什么你们从油品到鸡，我可以知道你鸡，因为你们生产饲料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有上下游，那这个谷类你为什么会？
1: 其实我们叫 grain company 嘛，就是 food company 就讲了。
0: OK。
1: 那这个是另外一种的尝试，让消费者有多一种选择嘛。其实我也是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他说：“哎，你早上有时候都没有吃这个。”大鸡大肉，他就吃这个哈，这个 cereal， 他就泡那个牛奶就吃了。
0: 像你们来讲，所有的食品，大概只要你能够想到，你其实你都可以生产，只是你的规模要不要去做而已。
1: 对，我们就是当然要看市场的竞争怎么样了。对，那
0: 不会因为董事长想要吃什么就赶快自己做什么？
1: 哦，当然不会，应该先了解说这个市场做市调嘛。这个市场有多少的这个需求？那这个是不是能够创造另外一个这个 business？我当然，因为我们公司也要成长啊，你总不能说一天到晚做这些，那因为也竞争嘛，那成长不快嘛，对不对？那我们当然要经过透过其他的产品来提升我们的这个竞争力。
0: 这里面我就提到了您的一个产品非常特别，其实跟大家很相关，而且很不能了解。你个人呢，开始25年前，开始办台湾的宠物展。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为什么？这个故事是什么？
1: 这个宠物展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开始生产宠物食品了。那而且我常在国外跑，因为我在日本读过书嘛，那美国也住过一段时间。那所以很多的这方面的表示说，这个需求你要让如何很快的让大众去了解宠物食品，有宠物食品的这种生产，那它的特色是什么样？你有没有感觉说现在的狗都可以养到15、16年？以前你可能你小时候可能是7、8年就翘掉了。
0: 可能更短，
1: 对，
0: 而且传染病好多，
1: 对，所以那个时候
0: 是食物的因素之一，是，
1: 对，因为他吃的很稳定嘛，他当然就不会，就我们配方里面就给他吃的就是这些，他没有，就是很适合他的需求。哇，我们做研究啊，然后他，所以他可以先，
0: 哇，那很多宠物要过来感谢你，
1: 我可以这样讲，你看真的宠物15年的一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很多了，就
0: 长寿都很长寿，
1: 所以现在变成现在的这个医疗设备要增加的了。以前你问不要一天就敲掉了。
0: 那时候宠物展基本上也是一个教育，
1: 对，
0: 让大家来呀。
1: 对。
0: 可你有想到后来现在25年规模越办越大吧？
1: 我大概有在每年都在 update 一两年，会去欧洲看欧洲的一些 interzoo 的展览。那美国一个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它一年也是一两次展览。那日本也是一样，所以我会去看他们的展览，以后我们再如何都变成台湾的展览。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展览现在每次办的话都好几万人去看，那其实是一直延续下来，就这个宠物的，第一个，食衣住行娱乐都要做，对不对？你现在你只要说去看宠物展，它当然卖吃的最多了，然后衣服也很多了，然后什么推车啦，
0: 对，完全是，
1: 对啊，然后什么这个娱乐也有啦，对，然后它的什么 snake 啦，
0: 但是福寿企业来讲，最主要的还是做宠物的食物，
1: 对。
0: 这个食物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人吃的，这个食物其实也可以达到人吃的标准。
1: 当然，对，
0: 可以吃，
1: 可以吃，对，
0: 忘了。但是今天这些我要给观众看看，
1: 这些又不太一样，
0: 也不容易吃到的。
1: 对，
0: 这是你们给动物园做的生意，
1: 对。
0: 你看这一大包，是大概
1: 这象的，
0: 这大象这样来讲大概。吃一餐的1%都不够啊！
1: 对，它当然不一样，就是我这蒸一点点给你看而已。
0: 这原料是什么东西啊？
1: 它也是谷物啊，但是它纤维比较高啊，就依照它的需求去配嘛。
0: OK， 那我问一下，考一下董事长，
1: 好，
0: 这是大象。
1: 对，
0: 这是猴子啊。
1: 对。
0: 乍看之下，猴子吃的块比大象还大，是为什么？
1: 这个就是依照它的需求啦。哦，是。因为大象是用吸的，猴子是用拿的，对不对？不一样嘛。
0: 哎，我都没想到这个问题。
1: 对啊，啊，所以大象吸的话，等太长它也不行嘛，吃大。而且刚好就好了，它用吸的吸进去的嘛。
0: 那这里面的原料有差别？
1: 有差有差，它都每个地方都每个，所以我们其实是服务啦。啊、哦，我们这个做这个不会赚钱的，这讲实话。
0: 不会赚钱啊？你看这边还有斑马的。嗯。我老天爷。
1: 对，这就是你看。
0: 我刚以为你带了四季豆来了。
1: 因为它每一种的动物，它的需求的养分不一样。嗯。我们都还要。配合他的需求。
0: 你怎么会开始想起做动物园的生意、嗯？
1: 这个其实是那时候农委会的这些，就是动物园的管理的一些科长来找我们了。因为我就跟他们算是大家有交情嘛。我开始是做，开始是被委托，是阳明医学院的一个这个主任，他委托我们跟他做老鼠饲料，小老鼠的饲料，他要做实验动物嘛。嗯。那后来他的先生就是农委会的主管。那就找他说，就我们帮他们做了，那我们就开始，那就买机器啦，就跟他讨论这些配方，所以这个量很少，一个那个几百万，但是呢很重要，不然他没得吃啊。
0: 对啊，
1: 以前都要进口啊，现在
0: 而且多少的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去动物园看，就健健康康动物，
1: 对对对对，
0: 原来还有
1: 这个就是
0: 你们的参与，
1: 对，
0: 哎，我觉得真有意思的这个。哎，所以你看这一切，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了，嗯，你说生产东西，我们不仅是人的健康，
1: 对对对，
0: 还有台湾的动物，它也仰赖要你们要提供，
1: 是啊，我们就，
0: 所以我们就回到刚刚前半段我要问你的问题，
1: 是，
0: 究竟我们现在有没有在未来我们的食粮供应上，你看到令你担忧的事？
1: 有啊，当然就是我们假如说被在某方面这个航运被这个。就被 stop 哦，就是妨碍到的话，没办法进来，当然是能可能撑多久，就是要自己先去算了。当然我是一定会去考虑在这一点，因为我们本身是岛国，我们没办法再从其他的管道再进口。其实，假如说你刚讲的说这个我们粮食供应不够，这个绝对是有可能的。
0: 您刚刚告诉我们了，您对这个国际的时事是很敏感的，这些资讯的变化。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整体的台湾的环境，我们很多的其实不仅是能源了、我们包括粮食原料哦，什么那个什么黄小玉啊，
1: 对对对，
0: 黄豆啊，
1: 对对对
0: 大豆啊，对对对对，玉米啊，什么都是靠
1: 进口，
0: 七成以上都是靠着国外进来的，
1: 是，
0: 我们不可能自己有生产来取代他们，对不对？这不可能的，
1: 这只有米我们够自己用，
0: 只有米。
1: 但是你米之外，其他的我们是没办法。
0: 而且这些原材料牵涉到大量的食材的生产，
1: 对，
0: 不是只有说油而已，
1: 对，
0: 所有几乎都限了。
1: 对，像面粉，你要做这个面包那个面粉。

0: 有限吧、哦。
1: 那至少你不做就没有啊。嗯，这我想只能要讲，我们你不做就 nothing。
0: 好，那有人会一定问、问董事长，那为什么不增加你的粮食的存储仓储设备？你多存一点，存个六个月，存个八个月。
1: 第一个，你谷仓要存；第二，你进来的inventory 也是要从银行借钱，不可能是融那么多钱嘛。第三个，温度调整，你冬天可能还好，它不比较不会坏。夏天现在这个时候，谷仓里面四五十度呢，你还要设备去把它降温，不然它坏掉。嗯，所以这个不像就买钢铁啦，买什么铜啊，买的丢着没关系，我就买个十年的混。我昨天碰到一个朋友，他是做纳米的，他说我一次买刚好买了五年的混，你可能啊，你那个就是金属类嘛，就是矿物。
0: 就他买五年的芝麻看看。
1: 对啊，我们这个不可能啊，你这个换个半年就已经很多都坏掉了。嗯，对。
0: 所以基本上不是存粮的问题，你根本没办法那个
1: 对
0: 物理条件达不到的。
1: 对，
0: 更不要说成本因素了。
1: 对。
0: 好，那存粮不成，那多买呢？
1: 多买就只一个说我在，因为我们没有地方放嘛。那多买也是可以买期货嘛。嗯，我说买半年后要进的，我是一年要做的，那个时候能进吗？我不晓得，就是这样。所以可以多买，但是多买到时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要说你真的是跌价的话，我就赔大赔嘛。嗯哼，那是上架我当然赚一点。
0: 好，
1: 但能不能进来是问题。
0: 所以我们现在慢慢董事长你讲的，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生存环境的因素。我们是一个岛国，
1: 对，
0: 要依赖外面的。
1: 对。
0: 但是过去这四五十年、五六十年，我们都活过来了。你要讲说，
1: 对，
0: 这明明有问题啊，那你为什么现在你要担忧呢？
1: 最近两岸的问题嘛，这个你不用问我那么多了，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嘛。对，这就是因为这个，假如说两岸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运输阻碍的话，你就没办法。
0: 你有没有看到任何的解决的方案呢？
1: 跟大陆多一些交流啦，哈，更多的交流。更多的互信呢，就这样，我认为就这样。那当然你跟国外买，他不进不来，你也没办法啊。嗯，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0: 所以基本上你们是已经运用了一切你们的经验跟方法跟管道，争取不同的货源，分散采购，
1: 对，
0: 甚至延长采购的期限都可以。
1: 对。
0: 但是一旦这个路线被封锁住，你无能为力。
1: 我 can I do？
0: 所以我觉得您今天讲的很有道理了，就是这个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且不是一个人为可改变的一个事情，这个很现实。
1: 对，
0: 我们为了要更好的生活，其实你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
1: 对，
0: 比如说现在未来你有机会碰到国际人士啊，或者说甚至对台湾的政策有影响的这些国际人士，你会呼吁他们什么？
1: 就是 peaceful， 多一些和平呢，就是这样的。那多一些沟通了，就我说就讲这些，我们也不是人物啊，什么我都不懂啊，对不对？只是说，我们要重视，就是要稳定的。你其实台湾这四五十年能够稳定，其实是两边的和平，或是世界的一个，其实没有什么大战争啊，就除了中东那些阿富汗的战争之外，其实还算蛮稳定的。所以稳定之后，你经济才能够成长嘛。你只要这个没有稳定的这个环境，你这不敢投资啊，对不对？那你当然就没办法进步啊。嗯，所以我讲我们为什么在台湾的很多的这个食品方面，在国际可以跟他们做竞争，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在精进嘛。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是跟世界同步竞争。我包括为什么我们的油可以出口，我们豆粉可以出口，那我们还要进口，就是竞争的。在跟国际可以这样水平在做啊，我可以买的，我可以卖给你，就是同样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做同样的事情嘛，就是我们成长嘛。
0: 但你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1: 对啊，这很重要啊。
0: 然后你可以正往前走。我觉得今天董事长你来，就是你告诉我们，其实，在这些我们听到的形容词之下，你是切身在面对这个问题。
1: 对啊，
0: 你每天的生活就要看这些国际的因素的变化。
1: 对。
0: 然后这些情况好。我不再给您压力，我这个，但我要问的还是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刚刚讲这是政治因素，气候的因素有没有让你也担心？
1: 当然了，
0: 你现在担心未来的气候会怎么样？
1: 我想这个一直在变得更不好了，但是因为同时它这个各国也在发展更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机改啦，或是就是 随着环境的改变，它调整它的整个。

0: 这个所谓的种植的方式啊，譬如说在20年前，你没有机改的黄豆，哦，它那个就是抗旱性跟抗药性，就看那个那些除草剂的性，它没有这样调整的话，它现在可能这个产量会降低很多。所以其实你刚刚那个就是所谓的世界气候，我们要去调整，要去看啊，极端气候造成的，然后一些火灾，因为好像在那个加州，它的那种野火，说整个会把整个这个生产会搞乱嘛。因为加州是美国的算第一大的一个农产品的生产，它是很 variety 很多的，它很多种这个产品
1: 种类，
0: 所以这样会导致你这个你要一直注意啊。我们说有时候要看出来这个美国的这个天气怎么样。那它什么时候会播种？
1: 你刚刚提出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用技术性的改良来提高单位产量的增加，但是毕竟是有限，速度赶不上这些极端气候。现在天天都是什么世纪大雨、世纪干旱、世纪火灾，所以接下来很自然的问题一定会要请教你。粮价的上涨是必然的，逃不了的是
0: 必然的，
1: 必然。
0: 我也没办法，就我说我是买高卖高，我又不是我又不要赚多少，
1: 对
0: 对不对？
1: 您估计未来的我们的从最基础原料到我们吃的东西价格上涨的速度会多少？
0: 这个是就不是我很专业，不过再提一下，应该有5%不10%大概都会对
1: 年吗？年增加
0: 它年增加率，
1: 哇，那这是一个蛮大的数字。
0: 你人你要吃啊，对不对？然后要损失的啊，哦。你看那个，我们今年的整个，那是因为末战争那时候一个运输问题了。不过它整个生产production line的话，你要看它的这个生产能力有多少，因为它整个气候一变的话，它，是什么都没有，那钱呢？全部淹掉就是没有了，全部干掉都没有了，那这是很严重的啊。我这些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不会注意了，那我们当然要注意，因为这是关系到整个supply 的问题啊，它供应量够不够，就是因为它。
1: 但你看到了，已经无可避免，这些上涨是必然。
0: 对，
1: 而且数字可能会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还要来高的一点点，至少吧。
0: 对，
1: 不可能再缓和回去，这个是无可逆转的，是吧？
0: 我看困难吧，真的困难，因为你人要在人家吃啊，而且一直在增加人口。
1: 那我请问朋友，您的公司将来要怎么因应成本不断的提高？然后你要改良技术，你要保持国际竞争，然后你又有周围大环境的改变，您生意怎么做？

0: 你知道吗？性格改变其实就是一个人已经得到了失智症的初期最常见到的症状之一。如果你爸妈感冒了，发烧了，你会带他们去看医生，对不对？因为他们生病啦。但是如果你的父母突然之间性格有了改变，好动的父亲忽然变得很安静，温柔的母亲突然又变得猜忌多疑，甚至常常会觉得他的东西被人家偷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他争辩，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他们是生病的，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只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你可以去看记忆门诊、神经内科或者是精神科，赶快去做失智症的筛检，那就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就可以延缓失智症的恶化，更可以提高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品质。记得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1: 我们说为什么我在4-5年前就开始推动 AI 嘛？那最近我们要跟北科要做 AI 的推动。我说我们有一个饲料厂，哦啊，有个食品厂，啊有一个肥料厂，那这些都相关。哦，一个做人吃，一个做动物吃的，一个做植物吃的。那这些如何将来如果再降低成本，然后把这个竞争力。

0: 能够提升，那把那些就是这些这个技术能够经过透过这个 AI 的这个转变，然后人用的更少，错误更少，就大概是这样说。所
1: 所
0: 以，
1: 以您已经在做一切的因应准备。
0: 对，我们不做也不行啊，这 哎，我们4年级25年的，就开始在做这些事情。
1: 董事长，你有没有担心将来你的产品线上面很多东西会没有了？你已经拿不到那个原料，或生产已经不符合经济成本了。
0: 但这个都会，因为这那个会被淘汰嘛，对吧？那个这个这个产品本来就是一个 cycle 嘛。你以前在吃鸡鸭边，现在跟边很少了。哦，就是那个产品已经没办法竞争了。或许这样有点复古了，它有几个地方你要生产，但是那个
1: 可是
0: 成本
1: 以
0: 就不
1: 前我
0: 一样。
1: 们谈的问题是一个技术性的改良，
0: 对
1: 可是
0: 对。
1: 我现在问的问题是原物料的缺乏。
0: 对，一样啊。你原料没有这个原料，你都不能做啊。除非你再改变其他的这种这个配方或怎么样，让它
1: 所以
0: 同
1: 将来
0: 样。
1: 的食品业会不会变成很多会依赖基因改造技术？
0: 这一点倒是看国家看地方啊。那像我们台湾现在是不准种，不能种非基因的，所以都推有机的吧，或者自然农法。那当然，其实我们现在基因的也不是很多啦。但是目前基因的像那个黄豆，它是基因的大部分，然后玉米当然是百分之，所以玉米大概90%都是基因的哦。那这人吃的像小麦基本上是不行，还不能有，那米也不行有了，所以这些人直接食用的基本上是还没有所谓的转基因的。那基因其实两面刃啊，你没有靠基因，它的供应量不够；你靠基因，你认为它会怎么样？但是，still 那还没有发生过了哦，就或者你讲很多都道听途说，但是还没有发生过。所以以我们来讲，我们这个产品的生产来讲，我们就是如何用最适当的那个时候的产品来使用这样。
1: 刚刚听你这么多叙述，我想现在您的经营本领比第一代要强很多很多吧？
0: 不是，也不是很，这时代的演变，我不得不去具备这些。是因为我们要生存呐，所以我要去学很多东西呀，我要常常去国外看人家展览呐，然后
1: 这个
0: 去
1: 学
0: 学
1: 的
0: 那。
1: 过程，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很苦恼，或者是？
0: 没有啊，你就抱着很愉快的心情去看呐。
1: 不，有些那个知识性，它需要一些基础，需要一些本领。你怎么去补强？有时候，
0: 你把它看新的知识，变成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转变自己的心情嘛。我是去看见，所以我很喜欢拜访客户嘛。一些客户啊，我们养狗嘞，种田的啦，养猪养鸡的啊，都去跟他们聊聊天啊。最近是因为 COVID-19 比较少出国，我以前一年出国大概有10次以上。
1: 所以，您自己认为，以现代的企业家，
0: 对，
1: 要靠哪些本领？你刚提到第一个，要非常的学，要学，不断的学。还有哪些本领，你自己是当做你自己的企业的一个哲学的？
0: 语言方面至少也要有一点嘛，
1: 语言。
0: 像我能够讲日语嘛，跟讲英语的，这至少在吸收新知识比较快的，还不要经过人家翻译嘛，那是一个，这最主要是心态啦。你对这个新的事业有兴趣，你就会去做了。
1: 那你自己现在接下来，你看福寿企业有一个很好的商标，就是一个笑佛，代表笑脸，可是我感觉您企业里面忧劳的时间比笑的时间多，
0: 当然，对，也不断在做事，很多事情要去提升。
1: 您现在觉得跟102年前的福寿今天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0: 当然，以前就很简单嘛，就是很这信呃这个信信呃这个呃很诚实啦，诚信啊，这最重要是那是这样，然后勤俭啊，那是大概是那时候想啊。那现在不一样，现在要很多你要去让消费者认同的又不一样的，对，那现这跟消费者认同有很多事情要做，就譬如我刚刚讲的是一些政府的一些的要求，那我们本身自己的要
1: 消费
0: 求，
1: 者现在最重视的应该就是安全
0: 对安全，对啊，所以说我们一直要做这方面啊，所以我们也设了这个台湾的这个 TOP 那种就是标准的一个实验室啊，花了很多钱的，花了几千万啊，3000多万吧，就是把这些专业的设备，我说我们做食品原料不好。你怎么会好嘛？你拿那个那个草酸，就是那个 发霉的去换去炒饭

0: 红糕炒出好吃的吗？
1: 当然
0: 不可能嘛。
1: 对，
0: 所以说原料的检验要进来之前，像我们的芝麻一定要去检验出来，我们那个这个到一个程什么程度，它含的这个农药成分怎么做，要做好才能够进来用啊。所以这方面也要做很多的投资。所以这方面其实我，然后包装方面你如何去？因为我们那个十八公斤的，一这样一停，你可以提个十桶就，我去做生意啊。我们一天要做8000桶啊，
1: 8000桶，
0: 对不对？你
1: 一天，
0: 对啊，你能不能这样对8000嘛？所以这样要用机器人哦，就这些要调整嘛。
1: 所以越来越来讲，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食品生产故事，而你现在牵扯到一个全球布局，
0: 对，
1: 要做的事情。
0: 对，
1: 然后那将来在食品之外，你们还可能跨出别的领域吗？觉得？
0: 我想以我们目前来讲，我们在这个粮农循环就是说我们本身的从人吃的、动物吃的、植物吃的，这样在循环方面，是我们现在应该先要做的。这个再做个10年20年，我都很正常，因为本身人就是吃的嘛。你不吃什么都不用讲了，就再见了嘛。所以先把这个粮农循环，再把这个吃的这个安全性先做好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要跟我们的客户去做了，我们收国内的这个玉米回来做我们的这个宠物食品的原料了，那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些芝麻回来做芝麻油啦，那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做，就是粮农循环。所以我为什么我现在是算是台湾的粮农循环比较先进的。
1: 嗯，
0: 那也是刚好误打误撞，我在20几年前呢就做那个回料，有机会，我说我们做有机会吧，因为有些利润不好，但是呢好像就跟农民比较能够亲近，而且农民他知道你的，他对我们福寿牌的这个饲料是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就认同嘛，所以他会去买我们的回料，所以我们的回料其实就是在这个乡这个农民的心目中算是比较稳定，也比较能够信赖的。
1: 洪总，今天你来一边告诉我们的就是百年企业的写照，其实就是台湾百年经济的一个写照。
0: 对，
1: 我们生活从有一个最老古老的油炸的花生的那个开始，到今天从全世界寻找最好的原料。
0: 嗯，
1: 但你也提醒我们了，这个环境正在大的改变。
0: 对，
1: 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
0: 嗯，对。
1: 那有些是你也应付不了的事情了
0: 呀。
1: 你们自己这个行业，你也是一个领头者。
0: 对。
1: 你跟你这些所有其他业者，你们现在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0: 当然
1: 在面对未来，
0: 我想这个我们的产业其实都已经没有几家了，因为都竞争很厉害，所以大家能够生存，就大概目标都一样，如何充分的去供应国内的这个食品的一个需求。所以像我们去年、前年那时候没有的，我们大家就会互相去调整一下，甚至我们跟政府讲说，哎，不够。那当然政府他插不了手，因为这个很复杂啊，那我们就是同业会去协调说，我们就少进一点多进一点，然后如何去把这些东西能够让供从这个第一个最主要是充分供应我们国内的需求，这是我们的。我想我们去做食品业的就是如何让人民不要缺粮，这是我们的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嘛。
1: 嗯，
0: 那当然就是我讲我们这个同业工会，同业都有一些大概有这种方向，就是大家因为能够到现在还能够生存的，基本上都已经有一定的能力，一定的这种使命感。
1: 所以你们的责任就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不缺粮，
0: 对，
1: 就是最重要的责任。
0: 是，
1: 但我们不需要少吃一点吧？
0: 啊，对，这我说我也说不要浪费，就是这样。我在精准行销跟精准是这个。
1: 不过我听完你今天讲话，很多消费者会觉得啊，这个粮食真的很珍贵耶。
0: 是，
1: 我要把这大象要存下来。
0: 对，
1: 董事长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
0: 是，
1: 预祝我们将来台湾的粮食供应永远能够安全无虞，大家活得健健康康。
0: 是，
1: 谢谢董事长。
0: 好，谢谢。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要改隔开，因为它油它会油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剪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些，那乌的会留下来对鼻起来都怪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何才能化解家庭暴力？正本清源之道，就是家庭里的每一个分子，对家人的爱要永恒、宽容、体谅、升华，要互相尊重与包容，共同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美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相信呢，这一连串的这个食安的风暴，这个搜索的事件呢，真的是搞大家人心惶惶。那没想到呢，竟然我们这个食药署的这个高级官员还讲了一句话，让婆婆妈妈。

0: 他们更是要疯掉了。他说，他们家10年都没有用油，也没有用调味料，也没有用酱油、盐这一类，什么都没有。那他们吃什么？我实在很好奇。所以这是不是也是暗示着我们除了油有可能黑心之外，还有调味品？我们非常爱这些调味品，是不是也都不能吃呢？今天我们找了2位专家来替大家找好油，而且呢找回信心。一起来欢迎我们的营养师陈怡静。
1: 嗨，佩珍好，大家好。
0: 以及我们的料理研究家罗佑珍，
2: 佩珍好，大家好。
0: 而且今天佑珍带来了这一本哦，看了就非常美味，这叫调味料的便利册。
2: 是，
0: 对，那就是把所有我们认识不认识所有的调味料都做整理就对了。
2: 是，
0: 那所以调味料是其实是
2: 天然可以健康。
0: 那我们就安心了。想说如果东西吃了没味道，那我们食不下咽，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啊，因为现在油出了问题之后。竟然有这个无油料理的餐厅，听说它的这个营业额高了3成，大家都去特别去吃这个无油料理。所以无油料理这个餐厅这样好，那我只是很好奇，就是好吃吗？
1: 其实它的无油料理只是它的烹调上不用油，可是我们别忘了，我们的食材里面其实本身就含有油，譬如说
0: 是。
1: 像。一些动物性的一个
0: 对，
1: 食材啊，或者是说像坚果类，这
0: 是
1: 都是我们
0: 也
1: 看
0: 都
1: 不
0: 有
1: 到的，
0: 油，
1: 有，可它里面都是富含油脂，对。
0: 那所以其实虽然说的标榜是无油料理，但是它是从食材当中是有取得
1: 对，
0: 的，
1: 从食材借油，对。
0: 所以其实在口感上，如果它烹调得好的话，也是 OK，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这个对于这个某位官员讲说，他家10年不用油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长期来讲都不吃这一些，就是不吃这个食用油，这样是对身体是OK 的吗？
1: 应该是这么说。如果长期不用油，但是他所吃的食物里面还是含有富含一些油脂，譬如说，也可能是动物性的食材，或者是说像坚果类，他也有吃到，像酪梨他也有吃到。其实脂肪来说，它还是有摄取到，但是怕是怕有些人，尤其是素食者，或者是吃得太清淡，他可能只有吃蔬菜、水果、淀粉类。它动物性食动物当然绝对不会碰，那蛋白质的食物都吃得不够，油脂坚果也不够，那有可能会造成长期的缺油的状态。那其实现在人的问题哦，不是油吃太少，是坏油吃太多。
0: 对，
1: 那如果真的长期又缺乏好油的摄取的话，身体会缺乏油脂。那大家不要忘了，油脂是一个最好提供热量，然后让我们迅速有活力的一个营养素。如果说我们今天长期缺乏的话，那身体它要怎么产生热能？它必须从从蛋白质去来做一个转换。那这样子就会让我们长期下来，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免疫力比较低落，容易生病，甚至于可能皮肤啊会干涩啦、皱纹啊什么，就开始老化得更快。那这样其实反而更不健康。
0: 对，所以重点不是说油我们要摄取，就是到无油啊，到很少油，而是重点我们要摄取到好的
1: 好
0: 油，
1: 油，
0: 因为油它的功能其实很多，对不对？
1: 对，那像我们这边有列了大概有6大点哦，当然不止。那这次比较重要就是像第一个能量来源，刚刚我讲过，其实脂肪像1公克的脂肪大概可以提供9大卡的热量，像蛋白质跟淀粉类大概就1公克大概提供4大卡，所以以转换率来说，其实脂肪的一个热量的提供比较快速，那这是一个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保护的作用，像尤其是我们的很多的内脏、脏器的部分，它外面会有脂肪的一个保护，那可以帮我们防撞，甚至于是就是防震，让我们如果说有时候外力的一个碰撞，我们的内脏并不会受到一个破坏或影响。那第三个就是稳定我们的神经系统和细胞，像我们的细胞有大部分的组成其实是脂肪，那我们的神经系统也是一样。像我们常常看到那个电线不是外面都会有一层塑胶的绝缘体嘛？
0: 对。
1: 那其实如果用在我们的神经，一样是这样的概念，它外面也需要有一个好的油脂帮我们做一个包覆，那避免它万一有破损，像我们电线如果破个洞，它会漏电。那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一样哦，如果破个洞的话，如果它没有好的油脂去做一个阻隔的话，也会漏电，那就会有人就是觉得癫痫也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我明明跟你讲这个，可是你接收不到我的讯息，传递就会造成一些食物会漏接，这个也是一个神经系统传递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稳定荷尔蒙就是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调节我们荷尔蒙，像有些人就是长期吃得太清淡，清淡到后来可能都已经得忧郁症了，因为他体内缺乏血清素。所以这样子也是不 OK 的，那再来维持体温，这是绝对没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能量的来源嘛，可以让我们维持在一个良好的36、7 度的一个体温。嗯，那运送营养素的部分主要是针对像我们饮食中有分脂溶性的维生素还有水溶性的嘛，
0: 是，
1: 那如果脂溶性的维生素像 ADEK 这一些，还有包括一些植化素像茄红素啊，番茄哦，还有什么胡萝卜素等等，这一些都需要靠油脂来帮我们做一个运送，对，所以油脂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0: 对，所以才是说这个油是一定要，但是要选好的。
1: 对，
0: 不好的其实对身体是造成负担。嗯，但是有一个族群的人就是很怕吃到油，就是想要减重的人。
1: 是，
0: 对，那你是特别鼓励，就是其实减重的人是更要吃油哦。
1: 应该是这么说，其实减重的人如果他不吃油，他吃什么？他会吃很多的淀粉类，
0: 淀粉
1: 或者是吃了很多水果。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淀粉跟水果里面也富含了很多的糖分，葡萄糖或者是果糖。那你吃太多这类的食物，它在体内还是一样，我们如果又缺乏运动，它会转换成脂肪去累积。所以其实反而是恶性循环，反而越减越胖。那另外就是说，其实油脂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它可以让我们提供饱足感。所以其实我们的饮食料理当中，其实我们只要有好的油脂在里头，其实除了纤维，像我们会增加饱足感，
0: 对，
1: 好的油脂也是会提升我们的饱足感，让我们吃了之后比较能够耐饿。那你耐饿就可以撑到下一餐，你就不会在餐跟餐之间因为饿而吃了更多淀粉类的一个食物，那这样反而是会越减越胖，反而更不理想。
0: 对，就本来想减重的，结果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嘛，就想说我吃不要吃，我不要吃油的，或者是我吃少一点，可是你就变成你一直就在忍饿，然后最后就是胃痛，或者是要不然你就是中间餐跟餐中间又硬要吃一点东西。
1: 而且很多人都在减肥都说我没有吃很多啊，我也怎么就是喝水就会胖。可是你真的去记录他的三餐的饮食，你会发现他餐跟餐之间的点心，他吃的可能是一些小饼干小蛋糕，那他不认为这是正餐，所以他觉得我没有吃什么啊，可是就是瘦不下来。
0: 没错，其实那些东西热量有的真的爆高的，有那种小小一块什么，举例讲而已，就是类似那种什么绿豆碰还是那种，
2: 啊，对，
0: 或什么酥饼这种东西，里面你不要看那一小块，
1: 对，淀粉高，油也高，对，不过那个很多都是属于酥油，是属于氢化油，是不好的油，
0: 对，所以你要选对，吃的聪明啦，不要说这个吃多吃少，重点是要吃的聪明。那油的种类其实分很多种，我们让大家也好好的复习来了解一下油的种类。好像分非常多种，这都是很好的植物油吗？
2: 对，其实最早开始在10000多年前开始，我们就用植物油来融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包括比如说什么擦皮肤啦，然后那个头发啦，然后料理，然后那个主食方面。那种类大概分四大项，大概有豆科、果实、种子跟坚果。那豆科大概是花生油，那我们大家不陌生，
0: 对，
2: 台湾蛮多花生油的，大豆油。不过台湾市面上买到大豆油一般都是精制的，
0: 对，
2: 那还是少许几家店，比如说像有机店或专门的一些卖油的地方，他可以买到就是没有精制过的大豆油。
0: 那精制的大豆油会是
2: 里面有重金属残留哦，他要做溶剂的时候一定有重金属残留，漂白剂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油脂，它很不好的油脂为什么对我们身体造成负担，其实是我们身体没有办法辨识，它身体不能代谢，所以它会产生一些疾病，大概就是这种产生的。那果实类有橄榄油、洛梨油，这都算是果实类。那种子就更多了，芝麻、亚麻仁子、苦茶油，对，
0: 麻油
2: 都是。那坚果类就核桃，像开心果啊，这些杏仁都是算是坚果类。摩洛哥坚果油现在蛮 hot 的，就是摩洛哥坚果拿来护发。
0: 对，现在很流行，
2: 非常流行，对，然后买不到还什么价钱一直飙高什么之类的，
0: 所以这个摩洛哥坚果是比较稀少，是不是？
2: 它全世界只有摩洛哥产地有，而且它还是保护它种子不能外销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它怕别的地方去栽种，所以它是在境内是管制的。那我们这今天有带过来，
0: 真的哦，来
2: 对。
0: 见一下世面。
2: 我自己曾经用摩洛哥坚果油来护发。
0: 所以是它是可以吃的，但是也是
2: 你闻闻看，它有点油脂很香的味道，它加饭那个拌一点酱油，很像是 那个猪油拌饭的那个味道，哦，它油脂非常的香。
0: 我知道了，因为你现在看到英文，我想起来我也有买这个来护发。嗯，对，然后擦起来头发会油油亮亮。可是因为它蛮大一瓶，然后我没有用完，然后到隔一年整个就是哦，
2: 油耗掉了
0: ，所以我觉得好可惜。嗯，
2: 那我自己用，
0: 因为它其实 对是香香的味道，
2: 然后它 DHA 也含量很高，嗯，EPA 跟 DHA 含量很高。
0: 擦一下。
2: 那我自己是大概用一点护发乳，然后加摩洛哥坚果油，然后拌一拌之后护发效果很好。
0: 你说可以直接用这个食用的就去
2: 食用级的一定可以擦，那，嗯，能擦的不一定
0: 能吃。
2: 对
0: 哦，所以我们今天有看到这个摩洛哥坚果油，嗯，然后还有这个
2: 就是它拌饭拌面非常好吃，加点酱油
0: 拌饭拌面。所以这个现就是台湾也买得到吗？
2: 嗯，可以买得到。哦，
0: 好，然后还有这个是核桃油。嗯，
2: 它的那个 Omega 369的比例，黄金比例非常的漂亮。
0: 对啊，而且它油的颜色是比较深的。
2: 对，一般我这边今天有带过来，它精致的油品一般都清清如水，
0: 对，
2: 就是会非常的清透颜色。那基本上没有精致过的自然农法的油品，它颜色都会呈现它原本农产品的颜色。
3: 因为精致油它其实会这样，主要就是因为它经过高温，还有精致的，它会经过脱色、脱味、脱臭，变成是一个我们闻起来就平淡无味，也没有什么特别颜色，它叫精致油。所以它不管是任何的杂质或营养素，它全部都没有了，所以它适合高温烹调。嗯，可是像我们看到其他这一些天然的坚果的这一些油脂，它其实很多都是用冷压或者是未精制，所以它保留最原始种子啊、果实的原始的营养素跟它的味道跟颜色。嗯，所以相对因为营养高，
0: 对，
3: 就不耐保存。往往这种油，好的油都是开封之后都要放冰箱冷藏，而且尽快使用完。
0: 而且是不是真的好的油，像这种好的这个植物油，我们放到冰箱里面，它是不会就是结块的。
2: 要看油的性质。
3: 对，那种
2: 玉米油跟橄榄油可以不用放冰箱，因为它耐高温。不耐高温就把它摆冰箱里面。
0: OK， 所以你也是要了解每个油的一个性质。像这个南瓜籽油，
2: 不耐高温，
0: 它颜色本身就这么深。
2: 它是奥地利品种的，跟它的栽种完全就是为了它的籽，不是为它的肉。所以它取籽下来之后，肉是丢回去当施肥用。就用它的籽，
0: 只要籽而已，
2: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算是很精粹就对了，大家只为了那个籽来酿这个油。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再更了解这些油。你除了认识它之外，你还要知道怎么用它，你才是真的吃对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啊，伊手提的迄个刑具，吼，要掠鬼的这啊手铐什么，这是工艺的艺术。伊那咧跳七千八卦的阵法的时候，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1: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的建筑的水，伊的历史，伊的民间的故事，吼，啊，足侪足侪，敢讲，比如问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存的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就
2: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先生五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六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麦芽糕，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五点才回家。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要教大家认识这个真的是好的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些植物油，其实都是好的。那它一定都是不是调和
1: 是农
0: 的，
1: 产品，
0: 然后
1: 把它
0: 是
1: 压出来。
0: 对，真的是农产品。所以你就是要选这一种。但是很多家庭主妇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哪一些油适合煎炒，哪一些适合油炸，因为他们的这个冒烟点 不一
1: 是
0: 样。
1: 是。
0: 所以我们要请老师来教我们一下。
1: 基本上就是在高的冒烟点，一定适合高温，也适合冷盘。那适合冷盘的话，我们就要小心它是不是也是适合高温的。那在植物油里面，在最高目前是大概洛梨果跟是椰子油，都是蛮高温的。那还有葡萄，这边没有列出椰子油过来，不过椰子油是蛮
0: 也
1: 高温，
0: 是
1: 可以
0: OK。
1: 拿来煎东西，或是高温煎蛋都可以。然后葡萄籽、苦茶油也是很棒。
0: 也
1: 那
0: 是
1: 大
0: 就
1: 概
0: 是可以拿来算炸煎都可以
1: 是，然
0: 的
1: 后也可以
0: ，OK。
1: 凉拌，
0: 哦，
1: 干
0: 好，
1: 拌面条啊
0: 就
1: 都
0: 是
1: 可以。
0: 它耐高温，它其实也是可以冷盘来
1: 是
0: 食用就
1: 是，
0: 对了。但是你像这个葵花籽油，它的冒烟点是在
1: 就没有那么
0: 150度，
1: 高。它一般的炒可以，因为炒的温度有水分不会
0: 不会
1: 飙高
0: 高
1: 一
0: 那么
1: 百
0: 高。
1: 度，所以它一般的炒有水分下去的话是 OK
0: 好，那你譬如说妈妈以前啊，
1: 的。
0: 就是大家最会用什么大豆啊来炒菜这些，它其实是可以的吗？
1: 炒菜是 OK，可是不要
0: 拿
1: 煎
0: 来，
1: 东西或者很干的食材去干煎或是炸
2: 不过这边我
1: 东
2: 补充
1: 西。
2: 一下，因为这个表它其实讲的是属于用天然的植物去冷压
1: 哦，
2: 低
1: 是，
2: 温的一个制作，所以
0: 是，
2: 没有经过高温。假设如果说它今天大豆油它是经过精制过了，那它耐高温，它适合油炸。可是我们这边讲的它是属于用
1: 天
2: 冷
1: 然
2: 压
1: 植
2: 制
1: 物
2: 作
1: 油，
2: 的方式，所以只要是冷压制作，未精制、未去做萃取的一个动作，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油的一个冒烟点的一个现象。
0: 了
2: 对，
0: 解。
2: 所以如果今天是冷压的油，大豆油它是不耐高温的。可是如果他今天买的是外面市售那种金黄，那种就是那种很黄，没有什么特别味道的精制过
0: 清
2: 的
0: 清如
2: 大
0: 水
2: 豆沙
0: 呢？
2: 拉油，那个才能油炸。可是那个就是我们认为的，就是因为它是利用化学溶剂去萃取、去制作出来，又高温，所以它其实没有营养了。可是我们会担心有化学溶剂的残留。
1: 其实包括橄榄油也是，
2: 也是。
1: 曾经去一个很高级的店，他跟我讲，那橄榄油是法国进口，然后可以高温。我说为什么可以高温？他说是法国一个三星厨师把它调出来可以高温。可是实际上说破了，它就是一个精致的
2: 精
1: 橄
2: 致
1: 榄油，
0: 啊，
1: 所
0: 所以
1: 以它
0: 我
1: 可
0: 们
1: 以
0: 如果
1: 高
0: 看
1: 温。
0: 到那种调和油或者是什么，
1: 或适合高温的橄榄油，那都是精致的。
0: 其实就。
1: 对，
0: 它不是好的
1: 它
0: 油，
1: 不是
0: 可
1: 天
0: 以这
1: 然，
0: 么说啦，对
1: 不
0: 不
1: 是
0: 对？
1: 天然
0: 或
1: 的。
0: 是之前有人为那个黑心厂商，为了让大家以为是橄榄油，
1: 是，
2: 加同业
1: 加
2: 运
1: 颜
2: 素，
1: 色，
0: 对，
1: 或
0: 加
1: 是
0: 颜色，
1: 调
0: 那
1: 别
0: 个
1: 的东
0: 其
1: 西。
0: 实都不
2: 其
0: 是
2: 实
0: 真正
2: 像
0: 好
2: 橄榄
0: 油。
2: 油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很简单。像，它如果说用一般的沙拉油，上次是用棉籽油嘛，
0: 对，
2: 煎制的棉籽油，它其实颜色会是类似像这种
0: 像
2: 颜
0: 这一
2: 色。
0: 瓶这种颜
2: 对，
0: 色，
2: 那它要，可是会再黄一点，没那么绿。
0: 对，
2: 那它要怎么样骗你它是橄榄油？它就加同业绿素。可
0: 对，
2: 是问
0: 它
2: 题
0: 就是
2: 是，
0: 绿绿
2: 真
0: 的。
2: 正冷压的橄榄油，它闻起来会有很清香的那种淡雅的果香味、橄榄的香气。你喝起来，甚至于还会有那个橄榄多酚，会有一个呛辣感在。
0: 对，
2: 所以那个是用色素它没有办法
0: 去调
2: 去
0: 出
2: 调
0: 来
2: 出来
0: 的。
2: 的。所以现代人其实要养成品油啊，其实
0: 对，
2: 真正好的油，它会有它的特殊风味跟它的口感。
0: 没错，我们就要训练自己的那个敏感度，
2: 对，没
0: 对，
2: 错。
0: 不要一直被骗。
2: 真的，
0: 而且这一瓶看起来就非常贵，这么小一
1: 很
0: 瓶，
1: 贵，可是竟然是
0: 可
1: 精
0: 竟然是
1: 致的，
0: 精制是调的，对不对？然后它的赏味期限还是2010年，
1: 没有放很久，
0: 放
1: 就是拿
0: 超
1: 来
0: 久，
1: 看
0: 对
1: 而
0: 不
1: 已。
0: 对？这、就是当做例子给大家看，所以不是
1: 对。
0: 小瓶贵的就一定是好的。好，那大家把这个冒烟点大家记得，所以你就知道说，好的油你也要分开用，所以不是说一个我觉得哦。譬如说，我觉得洛梨果油很好，我就从头一罐到
1: 其
0: 底。
1: 他跟吃青菜水果一样，不要一辈子全部都是高丽菜或菠菜，它脂肪酸不一样，我们就换着使用这样
2: 对，营养素也不同。
0: 哦，所以这边有一个表是帮
1: 他
0: 大家分析，是不是？
1: 建议使用
0: 所以你
1: 在
0: 看，
1: 适合高温的，然后凉拌的，然后甚至有一些拿来擦皮肤，冬季到了会干痒啊什么都可以，植物油是蛮好的。
0: 所以有一种油是全部都可以的吗？好像没有，对不对？
2: 其实有诶，像苦茶油本身是它的冒烟点算蛮高的，像洛梨油也是高，嗯，所以其实像这些冒烟点高的油脂，它煎煮炒炸凉拌生饮都可以，都可以。
0: 对，因为这阵子油的风暴之后，其实大家真的现在就非常爱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苦茶油，
2: 没错，嗯，所以一般像我都会建议说，如果家里的冰箱够大，因为现在真的好的油都是开封后都要放冰箱冷藏，冰箱够大，你可以家里同时有不同的油，
1: 三四种，
2: 对，你可以依据你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心情，做出不同的料理，然后可以获取油里面的营养素。但是如果家里真的只能买那一罐油，就是你要做全方位的烹调，那你还是要选择耐高温的，像洛梨油啦或苦茶油啊，会是比较理想的。
0: 了解，好，所以我们觉得接下来冰箱要买大一点。好，那每个人在不同的状况，不同的身体状况，其实有适合吃油，吃不一样油的选择，对不对？
1: 其实基本上天然的植物油都对所有的人很好，那只是说有特殊需求的，他大概想要知道，比如说南瓜籽油就非常适合男性，那当然小朋友跟女性吃的也很好，因为它锌含量很高，像我们会掉发啦，或指甲会有白点，那是缺锌的话，那南瓜籽油也很棒，那只是它针对男性会更加的适合。那月见草好像大家都知道是女孩子嘛，
0: 对，那还有一个这个杏仁油，爱美的女人，
1: 因为它脂肪酸的关系，
0: 所以吃了会美，是不是？
1: 对，它对里面维他命 E，
0: 很多，所以可以抗氧化。所以如果你没有很爱美的话，也没有关系。好，所以你看那个摩洛哥坚果也很适合小朋友，
1: 对，它 DHA EPA 含量很高，油脂很丰富。
0: 他还有对一种人，就是说他其实譬如说很怕有慢性病啊，心脏血管疾病的人，他什么油是比较好的？
1: 亚麻，
2: 亚麻仁有 Omega 3很多，对，
1: 它是植物油里面算蛮高的，其跟它相比的亚麻仁只有大概大麻籽，可台湾不允许，
0: 对，所以就可以选这个亚麻，因为长辈其实很怕吃太油的东西，可是他还是需要，对不对？身体还是需要。
1: 小朋友在吃副食品的时候，像蛋黄就可以加一点摩洛哥坚果，有一两滴。那副食品的时候对小朋友帮助很好。
0: 其实这些都是好的油，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做参考啊。那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听到好的油，像橄榄油都会叫什么冷榨、
1: 冷压
0: 、然后什么初榨这种的。对，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2: 其实冷压简单讲就是它没有经过高温，它的温度大概就是大概40°C以下的温度。那它用的是不是用化学？它是用等于是说它是用物理的方法，譬如说有些橄榄油它是用石磨，用以前的那个石臼石磨去磨出来，对，或者是用纯粹压榨的去压油。那这样就是所谓的冷压，然后也是初榨。所谓的初榨就是说它只取它第一道榨出来的那个油，因为第二道它可以，因为它就已经被第一道已经拿走了，
0: 对，
2: 所以它还会有剩余的一些油脂会在它的残渣当中，它就会利用一些溶剂再把它萃取出来，所以越后面的其实越不能吃，它拿来做工业用，甚至于饲料的使用，所以以我们现代人比较养生追求健康的话，当然是尽量选择第一道冷压的，越前面的其实会营养越多越好。
0: 了解，所以我们就在选的时候通常它上面会标示吗？就是这些植物油都会标示吗？
2: 对，其实以现在会标，以现在会标，但是还是要看厂商标示的完不完整。
0: 对，
1: 稍微解释一下，那个冷压来讲，在国际橄榄油协会，它是定义，它是只要不冒烟就叫冷压，那就是每一支有冒烟的那个点度不一样，像橄榄油，比如说它约是180°，它只要180°以下可以称为冷压标榜，但是冷压还有分好冷压、坏冷压，就是一般冷压是180°，只要不要让它冒烟白烟就算是冷压，那一般好一点的是大概60°-90°，那讲究是27°以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市面上会看到，比如说它原装进口，它标榜27°以下冷压，那就非常的珍贵。像刚尹老师说，多酚非常的高，
2: 对。
1: 然后它那个多酚的呛辣感，就是它代表它新鲜度。那有一年我去那边参加橄榄油品会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有些台湾人不喜欢那呛辣感，
0: 对。
1: 他说那你就橄榄油把它放个2年1年，它不新鲜的时候它不呛辣。
0: 你说反而把它放久一点，让那个呛辣感挥发掉，是。
1: 所以它呛辣是因为代表它新鲜，抗氧化剂高。
0: 了解，
2: 橄榄多酚，
1: 对，橄榄多酚。
0: 所以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制作这个橄榄风味油？
1: 是
0: 利用这个橄榄油的基础来调，是不是？
1: 这边有一瓶我们调好了，就是有些、有些家里面有种一些香草植物的迷迭香啦，甚至像薄荷叶，那些东西可以放进去。那还有另外有一个我今天没有这边示范，我也蛮喜欢，就是番茄干，那非常适合做沙拉，还有那个意大利面条。就番茄干我们用烤箱也可以，或是有家里有那个干燥食物干燥机，或甚至太阳大一点，夏天的时候把它晒干，
0: 直接晒。
1: 对，那这个是那个柳橙片，
2: 风干
1: 也是风干的，对。那一样是那个番茄可以切片之后，或是对切可以把它风干之后泡橄榄油，那泡了之后那个味道非常的香，像拌面条很好吃，或是小饼干吐司。
0: 所以你做这一些这个风味橄榄油，就是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调，对不对？然后这个是可以直接就是拌面，
1: 是
0: 直接沾面包。
1: 其实它这个已经可以都生食了，那它的味道会比新鲜的还要浓缩一点，那它非常的香。
0: 那这个它风干是要怎么做啊？我们自己在家里，在就是那公寓大厦是有办法做的吗？我们又没有三合院，
1: 就是那个烤箱。
0: 直接烤箱烤，
1: 那这是用那个食物干燥剂，
2: 对，
1: 干燥机，
0: 我知道卖这种，就是可以自己做什么水果干啊这样子的机器可以做，
1: 是，
0: 所以你就自己把这个水果干做好之后，放进一个是可以密闭的瓶子，是不是？
1: 对，密闭的瓶子里面。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只是一个示范，让大家都说，其实你好的橄榄油，你可以做成不一样的
1: 对
0: 风味
1: 变化。那其实它这个加橄榄油之后去浸泡，它可以做沙拉的时候味道非常的棒。其实它有味道就可以减少盐巴的使用了，它味道已经够了。
0: 对，因为我们就是习惯就是可能只用一点橄榄油加一点盐巴，不知道它原来是可以做这么多变化。
1: 那浸泡的话，大概味道出来可以等个两个礼拜一个月，大概就早一点把它做好。
0: 那所以像是一瓶，我这样多久以内要把它用完？它也是有时间的限制。
1: 如果食物够干燥的话，它有覆盖食物油封法的话，食物不会变坏掉。对，那个番茄干很棒。酸酸的，然后那番茄味道非常的香。哇，
0: 真的很想回家赶快试试看。好，那我们等一下呢，休息一下再回来请教两位专家，还有什么好油，还有好的调味品。

0: 欢迎回来。我想呢，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家每天都会碰得到的。那除了现在要吃好油之外呢，现在人很关心的调味料的问题，所以我们罗老师这一本调味料便利册里面，其实花了蛮多的篇幅在讲这个盐的部分。我们要有好多好多的种类哦。那现在很多人也很讲究，就是要吃的比较少油少盐。那盐如果少吃的话，对我们身体会健康造成影响吗？
1: 当然盐是不行啊，因为盐在体内也是扮演很重要，因为我们要钠就是钠大钾的平衡，如果钠不足，钠钾一定也会过多，造成其他的问题。所以适量的盐的摄取还是有需要的，像我们卫生署就建议我们国人一天的摄取量，大概真正的盐哦，大概是6公克，成年人不要超过6公克一天，那换算成钠的含量大概就是2400毫克的一个含量。当然了，我们因为食材本身也会有钠，所以我们在烹调用的盐当然就是能省则省，那尽量吃食物的原味。其实这样子会更理想更健康。
0: 就是说把盐拿来当一个提味用，对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应该正常吃都不会不够吧。
1: 一定不会不够。
0: 现在的人只是怕会吃太多，我们都吃太咸，对不对？
1: 不是说只有加盐呢，像你看我们的酱油里面也有加工食品，对，然后番茄酱里面也有盐，所以你会以为我加那么一咪咪的盐，可是其实你的其他调味料里面也有好多盐。
0: 了解，那我们请罗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其实盐的种类真的很多，对不对？哇，有超多的海盐、
2: 海盐、盐盐、湖盐、井盐，其实他们。主要的来源是来自大海，那比如说经过几千年几万年它的一些什么地层运动变成盐盐，那变成井盐或者变成湖盐什么之类的。
0: 这些盐是可以，你是可以都拿来做烹调的吗？
2: 对，烹调。那比较大块的盐盐的话，比如说像炖汤蛮适合的，它溶解度蛮快。那比较细一点的话，比如说盐之花

0: 住，最后再加。哦，
1: 最后烹调，所以它比较不会变质。
0: 对，比较不会变质。嗯，
1: 了解。那我们今天现场呢，又有非常多这个不一样风味的盐，这都是我们今天罗老师带来给大家品尝一下的。好，我们先从第一种开始，这个有点绿绿的，
0: 是加抹茶粉。
1: 抹茶粉。
0: 对，有一次我在那个餐厅，他吃到他用那个新鲜的叶子去沾面粉去油炸之后，沾那个抹茶的盐巴非常好吃。嗯，就是那个茶叶。
1: 哦，真的哦。
0: 对，
1: 所以它有带那个茶香，是不是？
0: 对，那个抹茶味道，绿茶的味道。
1: 那这样
0: 非常的香。
1: 拿一小块
2: 试试看，
1: 杏鲍菇。对啊，我来吃吃看，再一点点就好。
0: 太多了，
1: 李老师感觉我觉得你应该会很咸。
0: 刚刚说六公克，一下就超过六公克，
2: 那应该有一公克了吗？嗯嗯，蛮香的，
1: 有香香，然后有点有一种干回甘的味道。
0: 我喜欢天然的盐巴，是因为它有很多层次在里面。嗯，那我们吃的时候就可以减少盐巴的使用，不用加很多，因为它很味道很丰富。哦，
1: 我以为是相反的，因为我觉得太好吃了，然后就想一直沾。会不会是？
0: 应该是
1: 应该对我来讲，
0: 应该是不会。
1: 好，那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是它有加昆布在里面。
1: 昆布，
0: 那我们就可以拿来做拌预饭团，然后捏个饭团回出去的时候，可以里面放一些蔬菜啊，放一些菇类的东西。那个饭的基底可以用那个昆布的盐巴去把它拌，可以加点醋，
1: 我再加点醋，
0: 也可以加点醋，就
1: 比较日式的，
0: 对，比较日式。那如果要带出去长期保存的话，加醋可以延长它的寿命，就是比较饭不会那么快的坏掉，腐败掉。
1: 了解。
2: 所以这样调，阿德老师自己调的嘛，大概多久就应该就很快就入味嘛？
0: 对，很快入味
2: 哈。
1: 好，那第三种
0: 它是梅子、梅干，然后去基底用海盐。去调，
1: 所以自己也是你自己调的。
0: 对，
1: 然后上面这个是什么？梅干。
0: 梅干，对，它也很适合做一些像冬天到温沙拉，就是比如说水煮蛋煮好之后，或杏鲍菇烫一下，豆腐啊，跟一些洛梨果，然后水果蔬菜之类，然后去拌一拌就非常好吃。
1: 哎，真的耶，就是咸咸甜甜有甘生地。我是因为这个梅干
0: 番茄切盘啊，
2: 对，它应该也蛮好吃的，或者是做一些酱，那个蔬果的那种酱也蛮好的。
1: 我觉得它超开胃的耶。
0: 对
1: 对对，
0: 吃比较多，
1: 真的会吃比较多吧。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超过了，因为它好开胃，会让人家一直想要去吃，想要去沾。好，然后另外这一种是
0: 最后一种，它是比较西方一点，因为全世界大概松露产地就法国跟意大利有。
1: 对，
0: 那中国大陆有少许的地方，那产量最大现在在法国跟意大利。然后这个松露盐巴是黑松露。
1: 黑松露，哇，那这一定要吃。我之前也是吃过一个黑松露的盐，
0: 对，
1: 真的香到不行，沾好多、哦。
0: 可以那块黑松露吃进去，味道会更够。它黑松露盐巴鸡沾马铃薯，就是比较 Q 软的那种球形的那个马铃薯，或是像这个杏鲍菇、豆腐都可以，
2: 好吃哎。
1: 对啊，我们其实，对啊，我们吃可以吃的好简单的，我们只要盐都不一样的味道就好了。
0: 然后它还有一个我蛮喜欢，就是所有的综合菇类炒了之后，或是汤。加黑松露的那个海盐，非常的对味哦，非常非常对，
1: 就是蘑菇汤，就菇汤，
0: 对，
1: 其实对啊，就是撒一点点，
0: 台湾好多菇类，
1: 对，都很好，
0: 对，就很好吃，
1: 真的很香哎。然后我们现场也有看到这个，
0: 有法国盐之花，
1: 盐之花，什么叫做盐之花呢？
0: 在海晒盐的时候，海里面漂浮最上面。可以捞起来，像那个薄冰很薄的一层，上面叫盐之花。那最下层的叫灰盐。因为比较脏，那中间就叫海盐。那它是最上面一层。
1: 你是飘在那个海上面最上面那一层结晶体，有没有？所以你会看它真的很像花一样，一朵一朵的。其实这个是不是也要需要冰箱吗？
0: 如果它受潮，摊在阳光，把它晒干就可以。
1: 晒干可以，
0: 对对，就晒干它就
2: 盐不太容易坏啊。
1: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像这样子一罐，我如果放在家里室温之下，它不是很容易受潮。
0: 五年 OK， 对，台湾比较潮湿，嗯，把它丢冷冻库，冰箱要买大一点，
1: 关起来好了啦，好怕、哦、我们台湾很潮湿，都觉得很多东西在美国其实是都不会坏的，也不会轮。

0: Lunky 有没有？台湾一天的 Lunky 哦，很恐怖。比较潮湿的环境，其实这种好的食材更是要把它保
1: 可是它
0: 存
1: 如果
0: 好。
1: 会结块，你反而要放心，它才不会
2: 是，
1: 它，因为
2: 它没
1: 如果
2: 有
1: 不
2: 放
1: 结
2: 反
1: 块，
2: 潮器。
1: 对你才会担心它会放了一些防潮的成分，
0: 哦，
1: 所以会结块是好事。
2: 是，其实上架的盐巴，它比较不会像油一样有假的盐 之类的。那只是会，我比较推荐建议会选天然的盐巴，就是我不太用精致的盐。
0: 了解，所以这是你的建议，就是说，既然有天然的，我们为什么不
2: 不
0: 吃？
2: 会，
0: 对对，
2: 对，
0: 我
2: 我会
0: 们
2: 比
0: 就
2: 较
0: 选那个
2: 推，
0: 精盐。其实有时候它里面有一些化学的物
1: 对，
0: 质。
1: 怕有一些化学的残留，或者是它为了让它能够不结块，然后它会加一些防
2: 反
1: 潮
2: 潮
1: 成分。
2: 剂，对。
1: 那另外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天然的盐嘛，天然的盐它不会是只有钠，它同时还有钙啊、镁啊、钾，它还有很多，它原本，所以它是一个平衡的存在。所以我们吃进，就算说我今天多吃了一点这种天然盐，其实身体都还 OK，因为它是平衡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吃精盐，它可能是有非常高的钠的含量，那吃到体内，它其实是处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那这样的盐其实真的就不能吃多。
0: 那还有一种就是它标榜就是什么健康或低钠，就是你知道
2: 处理过的盐算是
0: 这种
2: 加工过的，
0: 对 对。所以像这一种，两位专家也不建议。而且它价钱又比一般盐又贵很多，所以就是婆婆妈妈在选择总是会觉得说是买贵的比较好。
2: 其实除非医生有跟您说，大家一定要选什么东西不能吃，大概再去选那个东西。那一般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天然的盐巴会比较好。
0: 所以总归就是天然的雄厚。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1: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0: 为什么想哭？
1: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0: 欢迎回来！哇，我们今天真的现场就是非常美味，这么多种的这个
1: 调
0: 其
1: 味
0: 实
1: 料，
0: 是很天然的调味料，其实大家也不用太害怕。那如果今天在家里想要自己做这个风味盐的话，我们今天可以教大家一种吗？
1: 其实像那个梅干盐吧，我们刚刚有讲说拌一些沙拉或是
0: 对，
1: 熟食的话，蛮适合的。
0: 嗯，
1: 它就是外面的梅干，然
0: 对，
1: 后我们把它切碎片或者把它剪小碎块之后，加了盐海盐进去，
0: 嗯，嗯。
1: 调一调拌一拌就可以了。
0: 嗯，这么简单，所以
1: 对。
0: 这个梅子不用我们自己晒，
1: 如果
0: 那
1: 有
0: 更好
1: 也
0: 哦。
1: 可以，
0: 那
1: 对。
0: 我去哪里买现成的梅干？
1: 我当然会去比较农作，他们自己有晒一些梅干，我就跟他们收购啊什么的，
0: 好，就是你自己找到这个不
1: 货
0: 错的
1: 源
0: 梅干，
1: 的，
0: 应该是说好的梅
1: 对，
0: 干，你自己来这个跟海盐做调和就可以了，那就可以做非常多种的使用。
1: 是，
0: 嗯，那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调味品，就是。我们一
1: 味
0: 直以为
1: 噌。
0: 它是来自于日本的味噌，对，那
1: 它
0: 请你
1: 的
0: 说味噌不是？
1: 发酵原理跟黄豆跟我们的豆瓣酱是一样的，
0: 嗯，
1: 是豆类的那个酱油的发酵原理是一样，
0: 所以其实味
1: 是
0: 噌不算日本人的，
2: 它的
1: 在那
2: 发源
1: 边
2: 是从中国，
0: 算中
1: 在
0: 国
1: 日本
2: 技
1: 落
2: 术，
1: 地生根，
2: 对，然后把日本发扬光大，
0: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说我们老祖宗早就在用味噌了，就
2: 对。
0: 对了。那味噌它的这个好处是什么？
2: 味噌的话哦，它的一个就是以它的营养成分来看，它其实有富含，因为它是大豆嘛，就是黄豆，所以它富含植物性的蛋白，那当然也有脂肪啊、碳水化合物，还有维生素 B 群，像 B1、B2 啊、B12 啊、B6 等等，还有维生素 E，另外也有很丰富的矿物质，不管是钙啊、铁啊等等，那它也有大家很在乎的就是卵磷脂的部分，那也有酵母菌，还有乳酸菌等等。所以，我们吃的味噌，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就是同时可以吃到这么多的营养价值，非常的好。而且，像国外也有研究发现说，其实像味噌有分比较淡色味噌跟深色
0: 是
2: 味噌。那如果是它天然发酵的一个味噌的话，其实如果说是深色的味噌，其实有发现说，它里面的这个褐色的色素，它具有抗自由基的效果。那抗自由基当然就是抗老化，那抗癌症，所以它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那另外以它的营养成分来说的话，当然啦，卵磷脂对于我们的一个心血管的预防等等，也是有它的一个好处在。那乳酸菌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肠道的好菌的一个培养。那维生素 E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管弹性的一个维护，都蛮好的。
0: 所以味噌多吃 OK 的，
2: 也不是这么说，因为它含盐量蛮高
0: 是蛮咸的
2: 对，它会有加盐，所以说对于像那种譬如说高血压啦，或者是有一些肾脏病人、水肿啊，就是这些族群人，其实它在使用上还是要尽量小心，尽量不要吃，或者是适可而止，
0: 了
2: 对。
0: 解，所以就反正任何好东西都是这样，你也不能就是
2: 过于
0: 过
2: 不及
0: 量
2: 都不
0: 啦。对
2: 好，
0: 对对。那我们今天罗老师要帮我们示范一道一个这个味噌的料理，现场就教大家怎么来做。
1: 我们这个味噌的蘸酱，它蛮适合就是一般蔬菜类或是豆腐，百
0: 所以
1: 叶
0: 你
1: 豆
0: 这
1: 腐、一
0: 个，因
1: 般
0: 为
1: 豆
0: 味
1: 腐。
0: 噌好像也蛮多种类的嘛，有细味噌、粒味噌，还有粗味噌。那
1: 这
0: 我
1: 个今天这个细味噌，
0: 是细的，
1: 细味噌适合做蘸食，那粒味噌的话适合做那个腌制，像小黄瓜、白萝卜，它腌制的话还不错。那粗味噌的话，蛮多拿来煮汤
0: 煮
1: 也可
0: 汤，
1: 以，
0: 好，所以如果你是要拿来用蘸的话呢，你就可以用细味噌，然后呢，再加了一点这个番茄酱，
1: 对，番茄酱里面我们这边有一点醋、小麻油，还有点少许的砂糖，
0: 所以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一点点就可以。那个比例的话，味噌，跟番茄酱的比例是1:2，番茄酱是二，多一点点，然后味噌一。
2: 吴老师，请问这个特殊的用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啊？因为我觉得好像打蛋器
0: 那感觉好像是在搅拌用的。
2: 对，它，
1: 因为我们挖的时候有时候放冷冻库，就是挖很不好挖，那它就可以这个量可以固定，比如说一半就是一人份，然后多一点就是可以擦身一点，就是对它是挖，
2: 比较好挖取，
1: 对对对，
2: 然后
1: 挖取，
0: 所以这个是真的佛味噌在用的哦。
1: 是，
0: 哇，
2: 好
0: 好
2: 特
0: 专
2: 别
0: 业
1: 然后这个好处是我们入汤的时候，煮味噌汤的时候，就是它进去可以顺便搅
0: 所以一直搅拌它就慢慢融
1: 不用
0: 掉，
1: 再另外拿筷子。
2: 好专业，
0: 对，因为在那边弄挖啦，一粘呢，
1: 对，或
0: 弄
1: 者汤
0: 半
1: 匙什
0: 天。
1: 么，就是手忙脚乱就很害，
0: 妈
1: 就是。
0: 妈还被叽叽啦。
1: 对，这样就可以拿来沾取任何的食物。嗯，而且最早在日
0: 完成了，
1: 对对，最早在日本，它味噌是不是味噌汤？它是做沾酱跟抹酱。嗯，像那个烤的那个麻吉，嗯，它做抹酱，或是像豆腐。后来台湾人就蛮多都是吃味噌汤，
0: 就是把只有使用在汤或火锅里面，好像比较少用来当这个
1: 抹酱或沾酱。
0: 沾酱，那我们今天来试试看，我们有现场的这个干煎的豆腐，来，我们一起来吃。
1: 那像杏鲍菇，其实我们刚刚杏鲍菇其实也可以，
0: 杏鲍菇也可以。
1: 对，
0: 嗯。好吃哎，这其实是就像你讲的，其实它的那个咸味，
1: 对，
0: 是蛮多的，其实不用沾到很多。
1: 然后味噌它吃生的话，还有个好处就是它的营养成分都没有高温把它破坏过，嗯，所以它里面它的营养都可以保留下来。
0: 哇，我又要超过了。
1: 然后另外像有剩这个齿的，就是还有剩一点残留的话，嗯，它其实可以当敷脸的一个敷脸膜。
0: 敷脸，
1: 对。
0: 怎么？你说直接这样拿来敷吗？
1: 对，味噌它可以加点清酒，或是没有加糖的酒类，嗯，像烈酒也可以。嗯，然后调匀之后拿来敷脸，也会有点发热，可以美白。它里面有 Pitera 蛮高的 Pitera 在里面，
0: 哦，真的哦，
1: 其实省蛮多钱的。
0: 所以味噌不是拿来沾就没沾完，我们等一下拿来敷脸也不会浪费。哇，这么好用，有没有什么 pebble？ 就是我是脸洗干净直接就敷吗？
1: 对对对。
0: 那要敷多久？
1: 大概10到15分钟就可以把它洗掉。
0: 不会有味道吗？
1: 啊，还好还好，
2: 可以留下来还可以吃一下。
0: 就是很怕脸上会有那个味噌的味道，就是先生过来说，哎，你今天喝味噌汤，脸上都是那个味道，其实还好
1: 还好还好。
0: 嗯，就味噌的功能还蛮多的，对不对？哇。我现在吃起来是真的刷嘴啦，所以我们不用再每次都是我们有点浪费了，每次都拿来煮汤，
2: 嗯，
0: 对，其实它可以就是直接沾来吃当沾酱，
1: 对，
0: 好棒哦。然后说真的，我们吃东西的习惯啦，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习惯，你固定现在打开你的冰箱来看看你的调味料，就是你好像永远就会只是买那一些，
1: 用哪几种？
0: 对，用哪几种。有一个东西我很想要问，欸，就是像很多人喜欢用，台湾人喜欢用沙茶酱，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它里面是到底是什么。
2: 哦，沙茶酱它那个是一个秘方，欸，它其实里面的材料其实应该有数十种，那也有中药材，也有一些不能说的秘密，反正就很多。那其实以一般像现在的食安的风险，其实有时候我都常会鼓励很多妈妈婆婆妈妈，就是家里的调味料越简单越好，你越是那种就是沙茶酱或者是那种什么五味酱十味酱，
0: 对，
2: 其实越厉害的酱料其实它里面的食安风险越高，因为它会加了很多食品添加物，那其实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说，家里的调味料糖就是糖，盐就是盐，醋就是醋，很简单。那我们尽量用简单的调味料，用食材来去制作美味的料理，这才是最厉害的，
0: 对，来提升它的味道。所以就是只要是这种比较应该是说我们讲说盐是要天然的，它你是可以知道你买来就是天然，只要是这种你觉得是非常多种混合性的，它的风险就是一定
2: 大。可是我觉得像罗老师就很厉害，我们买天然的海盐回来，可是我可以运用一些素材，我可以变化做成不同的海盐，不同风味的，那自己我们自己调和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一定会比较安全，
0: 就很安心。
2: 对，哦，
0: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学习的一个方法。而且真的，我觉得因为我们很重吃酱的这件事情，对不对？其实大家什么都喜欢沾一点沾一点，那你更要仔细的挑选你的这个调味料，那你选天然的，然后最好是就像刚刚营养师讲的，就是单一的，不要很复杂的。那还有什么诀窍？
1: 就是不要已经调好在里面，因为它一定要放防腐剂，
0: 对，
1: 所以才能延长它保存期限。
0: 而且每一种蘸酱应该都有它的赏味期限，对，有时候妈妈买一罐酱油膏，不知道为什么放在冰箱放很久，一直没用完，其实它也是会变质的，
2: 也是会发霉坏掉。
0: 对，那如果你对这个调味料很有兴趣，其实还有好多种 好多的调味料其实你真的可能想都没想过的，在我们呢罗老师这本书里面都有介绍，然后有很多烹调的一个方式以及食谱可以介绍给大家。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营养师怡静，谢谢罗老师，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佛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智慧解上，甚至建立在移情上。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佛教的缘起、中道、因果等教义，都可以就近解答人生的种种疑惑。

0: 就拿去河边洗吧，我进去织布。
1: 嗯，都是泥巴，怎么可能把努嘎变白？
2: Jules，怎么了？
1: 哑巴，雅雅要我用脏水把努嘎洗白，他一定是看到我要出去玩，故意让我洗不干净。
2: 多帮忙你雅雅，他就不会那么累了。而且，那个脏脏的水，是会变魔法的水哦。

0: 的是魔法水。
1: 几万。你不是说要来古战场吗？我等你好久哦。哦，你在玩泥巴哦？
0: 才不是，我是在，我在变魔法。
1: 魔法？
0: 我变给你看哦。你看，努嘎本来是黄色的，用水洗也洗不干净，但是用这个魔法水煮过之后，
1: 真的变

0: 你到底要我看什么啊，雷慧？
1: Juwaz，Juwaz 他会变魔法。
0: 啊，真的？那我可要好好看看。啊，
2: 那我要变了。But we, but we, but we。
1: 你看，你看，又变成白色了。黄色的奴告泡过泥巴水以后就变成白色了，这是什么魔法啊？
0: Juwaz， 这个魔法是你雅雅教你的，对不对？
1: 亚达拉瓦也会变魔法，你们家的人都会啊。
0: 美慧，其实你的雅雅应该也会这个魔法哦。你看过你雅雅洗奴告吧？
1: 雅雅说男人碰奴告会打不到猎物，所以我连看都不敢看。
0: 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让努嘎变白，也不知道踩了蛤蜊之后要做什么事咯。
3: 我知道踩完蛤蜊之后要做什么。踩到蛤蜊的第一步要先把叶子去掉，然后用刮麻器把纤维刮出来，接着用水洗一洗，再放到太阳下晒，晒干以后加碾做成努嘎。
1: 啊，这么麻烦哦！哇，
3: 我还没说完呢。接下来就是我刚才做的工作，把努嘎变白，然后再把努嘎晒干，最后才是染色。啊，对了，染色，努嘎要先漂白，才能染成其他颜色，做成我们身上的衣服。
1: 哇！我都不知道做一件衣服之前要做这么多工作。啊，奶奶，
3: 你没事吧？
1: 衣服都脏了，回去要被雅雅骂了。有了，嘿嘿，贵巴拉贵巴拉贵，更脏了啦，怎么会这样？
0: 你用泥巴抹衣服当然会变脏啊。
3: 可是为什么魔法水可以让努嘎变白，却不能让衣服变白呢？
0: 因为洗努嘎的本来就不是魔法水啊，那是草木灰水。
1: 草木灰水，
0: 听好喽，让我来为你们破解魔法。草木灰是草或木头燃烧之后留下的灰烬，草木灰能变魔法的关键就在于里面含有碳酸钾。碳酸钾是碱性的，把草木灰放到热水里，煮出来的草木灰水就是弱碱性的液体。许多物体显现的颜色跟它的化学成分有关，化学成分改变，颜色也会跟着改变。例如铁生锈了变成氧化铁，

0: 颜色也就变成了红棕色。而草木灰水这种弱碱性的液体可以破坏农嘎原本色素的化学结构，农嘎原本颜色的化学结构改变了，就好像是被洗白了。
1: 哦，原来如此，草木灰真的跟哑巴说的一样会变魔法，好厉害哦。
2: 哼哼，我也会变啊。这是一颗百香果。
0: 啊，
2: 看好咯。还给我！
1: 努嘎，差点就弄脏了，我花了很多力气才把它们洗白的耶。
0: 怎么了 ，Joas？
1: 我只是想到，平常雅雅都是这么辛苦的在洗努嘎。织布、煮饭，还有整理家里，我误会雅雅了。我不知道草木灰水真的可以漂白努嘎，还以为他是不想让我出去玩，才故意叫我拿脏脏的泥巴水洗努嘎。嗯，
2: 听你这么说，我雅雅好像也很辛苦哎。
1: 因为你是很难照顾的小孩呀。
2: 你才是嘞。奶奶怎么变得这么安静？
1: 大概是奶奶没有雅雅，所以有点难过吧。
2: 奶奶，你有吉瓦斯啊，他会像你雅雅一样一直照顾你的。
1: 对呀，我就是你的雅雅。
2: 咦，奶奶对雅雅很好嘛。
1: 雅雅。

0: 完成了，我回来了。
1: 啊，怎么了？
0: 我把弩嘎都晾好了。
1: 嗯，那我们准备吃晚饭吧。
0: 啊，雅雅，这个送你。
2: 哦，山芙蓉，是你最喜欢的花。
1: 好漂亮啊！
0: 这是我的新衣服吗？哇！妍妍，魔术！我来帮忙准备晚饭。妍妍，一起来。
2: 哇塞，长大了。
1: 是啊。
3: 地震！咦，这是什么 APP 啊？
4: 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不灭的温暖。
1: 原来我的车前草毽子在这里。
0: 法燕不见了，你们还在玩？
1: 他大概去采水果了吧？
0: 可是平常这个时候他已经回来了。哪路？对，他们一定在一起。哪路？

0: 法燕呢？啊，法燕，你怎么了？
1: 没事，只是身体不太舒服，头有点痛。
2: 你的身体好虚哦。
1: 因为刚才淋了一点雨，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啊，这
3: 好，让我们来照顾法燕。
2: 照顾法燕？
3: 放心啦，我照顾过生病的奶奶，难不倒我的。啊，
2: 是这样吗？
4: 喝马告汤最能温暖身体了。
3: 嗯，阿亚煮的汤最香了。
1: 这些也带去给白燕吧。啊，是马告。哇，好怀念的味道。
3: 多喝一点呢，这样才好得快。
1: 谢谢你们来照顾我，天色不早了，你们快回家吧。
3: 不行，说好要照顾到你好起来的。
2: 对啊。嗯，
1: 好吧。
3: 马燕，你累了吧？

0: 啊呀！
1: 好像越来越冷了。
0: 要是在家里，现在就可以用火堆烤东西吃了。
2: 好，那我们也来生火。
0: 嗯。

0: 怪，我怎么点不起来？啊，对了，要用芭蕉丝线。
1: 是数据的问题吗？
0: 那我们用别的东西试试看。

0: 吃啊，为什么呢？
1: 啊，大雁，你怎么醒了？
0: 有浓烟，又有人大叫，很难睡着啊。还记得学做火把的时候是怎么生火的吗？
1: 嗯，我们有木头，也用了芭蕉丝线，可是火还是点不起来。
0: 其实啊，让东西燃烧起来要有三个条件，就是可燃物、助燃物以及燃点。
1: 可燃物就是可以烧起来的东西，例如木头或竹子。
2: 助燃物就是空气。
1: 那燃点是什么呢？
0: 要让可燃物燃烧，需要足够的热能。燃点就像是热能的障碍山峰，当热能达到足够的高度。

0: 就可以燃烧。而不同的可燃物能量障碍山峰的高度都不同，也就是说每个可燃物的燃点都不一样，
1: 所以我们少了足够的热能让木头的温度达到燃点。
0: 火会提供热能让可燃物燃烧，当木头得到了足够的热能到达燃点就会燃烧，但是潮湿的木头里含有水分会抢走热能。
1: 哦，原本足够的热能被水抢走就达不到燃点了。
2: 因为下午下过雨，所以我们找来的木头都是湿的。
1: 那我们快去找干的木头。
0: 其实我这里有啊。
1: 啊，
2: 怎么不早说？
0: Duas， 我们用钻木取火的方法试试看吧。
2: 钻木取火？
0: 这是我在别的部落学到的生火方法，把木棍缠绕在弓弦上，拉动弓弦来旋转木棍，利用摩擦产生的热能来生火。
2: 为什么不用打火石，要用钻木取火呢？
1: 我知道，打火石的火星会飞散，就好像这样子吃东西。钻木取火就像这样。啊？
0: 我想美惠的意思是这样，打火石打出的火星会分散，不容易集中热能，也就不容易让木头达到燃点。而钻木取火呢，会将热能集中在一个点上，热能集中了，木头就更容易达到燃点。
1: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3: 我只看到你一直吃一直吃。
1: 健康的人不能跟生病的人用同一个火堆，不然也会生病。
2: 对哦，那我们再生一个火堆吧。真可惜，刚刚挤在一起比较热闹。
0: 不过这样才不会传染，这是祖先流传下来的智慧。
1: 原来不能共火是为了预防传染。
2: 马燕，快点睡吧，这样才会快点好起来。
0: 嗯，你也快睡吧。
2: 嗯。
0: 我们泰雅人把火叫做布涅，升起火之后，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不能轻易让它熄灭，生命才能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是啊，火是不能熄灭的。我的梦想好像也到达燃点了，谢谢你们，小小的火花们。
4: 哎，到底是谁照顾谁啊？
0: 啊，妈妈懂了。
4: 你身体好点了吗？
0: 嗯，多亏了他们的照顾。
4: 你看起来比以前还有精神呢。
0: 大概是因为我终于找到了我想找的东西。
1: 是什么？
0: 是我的梦想。我决定在这里用我知道的知识跟孩子们一起学做真正的泰雅族人。
4: 大家知道你要回部落，一定会很高兴的。
0: 纳入，我们要回部落喽。

生活在忙碌、紧张、动荡、纷乱的今日社会，必须寻找一股安定我们浮躁心灵的力量。禅无疑是去除我们心中焦虑疑惧的力量，禅是安住我们身心的一剂清凉散。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2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要带您来看到佛光山在5月27号上午举办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进行了院长交接、颁发聘书以及中医诊所成立仪式，象征医疗弘法再添新业，也落实了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精神。
1: 在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监教下，佛光诊所林宏院长将印信交付到新任院长张玉川手上。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佛光山举办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佛光山传灯会会长慈荣法师也来到现场向众人开示，并致赠感谢状及墨宝给林宏院长贤伉俪。
2: 各位的关心啊，还有呢，我这些院长这几年来对我们这边的照顾，非常非常感谢。
1: 林宏院长在佛光诊所服务已有十八个年头，如今将重任交付到新任院长手上。
3: 我们院在这里对十八年来给我们无微不至关心和照顾的法师们和诊所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诚心祝福佛光诊所在法师和张院长统领下一路蒸蒸日上，照顾更多病友。
4: 那因为我听到那个我们佛光诊所它是不收费的哦，那可以有这样的发心的医疗团体实在非常少了，那我希望说我可以继续帮忙。
1: 这次除了佛光诊所院长交接外，还有另一件殊胜的事情，也就是佛光山中医诊所正式成立。
5: 感谢常住让我有这个机会结合自己的所学还有自己家传，然后在师父上人还有佛光山常住的照顾以及支持下，让我能够为大众服务。
1: 佛光诊所常年结合免费医疗和慈悲关怀，提供民众身心照护。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也开示，不管是医疗人员或是出家众，都应该秉持为大众服务精神，造福社会。
6: 那我记得师父上人啊也曾经讲过，他说慈善这一件事情，它不是救济，它是服务。慈善呢，不是施舍，而是结缘。
1: 从早年义诊团队到如今成立中医诊所，佛光诊所一路走来，不只是守护地方民众健康，也透过医疗实践慈悲救世精神，让人间佛教关怀持续深入社会。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新址荣获第二十六届国家建筑金奖公共建设优质奖，成为了这一届唯一获奖的佛教建筑。慧中寺副住持如娟法师前往总统府接受总统赖清德亲自接见与表扬。
7: 总统赖清德亲自在府内大厅接见建筑界优秀代表，致辞中特别赞许得奖建筑对城市发展的深远意义，并强调优秀公共建设不仅把关品质，更为大众建构低碳永续且兼顾美学的宜居环境，让每栋建筑都成为展现城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8: 过去二十多年来，结合各界力量，朝向更健全、更永续的方向发展。而一栋建筑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叠，更是城市文明的展现。
7: 佛光山慧中寺坐落于台中核心地带，融合现代建筑与佛教文化精神，它的空间机能与公共服务整体表现获得评审团高度肯定。面对这份国家级奖项荣耀，佛光山中区总住持暨慧中寺住持觉居法师深刻阐述了新慧中寺全面启用后作为城市文化与心灵空间的当代公共价值。
9: 这整个建筑的搭配，觉得他就找到他心安住的地方，这就是师父给我们的这个名字慧中寺，就是要加惠台中市民。我相信不是只有加惠台中市民，是加惠每一个来到慧中寺的每一个人。
7: 不论是国家建筑金奖最高肯定，还是接见现场对慧中寺期许，慧中寺都成功将人间佛教以人为本精神实践于现代公共建筑之中。未来慧中寺将深化教育推广以及艺文展演功能，让结合信仰与生活的公共空间持续为大众带来安定与温暖力量。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首次前往高雄长庚医院儿童大楼举办佛诞节云水浴佛活动，长庚医院院长、干部、医护人员、病患以及家属等超过千人来共同响应，大众在庄严的氛围中灌沐佛身，洗涤内心烦恼，为自己跟家人祈求平安健康。
10: 高雄长庚医院儿童大楼大厅内梵音缭绕，浴佛活动吸引了大众热烈参与，大批前来就诊的民众、住院病患、家属以及刚放下手边繁忙工作的医护人员，纷纷在佛光人引领下合十祝祷，灌沐太子圣像。大众齐声恭读佛诞节祈愿文，将浴佛的殊胜功德制成回向，不仅有效抚慰了病患浮躁不安的心灵，也带给医护人员面对工作与人生的良善力量。是大厅里的祝祷，还是在灌木圣像时的虔诚，都成功将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生根于医疗院所。凤山讲堂透过云水浴佛活动，让佛陀慈悲的法水流注在医疗空间，用实际行动实践三好精神，也让原本就充满慈悲喜舍的场域增添了温馨祥和。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跟松吉分会前进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忠孝院区，来举办庆祝国定佛诞节云水浴佛活动。除了在大厅设置浴佛池，还特别调度了云水浴佛车，深入安宁病房关怀卧床长者与行动不便的住院病患。
7: 忠孝医院大厅设置浴佛池，矗立悉达多太子圣像，场面庄严温馨。这场暌违五年再度举办的浴佛活动，让前来回诊民众、义工与护理人员依序合十祝祷，以香汤灌沐太子圣像，虔诚透过浴佛仪式洗涤内心尘垢，进而启发慈悲与感恩意识。为了照顾行动不便老菩萨，行动云水浴佛车直接来到安宁病房长者身边，让无法下床长者们相当感动。佛光人将念珠轻轻挂在长者手上，此时慈悲与暖意融入医疗空间，抚慰了病患长期的身心病苦。不论是大厅里虔诚祝祷温馨神情，还是深入病房的关怀，都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深耕于医疗院所，更期望透过浴佛净水洗涤病患与家属内心悲苦，也让社会变得更加温馨温暖。人新闻李明宏、陈文席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三好学员庆祝佛陀圣诞，带领小朋友透过浴佛认识佛教传统文化，小心翼翼灌沐佛身，一边发愿要行三好。师生家长超过百人齐聚，大家在欢笑互动中展现佛光山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
11: 小朋友在义工协助下手持木勺体验浴佛，西来寺三好学员举办佛诞节浴佛活动，带领孩子认识佛陀诞生故事，在他们心中种下福田。浴佛不仅是一项宗教仪式，更是洗涤内心烦恼与尘垢的羞耻，借由香汤洗浴佛像的当下，提醒孩子时时保持清净善念，更要把三好实践到生活当中。西来寺透过寓教于乐方式，让人间佛教智慧在孩童心中扎根发芽。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三宝寺携手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举办云水浴佛活动，出动了两部浴佛车，深入大街小巷，总共行驶了将近300公里的路程，跟社区居民一同分享佛陀的光明与温暖。
10: 民众将水舀起来淋在佛像上，旁边还有佛光人热心协助。三宝寺与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携手举办云水浴佛活动，主办单位准备了两台车，将佛陀的慈悲送到社区。参与云水浴佛活动的年龄层相当广泛，希望透过浴佛与佛接心，共沐法喜。活动当天，佛光人一早就在三宝寺集合一起礼佛。法师说，佛陀应该走到每个地方，让佛法安定人心，让更多人感受到人间佛教的温暖。举办云水浴佛的初衷，正是为了让行动不便而无法拜访道场的信众，也能与佛结缘，亲近佛法。浴佛车所到之处都吸引许多民众参加，其中有不少行动不便的长辈家庭参与。参与者对于浴佛车的到来都表示相当感谢。云水浴佛活动将佛法送入社区，希望让光明照亮每个角落。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人间佛教弘法五大洲，带您来巴西看到佛光山里约禅境中心。今年佛诞浴佛祈福活动人潮热闹，包括了当地信徒以及华人社群共襄盛举。南美总住持妙佑法师主法，带领大众祈福祝祷。
12: 三心清净，远离烦恼。
11: 信徒依序供佛，现场庄严温馨。佛光山里约禅境中心庆祝佛诞节，举办浴佛祈福，邀请市民共襄盛举。优美敦煌舞姿展现东方文化艺术，法师带领大众浴佛祈福，借由香汤洗浴身心烦恼尘垢，在梵音声中感受佛法安宁与祥和。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为大众洒净，透过佛诞节因缘，让巴西当地信众与华人社群共同沐浴佛恩，促进文化交流，也展现人间佛教在巴西本土化弘法成果。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跟澳门佛光青年团举办了为期三天的第十届素食节，现场汇聚来自欧亚多国的优质商家，结合美食、文创与绿色保健产品。
13: 会场里热闹非凡，适逢假期，许多市民与旅客纷纷举家前来参观。近120个摊位展出琳琅满目美食与文创商品，涵盖澳门在地、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还有葡萄牙语系国家的优质选择。现场不少摊位更提供试吃，让大众在开怀购物之余，也能细细品味一场舌尖上的欧亚舒适之旅。本次素食节不仅提供丰富绿色产品，更融合美食、文创与手工艺，为前来参与民众提供一个好吃、好玩、静心、健康、休闲五位一体的舒食飨宴。现场全面宣导环保与舒食对身心灵益处，成功将舒食与健康生活理念传递给更多民众。主办单位以创新且有系统方向持续推动素食文化，与业界共同扮演好素食推行者角色，让绿色健康饮食习惯在社区中深耕，日后也将进一步优化整体规划，带领更多人共同支持绿色生活。人性澳门综合报道。
0: 位在荷兰的佛光山和华寺积极参与当地活动，实践本土化。佛光人着手准备美味的素食餐点跟大众结缘，同时也敞开寺门开放参观，接引荷兰在地居民认识佛教文化。
11: 小小摊位前，民众排队取餐，香喷喷的东方素美食吸引人潮不断。荷兰一年一度国王节庆典，佛光山和华寺响应全国欢庆活动，敞开寺门邀请大众感受佛教文化。游客走进寺院体验写书法，还能够把吉祥印章带回家，透过多元活动接引当地人士亲近人间佛教。而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也响应市府号召，参加庆祝解放日自由餐活动。
14: We're here in Amsterdam. It's Freedom Day, and here we're enjoying some free food. It's really important day to celebrate remembrance.
11: 纪念二战顺利，城市重获自由。和华寺响应准备多样美食，短短两小时就发放超过600份餐点， 这些都是义工发心集体创作成果。不少民众聚集在寺院前，相当热闹。
15: 这个给的精神跟我们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所提倡的是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是合而为一。
11: 不分种族，弥漫欢喜交谈声。荷花寺生跟荷兰积极实践本土化，融入当地文化活动，促进人间佛教精神在地方扎根。人心有荷兰综合报道。
16: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7: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8: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9: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20: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18: 会好的。

0: 欢迎回来。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首次正式提交佛教传统文化月法案，希望推动五月成为佛教传统文化月。来自南北传佛教近百位代表齐聚省议会支持，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参与其中，更象征佛教常年对加拿大社会贡献获得重视。
1: 大批佛教代表齐聚省议会，共同见证法案提交时刻。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五月十四日正式提交佛教传统文化月法案。活动现场邀请汉传、南传及藏传佛教代表联合发声，包括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等四位法师发表支持声明，展现加拿大佛教界跨宗派团结与多元文化交流成果。
2: This gathering also represents our shared hope of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anadian Buddhist Heritage Month at this national level, not for privileged.But for understanding inclusions and recognitions of Canada's multicultural heritage.
1: 若法案顺利三读通过，安大略省将成为加拿大第一个以省级立法形式设立五月为佛教传统文化月的省份，不仅展现加拿大佛教界常年深耕成果，也让更多人认识慈悲、和平及和谐共生的佛教精神。人民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一连串丰富多元的活动在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登场，包括了干部座谈、英文佛学讲座以及与青少年对话，吸引不少佛光人回到法身慧命之家，汲取佛法的智慧。跟着镜头一起去看。
3: 佛光人专心做笔记，进入重点。国际佛光会加拿大多伦多协会在多伦多佛光山举办干部座谈会，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主讲以智慧与慈悲服务，与他人还有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多伦多协会会长，说明义工服务其实是在成就自己。
4: 我觉得善言不是只有跟我们的朋友，跟你的家人或许应该也要。
5: 我觉得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应该是学习佛法之后，让我的家庭，让我的事业，可以更安定。
3: 座谈会中，干部们踊跃提问如何取得生活平衡。妙凡法师表示，义工服务应该量力而为，如果不好意思拒绝，可以提出其他协助方式，或是请别人参与。成就事情与成就自己，两者本是一体，在服务过程中看似利他，其实也在成就自己的慈悲与包容。镜头转到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主讲的英文佛学讲座，吸引近百人前来聆听，共同探讨现代人的生活困境以及如何透过佛法寻找内在安住之道。法师分享许多故事，引导听众放下执着，学习接纳，与自己和解，并重新找到生命中的价值。讲座最后，听众把握因缘排队等待法师签书，纪念这场充满慈悲智慧的讲座。在青年心连心座谈中，妙光法师、人间佛教研究院资讯组主任有在法师与十多位青年进行交流，分享如何透过佛法面对挑战。法师告诉青年，沟通不止文字，包含肢体语言与慈悲力量，透过培养慈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也能彼此理解。而关于身心倦怠的问题，妙光法师强调正念的重要性，觉察自己才能更有效调适压力，恢复平衡。法师们在许多活动中带领青年认识自己，期许青年们都能顺利成长。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美国洛杉矶的佛光山西来寺今年迎接不少戒子皈依受戒，在仪式之前先举行了讲习会，目的就是要培养佛子们正确的佛门威仪，并且深入了解三皈五戒的意义。跟着镜头一起去上课。
6: 中英人士齐聚，学习正确穿搭海清慢意的方式。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三皈五戒讲习会，包括大人小孩200多位戒子出席，聆听三皈五戒的意义，整肃好身心，安住正念，准备皈依佛门，成为正信佛弟子。
7: 讲到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呢，这都是我们在佛门当中戒定慧修持的基础。
6: 指出皈依三宝是学佛入门，受持五戒则是将信仰落实生活的实践。今年是本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借此发心皈依受戒，意义格外殊胜。 分组进行威仪教学，西莱寺透过讲习会带领大众收摄身心，清明戒子们在皈依受戒过后，发心依止三宝，学习正知正见，培养慈悲与智慧。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西莱学校举行结业典礼暨成果展，近400位学生家长及来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学员们一年来的成长成果，透过兼具知性与实作的才艺展演，展现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的善美体悟。
1: 成果展舞台上登场才艺表演精彩热闹，各班菩提学子全力以赴投入演出。另一边的茶盏演示，学员们面容沉静，动作轻柔专注，家长与来宾纷纷举起相机记录孩子们充满自信的闪耀瞬间。紧接着登场的武术表演更是气势磅礴，学员们身手矫健，刚劲有力，每一个招式都展现出蓬勃生命力与扎实的练习成果，精彩展演一举获得全场热烈掌声与欢呼。不论是舞台上刚猛精彩武术展现，还是专注优雅茶禅演示，都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深耕于海外基层教育。佛光西莱学校陪伴学员稳健成长，未来也将在师长、义工与家长共同努力下，陪伴菩提学子欢喜迎向新学年。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美国纽约道场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主持，院长妙凡法师跟佛光人担任语坛人，分享在生活中体悟佛法的经验，吸引超过100位信众参加。
3: 佛光人热情拍手迎接法师进场。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人间佛教让佛法陪你走每一天系列讲座，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及国际佛光会谈讲师担任语坛人。妙凡法师以安定身心为题，分享自身经验。
5: 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其实充满了许多的变动跟未知数，那我们怎么来安定自己的心呢？我记得我到佛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两个佛法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是因缘法跟慈悲喜舍。
3: 谭讲师赵元修提到，从实践修行出发，并以四圣地、八正道及八大人觉经、普贤菩萨十大愿作为修持依据。另一位谭讲师透过自身经验讲无常，鼓励听众用智慧与幽默面对人生。
4: 有无常可能会变坏，可是相对的又有无常可以让它变好，所以呢，我们要把握身边无常任何一个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要用我们的智慧去处理。
3: 讲师提到，无常可以是转机，讲座圆满成功，期许听众都能放下执着，勇于面对无常，拥有自在人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推广阅读学习，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办理读书会，结合了咖啡冲泡体验，现场由咖啡师亲自指导，在结合书香与咖啡香的环境当中，佛光人欢喜交流，相互启发智慧。
6: 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办理读书会，不只透过阅读学习佛法，此次结合咖啡冲泡体验，透过现场示范带领认识不同咖啡的制作过程。
8: 那咖啡的风味呢，有70%。
6: 借由咖啡制作，引导体会专注当下重要性，勉励思考因缘条件与人生结果之间的关联，过程才分桌讨论，相互交流，分享心得。
8: 我们现在每个人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不顺，但是呢，这个不顺呢，是相对于顺，你没有不顺，你怎么知道什么是顺？
4: 大家来跟不同的结缘，大家有没有学到东西啊？
9: 有。
6: 聆听他人故事，增长自己的智慧，透过书香结合咖啡香，让阅读变得轻松有趣，在温馨自在氛围中感受心灵沉淀与智慧的启发。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吸引了300位爱书人齐聚一堂。活动以佛一教三经为核心思想，透过法师导读与论坛交流，引领大众认识佛陀最后的教诫。现场同时还举行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受证仪式，具体落实人间佛教生活书香化的理念。
9: 一个半小时之内读了三部经。
1: 在新马寺里头，佛光山新马太一教区总主持觉成法师、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以及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共同为大众导读，针对《佛说42章经》《佛一教经》与八大人觉经核心思想进行深入浅出分享，带领与会者思维如何以戒为师，达到自信觉醒的修行目标。
9: 后来漏水。其实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它都叫做变化，对不对？
1: 法师们也透过分享僧团共住规约以及日常修行考验，引导大众了解欲望不是要去断除，而是要学会与它相处，一起修行。随后举行的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受证仪式，由觉成法师与觉培法师亲自为四位发心推动共读的爱书人授予证书与徽章，肯定他们多年来落实人间佛教生活化贡献。
10: 再次恭喜我们四位代理人，恭喜你们。
1: 研讨会让300位爱书人带着满满法宝回到各自家庭与社区，那一份共读传递的书香与智慧将持续在马来西亚发散，转化为营造书香社会的正向能量，点亮人间的真善美希望。联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如何将佛法中的共生与无常化为具体的生命教育？英国曼城佛光童军团日前展开了一场跨越自然与历史的知性之旅，有30位童军跟家长团员前往曼彻斯特博物馆，透过近距离观察濒危物种以及战争历史文物，让孩子们在课本之外深刻体悟到万物依存与生命珍贵的真实意涵。
11: 身着整齐制服，带着好奇和专注神情，曼城佛光童军团一行30人走进曼彻斯特博物馆。这场由团长带领的学习之旅，不止看展，更是一场关于生命教育的深刻对话。当脚步来到活体生态区，童军们屏息凝神，观察热带雨林中鲜艳却脆弱的濒危青蛙，看着这些在消失边缘的生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责任感。随后展览内容转向历史的深沉，从庞贝古城的火山遗迹到原子弹爆炸的历史残迹，无声展品诉说着自然的威力和战争的残酷。同志们在沉浸的空间直接面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在分享时间里，孩子们纷纷表达自己的体悟，有人决定从日常生活节约资源开始爱护地球，也有人感叹更要把握当下，珍惜和家人朋友的相处。从好奇体悟，佛光童军在博物馆知识走廊中种下了慈悲种子，透过这场探索，他们不只看见世界，更学会了以更柔软的心来实践共生共荣的理念。人间新闻，英国曼城综合报道。
1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

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

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攸关我国不对称战力提升的2950亿元国防军购特别预算案有了重大新进展。立法院联席会议在27号上午审查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首批预算，朝野只花费了短短40分钟就火速达成共识，完成初审，全案无需交付政党协商，最快预计在本周五就会在院会拼三读通过。
1: 这个同意了嘛？哈，好，那照案通过，修正后通过。
2: 不到40分钟，立委席上迅速达成共识，国防部长郭立雄终于能够轻松喝咖啡。立法院召开联席会议，实质审查强化不对称战力的特别预算。原本外界预期朝野之间可能引发冲突，但其实过程相当顺利。
3: 2950亿的国防特别预算呢，在今天呢有了重大的进展。27号上午呢，在立法院是召开了联席会议哦。那么呢，针对了88亿首批军购的采购款啊，在今天呢，朝野之间并没有激烈的争论，而且呢是非常一团和气的去通过了。那么呢，预计呢会在最快时间29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呢，会进立法院来进行三读。
2: 这笔高达2950亿元的特别预算，规划分年编列到122年为止。今年首批88亿元，主要是向美方采购的是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以及反甲型无人机飞弹。朝野立委原本提出42项提案，经过跨党派协商之后，最后仅为补删减了200万元作业费，预算几乎是原地过关。
4: 我觉得台湾应该发展自己的国防，跟那个韩国一样，然后发展一个完整的国防体系。
2: 根据最新的评估，今年度整体的国防预算加计特别预算之后，预计会达9495亿元，约占 GDP 的2.92%。如果这过程持续顺利，最快29号送交院会，要用最快速度厚实国防防卫实力。联合新闻张云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射护腺癌已经成为了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由于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往往在健康检查的时候才被发现。局部性射护腺癌目前主要的治疗方式包括手术、荷尔蒙治疗和放射治疗。其中放射治疗因为具备器官保留、长期肿瘤控制效果佳等优势，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根治治疗选项之一。射护腺癌近几年逐渐受到关注，因为越来越多男性确诊的时候已经达到了晚期，治疗方式也不断突破。为了要提升治疗精准度，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引进了全台第一台磁振造影

0: 导引直线加速器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
1: 在这个治疗计划的规划上面、都是依据定位当天的电脑断层、去做一个、位置的确认。这个射物线其实它是会动的，而且旁边的膀胱啊、直肠啊，其实也都位置也都有不确定性在、所以用传统放射治疗的话、它其实、在、位移这个部分呢、比较难去做一个掌握。
0: 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天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使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进一步提升为治疗中即时修正，大幅提高治疗精准度跟安全性。传统射物腺癌放射治疗通常需要接受7到9周将近40次的疗程，但现在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缩短为5次完成治疗，大幅减少治疗时间与往返医院的负担。
1: 磁振刀它有一些优势在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它对于软组织的这个辨识能力会来的强非常多、另外磁振刀另一个优势的话，它就是可以做到这种适应性的放射治疗，针对当天的一个肿瘤正常出这些状况，然后去做一个及时性的这个治疗计划的修正。
0: 磁振刀不仅代表放射治疗设备升级，未来透过更高精准度、更个人化的治疗策略，将有助于提升治疗效果、降低副作用，让患者在对抗癌症的同时，也能保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我们对于陌生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外表，外表在现代社会相当重要，但是却有一群人因为神经纤维瘤导致外表异常，不只会影响生活品质，也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台湾小儿神经医学会举办记者会，感谢口服标靶药物纳入健保给付1周年，帮助了许多患者控制肿瘤，重新看见未来的希望。
2: 深受虫状神经纤维瘤所苦的患者勇敢站出来分享治疗经验。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患者从小就要与肿瘤共存，过去只能依赖开刀切除，甚至需要多次手术，对于患者来说相当煎熬。就在去年，可以控制肿瘤的口服标靶药物纳入健保，为患者带来治疗希望。
3: 它的一个治疗的部分呢，主要还是手术了哈。那但是手术呢，因为它本身容易有一些功能的一个丧失，比方说切到神经，因为它本身从神经长出来，然后会肿瘤容易包覆神经，那同时它的血管很丰富，所以就是手术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有一些出血的一个并发症。
2: 患者今年22岁，从出生起就有虫状神经纤维瘤，5岁开始做第一次手术，到现在已经做了5次手术。肿瘤不止影响生活品质，对外观的影响更是让他受到同学霸凌。
3: 刚开始来的时候，当然就是脸部是不对称然后那外观上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就是会有一些不对称，然后有一些比较扭曲的一个情况哈。那在经过治疗之后哈，它当然它合并着就是标靶治疗以及就是手术的治疗，那我们可以看到核磁共振呢，明显的它的那个肿瘤的体积有变小。
2: 患者过去经常需要担心肿瘤情况是否需要再次开刀，影响人生未来规划。使用标靶药物控制之后，不仅不用担心肿瘤影响规划，外观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希望未来可以扩大医疗给付，帮助虫状神经纤维瘤患者重新掌握人生。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彰化社区大学邀请台湾知名的精神科医师马大元主讲新时代的情绪与压力调适，参与者在专业的引导下获得了面对压力新启发，得以将所学应用在日常的陪伴与自我调适中。
2: 讲座现场学员神情专注，马大元医师深入浅出的演说内容，不仅深化了大众对心理健康的理解，也引发广大听众的共鸣。
4: 医师的分享其实有一些个案跟我在照顾上面有遇到相似的状况跟问题，那能让我有效的可以回去再去调整跟在照顾陪伴上面。
5: 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接纳，这个定义是自己决定的，然后还有就是如何去感知或如何去测 测试这个压力对你来说是好的还是坏的，甚至你要放长那个时间轴去了解。
2: 这场兼具医学与心理层面的精彩讲座，让国际佛光会谈讲师陈玄宇获益良多。他表示，这些宝贵的情绪管理与压力疏解知识，日后都能转化为自己前往各处宣讲时的重要素材与实用工具。
6: 引导学员或是学生看到自己的情绪，了解自己的情绪，最重要就是能够当情绪的主人，掌握自己的未来。
2: 主讲人强调，现代心理健康的核心精神在于生理与心理的同步调试。讲座内容引导大众去发掘那些常被忽略的生理因素，并唤醒大家对于自身健康的重视。
7: 我们讲的心理问题、压力、小朋友的注意力不足、这些情绪困扰，其实它都有好大好大的生理的背景，超过一半都是生理的问题。
2: 这场讲座内容是对情绪与心理调适的深刻反思，也提醒大众正视压力来源，并用真诚同理心相互陪伴，就能打造更为平静高效的身心。人间新闻李明宏、张化采访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郁金香节热闹登场了，我们休息一下，等等一起来欣赏。
8: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嗯，一个是叫你比到站，嗯，哦，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哎，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嗯，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欣赏加拿大渥太华一年一度的郁金香节热闹登场。超过了百万株郁金香在公园跟湖畔盛开，吸引了大批民众赏花拍照。今年活动除了花海，还安排音乐演出、美食市集以及夜间灯光秀。这场花卉盛会背后也象征着加拿大跟荷兰之间深厚友谊。要带您到屏东恒春来看一间全木造装潢的咖啡馆，业者特别邀请了木工艺术家杨宗勋操刀设计，打造纯木头的感官空间，透过画面来一探究竟。
1: 从房梁到墙壁，甚至是台面，纯木造空间打造的咖啡厅，来自两位南漂青年对土地的情感灌注，希望透过木头的温润触感香气，带领顾客感受恒春独有的缓慢步调。
2: 我们的木头都是用恒春的木头来做，然后像有一些老物品，就是像以前日治时期的屋檐，日治时期他们的宿舍，就是日本人的宿舍，然后这些都是风化了，所以看起来好像很脆弱，其实它很坚固。
1: 使用日治时期老宿舍的古老木材，特别委托在地木艺师将其设计理念化为实体空间。业者亲自踏入康宁古道，移除被称为绿癌的外来种银河欢，化为装修原材的一部分。
2: 我们有一起去移除银河欢，用银河欢来做我们的木材这样子，然后一些恒春在地的木材，

0: 就连我们自己卖的咖啡也好，我们都是用恒春在地的素材去做一些联想发想这样。
1: 独具风格的空间特色，融入与自然共生的环保初衷，从装潢到店内所贩售的咖啡饮品等，充满浓厚恒春在地风味，打造让顾客与在地生态产生连结的温暖空间。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写书法也像在画画一样，在花莲举办了一场结合书法、国乐与汉服的艺文活动，邀请两岸知名的书法家江秀琴，将近年流行的缠绕画融入传统书法，创新发展出缠绕书法。学生们穿着唐装汉服，在国乐伴奏下挥毫创作，就像穿越了回汉唐盛世，也让传统书艺展现出全新的生命力。
3: 摊开宣纸，毛笔沾上墨汁，学生们低头专注描绘，一笔一画之间不只是写书法，更像是一场静心的修行。现场国乐悠扬，墨香四溢，学生身穿唐装跟汉服，在古典音乐的陪伴下挥毫创作，画面是充满着浓浓的东方美学。不同于传统书法讲求一气呵成，江秀琴老师所创新的缠绕书法，则是在文字的笔画当中加入了曲线、漩涡和花草图腾，让汉字仿佛是有了新的生命。
4: 书法让我更有耐心，也更加有专注力，
5: 要用细的笔慢慢画上去，不能有重复，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是非常需要有耐心。
3: 仔细看，每个字里头都藏着细腻纹路跟图腾装饰，学生必须要用极细的笔慢慢的描绘，过程当中不能重复下笔，相当考验耐心跟专注力。而这种结合着缠绕画跟书法的新艺术，也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
6: 这个缠绕画呢，是结合了书法还有绘画融合而成的作品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随心所欲的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然后就是感觉非常的疗愈，而且是很特殊的。
7: 它是有经过千变万化，这种的新的创新的书法，是我们应该继续提倡它。
3: 除了艺术创作活动，也结合了姓氏文化，学生们书写自己的堂号，重新的认识家族文化跟祖先的渊源。现场融合国乐、汉服跟书艺展演，也让不少民众仿佛是瞬间穿越的时空，看见了古人在书院挥毫写字的景象。创新的缠绕书法，让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诠释方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就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讲，嘛要来做。

0: 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啊，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草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割嘛是拔个人爱家己割，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得啊这吼，无啊啦，该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我这代都无啊了。我搞我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哈，会来诶智慧来学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搞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你嘛就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就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啊！就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何才能化解家庭暴力？正本清源之道，就是家庭里的每一个分子，对家人的爱要永恒、宽容、体谅、升华，要互相尊重与包容，共同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美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投资股票风险比较高，而房产呢，一般都认为呢是比较保值的，所以有不少人有闲钱的时候呢，宁愿拿去买房子投资。但是因应呢现在房价越来越高，政府的打房政策不断，投资房产的难度也越来越高了，还有办法获利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包租代管业者陈英杰，英杰。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英杰。
0: 还有我们的房产投资达人罗佑成，佑成。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成。
0: 好，欢迎佑成。佑成看起来很年轻哎，但是投资房地产的经验很丰富。哦，资料上面说你从大学时期就开始买房，然后25岁就有超过30间的房子在收租，所以你是富二代。
2: 我应该是看起来比较年轻而已。啊，那保养的好了，保养的好，就我入行大概。今年大概是第14年，第14年。那我一开始的时候进入这行，单纯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蛮好赚的。那一开始我是从这个做租赁的业务起来的，就是房东假设他有房子要出租，然后我帮他去做出租跟管理。那当时呢很好赚哦，当时这个假设一个月是10000块的租金，如果成交了，我可以拿5000。你知道当时我们的时薪是多少吗？不方便透露。可以。
0: 当时的时薪啊，
2: 我的工作时薪才
0: 10，大概多少？
2: 90。好，那你知道现在是200吗？对不对？
0: 现在差不多要200。
2: 对，所以当时我成交一件就可以拿5000。所以当时我是读我读原子大学，然后我是正常，不是夜校这种正常的在职的这个。大学生，我最高收入是一个月34万台币。当时哦、喔，

0: 当时我们那个炒饭旁边那个原子大学附近炒饭只要50-60块，60块就可以吃到饱呢。所以当时其实我觉得，哎，这行看起来蛮好赚，然后我就累积了一点点钱之后呢，我发觉一件事情，更好赚的不是这个，哎，
1: 是什么？
0: 房东。
1: 当房东很好赚。
0: 房东怎么样？就是哎，好像不用干嘛，好像啊，好像不用干嘛，然后每个月就有30万10万、20万这样收入这样子。就我后来想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当房东。就后面发现一件事情，当房东好像也不是更好赚的，
1: 也是很辛苦的。妹妹刚刚
0: 很多的，对，其实房东风险很高，也很辛苦。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个房子塑造出它最高的一个租金价值，甚至说让大家在最高点的时候卖掉，我发现哇，这个好像更好赚。所以我因此就踏入了这行，开始去研究，然后开始去摸索。所以我在101年、102年的时候也是考不动产经纪人，然后当时就是去开始学习看房，然后学习相关的知识，然后开始去实战，大概是这样子。
1: 好，所以你在大学的时候并不是念相关科系。
0: 不是，我是读商的那个国际企业管理学系。
1: 可以啦，一样可以用上啦，是不是？
0: 好，有用。
1: 台湾没有房地产科系。
0: 有欸。
1: 有吗？
0: 有啊。
1: 哪一个学校？
0: 地震，那个台北大学。台北大学地震相关、不动产经营相关学系都有这样子，但很少
1: 很少很少。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英姐是怎么样开始接触房地产的。
2: 我是疫情的时候回到台湾，然后以前是在国外工作，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发现说，哎，奇怪，台北市怎么房子好像很多在市场上，就是都空着，因为大家可能疫情关系嘛，没有工作啊，然后就离开台北，然后就因为朋友的关系就说，哎，他们很多家里的房子都租不出去了，然后希望大家协助说可以帮忙帮他找房客这样，然后才开始进入这个产业，才发现说，哎，其实租屋市场呢也是蛮蓬勃的这样。
1: 哇，那真的蛮有趣的，是从疫情的时候开始接触。那你这几年的辛酸甘苦谈，大部分是甘没有苦，
2: 甘跟苦都有，
1: 都有吗？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讨论。那不过呢，政府近几年来打房不断，你们觉得有影响到房市吗？佑琛，
0: 我必须诚实讲，影响超级大，是超级大。因为我这14年当中，我觉得我经历过两个波段。第一个波段是2013、2014，那时候房地产涨一波，尤其是台北市，那时候说地保创300，什么都感觉快很夸张。那个时期，那个时候我觉得房地产有上一波。第二波高峰，我觉得是在2024，好，2023刚好疫情结束，2024左右。所以，可是这两次高峰呢，我觉得最低点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往前推大概约打房的时候，2年前左右，2年多的时间。所以打房影响的是什么？我觉得影响是大家的生计跟大家的一个成交量。你说价格有没有掉很多？我体感没有什么感觉，说真的，我觉得那是正常的一个区间。因为台北市大家知道吗？最近九妹嘛，对不对？她只是刚拍嘛，逃出影院。那最高的单价是368吧，367左右。对我们一般的小资族而言，
1: 不可思议。
0: 就算它跌到300又如何？
2: 也买不起。
0: 250又如何？真的都买不起。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打房打得很有力，但是价格没有影响。
1: 还是有它的
0: 支撑力道。
1: 支撑力道的。好，相信打房最有感应该就是你们的行业啦，好，所以你们觉得有什么样明显的变化吗？
2: 像以我来说好了，就会发现到房东的心态变得蛮不一样的。很前一阵子他们就会想要说，哎，有没有房子可以买啊，然后就是觉得说我们帮他租得很好嘛，所以他就可以再去买更多的房子，然后交给我们出租这样。那现在他们就是会试着说去市场上卖看看。那试了水温之后发现说，哎，好像不如预期，
1: 卖不动。
2: 对，卖不动。然后如果他们不欠钱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继续承租，就比较多房东是这样。那当然也有一些房东他会觉得说，可能长时间他没有看涨的话，他会觉得说再租我一年，那这一年的租金可能收到了，但可能房价跌下来了，那好像也没有意义。所以其实他们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啦，在租房子这件事情上，到底要不要继续租，还是试着卖卖看，或者是说啊，那就算了，真的很欠钱，那就会比较真的说真的有松动吗？其实也真的没有啦，他们还是对于那个价钱还是有那个坚持住的。
1: 这个你们两位觉得打房？现在打房很严重嘛，打房之下房价有跌吗？大家都说有跌。
0: 其实我觉得看区域，台北市基本上是没什么体感，但如果你像是之前比较没听过的，比较像中南部，比如说台中海线啦，

0: 七，或者说可能嘉义太保，或者说可能台南的一些之前的一些善化那些新市的从化区的话，我觉得这个有明显的跌幅，非常有感。因为不景气的时候是这样，不景气的时候呢，抗跌区都在市中心，但是景气好的时候大家都狂涨。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有没有跌，其实是有，但是以我们全台湾60-70%人口都在七都，另外一都是新竹啦，拉进来来看的话，其实体感是非常非常小的。
1: 所以还是没有什么跌的跌幅，
0: 都
1: 跌幅
0: 市，
1: 不
0: 我觉
1: 大。
0: 得都市真的是，我个人觉得那叫做合理区间，合理的一些波段区间，其实感觉不出来超过10%了，大概5%左右，5到10%左右。
1: 就让利了一下。
0: 对，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对买方而言，根本就是没感觉。
1: 就是天龙国就没什么差别的。
0: 都市都没什么差别。
1: OK，好，那政府到底这十年来做了哪一些打房的动作？坦白讲，我也觉得这十年来就是房价也真的是飙得太过分了啦，哈。但是政府这十年打房真的有深深的影响房价吗？我们先来看政府做了哪一些打房的动作，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好，
1: 第一个，2016年做了什么？房地合一税。
0: 其实我觉得最严重的，其实它没有在上面露出来，就是我们在第六点，我们把它叫第七点，叫做这个2024年的这个限贷令，第七波限贷令。因为也是因为这样的政策，我觉得造成我们市场上70-80%整个成交量衰退将近1/3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原因呢，其实市场我觉得成交量衰退，那大家会不会想说价格会不会掉？会吗？
1: 市场成交量怎么样？
0: 衰退了，那价格会不会掉？
1: 会呀、
0: 会吗？对不
1: 结
0: 对？
1: 果不会掉，
0: 结果没掉，
1: 怎么会这样？
0: 跟之前以往的经验不一样。因为我在大家知道吗？我们看一下第一个，2016年那时候房地合一税，大家知道吗？房地合一税在上的时候，它就好可怕，好可怕，因为房地产从来没有交易税上至过，那是史上第一个。当时上的时候有没有跌？我跟他讲。整个时空拉到10年前，当时成交量一样也是像现在一样哦，很惨，但没有现在那么惨。但是当时的价格有没有？有，当时的价格是有掉的。那2021年上的时候，那时候房地合一税2.0就是变得更严重了，价格有没有掉？还是有，但是都是短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近10年的房地产的政策，不管是哪个党哦，哪个执政党上去之后，都不断的一直在有一些打萝卜。不是打萝卜哦，拿鞭在教训的政策，但实际上房价呢，这10年还是一直往上，但是跌的时候就跌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但是跌很多是什么？不是价格，是成交量。
2: 对，其实成交量就非常明显，就有感受到，因为像我们房东，以前呐，有些投资客群组，他们可能真的一年成交量都是十几二十间的，像今年真的是悄悄无声，你知道，一有一间成交就哇，你竟然还有那个，
1: 还能成
2: 对
1: 交
2: 你竟然
1: 啊？
2: 还能成交就是你就会发现说，那个风气整体是差很多，真的重点都在于量。
1: 所以你们觉得真的是因为打房的原因造成的吗？到底打房对于投资者来讲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要缴很多税，是不是？
0: 不是，是你的，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讲，就是说你的水龙头有没有开，有没有开很大，哦，有没有个大水管？因为以前可能是大水管，大家知道以前很久以前呢，这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再早期就奢侈税，那时候再早期就实价登录，当时的水管是超大，是你可以全贷、全额贷款，甚至还可以超贷。那已经到十几年前、20年前，但是一直限缩水龙头不要开那么大的水管，一直说，现在水龙头一滴一滴一滴，这个水是什么？这个水是资金，银行愿意放款的资金。所以今天只要是政府它的政策是导致说让这个水龙头没有水出来的状况下。你再有钱人买的量都有限哦，因为都现金买了，那水出不来状况下，其实这个量就出不来，是这样的概念。
1: 好，那这些打房政策，你有感觉到影响最大的会是哪一个吗？
0: 绝对不是我们，没有，是房仲业者，还有代销业者，
1: 代
0: 还
1: 销
0: 有
1: 业者，
0: 对，那相对又影响就是建商开发商，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要说这2年当中最惨的产业，我觉得要搬第一名应该就是房仲业，第二名就是建商，就是开发商，第三名就是代销，我觉得他们都排名前三，为什么？因为真的是，
1: 真的是没钱赚，没有活路。
0: 我觉得没钱赚没关系，还是亏钱就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大家知道吗？因为这又刚刚讲那个资金出不来嘛，所以他们现在要拿到市场上的钱的成本很高，大家就去 找那种不是银行的去建企业，就是我们俗称的薯条三兄弟嘛，就是有中珠迪和这种，然后去做民间贷款，大家知道利率几趴吗？
1: 几趴？
0: 都已经到7-8%以上了，
1: 一年哦，
0: 一年哦。那你知道现在我们讲建商开发商一年的毛利利润是多少吗？
1: 多少？
0: 毛三到四，已经到30%，所以等于说我借这些钱去做盖房子，我每年还倒亏3-4%。假设你是10亿的案场，你知道3-4%多少钱吗？所以我个人觉得，我觉得现在这些建商其实都很厉害，也很就是能撑的都很厉害，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未爆弹还没有出来。
1: 这听起来真的是，如果房市这么冷清，那还有人在投资房地产，房市还有人赚吗？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2: 三代都本来三个都是囡仔型，啊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哦，一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啊都给他去做电音，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但是咧，咱嘛知影讲啊，这种诶只敢来在底下表演，
3: 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池啊，美人造镜，后壁伊个坐北向南，后壁是。咱咱的七星山，哦，咧阳明山顶下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会去起这庙。
4: 上盖象征爸爸，对，帮大家遮风挡雨，
5: 像一个家的那个。
4: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0: 好，现在的房市当然是比较冷清，但是听说还是有人杀出重围。在这么冷清的房市下，还是有人赚钱，是真的吗？
1: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的，但就是真的术业有专攻，它就不像之前一样，就是可能你知道在风口上的猪都会飞，对，所以很轻松，可能感觉只要买就一定会赚钱，或者是说房仲呢，只要会开门就会成交，对，就已经不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了。所以其实会赚钱的是有，但是那个专业度是真的需要去提升的。像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们以买老屋来讲好了，那你要怎么样去改造、去装潢，然后最后再赚取中间价差？那可能跟一般之前就不一样了，因为现在不管是建造、装潢的行情都会差很多。对，像我有遇到房东，他跟我说，他之前一间小套房，然后他花300万整修完之后，最后租出去15,000，然后他就问我说，是不是其实我不应该花那么多钱装潢的？对，其实因为他光收租的成本根本都没办法回收了，就他投入这么多成本，那就对他来说，其实因为他不了解嘛，他怎么会花这么多的钱，
0: 在
1: 然
0: 装
1: 后
0: 潢
1: 在
0: 上。
1: 装潢一间小套房上面，然后最后能收到房租就只有15,000哎，所以其实这样子他是不够专业的，所以其实就会变数字上要算得越来越细了，就没有办法像觉得说，哎，市场很好，牛市大家进场就一定会赚钱。
0: 好，所以要请教一下佑辰，现在大家都说是房市的寒冬期，好，所以你有发现你身边投资房地产的人有变少吗？
2: 应该只剩下我了。没有
0: 啊，
2: 啦，就是真的少很多了，真的少很多。我承认，就是应该说，我觉得像刚刚那个来宾讲的一样，就是我觉得是策略的不一样。因为像我本身，我们就不是靠就是赌人家增值翻倍。我主要的策略是赚现金流。所以今天你如果你的杠杆风险没有放很大的话，比如说因为我们台湾房地产就是这样，你花20%的投息款，你可以买到100%的房子嘛，所以你的

0: 放杠杆是4到5倍，那如果你就维持这个数字的话，不要再无限杠杆，那你知道房地产放最多杠杆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哦，预售屋。
2: 哦，
0: 对，
2: 对，
0: 因为预售屋你可能准备5%，你就可以有可能就可以买到100%的嘛，所以是放20倍。刚我们不是讲20%是放到4-5倍，所以呢，预售屋是我完全不碰，因为在景气好的时候可能都可以赚钱，尤其像平均2023年平均地权条例上的时候更没办法赚钱，所以呢，预售屋现在是第一个杠杆风险高，第二个它没办法赚钱，所以我目前我的策略还是以现金流为主，如果我的杠杆是维持在4-5倍以下，加上我的这个现金流是每个月都是正的话，我放大也没有关系，对我讲是没什么影响的。
1: 哦，所以你现在身边都没有人了，只剩下你一个人在操作，
0: 很辛苦，很孤独。
2: 特别寂寞，
1: 叫独孤求败是不是？
0: 没有，就是自己
2: 高处不胜寒。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自己去，但有一个好处啦，就是竞争者很少，那愿意跟我出价，因为你知道市场景气好的时候。一大堆人在竞价同一个标的，可能上午你没有说到这个价格，下午就被人家买走。但现在我可以等30天，都还可以再等等看。好，所以现在我会更要求自己，就是说，可能以前比如说100万才能买的房子，可能我要到80万，因为我要降低我的风险这样子。
1: 好，那请教一下英姐，从房仲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什么样的房子比较抗跌，鼓励我们去买？既然要买，就买一个可以抗跌的。
2: 其实如果以我角度来讲，我觉得租得掉的。真的再怎么样就是要租得掉，因为像有一些可能新市镇啊新开发的地区，你如果没有自己去住，然后
1: 租不掉，
2: 租不掉，这么多人在租的时候，
1: 几百间在租
2: 、那租不出去的时候，你可能连你的房贷都缴不出来，那这样压力一定会比较大，所以以我们来讲，很多在有在现在还在买房子的房东，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因为他知道房子一定租得掉，再怎么样也可以收租的话，对他们来讲这是有一个基本盘，就是如果房子没有涨但稳定在那边，我房子收租那至少房贷缴得出来，那也不会有这样去担心紧张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一定要做到的。
1: 那如果以台北市来讲，你们觉得哪一区的房子最抗跌，一定租得掉的？大安区还是？
0: 其实台北市很多地方都租得掉啊，
1: 都租得掉，
0: 大安信义绝对租得掉，然后南港，然后包含了像这中正、中山，其实这地方表一出来都租得掉。其实台北市大部分都租得掉，我们要讲比较不能租的，
2: 比较不能租的，
1: 那你说说看
0: 哪里？
2: 其实可能万华，其实万华还算租得掉
1: 哦，真的哦，
2: 对，因为交通便利嘛，对，像我们有一些管理，像可能是五股啊、泰山区，
0: 那是新北啊，那
2: 是
0: 新北，
2: 就是它就是偏新北的话，那或是比较可能士林区啊，对，也是先稍微对我们来说，可能一般
1: 士林不好租吗？
2: 相对台北市。这在台北市一点的，
1: 跟台北市其他区比较的话，
2: 相对跟刚才那个佑成讲的其他区来说的话，硬要去找出来的话，其实但台北市真的都算还 OK 了。对，所以我讲的比较多，可能真的是一些比较新兴的区域，新的从化区，真的就是因为它市场上太多了。对，
1: 除非是自己住啦。
2: 对，除非说你有真的有自住需求，那就会回到说，你真的会是在那边自住然后生活吗？对，还是说可能你来上班，可能从那边过来就要1-2个小时，可能也不是你的考量首选这样。
1: 除非那边有那个黄仁勋去盖了一个工厂或者是公司，对不对？附近的房子才会涨。
2: 对，
1: 才会有需求。
2: 对，就有很多的需求，他们可能的工程师这些就很大的需求量了。
1: 好，那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又是什么样的房子比较抗跌，更值得投资呢？
0: 我还是回过到刚刚，就是刚刚来宾有讲的非常好，就是可以收租的房子。那他换的是什么？他换的是时间。今天你只要是可以收租，然后有正现金流，就每个月不是负的出去的话，其实老实讲，你有的最多就是时间。时间是什么？可以等。所以我们以台湾中国这个历史发展以来，台湾房地产只要你有这个时间的因素，你有这个时间的筹码的话，你是没有再跌过的。因为你可以摆嘛，你可以摆得久嘛，我可以摆到下一代、下下一代。所以呢，我自己去挑选投资房地产标的，现在也是一样哦。我就会判断说，第一个这个地方它好不好出租，稳不稳定，租客稳不稳定。第二个是说，这个地方它的租客的租金的天花板，高不高？就像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就是说，旁边黄仁勋来设一个总部。像我举个例子，像是我在2023年、2024年，我投资过一栋标的，然后花2000万装潢，它这个地方天花板就一直在创新高。这个地方你们都一定也知道，在竹北高铁。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旁边就是有
1: 竹科
0: 嘛，竹科就是这几年来

0: 赚最多钱，好，钱的行业。所以呢，我们在思考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地方它的租金很稳，好出租，而且租金天花板不断地创新高，那创新高的同时，就代表说它的薪资、它的产业正在急速
1: 发
0: 的发
1: 展，
0: 展中，这个地方我是觉得就一定可以买，这没有什么好犹豫的。那你说短时间会不会造成大幅度的下跌，或者说迁厂，或者说整个产业移走？我觉得几率实在太低太低，比任何股票下跌腰斩的几率还要低。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1: 那你有没有遇过那个房客租久，就最后就说房东，你可不可以卖我？
0: 房客，你说租久可不可以卖我？哎，没有哎，因为我自己也有做包租的这个角色啦。我遇过很多房东问我说，你要不要买的？还蛮多的，因为我通常我做那种大栋的，比如说可能投资比较几百到几千万装潢的那个市值，大概都是，我们就拿刚竹北那栋哈，那边我刚刚不是花2000嘛，那个房东原本要卖，他开价5亿，我说房东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也才30几岁，你5亿不要为难我了，你先让我租个15年，好，我到时候看有没有钱再买。而且不是第一个房东问哦，我在桃园的很多房东市值大概是5000、8000甚至1亿的。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很多的房东其实他们现在不想包租了，他们想直接卖给你，
2: 对，
0: 因为他们年纪也到了，
2: 对，他觉得这样比较更简单，
0: 对，更简单、更干脆一点。所以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我直接做买方比较快，当然也要点赚钱能力啦，就是也要点方法这样。
1: 好，那以前呢，可以贷款的小房呢，是热门的投资标的，那现在还可以买吗？
2: 哦，就回到我们刚才提到，其实我觉得能收租话就可以买，那但因为真的贷款成数没有办法拉上去，甚至有一些小宅它是没办法贷款的，或是台北市
1: 我有看过那种只有10平的，
2: 对，10平甚至10平以内
1: 七
2: 的，
1: 八平的，
2: 对，都有，那就是可能租人为主。那我们之前也有一间房子，就是房东后来卖掉了嘛，然后可能原本租金行情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当时呢，可能就给他过度期待，他可能自己以为可以租很高，对，那就像刚才佑成讲的那个租金天花板，你够不够专业可以去评估，或是你自己想象的，或是你去591上面看，但是591上面的行情不一定是真的行情哦，因为那只是他希望这样租嘛，那会不会最后成交价钱不是这样子？所以房东有时候他以为我可以收到这样的租金，所以我买了这个小宅收租，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可能不是真的市场行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要仔细去评估之后，我觉得都还是可以买的。
1: 以前我跟有一个小房子要出租，然后那个因为是新房子，然后刚刚装潢好这样子，然后那个房东就跟我讲说：“姐，我跟你讲，你这个房子可以租45000。”我心想：“哇，好多钱哦！”
0: 好多，
1: 哦，成交的时候只有36000，
2: 对，有点不如预期。
1: 他就是会先给你一个让你愿
0: 说
1: 意跟
0: 好
1: 他
0: 一点，
1: 签约的价钱，
2: 对，
1: 是不是这种概念啦？
2: 对，所以我觉得是屋主自己要，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功课啦。
1: 好，那以前呢，真的就是有一批人，我知道在台湾景气好的时候，预售屋那个时候是可以转单的，很多人都是卖这个转单的，
0: 哦，
1: 对不对？好，可以赚到钱。
0: 对，
1: 那听说以前你们家人也曾经投资过预售屋，现在是不行了啦。
0: 现在不行啦，但是我可以大家讲一下以前有多好赚，真的。我其实我是我的家人，在以前大概有点久以前，但是他投资的年份刚好不对，他是大概在民国80年代，就我刚出生没多久，80几年的时候，当时你知道房地产低迷了几年，大家知道吗？当时有点久以前了，当时低迷了10年以上，那时候房地产预售屋呢没有很夯的时候，其实怎么样投资都怎么样不对，就是在景气不好的时候。但是投资预售屋，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啦，就是他就顶多认亏5%，假设1000万就是50万，他有个停损点，但是你知道吗？预售屋好赚的时候吓死人，这就吓死人。我们曾经在我大概在刚入行没多久，2013、2014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中立有很多预售屋10万一单，那你可以下几单，知道吗？无限制。假设这个社区有200户，你可以下100户，100户就1000万嘛，对不对？
1: 这很夸张哎，
0: 对，很夸张。但是一户屌在景气好的时候赚2万，你知道赚多少吗？2000。所以以前都流行什么？我们大家揪一揪有没有？然后呢，一个人出10万，我们一起跟这个建商谈，或跟这开发商谈，一次少个至少几十户到几百户这样，没有到几百户了，几十户这样子。但我后面发现一件事情，哇，钱来得快，
2: 去
0: 的
2: 也
0: 快，
2: 快，
0: 就在景气不好，尤其是现在，当时投资预售屋的，
1: 有赚到钱。
0: 当时有，但现在如果你后面进场的全部没赚钱，而且还是认亏的状况，所以我觉得预售屋就是一个极端的两面刃。那但是现在的时机已经是没办法，但在以前的时候，确实 那个是蛮诱人、蛮吸引人的。
1: 嗯，有赚过一票钱？
0: 哦，我没有。那
1: 好，所以他现在已经禁止转单了，我们就不继续讨论了。但是如果我现在还想要投资房地产的话，有哪一些妹妹嘎嘎要注意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好，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对房地产有兴趣，因为毕竟大家都说有土司有财嘛，有屋司有财。好，所以你们会建议投资什么样的区域最保险？
1: 我觉得看他思考第一个是他是想要自住的话，那我觉得首先你还是要先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住哪里。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因为如果说你同时要思考这间房子能不能自住，能不能赚钱，我觉得一般的老百姓来讲，我觉得啦不容易。其实他在现在的行情来说，要同时符合又自住又赚钱，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要先思考好你的点到底是投，这是为了收租投资吗？还是自己单纯想要自住的需求？那如果真的是想要投资的话，还是要以这个区域租得掉，那真的有刚性需求，不是说像有一些可能炒起来的一些区域，其实晚上去看是真的没有人的，是没有人在那边居住的，那真的连收租也没有办法的话，你只是能期待，那你的资金水位一定要够，你可以去撑过可能一段的时间，因为它的行情就不像之前嘛，波动会蛮大的，就是要花时间去换那个空间了，那你是不是真的能有这些时间可以去等？等到可能房市回温，那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实力要去评估的，而没有办法像之前这样子，可能跟风，大家想买就买。像我们之前很多代销业务，以前都很忙，到现在一天到晚找我们喝咖啡，好像都有点闲了，你知道？对，变得说好像市场上就没有这么多人在买，像是预售屋啊这一块了。
0: 好，那佑辰，你看过无数房的看屋经验，你都怎么挑房子？分享一下。
2: 我先讲一下我挑房子哦。第一个就是我挑基期低、未来有发展空间的。那为什么我不买台北？有一个很大原因，当然自住就可以买了。我是说投资的状况下讲，原因是因为台北我买不起，太贵了，那个基期太高了，随便都一两千万、两三千万。如果今天我买一个台北两三千万的房子，我可以在我自己住的桃园买个3到4间，我可以分摊风险。第二个是除了桃园基期低之外呢，我会挑未来确定100%哦，一定有捷运站的，而且是走路10分钟之内的。那其实，在这样的地方，哪边最多？新北有一部分，最近要通车的三莺线、淡海大桥刚通嘛，然后再来就是桃园绿捷，未来这10年。

会分阶段的一直通车，一直通车，一直通车。嗯、我等于说提前卡位了哈、嗯。所以那第三个就是，除了基期低，未来有这个重大的捷运之外呢，就是本身它现在

0: 你里面万一有些地雷不小心踩到，我觉得也无妨啊，因为那个扣的分数就是一点点，但是一旦地段选错了，有可能你就不及格了。哦，所以呢，我们后面会有机会会聊到钨矿的部分，那再来特别说明这样。
1: 这个如果投资房地产口袋不够深的话，压力是很大的。好，所以如果还是要投入这个产业的话，有什么建议吗？
2: 其实我会觉得压力不要搞得这么大啦。其
1: 就
2: 实，
1: 不要投资了，是
2: 对，
1: 不
2: 其实如果说坦白讲，你真的资金没有这么充足的话，然后你去投资，像前一阵子很多嘛，他们可能就房贷加就是加信贷，然后去冲那个投期款，然后还加信贷进去。其实我觉得这样是真的压力太大了。那如果说后续如果真的房贷缴不出来，那也会是一个问题。所以说真的，如果说你口袋真的不够深，我觉得其实现在不会是一个好的进场时间点，对于这些口袋不够深的人来说，对，因为同时间现在的专业要求是更高的，对，你要懂的东西比之前还要多了，没有办法别人告诉你说，哎，这边会涨啊，会赚钱啊，然后你就跟风进场。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说口袋不够深，这时候我觉得可以先保守一点，对，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去，对，就是这个风险其实真的风险性比之前高很多。
1: 好，不过想要投资房地产，要拿出这个头期款，当然很不容易。听说佑辰，你当初也是曾经疯狂打工，才累积到这些钱的，那有被骗的经验？
0: 哦，被骗的，
1: 要分享一下被骗经验，这蛮重要
0: 可以可以，但是我被骗不是房地产的。我那个时候原因是这样，是因为我在大学刚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有提到说，我那时候打工赚钱嘛，快速的累积，不能说一桶金，叫半桶金。那时候半桶金大概是50万、30万左右。我想说，我快可以买这个房子了，因为房子头期款那个时候大概是200、300万，400万，那时候大概就是60、70万的这个台币嘛。我说就差那么一点点。当时呢，我为了要赶快完成我大学毕业就要买房的目标，当时我在大二大三，我设一个这样的目标，这样，所以当时我就去研究很多的赚钱理财工具，然后包含了大家所听到的什么老鼠会啊、诈骗啊等等之类的。我那时候玩很多广告点击，然后没想到我把原本赚了30万好不容易存到，然后再投资20万进去，就半年后，我妈在新闻开一下给我看，她说：“儿子，你看一下。”然后瞬间我这个心
1: 凉了一截。
0: 对，凉了很多节，不是一节哦，凉了很多节。因为大家想象一件事，就是在你什么都几乎比较少钱的时候，20万已经占了我快全部了。
1: 对，
0: 当时那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当时我会觉得投资房地产其实，刚还是讲到就是能力所及啦，量力而为。因为房地产这东西拉到现在，我十几年前拉到现在，你知道吗？现在门槛不只是专业程度要提高，门槛更高
2: 更
0: 多
2: 高，
0: 了。因为当时我可能400万的房子，现在是700、800，所以我会觉得，第一个现在没那么好赚，第二个现在的门槛又那么高，第三个这个专业度如果不够，更容易亏更多钱。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要让口袋深的人哦去玩这个东西，会比较实在一点。
1: 好，那大家就还是有一阵子也是在提到这个都更宅这件事情哈，所以台湾现在很多老房子嘛，然后这几年都在陆续的都更，所以你们建不建议投资这样的都更老宅？大家都觉得会赚钱，真的吗？
2: 像我们跟房东签很多合约嘛，然后房东他们都会补句说，哎，如果那个都更的话，对，都更的话呢，要把房子就是无偿还给他。那但我们当然是没有问题啊，因为房东其实跟我们双方内心都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在猴年马月发生。对，其实但大家都希望可以都更，但是回归实际面来说好了，很多房东都会告诉我们说，可能他已经开过了无数的会啊，然后讨论过的非常多次啊，这样子。那真正发生的在我手上啦，是目前是还没有，对，就是等了大概我们从业大概5、6年的时间，是到还没有发生
1: 还没有
2: 过，
1: 都更。
2: 对，没有都更成功，这样非常遗憾。这样，那当然也有认识一些其他的建商，他们的做法当然就是因为手骨比较粗嘛，他就要等大家同意，那倒不如我都把它买起来，那我只要自己同意就可以了。对，那这就是他们的操作模式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能不能投资，要一样审慎评估。
1: 那个真的裤
2: 对，
1: 带要勒得够紧，然后口袋要够深，是不
2: 对，你
1: 是？
2: 才有那个长时间跟他抗战。
1: 对不对？好，现在都更要多少户趴数，要多少户同意才能够？
0: 现在要90趴啦。那基本，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是几趴同意，是因为我觉得是看这个当时开发商要做这件事情，

0: 它的成本够不够低，他才愿意做。
1: 嗯嗯
0: 那房价也要够高。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知道吗？以前大家认为啊，都更只有台北，对不对？但你知道现在中壢，我住的
1: 中
0: 中
1: 立。
0: 壢第一个都更出来了，第一件。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出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房价涨上去了，因为开发商不是笨蛋。如果建商他要愿意做，尤其是都更宅的部分的话，他投资好几年，因为要一个一个同意嘛，慢慢买嘛，对不对？你刚刚讲可能卡个5年，至少10年，它比一般的预售盖房子、速地盖房子还要久哦。第一个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段够好，他们未来这个地方他们弄完新房子之后，他们的单价可以冲破天际、冲破天花板。因为我们这个中壢的都更宅啊，它其实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它现在就在捷运的旁边。现阶段，所以他愿意投资这样的一个成本去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开发，所以我觉得都更如果这个地方，它几乎我自己个人认为是，都市里面的房子，如果它只要确定可以都更，一定100%赚钱。那我说
1: 有
0: 是
1: 道
0: 以
1: 理。
0: 我是以买方的角度了，买方的角度不是以开发商哦，开发商。那因为开发商有时候说啊，我这个假设这开发商你遇到的可能没经验的开发商，他可能不接或者处理不了，你知道会通常会做什么事情吗？他把这个权利卖
1: 卖
0: 给
1: 给
0: 下一个开发商，所以早开晚开还是会开。所以今天只要你那个地段够好，有容易创天花板，或者说原本地段就已经不错的状况下，我觉得迟早会赚钱，只是说你不一定等得到啊。
1: 对，
0: 对，我觉得很多人是等不到的，因为我说的是年纪问题，不是他会不会赚钱的问题。
1: 好，那优先你是以投资中古屋出租为主，为什么？那你现在房市这么冷清，还有赚钱吗？还有回收吗？
0: 我为什么投资中古屋不碰预售屋？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预售屋太危险，然后它的杠杆也是很多嘛。那我觉得投资中古屋有一个好处是，第一个它本身它够便宜，因为预售屋都是新房子，新房子总价很高，单价也是那个区域最高的。那中古屋它有可能是有机会捡到便宜的原因，是因为通常我们讲一个例子来看，你今天如果去议价，你跟一个屋主议价，还是你跟一个建商议价，哪个比较好谈？
2: 但是屋主啊，
0: 为什么？
2: 因为他可能有屋主很多
1: 屋主如果缺钱的话，
2: 对啊，
1: 对不
2: 啊，
1: 对？
2: 建
0: 而且他
2: 商，
0: 也会缺钱呢、
2: 建商他们可能那个比较经济
1: 他有
2: 实力
1: 成
2: 比
1: 本
2: 较，
1: 考量，他可能会咬死不放。
0: 或建商他就盘给下一个愿意接的开发商嘛，
1: 对
0: 对不
1: 呀、
0: 对？所以他建商不容易大幅量价的，或者量价都是用一些送装
2: 送
0: 潢
2: 装
0: 啊
2: 潢、送家
0: 这种
2: 电
0: 说法。
2: 啊。
0: 像我为什么喜欢玩中古原因，是因为通常那个买的价钱会你意想不到。通常都是目前投资过中古已经上100间了。目前我曾经买过最低的有一个是开价398，你知道我多少钱买到吗？250。它原
1: 太
0: 本已经
1: 便宜
0: 够
1: 了
0: 低
1: 吧！
0: 哦。它开价已经398了，但我还是250。你说啊，这个是一定是有发生凶宅或者发生什么状况？没有，
2: 没有。
0: 正常没有瑕疵的房子，它只是屋况比较差而已。所以我觉得中古屋很好玩的，就是你每弄一个标的，就是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出价体验。有可能有机会哦，万一中到一个真的捡到很便宜很便宜的，我觉得比一般的新房子太有机会了。
1: 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今天听两位讲话，真的是如沐春风。思路大开，有没有？突然间都是没有考虑过的事情，现在都突然间都知道了。好，那假设现在还有人觉得说，既然现在房市比较冷清，这个竞争人比较少，我现在来投入这个房地产事业的话，基本功要做到什么，学什么比较重要？先休息一下。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台南棺材板。
0: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1: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0: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2: 红烧豆腐。
0: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了酱汁，它是发亮的。
2: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0: 来赶快买哦。
2: 哎呀，飞奔啊！
0: 我的天哪，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0: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呀！
3: 哇，会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这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观念都挺不错的，
6: 公司 APP
5: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

0: 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1: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2: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3: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4: 很多人买房子第一间房当然是为了自住，但有没有可能自住的同时也考虑到投资未来投资性呢？
5: 我觉得是也是有空间的。那当然你要思考就是你要自己住在哪里嘛，你这个区域未来它是有发展性的。如果你就是想要住在可能屏东山区啊，我就想自住在那边，那你要思考说它未来有投资发展性，那当然是不合理的嘛。所以其实真的房地产最考虑的就还是区域性，而且以及未来台湾可能人口会逐渐变得比较少一些些了，所以是不是一样正常来讲大家一定会以都市去集中嘛。对，所以终究还是以我们讲的蛋黄区一定会是你自住投资都会是比较好标的。
4: 所以你自己要买的第一间房，你就要考虑到你将来换房的时候好不好脱手，投资的目的也是很重要吧。
5: 对啊，你要思考到谁会买啊。
4: 对，
5: 对你买了一个地方还会有人买，像你眼光这么独到吗？你特别选在一个可能会不会有人还会想要再买的地方，就要去思考我们那个未来的买方的可能性。
4: 那你也知道就是在台湾呢，很多人大部分都不是富二代，哎，也没有什么人脉认识什么有钱人啊，这样子我也可以投资房地产吗？
6: 我以前的答案齁是要
4: 是可以
6: 啊，是可以，但是我现在的答案是
4: 时空背景不同了。
6: 对，我觉得时空背景不同，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门槛高了，第二个是现在陷阱很多，诈骗也很多，所以我会觉得是投资房子当然是一定可以了，但是你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练习，我觉得这很重要。我觉得我现在因为以前因为房地产毕竟它是一个大就是高总价的一个物品，你要说它商品也对，所以你也可以像是从包租贷款开始练习啊，我觉得也很不错，就是开始从相关的租赁行业开始做起，我会建议大家这样再开始决定你要不要投资这件事情。因为你做租赁你就可以观察这个房东他为什么出租的很快，为什么租的很漂亮，然后在这过程中观察房市的价格走跌等等。因为现在不像以前就是犯错就是犯错的你当时的总价低嘛，你的成本低，但现在的房价很贵，你一犯错就是几十几百，那个我觉得是让人家没办法翻身的，而且现在物价那么高，对不对？所以我现在会建议大家就是先慢慢等，慢慢等，认真学。那我觉得可以先从一些低门槛的行业先开始做起，我才会鼓励大家去投资。不然以前我直接让大家投的，然后这句话在十年前我直接说就投就对了。
4: 但时空背景现在不同了，
6: 真的不同，
4: 现在门槛高了嘛。好，那如果你终于鼓起勇气买下人生的第一间房，首购族你们觉得要注意什么？
5: 我觉得真的要思考一下自己的那个资金水位。像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间房子，然后买完之后啊，他就跟我说，我们最近都坐在板凳上面。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因为我们没有钱装潢跟买家具了，连买沙发的钱都没有，所以他们买了房子之后呢，都坐在板凳上面。对，所以我就觉得啊。你就为了想要买一间房子，那当然是可能很多首购族他的梦想嘛，但是可能失去的是可能生活品质，甚至连房子买家具家电的钱
4: 都没有
5: 都没有，就是因为他可能有很多他没有预期，他没有预料到的成本，他没有想到，所以说啊，原来还要缴这个啊，还要缴那个啊，然后付的时候发现说，其实真的很紧，没有额外的钱了，就可能说我们要约个吃饭啊，然后我们可能楼下餐厅都不行。对，因为他
4: 就去 Seven 吃就好了。
5: 对，就可能只能去 Seven 了，就是不方便这样子，就会变说他的那个生活品质啊，各方面资金考量啊，都要思考进去。那就像可能佑成讲，真的啊，多做功课，多了解，可以从一些基本的一些产业去多了解，才不会说后续呢，你真的才发现哦，怎么预算就跟不上实际的这个情况。
4: 所以人家都讲急。狼人卡急细卡是不是永远追不到是不是？好，再来请教一下佑成，如果有一个人终于存到了投期款，然后有兴趣投资房地产的话，房市的话，你会有什么建议吗？
6: 我觉得我现在是这样觉得，就是以前我还是十几年前我会跟他讲说，你先投资，再自住。 那因为这个是我的故事的一个案例，就是你知道我的想象是这样，就是我认为刚刚讲追求生活品质嘛，对不对？我认为是今天如果你要有一个自住的房子，是我今天没工作，我都还可以持续的拥有这个房子，我觉得而且是无压力的状况下，我觉得那个才是叫做真的自住的房子，我的认为啦，我的理想。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有投期款，如果你愿意先吃苦再等等看的话，我觉得你先要从投资房地产开始练习。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不会太顺，第一次谈恋爱，第一次出社会上班，对不对？第一次买房子又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可以把投资房地产当作你的这个人生自助的模拟考，我都常这样讲。所以呢，你可以开始慢慢的模拟起试练习之后，发现哎，你个人的投资真的适不适合投资小单位的房地产，或者说你可能更适合股市啊。大家知道现在封股市嘛，年轻人全都去封股市，没有人封房产的。所以我觉得房地产以现在来讲，确实是比较少数人在玩的游戏，叫做资本游戏。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确定你的个性适合稳定波段低，然后适合比较这种比较稍微需要点存款的游戏的话，我建议再开始投资也不迟。
4: 那当然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看中一个房子398万，最后你是250万买，因为它屋况比较差。
6: 对，
4: 好像这种屋况比较差的房子当然价格相对比较低，那你们两位会建议买这样的房子吗？
5: 我觉得专业的人可以买，不专业的人就也别买了，因为你可能光装潢费，在装潢进去就像我刚才提的那个房东，一个小套房他可以装潢费花300万。对，所以说你如果你不了解这产业，你可能甚至装潢你都可能遇到装潢诈骗，也有可能。所以说我觉得一般人的话，我是不会建议说去买，就是他要花可能甚至漏水啊、壁癌啊，他花很多钱去装修，但他对这个一无所知的话，后续其实不会买便宜到。
4: 所以那个佑成，
6: 我来分享这个故事好了。这个当时为什么这个屋主啊他愿意卖我那么便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对于房地产的心理成本，因为他是继承的，对来讲那叫做零成本，那是多的。如果今天这个房子是你自住买的，而且打工陪伴你十几年、二十年，说真的你不会那么便宜卖，因为那心理成本你是有跟他感情的负担的。他这个当时这个房子是继承的，他说哦，我天底下多了这个房子，所以我当时就是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可以直接调成本，然后抓这个详细的专业资讯，知道他是继承得来的，他是取得成本很低，所以当时我就知道没差，反正我就接触，要不要就随便他。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装潢差，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就是这真的需要专业跟经验，因为任何低的房子一定有原因，不管是继承取得，不管是他急着要用钱便宜卖，不管是他屋况瑕疵。我曾经还有遇到一个很便宜买的房子，是因为他这个房子哦，产权没问题，都非常正常，但是他的马路的所有权是私人道路。奇怪，这外面正常马路，为什么这个马路不是国家的呢？当时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的银行就通常都拒贷款。当时我就哇，买错，我这样投资达人也会买错，对不对？就学到踩到一个坑。当时我觉得我也是经验没有很多啦，但后面想想，觉得其实这还是有克服的方法，就是你只要认识的银行的管道够多，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吗？银行很多大大小小家银行加起来好几百家，一定有可以愿意贷，当然可能条件比较差，你就要找到那个属于适合这个房子的银行。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房子价格低当然可以买，重点是你有没有能力可以解决这个房子衍生出来的问题。
4: 对，你要这样说我就突然想到，我以前买过一个房子，后来买了以后呢，它竟然是商山，是不是？
6: 哦，就是它的那个
4: 就是你变成它，你不能住人，
6: 对，
4: 然后你要把
6: 用途啦，用途不一
4: 样，你要把公司迁到这个房子里面，可是那房子本来就是买来租人的嘛，那整栋楼全部都是小套房，全部都是租人，都是年轻人在租。所以呢，为了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有一次看到你像好像有人来检举，还是有人来检查，大家把床垫全部搬到地下室，就是搞到我觉得非常麻烦。很快我就把它有涨一点，我就把它卖掉了。所以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说，哦，你要买房子之前，你要看到要看清楚它的用途，
6: 用途对对
4: 对不对？我还有记得我有在大直内湖那边有一些房子，
6: 工业住宅，
4: 对，它是豪宅，但它是工业住宅，对，所以这也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所以要投资这个房地产之前，一定要先做功课，要不然你所有的经验都是用钱买来的，你的时间买来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让我们 们谢谢英杰跟佑辰，谢谢两位，
5: 谢谢，
4: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

0: 来来，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思源介，
1: 思源哥，
0: 太开心了，
1: 爽啊！
0: 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 Eric 来做菜，常常呢会用一个创意，他的那个菜单上面开给幸福食堂的菜单，通常都会比较简单，因为有些是他可能尝试过，或有些是甚至没有做过，来幸福食堂就是自己创造一遍，创作一遍。今天这道料理，他洋洋洒洒的，好像写作文一样，写了三张 A4 的纸，
1: 三张吗？
0: 三张，
1: 两张，三
0: 张，三张，整整三张 A4 的纸。我看了，我都觉得不对，这是凯瑞老师吧？艾瑞克怎么了呢？啊，我在看到这个菜名，我才发现这一道料理有需要到三张纸吗？
1: 有需要，
0: 太夸张了。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今天是做那个越南三明治。
0: 越南三明治，
1: 越南那个三明治吗？法式的那个，
0: 法式法棍的那种。
1: 对对对，
0: 里面夹一些越南的一些料，辣椒酱。
1: 当，
0: 啊，那就东西塞一塞就好啦。
1: 这个越南的这个，我从来没做过。
0: 哎呦，
1: 但是里面的料我都做过。
0: 了解，
1: 把它煮在一起，我就是没做过。
0: 就是没吃过，但里面的个别你都是有尝试过。
1: 但是经过我的想象之后，发现这几样东西全部倒开，
0: 可以
1: 赞。
0: 哎哈，好，听起来很复杂。今天幸福食堂手把手教给大家。
1: 对，
0: 来从食材开始。
1: 今天做了粤式三明治，绝对是专业级版本的。
0: 一定是，哇，这个好多东西，
1: 来
0: 怎么介绍？
1: 我们先从会比较久做的，不是久做哦，
0: 久做
1: 是久做比较久的，
0: 了解。
1: 来开始，
0: 好，
1: 第一个是卤豆腐，卤豆腐这个这步很重要哦，你不要想说这个卤豆腐就夹进去酱汁弄一弄，这个会有感觉吗？有感觉，
0: 了解，
1: 对，
0: 有差，
1: 还有蛋白质，
0: 对，
1: 再来就是我今天做这卤豆腐，你如果卤完，你发现卤完时间到了，没有想吃三明治，想说吃个白饭配饭吃
0: 也好吃，
1: 对。
0: 也是一道菜啦，
1: 一道菜，
0: 你也可以豆腐，那我可以卤别的吗？比如卤萝卜啊，
1: 可以，当然
0: 都可以放进去，
1: 当然
0: 了解。
1: 或者是你要不加豆腐，把这边全部都加完，然后汤头调到一个比较好喝，因为卤豆腐我们咸度要高一点嘛，对不对？
0: 是，
1: 就是汤头到一个比较好喝的状态的时候呢，把里面的香料全部捞起来，那个汤头拿去做粤式河粉。
0: 哎呦，
1: 其实我这个卤豆腐的状态是用粤式河粉的感觉去
0: 的汤头进过来的。了解，
1: 然后加它的咸味，然后加一点它的风，药膳风味。
0: 了解，
1: 欸，那你冲到河粉去，九层塔、辣椒什么的加进去，
0: 薄荷叶、
1: 柠檬挤进去，变河粉呢，啊？
0: 对哦，好，这个汤头可以把它学起来。但是我刚刚有个疑问，就是粤式三明治最好是里面有豆腐，我印象里面没有豆腐。
1: 我们素的，啊，
0: 所以是
1: 粤式三明治真正
0: 加豆腐进去。
1: 所以当然，粤式三明治里面加了一大堆。熏肉啊，肉肠、火腿那些不是吗？
0: 对，
1: 我们没有，我们不用做这个，啊，我们煎就好了。哦，
0: 没吃过，哦，好来
1: 试试看，
0: 尝试看看。这里是什么？
1: 这里是粤式三明治里面不是都会有一些腌萝卜？
0: 腌菜
1: 嘛，对不对？腌萝卜，腌萝卜一样。我记得我们以前有教过嘛？
0: 没错。
1: 对，但是那个比较甜，这一次我会把砂糖减量。
0: 好，了解。
1: 糖、水、醋这三个就好了。
0: 没问题。
1: 等一下我麻烦你帮我把这两个切成丝。
0: 好，
1: 对，
0: 没问题。
1: 考验你的刀工哦。
0: 没有问题。这边你来做，
1: 对，
0: 好不好？
1: 然后你切成丝之后放在这边，那有盐巴撒进去拌一拌，我们要软化。
0: 了解。
1: 然后你拌完之后放在旁边，我会把这三个汤拿来煮滚放凉。
0: 了解。
1: 然后 OK 之后再倒进去腌隔夜。
0: 了解。好，开始。
1: 好，那这边我也来跟
0: 丝，
1: 可以。
0: 好，
1: 这边他切，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角豆腐，然后汤头的部分我会用干香菇，这是。厚肉的椴木干香菇，然后酱油、香茅、南姜、草果，然后这个是肉桂棒，然后丁香、八角，
0: 好，
1: 就是这样。然后加水，比例水都是固定的，我已经都量好了，就1000cc。好，来，
0: 来开始，
1: 开锅，开火，锅中加点油，加点点油。然后我会把这个放下去，药膳你都放下去哦。啊，我这个没切，
0: 我交给我，
1: 帮我切片，
0: 切片。这宽片可以哦，
1: 没关系，就切片，随意切随意切，手留着就好。
0: 好，
1: 好，南姜下来，都不用慌哦。这个干香菇下来，好，可以来炒。

0: 然后我这一锅汤其实可以卤到两三块豆腐，但是我们今天就卤一块就好了。然后通常我们卤完之后会把豆腐捞起来吃，在家里。然后这个汤头可能煮滚之后继续放在冰箱留着，明天还可以再卤，或者是卤第二批，把豆腐丢下去煮滚之后放凉放冰箱，隔天就可以吃了，它会吸收味道。
1: 赞哎，一锅好几用。
0: 对，然后这个汤，这个卤豆腐呢，我们等一下在卤的时候，我们会先让它煮20分钟，然后再把豆腐丢下去煮，煮10分钟。嗯，3分钟之后关火放凉，然后直接在里面泡。大概1-2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好，
0: 最多3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1: OK，
0: 好，我们也不用炒了，我们也不用爆香到多上色哦，因为只要风味出来就可以了。风味出来，我们就加酱油下去，

0: 就是卤这个一定要稍微咸一点点。好，盖起来，煮滚煮20分钟，再把豆腐下下去，再煮10分钟，关火泡2到3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好，那我就继续切喽。
0: 哎呦哎呦哎呦，这个刀工蛮屌喽。好，那这个煮完之后呢，我来做那个要腌萝卜的那个腌料。
1: 好，
0: 水下来，糖下来，水跟糖先把它煮滚，然后最后再下醋，它的醋才比较不会挥发那么多掉。
1: 我切好了，直接丢这个盆子里。
0: 可以，
1: 好。
0: 然后等于说现在是把它在煮糖水的概念了。然后煮滚之后放凉，这个等一下腌盐巴出水之后，它只要萝卜可以这样弯起来不会断掉，就可以把它拧干。
1: 哦，
0: 那这两个就泡进去就好了，隔天就好了。这个滚的好不好？醋加下来，然后拌一拌，然后再次稍微煮滚就好了。终于把白萝卜切
1: 了，白萝卜搞定了，现在搞
0: 红萝卜也半根就好了，
1: 半根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对，好不好？
0: 再短一点，
1: 这里
0: 对，好，切这一段。

0: 掉了。
1: 好，这样就好了，稍微有点滚起来就好了。然后这个就 OK 放凉。
2: 好，
0: 然后盐巴下去，
1: 你帮我抓一抓。
0: 盐巴下，先抓再盐巴。
1: 先盐巴，
0: 先盐巴，来。
1: 全下就好，没关系。对，
0: 好，抓走。
1: 对，抓一抓，你等一下一边抓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出水。你把它弄出水。
0: 哦，哎呦，它真的哎，抓两下就。
1: 有吗？有水出来了。
0: 有，越来越湿了。这个盐巴不需要太多哈，在家里面一 点，
1: 不用，
0: 它就开始出水，
1: 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洗掉，所以这个甜味跟那个咸味煮在一起是刚刚好的。
0: 了解。好，
1: 所以这个的盐巴没有比例，你就稍微撒一点点，让它会出水、会软化就好
0: 了。了解。其实软化的蛮快的，现在所有的萝卜
1: 对
0: 都开始软了。
1: 你看这白萝卜有点变半透明。
0: 对。
1: 好，那就可以放旁边的。
0: 好，
1: 然后这个我们也可以放旁边，
0: 好
1: 凉一下，然后再来这一步。你看我们这个汤已经滚了，好不好？
0: 嗯，
1: 已经滚了大概有20分钟了吧。
0: 了解，
1: 快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豆腐下去，再煮10分钟。
0: 好，
1: 这豆腐主要就是下去让它卤出味道了。
0: OK。
1: 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有加香菇高汤去煮嘛，对不对？
0: 是。
1: 那个香菇等一下都很好吃。
0: 了解。食材没有浪费，
1: 没有浪费，没有浪费。好，
0: 好，
1: 谢谢。
0: 来，
1: 让它煮10分钟，关火，然后放2-3个小时。
0: 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卤豆腐的部分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下一个动作，还有两个，一个是辣味的美乃滋，一个是核桃腰果，对吧？核桃蘑菇酱，
0: 蘑菇酱。好，来。继续下一道料理，
1: 来，

0: 试试看。
1: 好厉害哦！朋友们有看到这个质地吗？这个魔将质地，而且刚刚好，你的水分都拿捏的刚刚好。你看
2: ，Oh my god，
1: 完全不会掉下来。
2: 你试试看，
1: 你看看，哦、oh ，这是魔将哎，好厉害哦！

0: 好 ，Eric， 接下来的步骤
1: 来了，
0: 来了。
1: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三明治的两种酱料。嗯，它有绝大部分的味道会来自两个酱。
0: 了解。
1: 对，一个是核桃跟蘑菇的酱。
0: 我了解。
1: 就要做这来仿一个核干酱的感觉。哇，没办法想象，没关系，
0: 没办法想象，
1: 来跟你讲。
0: 好，
1: 美乃滋这是辣味的，因为我觉得要有一点点辣应该会更好吃。
0: 是，
1: 那所以我用 Tabasco 的辣味，发酵的辣味，所以我们等一下试试看。
0: 好，
1: 好，那我先从你这边开始讲。
0: 了解。
1: 等一下我请原介帮我打这个美乃滋。
0: 好，
1: 美乃滋两个重要的东西，
0: 油
1: 如何组成？
0: 然后酸、柠檬，
1: 最重要的如何组成？
0: 油跟豆浆。
1: 啊，我很厉害，你看，这真的都会。好，再来糖，
0: 糖
1: 啊，增加它的，就是让它甜甜的这样子。
0: 了解。
1: Tabasco， 柠檬汁。嗯，这个是，
0: 这个是芥末籽。
1: 芥末籽，这个呢？
0: 这个叫做什么梅林？
1: 不是，
0: 不是
1: 美极鲜味露。
0: 哦，美极鲜味露。
1: 记得之前主厨用过吗？
0: 我已经忘记有点它的口感，它是介于醋跟酱油的中间。
1: 没有，它好像没有那么醋，
0: 没有那么醋，
1: 对对对，
0: 比较咸甜咸甜
1: 鲜鲜的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没有，如果没有买得到呢？
1: 不加
0: 也可以，
1: 或是加一点酱油也可以。
0: 了解。
1: OK，
0: 好，
1: 那这边就交给你来。
0: 没问题。
1: 好，麻烦你。
0: 没问题。
1: 然后这个辣椒你帮我先加一半就好。
0: 了解。
1: 不要全加。
0: 了解。
1: 然后再来，我要来做这个酱，我先来切香菇。
0: 哎，这个所有都有比例哈、哦。
1: 都有都有。
0: 好，在节目后面都跟大家介绍哈、哦。
1: 蘑菇我切片，等一下会比较好打，比较好炒，因为我们这个炒完之后会把它打成酱汁。
0: 好 ，Tabasco 先加一半就好。
1: 对，先加一半，或是先加一点点也可以。你等一下如果觉得够辣的，这个 Tabasco 就是测试自己的那个耐辣耐受度。
0: 好，了解，这样看起来
1: 一次到底，
0: 好漂亮哦，嗯、好像是什么装置艺术，油油亮亮的，来喽。Perfect，
1: 你试试看。
0: 来，先把它装出来，我慢慢试。在这一根上面都我的。
1: 好，那它已经弄好了，我来这边。
0: Eric， 放这里。
1: 对，核桃我要先干炒。
0: 来哦，朋友们，看一下这个质地。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天哪，这都谁做的、啊？
0: 这是你呀、啊？这太简单了，这不会料理人都会啦。
1: 对啊。
0: 美乃滋就是这样子，
1: 这样的美乃滋完全不会失败。先把核桃稍微炒一下，把它炒出香气。
0: OK，
1: 哦，这个都没有烤过，这是生的核桃，那我把它炒，用干锅把它干炒一下。
0: 好，
1: 干炒我把它倒起来，然后再开始做香菇的部分。
0: 好，
1: 好，那我这边炒好了，我先把它倒出来，这个核桃稍微把香气炒出来，炒酥、炒脆。好
0: 好，
1: 同一锅、喔，
0: 一锅料理，
1: 加油，这边有油哈，
0: 加油，
1: 加油，油比较多了哈，要煮酱，来，

0: 主管的好不好
1: ？Yes。
0: 关火。醋下，巴沙米克醋，巴沙米克醋。
1: 巴沙米克。
0: 巴沙米克。好来，这个时候就把他请过来，倒起来，直接打哈。
1: 好。哦，这个不简单哦，一个酱料要这么费工，这么多程序。
0: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外面没有人教这个啦。
1: 对啊，核桃蘑菇酱，怎么会有这个酱？好来，
0: 帮他打一下。如果打不动，可以再加水，一点点水。
1: 好，
0: 主要就是要打得动。
1: 我先试试看哦，来喽，
0: 好来。我试试看，
1: 好厉害哦！朋友们有看到这个质地吗？这个魔酱质地。而且刚刚好，你的水分都拿捏的刚刚好，你看
0: ，Oh my god，
1: 完全不会掉下来。
0: 你试试看，
1: 你看看，哦、oh ，这是抹酱哎，哎，好厉害哦！
0: 再见一次。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先刮干净，刮干净，先让它。
0: 太猛了！
1: 等一下，等一下，哇，我真的迫不及待了。等一下哦，好，哇，来，朋友们看一下这个质地。哦，这样啊，我这样啊。
0: 来，它味道会慢慢散出来，它不会一开就出来。
1: 核桃的香气先会有，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刚下去的时候哦，先是尾鱼的鲜味，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
0: 鲜味冲出来，
1: 鲜味冲出来，然后那个核桃的香气慢慢出来，
0: 核桃那个涩的感觉。
1: 对，然后你会知道里面碎碎的，碎碎的，很像抹酱，就真的很像是。那种鹅肝的那个感受在，然后有一点厚厚的油脂感，然后最后面那些百里香的那个香气，再从旁边这样子慢慢的展现出来。还有多少料理啊？
0: 我们要开始，差不多要组装了。
1: 就终于要开始了。好，再休息一下。
0: 来，马上回来。
1: 好了，最后时间了，最后时刻了。
0: 做很久哎，
1: 做很久哎，光是前面的腌菜、卤的两个酱。
0: 这个腌菜我已经先事先做好，因为要腌一天嘛，
1: 是
0: 不可能，所以我已经先做好了。那我们刚才已经有盐巴腌过嘛，出水，它只要像这样子折了不会断，嗯，这样就好了，
1: okay，
0: 就把那个水捏干，嗯，放到容器里面去，把我们刚刚煮的那个醋水淋上去，铺平，盖起来放冰箱。
1: 了解，一天，
0: 一天，对，一天，一天就好了。
1: OK，
0: 好，那我们豆腐也是，因为毕竟要泡两三个小时 ，OK， 没那个时间，所以我已经先煮好了。
1: 了解。
0: 看一下，来，哇，然后捞给大家看，
1: 来，
0: 然后这个豆腐啊，你看，哇，
1: 透了，煮透了，
0: 重点是这个整个味道都进去啦。
1: 刚才也有说嘛，这个香菇也不要浪费，
0: 可以吃一道菜。这个菇其实它是。汤头的一部分哦，它并不是要包进去的。
1: 了解，
0: 要包也可以
1: 啊。了解，
0: 好，那我们来包。
1: 好，
0: 那现在我需要先再备料一下。
1: 好，
0: 小黄瓜切半。
1: 这些就是自己家里面准备了，
0: 对，
1: 就没有不复杂了。
0: 对，然后切片就好。香菜，
1: 香菜，确定不是欧芹的哈？
0: 不是。
1: 好，
0: 你上次的记忆太深了。
1: 上次我回去跟香菜道歉了三天三夜，
0: 那他有原谅你吗？
1: 有啊，所以他今天又出现了。
0: Oh, okay.
1: 我没认错你，我没有认错你哦，我最爱你了。
0: 好，我们都切好了，这等一下要备了哈，然后我们来把这个面包切开。
1: 好。哎呦。哦，哎。有没有人喜欢吃法棍？像我就很喜欢，
0: 直接
1: 长的法棍、短的我都爱，
0: 一点点橄榄油就好。
1: 好，这种短法棍哦，就是没有到这么的硬哦，它外表呢就是
0: 比较对，是软的，你看，
1: 对，比较好入口，
0: 对
1: 哦，长辈啊、小朋友啊都可以
0: 贴上去。
1: 哎呦，然后长法棍就是那种外国那种。艾米莉在巴黎街头会拿一个牛皮纸袋，有一根很长的那种发棍，有没有？ 那种的话就是比较硬一点，那种通常你要切成稍微小一点点，
0: 对对对对，
1: 沾汤来吃。
0: 对，哇，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哎呦，好赞哦！就是要这样子恰恰
0: 的，关火，
1: 好，
0: 用余温让它焖哈。
1: 好，
0: 那我们现在摆这个，等一下要那个，要先加什么？照我的顺序，鹅肝。
1: 哎呦，我们的核桃蘑菇酱。
0: 对，核桃蘑菇酱。
1: 哇，这个好赞！好赞。
0: 腌菜哈。
1: OK。
0: 根本就是越南的、
1: 啊。对啊，你这样子，你看，如果在一间店里面你自己开店，然后卖粤式三明治，老板这样子在厨房里面这样包，加豆腐哎、欸，没尝试过。
0: 好，接下来这边我再抹一点，这边就不用那么厚了哈，薄薄的就好。
1: 了解，
0: 因为这边我们会等一下会上那个。小黄瓜，
1: 黄瓜，
0: 香菜，
1: 哇，好健康，好清爽。
0: 最后，
1: 美乃滋，
0: 美乃滋，
1: 而且这个辣的味道是我喜欢的，稍微重了一点，但我觉得很过瘾。哎，好丰富。好丰富，好漂亮，
0: 切开哦。
1: 好，切开。我的天哪！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一定好吃，这一定没问题。我品尝一个香菇好不好？
0: 现在都很自动哦。
1: 自己人嘛，
0: 自己要求、哦
1: 哦。哎呦，
0: 好吃吗？
1: 好吃，香菇还是很香啊，它不会因为这样子长久煮，然后香菇的香气不见
0: 了。不会不会，而且它味道被卤进去，别有一番风味嘛、
1: 欸。很舒服，我觉得我喜欢那个药膳的味道，它不是到那种很重的药膳味，可它就淡淡的垫在这个汤汁里面。然后因为煮得够透，所以它整个香菇咬下去之后，它很 juicy， 会爆汁。调味好也刚好，甜味也刚刚好，我很喜欢。
0: 我再给你吃一个，再夹一块豆腐吃吃看。你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你单吃这个豆腐的感觉。
1: 单吃豆腐，这样看啊。
0: 照你。
1: 哇，好棒哦！
0: 有吸汁吗？
1: 有吸汁啊，里面完全整个孔洞都是汤汁啊。你要挤，光挤里面都还是汤汁。哎、欸，这个卤汤很好哎、欸，
0: 嗯，百搭，
1: 它很舒服，也不会是那种辣的，也不是重口的，它就是很舒服的一个汤汁。这个单喝汤，我觉得我都没有问题，所以你才说它可以变成那种越南河粉汤。
0: 对对对对对，哦，
1: 很赞很赞，这个可以，这真的要学起来。哎呦，这个料，
0: 哎，我自己都没吃过，
1: 你自己都没吃过，
0: 自己都没有煮起来吃过。
1: 那试试看了哦，
0: 好来，
1: 辛苦了，辛苦了，试试看，小块买。
0: 哦，太好吃了！那豆腐我没有跟你讲，口感是有的，
1: 有。我想说，粤式三明治怎么会里面放豆腐？我知道了，多一份口感，它让很干干，比较干的。就是法国这种法棍的面包，因为它比较干，所以它豆腐刚好放在里面，它是直接当作是一个滋润的，滋润的感觉，滋润的结缔。然后吃下去之后，所有的食材会一次爆发汤水，感觉干干的料理其实没有，里面咬下去刚你看到
0: 滴汁啊，
1: 在滴汁哎，
0: 对啊，
1: 我敢在这边打包票，是你从来没有吃过的粤式三明治口感。真的很厉害，你说它是不是这么的道地？我不知道，但是我只能说，在蔬食料理上能够做出这么好吃的粤式三明治，真不简单。
0: 谢谢你，你舍不得嫌弃。
1: 真的好吃，这一点点我必须要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看他们 虎视眈眈，每一个都不是很开心我。必须要围绕他们一下。
0: 刚刚豆腐也是，菇也是啊。
1: 怎么办？
0: 全他们全都很硬。
1: 好啦，再次感谢二哥。
0: 谢谢谢谢。
1: 也期待你继续带来好吃的料理，
0: okay.
1: 好不好 ？OK，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识的谷仓。
1: 就快到了，前面就是我住的猎寮，那里以前可是战场哦。嗯，李昂，
2: 说，
1: 怎么了？不喜欢来山上过暑假？
3: 八爷，
1: 哦，
3: 这些食物是要给你的。哦，这就是你说的小客人李昂吗？
1: 对啊，他爸爸是我以前在实验室的同事，所以趁暑假让李昂来我这里玩。
3: 李昂，妈妈多拉带你去认识部落里的孩子们，你一定能跟他们成为好朋友的。啊！
4: 八爷，你先带李昂下山，我去赶跑他。
1: 不好，是他的小孩。
4: 李昂，快跑！

0: 你要
1: 李阳，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2: 没有。
3: 没事就好，祖灵保佑。
4: 盖谷仓？
5: 为什么呢？
1: 我本来就打算再盖一座坚固的屋子，而且李阳这个暑假要留在这里，总不能让他睡立寮吧？
5: 李阳是谁啊？
1: 李昂，李昂是我朋友的孩子，来山上过暑假。这是吉瓦灿北会。
5: 嗨，李昂，
6: 李昂，走，我们来帮把燕盖谷仓。

0: 我们泰雅族人绝对不会为了盖屋子就让树死掉，这些都是把燕教我们的。
1: 你来跟把燕住，一定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我爸爸也说可以跟把燕学到很多，可是其实，其实我很会盖房子哦。在我的家乡荷兰，每年儿童周都会举办盖小木屋的活动，大家一起用老旧的木头来盖房子。盖好以后，我们会在里头睡一晚，然后隔天一大早，依照传统，我们把小木屋烧掉。不过现在已经改成拆掉，而不是用烧的了。
3: 那不是很可惜吗？什么都没留下来。
1: 不会啊，我们已经把一起盖小木屋的快乐留在心里了。
0: 有了，我们可以自己盖一间屋子。
4: 给谁住啊？
0: 给阿路住啊。奶奶，这些给你，我再去找一些木头。
3: 危险！
2: 把山猪赶跑的人是你吗？
3: 拜托你不要告诉我哑巴。
2: 为什么？
0: 因为女孩子是不能打猎，也不能当猛户的。
2: 猛户是什么？
3: 就是领导大家的人。
2: 那为什么女生不可以当猛户？我们荷兰的猛户就是女王啊。
3: 真的吗？
2: 真的，而且我们还有女王节。在女王节，大家不必工作，一整天都开开心心的吃吃喝喝。
0: 吉瓦斯，我支持你当马户。
3: 你只是想一整天吃吃喝喝吧？
0: 对。哎呦，不是啦。
3: 你就是。
0: 哎呦，不是啦。

0: 你是说只要有这个板子，老鼠跟蛇就不会爬到屋子里了吗？
1: 嗯，这叫蛇鼠板，是我们泰雅祖先的智慧。
2: 嗯，吉瓦斯，你怎么做的这么慢呢？我都已经做好两块了。
3: 老辛，你怎么也来了？
2: 我力气大，妈妈朵拉要我来帮忙盖屋子啊。这种事还是让我们男生来做吧。
3: 不用，我可以做完。
2: 这种花力气的工作当然要由男生来做啊。
0: 工作不分男生女生，吉瓦斯一定做得到。
2: 好吧，那我先去那边帮忙。
3: 李昂，谢谢你。
0: 来吧，我教你。
3: 嗯。

0: 我的蛇鼠板也很结实，
1: 盖好了，小鹿的新家也盖好了。
2: 好，现在要做最后一道程序了。
3: 吉瓦斯，你们的屋子也是盖好就要烧掉吗？
0: 没有吧。
4: 放心，我们不是要烧屋子，只是要把它熏黑而已。
0: 熏黑？
4: 烟熏对木屋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哦。木头里面有很多微小的菌类和微生物，它们依靠木头提供的养分存活。木头如果有充足的水分，那就是它们最喜欢的生存环境。当它们繁殖的越来越多，木材也就被腐蚀的越快，屋子也就越容易坏掉。烟熏热烤能让水分从木材蒸散，让木材干燥，所以可以有效地预防木屋腐烂。因为烟熏时所产生的熏烟含有部分氧化的碳微粒，碳微粒是很好的氧化剂及防腐剂，对于木材防腐有更好的效果。烟熏热烤会让木材中的化合物产生热分解，这时熏烟里会含有各种热分解产物，其中的甲醛、酚类物质及木醋液都是很好的杀菌剂，也可以抑制细菌和微生物生长。还有在烟熏的过程里，熏烟里的各种化合物不但会凝结沉积在物体的表面，也会渗透进内层，让被烟熏的物体不但延长保存时间，也会在表面形成特有的色泽和香气。所以烟熏热烤过的木材不但可以防腐，闻起来还

0: 香香的哦。
1: 好，嘎鲁，我们也帮你烟熏狗屋。多吃点吧，嘎鲁。
2: 马爷，你在谷仓前面放了一些椅子，那是做什么用的呢？
0: 我打算创立一个飞鼠学校。我请妈妈朵拉帮我邀请部落里的孩子们一起来这里学习。我会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都交给你们。
3: 飞鼠学校，达拉盖，
2: 里奥，你也会一起来吧？
3: 你好会画图哦。
4: 还好啦，
1: 我也要看。
3: 哎呦，你不要抢啦！

0: 亚罗宣讲。我去古战场了。
1: 白燕今天要教部落里的孩子新东西。
2: 白燕这么热心，一定能实现她的理想。
0: 啊，李燕，你在看什么？
3: 朱阿斯，你看这根树枝长得好像……
0: 长得好像鸭子的脚，对不对？这是姜某。你看哦，姜某可以这样玩哦。哦，转越久的人越厉害。我们走吧，不知道把燕今天会教什么呢？
2: 好，今天来教这个吧。大家早安，今天怎么只有你们两个，其他人呢？
3: 会不会是睡过头了？
2: 唉，这么有趣的东西却没有人来听。
0: 我们去把大家找来吧。嗯，
4: 上课，我要去采地瓜，不能去上课。采完地瓜还得去捕鱼，不然我哑爸哑亚他们会很辛苦很辛苦。捕完鱼还要保养我的弓箭。你们要走了？
5: 哦，是今天啊。可是我现在只想一个人静一静。对了，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0: 就是有妈，有妈起床了，一起去把燕那里上课吧。
6: 上课了。
7: 等一下，现在很忙。我有预感，这一颗可以转很久。哈哈，这是最强的董若，我们来比赛。
8: 我知道要上课，可是没吃饱就没办法好好听白燕说什么了，对不对？
2: 所以大家都不想来吗？
3: 可能大家都觉得上课不好玩吧。
5: 奇怪，怎么都转不起来啊？
2: 有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2: 就用那个吧。
3: 用姜某。
7: 老丁，我们来玩董浪。
3: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你自己玩吧。
7: 哇，吉瓦斯，你怎么能转姜某转这么久啊？
0: 转姜某，我是最强的，没有人可以赢得过我。
3: 我才是最强的。
7: 预备，开始。
3: 你怎么做到的？
0: 想知道吗？那就跟我来吧。
8: 李漾，你会玩姜某吗？
9: 我还不会，但等一下把燕会教我们转姜某必胜的秘密，到时候我就很厉害了。
0: 秘密？
8: 反正我们也吃饱了，就去看看吧。
9: 那我们走吧。
0: 小韵也一起来。
5: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2: 你们都知道这是姜某，他还有别的名字，叫做鸭脚木或鹅掌柴，这是因为它的叶子形状很像有蹼鸟类的脚掌。 不过我都叫它泰雅螺旋桨。
4: 法燕，你可以教我们转姜某的秘诀吗？
2: 这样好了，只要所有人旋转姜某加起来超过100圈，我就告诉你们转姜某的秘密。
10: 100圈？
2: 好，谁要先开始？
11: 我可以吗？
12: 还要转99圈？
11: 我不会玩，所以才想当第一个嘛。剩下的就交给你们喽。
10: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四三、五、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七六、七七、七八、七七九，
3: 还有22圈。
4: 吉瓦斯，就靠你了。
11: 没问题的，我一定可以。
10: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 百圈。
11: 撒韵也很厉害，他转了19圈呢。
8: 哇，撒韵好棒！
7: 宝燕，现在可以跟我们说玩姜某的秘诀了吧？
2: 你们先看一下你们手中的姜某是不是都不太一样。转姜某的第一个秘诀就是要挑选合适的姜某。旋转姜某的时候，叶柄末端的运动轨迹是圆形，这种运动

0: 动方式称为圆周运动。我们的手指是圆周运动的圆心，那么让姜某绕着圆心旋转的力量是什么呢？当我们开始将姜某往外甩的时候，会让姜某的末端沿圆周方向运动，而我们的手指与叶柄之间的摩擦力可以使姜某勾在手指上不划开，让姜某不会因此而飞出去。这个拉住姜某指向圆心的力量我们称为向心力。向心力会改变物体的运动方向，不会改变物体的运动快慢，而且向心力的方向一定与速度方向互相垂直，因此姜某才会开始旋转。如果姜某太短或太轻，手指与姜某间的摩擦力不够大，叶柄不容易固定在手指上转动，姜某会旋转不起来。如果姜某太重或太长，我们的手指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拉住它，如果拉不住，产生不了向心力，姜某就会飞走。所以我才说挑选合适的姜某最重要。
1: 所以只要挑对姜某就会变得最强吗？
0: 当然不只是这样啊，我们在旋转姜某的时候其实是在进行两个圆周运动，
2: 是手指对不对？
0: 没错，当姜某在绕一个大圈圈运动的时候，我们的手指也正在绕一个小圈圈，这两个圆周运动的节奏必须维持一致，才能让姜某稳定的旋转。
3: 那要怎样才能维持一致呢？
0: 这就要靠第二个秘诀了，多练习。人们也常常说，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也叫做向心力。刚才你们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大声加油，就让我看到了满满的向心力。希望大家以后常常到古战场一起学习。
1: 吉瓦斯，其实今天早上我是想跟你说，姜某长得好像我家乡的风车，害我有点想家。但是看到可以跟大家在这里一起玩，开心的学东西，我不觉得孤单了。
3: 原来姜某可以玩，还可以让人不孤单。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智慧解上，甚至建立在移情上。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佛教的缘起、中道、因果等教义，都可以就近解答人生的种种疑惑。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以无所得故。这个无所得呢，在菩萨的层次上面，它还是有分别的。从实地的角度，从初地到三地，它配对的是人天秤。也就是说，初地到三地的菩萨，其实他可以做异界的天王。有没有看到天？的福报跟智慧，它是相等于他可以做异界的天王的。四地到七地的菩萨，他是等同他的福德，相对于二乘，就是声闻跟缘觉。八地到十地对应的一佛乘，所以在十地里面，它才有三乘的教法无所得的分别。所以也就是说，从无所得的角度，它的实地它还是有分三个层次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从我们凡夫的立场，从我们的无所得到什么样的程度，自己可以试验看看。你说我怎么试验呢？你从生活上面，从对生活物质的需求。对人情世故的感受力，乃至对事情的抉择，都可以看出我们自己究竟有多少有所得的心，或多少无所得的心。从世间相来说，你可以看到很多有所得啦。非常有所得的，一个对一个哈，是非常明显的。那如果在一个修学佛法的层次，你的无所得是展现在你的行仪，展现在你的说话，展现在呢你做人处事的态度，

我们一样修学佛法，主要就是去除我们的烦恼执着，去除我们的习气，希望能够透过佛法的智慧，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身心安乐，生活能够欢喜自在。那在断除这个烦恼的习气上面，禅法叫做生死。在生死的道上面，不论生熟，有很多在家的学佛居士，人家是很有涵养的，很有修行的。每个人在断除烦恼的角度，允许环境、根基，或者是他所处的、扮演的角色、身份不同。但是，能不能断除烦恼，不是在外在的形象，在你的功夫。所以你要断除烦恼，不是因为你学佛多久，也不一定是因为你是一个出家人。我说，生死道上不论生熟嘛。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维摩诘居士，他不是一个在家人吗？那所有的声闻弟子都不敢探病，连呢一些全教的菩萨呢也不敢动，只有文殊菩萨。当然，文殊菩萨也很客气，因为这么多人都拒绝了。他当然不能说呢，佛陀告诉你说：“哎呀，曼殊师利啊，那你换你去，好，我去。”如果他这样子说，就表示他很我慢了。他还说：“哎呀，那既然这样啊，大家呢都很为难啊，那我就勉为其难吧。”这个是说话的艺术，也是一个处事的态度。所以功夫

是在心境上的抉择，对事情上面的判断。所以无所得，我们在颂文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哈，这么多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无所得。下面呢，菩提萨埵叫做觉有情啊，觉有情呢就是觉悟的有情，我们也叫做有情，可是你觉悟的没有，觉悟的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所以我们也要自己想一想，我学佛了，我没有让我自己开个心眼吗？也许我没有办法达到了100%的觉悟，至少我有1分，我有2分，我有3分，我有4分，你才对得起你这么用心用力精进的学佛，你才对得起自己。所以觉悟的有情，这表示呢，我在修习的佛道上面，我自己能够有自觉心，我在佛道上面修习佛法，我懂得对内自我关照，我不是只有听听听，从左耳进右耳出而已，而是我听了哪一句话跟我比较相应的，它可以对治我的烦恼习气的，我要常常拿出来用来思维，来帮助自己。所以下面的句文呢，就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称为觉有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发菩提心的行菩萨道的人。那怎么样呢，我们能够学习达到呢真正的觉有情？佛道真难事，就是在佛道上面，其实我们很难辨别，因为你从外在来说，你可以知道每一个人的修行功夫吗？看得出来吗？你看不出来的。不是因为他穿的衣服好不好，也不是呢他做的事，其实都不是，而是这种心境呢，是你很难呢在你的一眼当下，你可以察觉他是不是一个觉者，或者是一个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叫做真难事，就是很难辨别。他说萨埵是凡夫，皆有情，要发菩萨心。其实从一开始来说，他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凡夫吗？所以觉有情，他是凡夫做的，所以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要当觉有情，就先从我们现在开始，从凡夫开始。众生要见性，见佛莫心孤。如果我愿意学习做一个觉有情，那我如何能够见性？这个见性的意思是见到空性。世间是无常，世间也是无我吧？那无常无我，它本身就是空性的原则。你要见到这个外在一切世间因缘的变化，它的原理原则，它每天都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你可以感受得到。但是问题是你觉悟了没有？我有觉悟了吗？我觉悟呢，我的每一天，我如何让它能够过得充实？

我们说呢，你不用想啊，我现在9月份了，再过1个多月就水陆法会了。也许呢，你不用啊，很在意啊，水陆法会2期就过去了，马上又过年了，时间它不会停留的，因为它背后牵扯到就是一个空的原则，不断的变化。你也知道啊，每天都在变，每天都在变哈，每天都一直在过。但是你会说啦，哎呀，怎么这么快呀？又过1年啦。可是，你知道这么快，你有想，我在这个不断流转、不断变化，没有办法永远常住的这个时间岁月里面，我究竟给自己做了什么？增加了什么？所以他说呢。你从凡夫要成绝有情，你就必须要学习，要见真理。我们一直不断的强调，这个见性就是见到空性，空性它就是一种真理。当然，在真理呢，它是比较广泛的，因果也是真理啊，业报也是真理啊，波罗也是真理啊。空当然也是真理啊，涅槃也是真理啊，所以你要成为一个觉悟的有情，你就必须要先学习观察你所生活上面所有的点点滴滴，它所涵盖的无自性的空性。我们的色身有没有变化啊？你自己感觉吧，我就说我们呢，如果能够慢慢觉察自己的身体的变化，慢慢你就会感受到人的生命的岁月，其实都展现在你感受力的身心里面。敬佛莫辛孤，我们。虔诚、恭敬佛陀，但是为什么告诉你莫辛孤？而是我们在做事的当下，你要有佛法做根底，就是你心中要有人呐、啊，心中要有佛，心中要有法，就好像你拜佛。我不是像那个鸡啄米这样，就是我要赶快啊，拜三拜、拜六拜就赶快走了啊，就像那个鸡啄米这样。而是呢，我拜佛，我心中，我们常常说，我身礼拜，口称念，意观想，才叫拜佛。我的身相败下去了，我嘴巴称念，我所礼拜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的意念上面，我所观想的，我观想他的名号也可以，观想他的像也可以。再说，也许呢，你在大殿里面不是非常清楚吗？佛像就在你的前面，你的意念上面。你要学习观想，你这样子礼佛呢，才会成就你如何成。

就一个叫做结友情的条件。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哦，就是我们在实践佛法的过程，你都要用佛法做根底的。世间善知识，言论法系出，顿悟心平等，中间有相处。我们说我们学佛的人，世间任何一个跟你接触的都是你的善知识。你说呢？他呢常常会讲一些佛法的观念分享，常常会引导呢督促我们呢要精进，他是善知识。可是如果你看到呢一样的学佛，有些人习气比较重嘛，有些人比较我慢嘛，他也是善知识啊。因为他提醒你，原来学佛在语言在行为上面的不如法，会让人家起心动念。他教我，原来呢我们说话，我们要心中有别人，我们在行仪上面要去注意别人的感受，他也是你的善知识啊。所以后面才会说言论法系出，就是有人说话啊，有些比较直接，有人呢他是比较婉转的，有人说话呢就是像一般生活上面的，可是有人呢他说话呢他是比较有内涵的，顿悟心平等。可是如果从你的角度来说，法其实没有高下，我呢可以接受了中间有相处，就是不管呢这些外在的言语的粗细也好，深浅也好，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我只取其用，不取其相。就是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我只要就着他说的这句话去了解，哦，原来这个是可以做什么的。但是我说相，你就不要直取。为什么不要直取呢？因为呢，有些人呢，他要引导你，讲话是很直接的，哎，你可不要怎么样哦。其实他是关心你，可是他讲话呢刚好相反，所以让听的人很不欢喜。可是呢，有些人呢，他会告诉你说某某人啊，你要怎么做会更好，当你会听得很欢喜嘛，对不对？可是这两种在说话的过程，其实他的目的都是要帮助你的，只是他的言语的表达不同，你不用在他的相上面去直取，你怎么讲话这么难听呢？讲话呢都不会很正面啊，就像我们呢常常问家庭里面的习惯性，吵架的时候就说你死出去啦，你都不要回来。可是问题是，你真的这样子想吗？没有啊，你只是嘴巴啊。如果他真的不回来，你才会很紧张的。可是他的这句话的用意，他其实就是要提醒你。那当然，有些呢比较会说话的，人家说得很漂亮，你听了就很欢喜。所以对于一个觉友情来说，你对于世间这些林林种种所有一切人等说的话，要取其用而不着其相，不管他说的阴森直接，或者人家说的话很婉转，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你，是要提醒你，所以你只要取其用就好。这就是觉友情，在生活上面呢的基本的修持。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在我们的颂文里面说，般若言智慧，波罗无所依。其实波罗蜜多，它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般若智慧能够达到圆满？那必须要修的。那为什么无所依呢？
因为在修行的过程，我只要努力去做，做的过程我也不求回馈，也不求回报，当然我也不求我现在在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你只管做就好了。就像你走路一样，你不用来计较说我现在呢走了几步，那走几步才会到蓝屏，反正你只要我知道方向目标，我就我这一路上走去就好了嘛。所以我中间就不用计较说哦，我到这个红绿灯走了几步，然后呢就下一个红绿灯我又走了几步。所以在修行波罗蜜过程，它是就是提醒我们，真正的波罗蜜，他心中是没有一丝丝的挂碍的，所以心空性广大，内外境无为。不管呢是他的内心也好，或者是他对外在一切人事物的境也好，其实他都不会执取的，因为一切都是因缘生所产生千差万别的现象。那既然因缘生，就会有因缘灭嘛，那是必然的。所以对一个菩萨来说，要修学波罗蜜，他本身就必须要靠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碰到所有的情境，慢慢在心性上训练的。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性空无碍变，三界达人须，大见明大法，皆赞不思议。其实他是在赞叹的般若波罗蜜多，其实在所有的修行的过程，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需要的。我们凡夫呢的波位是什么？正见。你知道正见吗？你要正见因果，你要正见业报，你要正见有善有恶，你要正见有凡夫有圣人，你要正见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的这几项呢。也许呢，在你的观念来说好像非常平常，可是你有认真去思考过，你碰到任何的情境都离不开这些。你为什么会迷惑？因为对因果不清，所以你才会怨天尤人。你对一切事情上面本身，你说哇，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相？你起烦恼是因为你不知道业报。你说呢？为什么一样呢？生成人每一个人因缘际遇不同，我就特别呢因缘不好。因为有过去有现在未来呀，过去没有修，现在就没有啊。你现在不修，未来还是没有啊。如果能够用正见，其实正见就是一种波罗的层次，凡夫波罗的层次，你一看待世间，你内在的波罗智慧就会生。纵然是菩萨或声闻的智慧，也必须要建筑在正见的上面。所以透过这样的观念，他告诉你说，三界达人须，异界、色界、无色界都没有出离三界，都还在轮回的。如果能够真正呢达到波罗的人，他就出离三界了。所以如果你真正有正见，这个大见就是有非常正确的知见，就可以知道呢真正波罗它的功用。那时候你就会知道啊，世间真的智慧很重要啊，生命的智慧才能够让你得到啊心灵上面的净化跟就近的解脱。你再多世俗的这些的快乐也好，兴趣也好，专长也好，它是不能净化你的三业的，也不能帮助你脱离无尽的轮回。下面呢，你说心无挂碍，解脱心无碍，亦若太虚空，是为无一物，上下系皆同。你真的心没有挂碍吗？这个是在形容解脱。一个人呢，如果真的能够解脱，对外在的一些情境，他就无所挂碍。你的意念呢，会像太虚空，就像虚空一样哈，非常的清净明朗。四维就是没有东西南北嘛。我们看世间的一切万物，但是无一物可执。就是呢，我虽然呢看尽世间，看遍世间，但是呢，你不会执取世间的任何一物。就好像说，我们呢用一个最简单的、比较容易理解的譬喻，就像我们已经出家了，我去百货公司看很多漂亮的衣服，对我来说有没有用？因为用不上啊，对不对？所以我纵然看，心也不会执取啊。因为我也不用想啊，因为对我根本来说，我是用不上的，也不合我的身份嘛，也不是我的需求，所以我纵然看了，但是对我来说，我完全心上面没有一点点想要需求的心念，这叫无挂碍。如果我们在修道的过程，我们可以慢慢训练自己。也就是我们遇到了任何的情境，
你可以看看，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境，我的起心动念；到了我第二次再看到同样的情境，我的心境是什么？自己呢，可以自己观察。就好像我在教学的过程，从一开始呢，我是非常严格的，要求学生一定要做笔记，乃至呢，你的笔记呢，通常都是要受检查的，就检查你写什么嘛，有没有写到重点啊，写得好不好啊，有没有认真啊。可是慢慢呢，到现在呢，我上课的时候啊，你要不要写，随便你，你要怎么写，你欢喜就好。你可以懂得多少，看你的根基。你能够呢吸收多少，那是你的法源。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主宰别人，我们也不需要呢用我们的想法去规范别人。

0: 你对不起我啊，可是现在呢，慢慢的，我觉得你很辛苦。如果你想睡，你就好好睡吧。而且我会告诉他，如果你想睡，就趴下来睡，不然呢，你坐在那边呢，头一直点啊。事实上是很辛苦的，因为要睡不敢睡嘛，那你干脆呢放下一点，要睡就干脆一点，就睡好一点。因为每一个人听法的法源不同，每一个人的根基也不一样，乃至于每一个人呢，我说体力吧，每个时节上面的情况也不同。如果他今天生病，当然没有体力嘛，没有体力，他听课当然他很容易就昏沉。因为听课法的过程很容易放松，一放松呢就想睡觉，那是很正常的嘛。就好像禅修的时候哈，身心一放松，就开始跟周公打交道。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慢慢呢，你就会去除你自在自我的觉受，不要用自己的觉受去规范别人，因为他有他的立场。所以，如何能够达到心无碍，要从自己开始，不是要求别人的。所以下面说呢，来往心自在，人法不相逢，访道不见物，任意出樊笼。因为你的心能够自在，为什么叫人法不相逢？意思就是，我纵然呢在佛法里面，我都能够逍遥自在。我心中根本没有所谓，我现在很自在。我欢喜的当下，我就是欢喜。我的意念里面并没有说我现在要让我欢喜。我们对待别人的当下，说我们施予别人真正的慈悲，但是不会想，我现在对你就是对你慈悲，就是不用用这样的概念。去要求自己在行为上的实践，因为它已经成为你日常生活里面非常自然的行仪。我说，一个菩萨呢，他会撇除所有佛法的名相，把佛法的基本精神都融入他在他的身心之中。说一个人有没有慈悲，一个人有没有智慧。其实看他的说话，他的做事，他做人处事，你就可以知道了。哪里需要呢？他来告诉你说：“我很慈悲，我很有修行，我很有智慧。”其实通通都不需要的。你只要看到他的行仪，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们看人的根基，其实一个人讲话，一个人做事。乃至一个人的动作，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人的根基如何。不是我们会算命，而是从佛法的角度，你就对于真理啊了然于心，对于现象你就非常清楚明白的。所以人法不相逢的意思，是这个法义已经融到了你的身心里面了。
1: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2: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反倒不见悟。我说在实践佛法的过程，你说什么叫做道？其实这个道呢是一种方法啦。我们说我们修道嘛，就是修一种方法来帮助我们心灵上面可以得到自在，可以得到欢喜，得到解脱的。那你说好，我在一个追求佛道的过程，为什么不见悟啊？这个不见悟的意思就是，我呢纵然看到外在的世间，我也呢不执取外在的世间千变万化的事物。一个菩萨要在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是要有修行的。所以反倒不见悟，是你在实践佛法的过程，你对所有的外境都不执取，任意出繁荣。也许在外境上面，对一般人来说，也许它就是一种束缚。什么是束缚呢？钱多也是束缚啊，对不对？名闻利养它本身也是束缚。一个人执着权力，执着呢外在的名声，它不是一种负担吗？如果你对这些都能够放下，这些就不会成为你的烦恼了。因为烦恼本来就是由人自己内心所生，因为你的执取就会成为你的烦恼，成为你的束缚。如果你对外境能够放得下，外境就等同呢你所有呢在世间行道的道具，可以让你应用自如。就像维摩居士说啊，他出入妓女物也好啦，赌博啦的场所也好，还包括呢这个学校路边，都可以成为他说话啊讲经说法度化的现场。我们任何时间因缘，其实都可以广做佛事，他没有特定的因缘对象的。所以你如果能够利用外在一切因缘，在佛法的应用上面不受外境所影响，当你就可以得到解脱自在的嘛。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啊。我们众生有很多恐怖吧，我们众生的恐怖呢，我们简单的说啦哈，我说简单的说，一个呢是怕活不下来。当你生重病的时候，有些人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未来，他很害怕，我不能活下来。所以有些人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纵然呢色身不能用了，他还是不肯走，他就是怕呢我一放下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不了解生命呢是永恒的，你只不过是在这个生命列车里面其中的一站而已。可是有些人就会很害怕，因为眼睛一闭上，好像呢我的家庭眷属也没有了，我的财产也没有了，我所喜欢的通通没有了，我所拥有的也都没有了。这是我们凡夫第一个害怕呢活不下来的畏惧。第二个呢

他恶名声，人家讲你一句话呢，怕冤枉，对不对？因为呢，人家说的话就是毁谤你的，当然你就很在意。虽然你没有做，可是心里面你就放不下。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讲我？我们说我们在世间没有办法避免这种误会。乃至也没有办法避免这个无谓上面的毁谤。有因缘，当然你要适度去说明。但是如果没有因缘，你就放下吧。有时候不是呢，你解释了就可以解决问题。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时间也会还你清白的。只要你自我肯定，所以外在本来就会有这些长长短短、是是非非。世间呢，不会呢，所有的人都赞叹你的，总是有一些呢会批评你的。因为好人一半嘛，坏人也一半嘛，这是正常的。如果呢，你连好人赞叹你，所有的恶人也赞叹你，那我觉得你有点危险。你知道为什么危险吗？因为你变成了，你是两面人呢。佛陀也很多的冤亲债主，对不对？像提婆达多，就是他最大的冤亲债主，可是也是最大的善知识。帮助他成道嘛，所以世间本来就是一半一半的。站在佛教徒的立场，我倒觉得我们要害怕堕入三恶道。今生不修好，三恶道是逃不了的。把五戒锁好，你就可以脱离三恶道。所以，真正呢，我们要害怕的是我们的行仪不要违反五戒，才能够呢下辈子有机会做人。当然，希望自己更好啦。平常还有一个害怕什么呢？我们叫做害怕大众，就是。来啦，你出来呢，讲一下。哎，不行啊，我很紧张啊。就是趋众畏就是害怕呢接触大众这个好像非常正常的，因为学生也会这样我们呢，在中国的传统里面，大概我们很容易这样。西方人呢是非常开放的，但是中国人就是含蓄。念念凡事呢不太敢表达，那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就害怕我说的呢不够好，被人家笑，人家呢都比我优秀那我说的不是很难看吗？因为我们老是在心中存有这样的得失心，你就没有办法活出你自己。好跟不好，都是我们自己要负责，不是吗？既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你为什么不能勇敢面对你自己？我好，我可以更好；我不好，我可以慢慢的改进嘛。只有你自己能够勇敢面对你自己，你才能够走出你的路。所以这边呢，我们先提一下呢，就是我们众生的怖畏心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呢，会碰到什么？中秋节。我想呢，我可以送给大家一句话。

每个月都有月圆日，一年里面8月15号称月亮是最圆满的，但是从月的角度，它象征的是我们的福星。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外在的月亮，做一轮明月照星驰，外在呢圆满的月亮，就等同你内在圆满的福星，星光灿烂耀古今。如果我们心灵能够清净，跟月亮一样的明亮，你的法身智慧就会永远长存。我们也希望我们呢，能够在中秋佳节，每个人呢赌月哈，也可以在思维法义的当下，回归到你心灵的佛性。怎么样让你心灵的光跟月亮一样的明亮，让你年年过中秋，年年都可以智慧增长。最后呢，我们请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生活在忙碌、紧张、动荡、纷乱的今日社会，必须寻找一股安定我们浮躁心灵的力量。禅，无疑是去除我们心中焦虑疑惧的力量。禅是安住我们身心的一剂清凉散。

0: 你有听过油甘果吗？你知道油甘果呢，富含非常多的维他命 C， 而且被联合国卫生组织认定为值得推广的三大保健食品之一吗？为了做这个节目呢，我问过非常多人知不知道油甘果，问了十个人，十个人都没听过。但巧了，我听过，而且我也是今年才知道油甘果的厉害，我还喝过油甘果的果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缘分。而今天呢，我们就采访到了这个已经是真的是少数，我都不能说不知道是唯一还是少数了，在台湾种植油甘果的这一对夫妻。我们要欢迎的是树虫豆的范小玲，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玲。
0: 还有张佑伦，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佑伦。
0: OK， 小玲是创办人，佑伦是营运长，然后呢你们是夫妻，然后小玲肚子里面这个就是幸福的小天使。现在孕妇还可以吃油甘果？
1: 可以。
0: 所以他是几岁到几岁都可以吃的吗？
1: 是。我儿子就是奶嘴沾给他吃这样子。嗯，
0: 所以这是你们
2: 第二个宝宝。
0: OK， 小玲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其实是因为父亲生病的关系你们才进入油甘果的世界。
1: 对，
0: 要不要先从最源头跟我们讲一下？
1: 最源头就是因为我爸原本是就是做面板原料的供应商，那负责亚洲区，所以常常会需要就是坐飞机，就飞来飞去。然后有一次好像是到加拿大-40°，然后又飞到印尼-40°，那个温差太大，然后对，然后就在印尼那边主动脉剥离，
0: 对，吓死了。
1: 所以后来医疗专机送到新加坡那边去紧急手术。但是就是有救回来，但是回来以后血压这些一直都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家就是笼罩在那种时时刻刻就是要跑急诊的那种很紧张、压力很大的情况。然后所以后来慢慢在调养身体的过程，就会去找很多就是对身体啊，就是这方面有帮助的一些食物，然后进而找到油甘果这样子。
0: 油甘果是来自于哪里的？的植物啊，
1: 哦，它最早是，其实它最早是种在印度，那在印度就是阿育吠陀这种古传古医

0: 学的这一种，它的三圣果里面的核心果实就是油甘果，然后它是在唐代的时候，就是随玄奘去取经，然后辗转转到就是中国，然后它到中国叫做鱼甘子。因为客家人就是迁徙来台湾的时候，就是把它带来台湾，然后它吃起来果实是很酸涩，但是它不久以后又会回甘，所以客家话会说有甘有有甘。
1: 哦，这是哦，叫有甘哦。
0: 对对对，所以后来就变成讲久以后就变成叫做有甘果。
1: Okay.
0: 然后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是油，可是其实它是一种水果。
1: OK， 好，现在我可以说我跟油甘果的缘分了。因为我刚刚从印度闭关回来哦，所以我就是在印度第一次遇到油甘果，而且你知道我在印度哪里遇到吗？我在印度的机场，因为印度机场有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卖药妆店之类的，然后呢就是有一家有机阿育吠陀药妆店，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就是跟我一起同行的台湾的朋友，因为他很熟印度，他就冲进去那家店，然后就拿起油甘果的果汁说：“宝仪，这超棒的，你赶快买！”我说：“这什么东西，从来都没看过。”他说：“这里面富含了超多的维他命 C。”
0: 对，
1: 如果我们因为接下来我们要闭关嘛，所以可能就是没有机会摄取太多的营养。他说：“你就喝这个就可以。”我说：“这么神！”我就买了一罐。它其实是要稀释的。老实说嘛，那个味道是我这辈子都没喝过的味道。但是我就把那罐喝完了。然后我也觉得好像蛮不错的啊。这是我跟油甘果的初体验。然后我这是今天是我从印度回来之后第一次录影，我看到稿子的时候，然后我要访问你们，我就想说，这也太神了吧！
0: 就安排好了。
1: 我刚好知道油甘果是什么，而且大家都说很厉害，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它就是阿育吠陀的圣品。
0: 对，
1: 所以我就会觉得今天的访问有一种
0: 太巧了，
1: 浑然天成的感觉。那你是跟太太结婚之前就已经知道油甘果的厉害，还是进入他们家就进入了油甘果的世界？
2: 其实原本就是从外商药厂要转换跑道的时候，原本想要回家里接事业这样。那个时候其实认识小林后，我们有大概就清楚油甘果。那我们有第一个宝宝的时候啊，我们产检完过后回家他就哭了，对，然后这应该要很喜悦的事情，可是他也很喜悦，可是他为什么会哭？他就会觉得说，就是事业可能经营的有一点起色，因为那个时候遇到疫情，然后虽然准备要飞起来的时候遇到疫情，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稍微比较辛苦的，所以我在抉择过后，我就觉得那家里的事业可能就是给家里的兄弟去接，那我就来帮助太太这样。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医疗背景，然后我也是做研发出身的，所以我就想说加入太太的行列，那一起来推广这个好的东西。
1: 那我有问题，你家族事业是做什么的？
2: 是做营造相关的，盖房子。
1: 对，range 好宽哦。
2: 对对对。
1: 但是你本来是做药厂的，但你也想要回去做营造，好奇怪的跨界。好，没关系，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们现在就是一起经营这个事了。我觉得我们要先去农场看一下，因为我有看过农场的影片，有看到爸爸的样子。
0: 对，
1: 我觉得油甘果把他照顾得蛮好的。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农场吧。
3: 我们油甘产季的话是在秋天采收哈，还没有很熟的时候，它里边是很绿的，果壳很绿的，然后变转成有点点要偏黄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采收。油甘果树的话，可以长到这个让它自由长的话，可以长到10米高，但是我们因为要采收，讲求这个经济化哈。人工不要那么耗费嘛，然后还有一个采的果要保持很好。那我们是底下不帆布，用人工手摘。哦，第一个，它落下来不要采收，也不会砸破损哦，这样比较保持新鲜度。那另外呢，这样帆布的话收集也很好收集。它是整串，它是一个小枝叶哈，有可能长5颗、6颗，甚至长到12颗果。所以我们收的话就这样一搓就好了，下来了，非常好采收。那刚刚讲哦，采收我们判断啊，你看这壳人，这样子已经有点转变，有点点要黄了，所以这个差不多可以采收了。那完全是很。

0: 绿的时候，你翠绿的时候，那就还没有。那有些人可能会吃到有点咸味，也有些人会吃到有点辣，这样子，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健康情况，可以体会出来的是不一样，感受是不一样的。它维他命 C 很高，然后它的硒哈，一个硒很高，在清朝李时珍的时候，它是。 他们的药方有没有也很多会用这个油甘果，它是甘果当药引，它好像有20几个 percent 会用到油甘果，嗯。基本上种植有没有哈？我们讲树丛的实际上叫三重奏啦 ，trio 啊、哦，三个 O 啊 ，organic original orchard。 这边基本上生态非常丰富哦，像晚上这些都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白鼻星啊，哦石蟹猛啊都会出来出现，哎都会出现。这条溪都很自然啊，天然。这边哈溪流环境很好，然后又我们加上有机种植哈。 没有再使用化肥跟农药，所以这边的生态非常的好，很自然。尤其比较现在以生态好的指标来讲是萤火虫嘛，那萤火虫的话到4月5月的时候哈，就从这边整片都是萤火虫，而且密集度哦非常非常的高。 一早大概5、6点哈，那个紫洞枭啊，还紫洢洞那鸟，咻！一早就叫我们起床了，啊，然后再来就是五色鸟啦，还有那个蓝腹鹇呐，那些很多鸟，还有晚上就听到那个猫头鹰，哎，猫头鹰。我是因为心脏开刀，我在印尼的时候主动脉剥离啊，回来后。
1: 那血压也非常不稳定，很常晚上会挂急诊。那后来我就在找，因为我们家也没有这个心脏的病例，病史嘛。那我就在上网找啊，然后找到说油甘果。爸爸很帅，还带着牛仔帽那边介绍他的农场，整个就是完全看不出来他曾经在鬼门关来来回回这样走过很多趟的感觉。
2: 对啊，
1: 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哦。第一个是爸爸刚刚在影片里面有说，他说他会根据身体状况不一样而油甘果的味道吃起来不一样。
2: 对，
1: 这有点神奇耶，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2: 老板娘帮我挑了一个，她觉得应该会没有那么苦涩的，因为我水果就是果汁喝过，还没有真的吃过。<笑>我身体不好，<笑>很涩，
3: 这是正常的。哎，
2: 待会回甘哦。
3: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笑> 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戏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为什么想哭？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4: 证件麻烦一下，
5: 我这边要更爽了。
6: 毒品脱衣快筛，
7: 我不要啊！
6: 拒绝检测中暑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4: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6: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还予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收缴信，快筛心法立现行。

0: 爸爸刚刚在影片里面有说，他说他会根据身体状况不一样，而油甘果的味道吃起来不一样。
1: 对，
0: 这有点神奇耶，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1: 像肝脏或什么的，

0: 就会晚睡觉，吃起来就会苦苦的，然后可能比较没有在喝水，就会吃起来咸咸的，
1: 你
0: 然
1: 也试
0: 后
1: 过
0: 吃完
1: 吗？
0: 烧烤以后吃也是苦苦的。
2: 我吃起来会很自然回甘，所以代表身体还不错，这样。
1: 你讲这话的时候有点臭屁的感觉哦。
2: 有时候真的睡不好的时候，那段有时候压力比较大，吃起来真的会苦苦的。那就科学来说，我们这个好像也没办法特别解释，不过它就有这样的特性。
1: 因为毕竟像我们刚刚有说，这就是阿育吠陀就是很推崇的一种水果嘛。
0: 对。
1: 而且听说药师佛手上拿的就是油甘果。
2: 对。
1: 表示其实油甘果已经在帮助人的身体健康行之有年了。
0: 对啊，而且它使用历史真的非常悠久，然后可以一直这样传。其实古代迁徙不是那么方便，那为什么会把这个果子一直带在身上，就代表它其实有着它的重要性。
1: 可是树虫咒，可以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吗？
0: 其实就是一直在推广友善种植。爸爸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去日本学一些就是自然农法的东西，那我们就是想象很多很多的树木一起摇曳重奏的那个盛大印象，就是希望就是很多人一起用这种友善的方式去种植的。
1: 所以其实你们为了经营这个农场，也花了蛮多的心思在学新的东西。
0: 对。
1: 那可是要从一个农场到商品的制作，其实这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因为你也可以只卖水果就好了，对不对？但为什么要制作商品这件事，一定也是经过一些考量，或者是你们的思考模式是什么，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0: 因为像油甘果，它不像一般水果这么好吃，所以它在直接卖生果的话是很困难的。然后再来就是水果还是有它保存的限制，所以它没办法一年四季都吃得到。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做成像果粉。然后我们是因为籽会比较容易苦涩，会油耗，会稀释掉抗氧化成分，所以我们都会把它去籽，然后做真空冷冻干燥，去保留它的营养。
1: 但是据我所知，你之所以创立这个品牌，是跟两张签诗有关的。
0: 对，
1: 那是什么故事呢？
0: 就是其实我本来我爸就想要发愿，就是想要推广，
1: 他有发愿，
0: 对，给更多人吃的。因为他在还有工作的时候一直飞来飞去，我妈就会觉得说，你已经大半辈子了，还要搞这个，就是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什么就是一直很反对。所以只要我爸跟我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妈就会就走掉。然后一直到有一次我们就是去祈愿观音求签诗，然后我爸就说那。他身体这样不可逆，但是他想要把这个好的东西，他吃好的东西推广给更多人，结果他就抽到了自爱爱人爱一切众生，然后自救救人救一切众生，然后因为我也有去嘛，我就抽到承担起责任，所以就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的解法就是他发这个愿，然后我要做。
1: 但我蛮喜欢这个故事。
2: 他爸还抽到两次一模一样的，
0: 他抽到两次一模一样的钱，
1: 不可能。
0: 我们隔了3年，因为我创业了好像两三年之后，我们又再去抽，他又抽到一模一样的钱，
2: 爱一切众生。
0: 他那好像有90几个钱，
2: 对，又再抽到同样的钱。
1: 那你有去抽过吗？
2: 我有去抽过。
1: 然后呢？你抽到一切都听老婆就对了。
2: 对。
1: 这时候也只能说对。
2: 对。
1: 我想知道，在台湾种油甘果的人多吗？
0: 其实还蛮多的。
1: 其实还蛮多的吗？
0: 对。
1: 但只有你们做成商品吗？还是
0: 有一些也有做成商品。
1: 你很谦虚哦。但你们很红，你知道吗？因为我就跟我那个印度的朋友说，我说很扯哎，我说我惊讶竟然要访问在台湾种油甘果的人。他说你说的是树丛咒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们很有名。
0: 真的吗？
1: 因为我朋友也有在做环保跟有机的一些就是耕种啊，或者是农业推广什么的，所以其实你们在业界是颇有名声的。
2: 还在努力中。
0: 这个水果比较冷门，所以比较容易突出。
1: 很好，谦虚的年轻人，我喜欢。我们刚听到自然农法，好像觉得只要放在那边就可以，但其实自然农法也很忙。
0: 对啊，因为很多都是要人工去处理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自然农法要做些什么好了，好不好？
0: 好。
3: 四月底五月的时候，这整条这个古道都是萤火虫。我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萤火虫密集最高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我特别也到了日本

0: 大人农场去看他们的自然农法嘛。那我去看了之后，就特别觉得找到这个答案，我要做的方向就是这样。所以我是偏向，虽然说我有有机认证已经第九年了，但是我比较偏向走向自然农法，自然农法，因为我那知道自然农法或者是有机种植的，它的植物的微量元素是特别高的。我都是采用自己做的环境酵素，就是用果皮蔬菜做的酵素，然后用 KKF 菌啊，就采的那个腐殖土去培养的菌，然后浇灌到这个树果树啊、草地上啊、地上，让这个地上的微生物也越来越多。那微生物它有多的话，它就会分解我们泥土啊、石头里面的矿物质，那微量元素那矿物质呢，就会被根系所吸收。因为假如没有被分解的话，这个果树还是很难吸收到那个微量元素跟矿物质类的。
1: 苏虫豆油甘果是在 MOA 有机验证的农场种植，然后是以孝道自然农法，也就是让油甘果喝孝素长大。因为其实为什么要这么严格的把关？因为我们相信就是源头的纯净，也就是从土地开始，才能有就是最纯净的食物的原料，那我们才可以就是吃进肚子的东西才是比较天然感纯净的。我们相信我们对土地好，土地会给我们最好的回馈。那我们只做我们自己想吃的产品，我们自己也会吃的。
2: 我忍不住还是要说那一句，你们家的农场真漂亮。
1: 谢谢。
2: 然后我觉得你爸真幸福，能够在那样的农场每天在那边游走，好像自己的后花园一样，然后在那个这么美的自然景色，我觉得那是他的人生转捩点。其实他有了一个很新的第二人生的感觉，而现在我们要进入你的第二人生了。这都是你开发的吗？
3: 油甘系列主要是太太当初在开发的。那因为我自己以前待过了几个领域，那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瘦针打了以后，很有名的那个，刚好在那间公司服务过。
2: OK，
3: 那所以我们第一次产品其实就是在这个领域做发展。对，那当然因为油甘当初在《本草纲目》就有记载，其实它有一些这样子的潜在的好处。那所以我们就想说把油甘跟一些我们熟知市面上的相关的原料一起拿过来，那做一支自己都觉得配方塞得很满的好原料这样。
2: 你说的是哪一个？
3: 就是糖走稳鲜粉。
2: 糖走这个是新的吧？
3: 这个我们大概去年其实原因也是因为我太太怀完第一胎后，我们想要做一支自己都愿意天天吃的产品这样子。
2: 就是你们有这样的需求。我觉得从自己的需求出发是最真实的。比方说因为爸爸有健康的需求，所以你们才开始接触油甘果嘛。
3: 对。
2: 那也因为是要给自己家人吃的，所以你们就会很坚持用自然农法嘛。因为你知道我要吃进肚子里的。
3: 对。
2: 那我就不会乱加一些有的没的。但除此之外还有，比方你们也有定，对不对？
3: 对。
2: 对。定跟粉的差别呢？
3: 定跟粉的话，就是粉其实它就是油甘100%的精华，解决了小林先前讲的可能它在保存跟使用方便性，所以粉是直接我们建议就是一天就是一个咖啡匙2公克加到水里面喝下去就好了，就可以补充一天所需的油甘的营养，那可是因为现在人比较忙碌，可能带着一瓶果粉在身上到办公室会比较不方便一点，所以我们就建议就是如果是上班族比较忙碌的人，那就是可以吃定。那定其实就是粉打成定这样，它也是含有非常高比例的油甘的精华，它有很多非常多的植化素，对，植化素就是植物里面有的营养素这样，那大家它有三个现在大家最比较能够理解的，第一个是它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C，
2: 维他命 C 没错，
3: 那根据国外的文献我们去看，它是苹果的160倍，那基本上还是台湾所有水果里面维他命 C 最高的，只是它比较少见，所以它还没有登陆在我们熟悉的一些地方这样。那第二个就是它抗氧化力非常高。那抗氧化力高这件事情，这个主持人有听过食疗圣经吗？食疗圣经的作者是美国的一个 Michael Greger 医师。那他自己就拍了好几部影片在讲油甘。 对，那他自己去 review 了很多 paper， 发现油柑竟然是全世界抗氧化力最高的水果。
2: OK，
3: 对，所以如果大家压力比较大，或者希望更青春一点，那其实多吃油柑是有帮助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疫情时候卖得很好，就是我们去检测，因为油柑吃了会酸涩。
2: 对。
3: 那它的那个涩味大概就是大家熟悉的单宁酸。嗯。那疫情的时候，大家会多吃单宁酸来防身。那所以，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油柑卖得非常的好。
1: 其实我们就是好的事情。哇
2: 塞！突然把 slogan 拿出来讲。
1: 对，就是我们，现在行销的方式真的非常多元。那有一些可以快速赚很多钱或什么，但是我们还是秉持我们的初心，就是做好的产品，那开始累积一些消费者的口碑。
4: 嗯，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嗯，伊手提的迄个刑具，吼，要掠鬼的这手铐什么，这是工艺的艺术。嗯，伊那咧跳七千八卦的阵法的时候，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
2: 对，
4: 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5: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的建筑的水，伊的历史，伊的民间的故事，吼，啊，足侪足侪，敢讲，比如问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存的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都。
6: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是。就我先生五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六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嗯，麦芽糕，我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五点才回家。嗯，

0: 而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油柑卖得非常的好。那可能是大家想要摄取一些可以防护身体的物质这样子。
1: 可是你们疫情期间，因为大家疫情期间其实都遇到蛮多的困难的，所以反而你们疫情期间是这样业绩一飞冲天这样吗？
2: 疫情期间有两样情，就是
1: 两样情，
2: 因为我们原本都是因为我们原本的通路都是实体的，像对啊，鸟屋书店啊，然后在成品，然后有国家歌剧院的专柜这些的，
1: 你们都卖得很高档的地方哎。自己害羞，你的表情跟你老公刚刚的表情很像，
2: 就是刚好接触到的通路都是这一类型。那因为其实，在实体的时候，在疫情的时候，实体几乎真的是
1: 都挺惨
2: 的，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才紧急的转电商，那真的是有一些老客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是真的蛮担心自己身体的情况，所以都会打电话到公司叫我们赶快寄货过去。
1: 我觉得在网络上卖东西啊，你说难不难，但好像其实也蛮难的，因为他的确比方说你网络上来说你就没有试吃这回事了，尤其如果是健康食品，他又不是立马当下就知道好有疗效哦，我马上身体就健康了耶，我一量血压就低了，我今天吃然后明天就那个，它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口碑的酝酿啊，或者是它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你一个你很相信的人跟你说我有在吃这个，我觉得这很厉害，然后干嘛呢，然后就开始吃，我觉得那个是最强的。可是对于你们，因为你们算是从实体然后现在跨足电商，最难的那一步是什么吗？
0: 因为我以前在外商药厂是做业务，那大概是可以直接面对客人跟他说明东西有多好，那我有多用心，那电商就是其实就是隔着距离去跟消费者表达。那我觉得因为小林原本坚持的就是友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友善这件事情在树丛之后原本前几年在做油柑的时候可能已经累积起来了，所以我们其实有蛮多客人就是持续的回购，包括我们最近前几个礼拜我们刚结束油柑的季的活动，那好多客人其实他是鲜果粉是48瓶96瓶买，然后我们就想说他怎么会买那么多，那我觉得这就是建立起来的信赖，所以其实到近期其实这支产品有越卖越好的一个趋势。
1: 对，一定要出这么小罐的吗？
0: 其实蛮多客人都像主持人一样会觉得我们要不要做大罐，那其实因为我们是希望不要有任何的人工添加，所以它是油柑100%的纯粉，那一旦打开就会接触空气，万一又没有防腐剂跟一些复型物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吸湿跟变性的，所以我们才想说就做一罐啊，大概2个礼拜吃完，这样新鲜的比较好。
1: OK，所以这时候其实你们就开始把电商视为你们一个很主要的销售管道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现在也变成网红？
0: 还没有，就是刚开始，露出这样子，
1: 好害羞。我们先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刚好拍摄到你在录影片，好，其实我觉得蛮专业的，以我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你蛮专业的。
0: 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0: Conny，那我要摆哪一个手势比较好？其实大家都知道疫情的时候就是大家实体店面都遭受非常大的危机，那像树丛自己的经销商，我们当初有100多间经销商，有一半都倒闭了，那所以我们是从疫情的时候开始从实体转到电商。
3: 那因为 Aaron 我们今天上来还有一个目的是我们想要拍一些素材回去电商使用，
0: 对，
3: 那因为刚好现在入秋，所以就是有说要推荐糖糖走，那等一下也请你就是一并推荐一下。
0: 好啊好啊。那在后来因为我们觉得术业有专攻，虽然我们原本收实体收品牌然后收食品原料，可是对于电商我们比较不熟悉，所以我们就是网罗了业界蛮多顶尖的人才。那近期也是有一个很棒的团队加入我们。
4: 好，上面就拍不到了。
0: 我们的风格就是两个字，就是我们自己企业的核心就是诚实啊，诚实。那从鲜果变成鲜果粉，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100%的鲜果的营养精华。我们不会额外加糖或者一些淀粉，廉价的淀粉进去这样子。那变成保健品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保健品吃进去的大概大家也希望是吃到最好的原料，而且吃到足剂量这样子。那就像如果大家吃一些自然来源的食材，它只要新鲜，它只要够好，它只要能量好，你一吃就知道。 把配方加满，你才会有最好的体感。那最好的体感，他才会想要来回购，而不是他因为看了某个人代言，然后他很冲动的购物完，然后他回去吃发现，可能体感比较差。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的这样子诚实配方加满的风格，也吸引到了蛮多的爱好者。所以我们的客人可能他一次回购就会买12包、24包，甚至36包的客人，其实越来越多。
4: OK， 好，谢谢。那你就给。
0: OK， 好。那这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糖糖走素鲜粉。那其实我们最近开始在积极我们自己的粉专去发展。那粉专的话，我们就是因为是由我太太跟我一起在负责主理这个素种走，所以我们现在会把更多的这个农场的一些真实的状况，包括我们小孩他可能会吃油柑，他会浇水，他喜欢大自然的这个环境，分享给我们的粉丝。对，那我们身边也很多树丛咒之友，因为树丛咒也创立到今年已经第7年了，那所以我们很多树丛咒之友最近他开始站到荧幕前，帮我们真实的分享我们这个喜欢树丛咒，还有吃了可能我们的产品对他的好处这样。那接下来的话呢，因为我们有很强的一个电商团队加入，所以我们开始会跟各大的知名的电商做更多的配合。那希望我们这样的好产品可以透过更多更大电商，分享给更多的消费者，这样。

0: 就是投广告的一些部分，也是从不会开始学习这样子。然后，但是现在电商也很竞争，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操作方式，对。然后，但是怎么样每次回到初心去想，我们到底要呈现的是什么这样子？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好的事情。
1: 哇塞！突然把 slogan 拿出来讲，
0: 对，就是我们现在行销的方式真的非常多元。那有一些可以快速赚很多钱或什么，但是我们还是秉持我们的初心，就是做好的产品，那开始累积一些消费者的口碑，然后他们自己使用的好，他们也会推荐给自己身边的人，是这样慢慢的累积堆叠，然后持续去做，那就是当有一些好收入或什么时候，我们再去开发一些更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1: 有些收入的时候其实也赚蛮多的那种感觉，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算是比较懂原料跟研发出身的，那我觉得现在的保健品，因为现在是比较大家注重健康的年代，那保健品当然很多，
1: 对，
2: 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诚实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对，我觉得再多的行销都比不上诚实这件事情，因为也许今天大家因为一些行销或一些吸引过来买了，可是忽然发现，这样的东西跟表达的好像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可能就会失去消费者的信赖。那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自己可以允许的范围内做到最好。那因为现在资讯很公开，其实消费者都会去比配方，那他也会去看一些内容。那我们自己像在产品开发的话，我们是连纸盒都用友善森林的纸盒，那甚至我们的油墨也是用蔬菜油墨。我们就是
1: 这么讲究，
2: 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
1: 力有可及的地方，
2: 对，做得好，像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去做好这样。
1: 其实它成本会变高，
2: 我们的成本都蛮高，所以其实也还没有成功，那也还在努力让公司变得更好。那像小林说的，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坚持这样，诚实友善，然后用尽全力去做，那也是吸引越来越多不错的人加入我们这样子。
1: 我感觉你们就是很笃定的人，就是很笃定的相信我们正在做一件很好的事，然后因为这件事情真实的帮助了你们，所以你们也希望别人能够得到，不管是你们得到的健康，你们得到的快乐，然后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就是你们两夫妻有一种稳定很笃定的气质，是气质的那种感觉。但我现在就好奇了，最终你们会希望复仇之后会走到哪里？你们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呢？因为毕竟你们是你知道观音加持过的公司，有没有什么长远的计划或目标想要达成的？
2: 我觉得每个人来这个世界上，可能他都会遭遇一些事情。那有些事情是我们可能可以努力去突破，有些是努力可能没办法突破。那可能那是上天给我们要去往一个方向走这样子。那也许我之前在外商，因为竞争非常的激烈，那大家都要成第一、第二这样子。那我常跟小林说，我们就做老三好了。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老三哲学。老三哲学并不是放弃，而是做我们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情，那帮助消费者快乐的事情。因为消费者吃保健品就是想要吃到好的原料嘛，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是一个善的循环这样。
1: 对不起，我刚笑的是因为。刚刚那个小林还给老公下指导，其实我让你讲话啊，但该讲的话要讲哦。所以老公刚讲完，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很小声说：“厂商。”其实收音都有收到，你知道吗？可是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而且很真实。
0: 对，我这个会收音。
1: 很真实，你们就是真真实实的在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台湾人，然后因为。土地给了我们很多回馈，然后我们也努力的想要回馈土地。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拍回来的 VCR 的画面，就是那个农场看起来就是很好，感觉被照顾得很好，然后土地该休息的时候有休息，然后没有无止境的被利用，而这个土地也会把他们的养分分享给土地上的植物，再透过这些果实来到我们人类。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
0: 对。
1: 而你们就持续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

0: 超棒的，嗯，而且我节目播出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出来了，然后就变成嗯，还有两个小的这样，
1: 真的很开心。大家要知道，油甘果真的是很好的水果植物，然后我也希望这个讯息能够透过节目让更多人知道。谢谢两位，
2: 谢
1: 谢，
2: 谢谢，
1: 谢谢。
3: 我有一份好的工作。我有一个好老板，但因为我跟我阿嬷的关系，这个约定，不管工作再好，我都一定要赶快把它实现。我在2017年的时候，带着我奶奶的愿望，踏上往世界的道路。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4: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5: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6: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7: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8: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人生的机缘真的很奇妙哦。今天我们在同一集里面安排的不同的主人公呢，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树丛咒，他们是因为家人的健康，所以呢创立了一个新的品牌。而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位年轻人呢，他的名字叫做杨明思。其实他是为了一个承诺，他想要带他过世的奶奶的照片去全世界旅游。所以他放弃了工程师的高薪，于是成为了一位旅行家。但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也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一位温州的女孩，成立了自己的家庭。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 我在2017年的时候，带着我奶奶的愿望，踏上往世界的道路。在一年的旅行途中，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跟她结为连理。然后在那一年的旅行当中，我们有了爱的结晶。旅行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追逐了梦想，找到了爱情，还完整了我的家庭。

在旅途上遇到很多人，他出来旅行的原因，很多人是因为失恋，很多人是因为刚好没有工作。所以我当时我带着我们的约定出发的时候，我觉得是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份好的工作，我有一个好老板。但因为我跟我阿嬷的关系，这个约定不管工作再好，我都一定要赶快把它实现。其实我出生的时候，我阿嬷已经快70岁了，所以我奶奶就对我格外的好。再加上因为我喜欢历史，所以我跟我阿嬷

就比较有话聊。我阿妈在她94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看电视，我阿妈就问我说：“哎，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我跟她说大概有200个吧。那我阿妈就很惊讶，她就说：“哇，原来有这么多国家！”因为在我阿妈的世界观里面，她大概只知道不到10个，可能就是日本啊、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然后我就问她说：“你会想去吗？”那我阿妈就说：“会啊，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看一下这些地方。”但我应该没有办法去了吧？我当然觉得，对一个94岁的老人来讲，这可能真的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心愿。所以我当时又跟我奶奶约好，等她走的时候，我会带着她去旅行。然后在我奶奶她96岁的时候，那天我妈她就是下午睡觉嘛，然后就没有再醒来了。阿妈，我出发了。2017年3月的时候，我向我老板提出了辞呈。那一年我才29岁，那其实我当时存款只有不到50万，扣掉我给家里的每个月2万块，我还有26万，所以在2017年3月，我就是带着那26万，踏上我的旅程。

0: 我省钱的方式其实蛮多的，我一天吃一餐，住的地方，如果这个国家我认为是安全的，我就会去找公园睡。那当然有些地方我会找青旅，基本上就是公园睡了几天之后需要洗澡的时候，我就会去青旅住，然后洗完之后可能又接连几天去睡公园。我为了要省钱，我几乎不搭飞机，几乎都用走的，所以我能走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说越南、寮国、柬埔寨、泰国，大概用这种方式连着走。然后因为我把我奶奶挂在胸前嘛，她的那个照片我会永远让她朝前面，我会想象她跟着我一起旅行，跟我用一样的视角看着这个世界。我每天会写日记，我会把我今天遇到的事情、看到的东西跟她讲。因为以前我跟我阿妈住的时候，都是我阿妈讲给我听嘛，她讲她日本时期的东西嘛。那现在反过来换我讲我旅行的事情给她听，这样子。她有一个小愿望，是她想听那个佛经，然后是梵文念的佛经。所以当时我跟我奶奶就想说，就是有一天我会带她去印度嘛。我记得当时我到那个印度一个城市叫菩提迦耶，菩提迦耶。然后那边是佛祖的四大圣地之一。我到那边之后碰到了一个小和尚，我跟那个小和尚我觉得蛮有缘的，所以我当时心中就觉得说，也许他就是那个来完成我跟我奶奶约定的那个关键人物。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山洞里面，然后有一尊佛像，然后我就请那个和尚在那边为我奶奶诵经。听完之后反过来，那个小和尚就希望我可以买一袋米，然后去捐给当地的一些贫困的人家。我还记得我们到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追着我们的那个嘟嘟车跟在我们的后面一直跑，然后我们到了一棵很大的菩提树下面，我们把那个米撕开，然后他们每一个人，我们虽然是请他们回家拿那个锅碗瓢盆来装，但最后排好队之后没有一个人是拿容器来装的，每一个人都是拿衣服或是拿裙子。我当下其实是觉得蛮难过的，就是离台湾这么远的一个地方，竟然有一个让我想象不到的一个现况。我后来就答应他说，等我回到台湾或是等我到其他地方旅行的时候，我会把他们的事情跟别人说，希望让更多的人可以过去援助他们。我第一段旅行从越南开始出发，然后沿途就经过寮国、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嘛。那事实上我的第一段旅行本来应该要结束在印度，我当时因为跟我奶奶的约定就是在印度让她听完经文之后，所以印度就成为我的终点。但我也没想到就是她就成为我跟我太太的起点。我跟我太太是在尼泊尔认识的，但我跟我太太很不一样，是我是穷游，她是豪华的旅游，她是拿着行李箱、墨镜、围围巾那种住高档饭店的旅游。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非常的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缘分不应该只是一个这么单纯的条件，还有其他原因嘛，就是他陪着我去菩提迦耶，然后我们遇到了那个小和尚，然后他陪着我完成了我跟我奶奶的约定。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我阿嬷把他带到我身边的，所以这也改变了我不婚主义的一个想法，然后踏入了婚姻。2018年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是旅行认识的嘛，我们就想说用旅行的方式来庆祝我们结婚。然后我们就带着四套婚纱，然后到每一个国家我们都会找一个我们很喜欢的城市，然后一天早上我们就会换上婚纱服，然后去找路人帮我们拍婚纱。前前后大概有1000多张照片嘛，然后大概好的大概不到1层到2层，就很少。但是每一张照片我们看到，我们都可以马上想到当时是哪个人帮我们拍的，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我们有带一本小本子，然后我们请他在上面写一些祝福我们的话，收集了至少有10几种语言，收到了那些祝福，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婚姻是被期待的啊，被祝福的啊，就觉得很美好这样子。
1: 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好像一个流浪汉，整个人就很邋遢的感觉，然后拿着一本书在看。当时第一印象觉得，这个流浪汉还挺有文化的，再加上他很喜欢历史，而我正好也很喜欢历史。当我们俩已经在 环球婚旅的时候，我妈妈还给我发相亲的那些男生的照片，说嗯，这个不错，你回来看一眼，就是希望我不要嫁到台湾来。
0: 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那我太太看着我这样子，就是每天在家里愁眉苦脸的，那她就想说，不然来环岛。因为我太太她虽然嫁给我，其实她对台湾都非常的不熟悉，而且我觉得最慢的速度可以让我太太体验到最真实的台湾，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着推一台推车，就推婴儿车，然后坐着我儿子嘛，然后跟我太太这样子用走的绕台湾一圈。我觉得这个环岛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她这样子跟我这样走完一圈之后，他就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环岛对我们一家人来讲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29岁离开科技的时候，我是有对自己发誓，就是我不会再回来当工程师。我会当工程师，其实仅仅只是因为我读了这个科系，然后我需要赚到钱，但我希望我30岁以后的人生，不要是一个工程师，而是一个作家，是一个背包客。但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的，你想象不到。我的儿子他在今年4月的时候被发现，就是他的脑袋里面长了一个东西嘛。其实发生的当下，我们是很震惊，然后也很难过。那一开始我们都很想找出原因，去说服我们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才害他长了这个东西嘛。但随着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至少我啦，我就不再去找这些答案了。就像手上的痣，你无法解释它为什么长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要陪着孩子去接受它，然后面对它，然后克服它这样子。现在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恢复健康。那至于做什么工作，用什么工具赚钱，我觉得那都是其次的。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跟小美泰说，我想跟你说，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孩子。你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有很爱你、很支持你的爸爸跟妈妈。不管这个旅程是长或者是短，我相信你都会觉得不虚此行，觉得很好玩。祝福你，也祝福今天所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本人现在要试吃我人生当中的第一颗油甘果。好，他其实那个老板娘帮我挑了一个，他觉得应该会没有那么苦涩的。
1: 你吃是什么味道？
0: 就是有一种为什么要吃它的感觉，很涩。你们都是装的吧？
2: 我们已经习惯了。
0: 我觉得还是吃粉跟定好了。

0: 思想，
1: 哎，
0: 你看我弄的这个横幅怎么样？
1: 哎，这个好，挂上面吧。
0: 行，你帮我看着点啊。
1: 嗯，你这又请假，没事吧？
0: 没事儿，跟领导说一声就行了。再说了，李老师的退休仪式，就算有事儿，我也得来，不是吗？
1: 小心啊你，
2: 这太喜庆了吧！
1: 我去看看，
0: 看看，
1: 嗯，往下一点，
0: 往下，
1: 好，挺好。
0: 哎，那什么，烤肠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之后我一了解呀，那客户关注你们享食信誉好长时间了，对你们的推广能力信心十足。
1: 不过这广告我恐怕不能接。
0: 为什么呀？
1: 质量不行。
0: 3万块呢？这都打动不了你，
1: 这跟多少钱没关系，我必须对关注享食信誉的人负责。
0: 真有这么差吗？你想想，如果你接了这一单，那以后身价就是3万起了。
1: 还是算了吧，我有我的原则。谢谢你啊，我知道你给我介绍广告是好心，但是我做享食信誉的初衷也不光是为了接广告挣钱，我推荐的东西必须得是我真心觉得好，并且自己愿意花钱去买去吃的东西，跟多少钱没关系。
0: 1、2、3、4、5、6、7、8。
3: 来，小心台阶啊。
1: 斌哥，今儿谢谢您了。
3: 客气啥？要不是李老师帮忙弄材料办证明，那挣钱就只能回老家上小学了。这几年放学了还给补课，尽心尽力。你要说谢，那也是，俺们得谢谢李老师。
1: 对，应该的。挣钱，
4: 嗯，
1: 姐姐交给你一个任务啊，
4: 嗯，
1: 这封信里面都是大家想对李老师说的感谢的话，我们觉得由你这个现任的学生来读是最合适的，快去熟悉熟悉。
4: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5: 小小呢？
6: 他说在咖啡店，今天人多忙，就不回来吃了。别做了吧，咱们出去吃吧。
5: 不折腾了，什么好吃？
6: 不是你不是退了吗？那出去吃几个硬菜，那得庆祝庆祝。我请你。
5: 有什么好庆祝的？
6: 哎，庆祝新生活的开始啊！
5: 没兴趣。
7: 小兰呢？哎，不是下馆子吗？我这衣服都换好了。
5: 哎呦我妈呀，你怎么穿这么隆重啊？
7: 还不是为了你吗？妈饶的，我都饿了。来，走，
6: 快点，妈都饿了。妈你慢点。
1: 来了来了来了，
8: 来了来了。
9: 李老师，辛苦了！
10: 辛苦了，李老师！
11: 辛苦了，
12: 辛苦了！
11: 辛苦了！
1: 向我们敬爱的人民教师致敬！
13: 致敬！
14: 致敬！
1: 李老师好！
5: 快坐，
15: 快坐，
5: 快坐！好重啊！
10: 来，
5: 太重了。哎呀，
1: 这是大家的心意。啊，
5: 妈，您来坐这
16: 儿。哎呦，今儿你是角儿，我们大家都是来捧你的。
17: 对呀，
18: 是啊，
17: 今儿
18: 啊，
17: 你大，你要不坐下，那大伙儿都不坐下，都得站下。
5: 好，我坐。来，大家都坐吧。
19: 好，好，坐下。
4: 好嘞，好嘞。
6: 好，
3: 好。哎呀，今儿这菜呀，都算我的啊。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纯粮食酿造的酒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啊，水不干，大家多喝点啊，好好给李老师庆祝庆祝。来，你倒上。
8: 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你也喝。
10: 不要不要不要，饮料。
3: 来来来，大家都把酒倒上啊，来。
1: 李老师，给我们说两句吧。
8: 哎。
12: 说两句吧，
5: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李老师，
14: 您就别谦虚了，我们大伙儿还等着李老师再给我们讲一个呢，是吧？
12: 哎呀，说到讲课，我讲了30多年，每一次呢，我都认真备过课，但是今天这堂课，我从来没有准备过。我不想退休，更不想庆祝。我知道你们张罗这桌饭都是为了我，我特别感动，真的。但是这会儿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其实呢也没什么，我就是一个小学老师，按着学校和国家的规定退休，按理说呢也没有什么值得兴师动众的，打明儿起我就是个闲人了，大伙儿以后也不用再叫我李老师了。
14: 李老师，这话您说的可就不对了，只要是咱胡同的，要么是您学生，要么孩子是您的学生。俗话说得好嘛，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当然也可以终身为母，反正李老师永远是我的老师。
15: 没错，没错。李老师，今天这个退休仪式啊，我跟大家伙说了，必须要在我这儿弄，因为您不光是我们家挣钱的班主任，您更是我们父子俩的恩人。我老郑呢也不会别的，我就会做点饭。今天这顿啊，我请客啊。代表大伙儿，感谢您这些年对俺们的照顾，
8: 谢谢。
17: 林老师，快坐下吧，坐下。这30年的教师没白当啊！
9: 是没白当，是没当够，对吧，李老师？
5: 对。
18: 这退休不代表被社会淘汰，以李老师的身体还有他的工作能力，一定能在社会上找一份新的工作，对不对？
19: 对。
17: 这才叫劝人。
10: 要我说啊，李老师的工作我早就想好了。
20: 你看啊，李老师，你教学教了30多年了，对吧？
21: 你也在我们社区里头做过志愿者，是不是？
20: 你在我们这片儿，哎，那威望是最高的，大家说是不是？
17: 是的，
10: 同意。
20: 所以我给你找的工作就是，退了以后还到社区来当志愿者。教我们这些人的文化课，提高一下居民的文化水平，是不是？哎，回头啊，明天我就去跟主任说，让你来上班。
12: 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愿意干。
20: 你看，你看，
1: 来，那我们为李老师再就业，干一杯！
17: 干一杯！
12: 来。
17: 干了，
12: 来，干了啊！
10: 干了，干了。
8: 嗯，真不错，倒上，再倒上，
17: 来来来，吃吃吃，大伙儿都吃吧啊！哎呀，光良酒还不错。
22: 小蒋，刚才那事儿对不起啊。
1: 什么？
22: 广告。
1: 我还想要跟你说不好意思呢。
22: 我给那客户打电话推了。
1: 那他没为难你吧？
22: 你说的对，想食心语公众号呢，不应该只为了广告挣钱，分享真正的美食才会有真正的粉丝。
17: 今儿高兴，
22: 孙香，你的决定我永远支持你。
1: 姐姐，咱们可以开始了吗？大家安静一下，今天是李老师退休的日子，我们呢写了一封感谢信，
2: 现在请郑前同学作为代表给李老师念一念，好不好？
7: 好，
11: 好，好。
23: 致我们所有人的李老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人在一生会遇到很多老师，教我们知识，教我们成长。但对于胡同里的人来说，李老师是最特别的那一个。他是我们上学第一课的老师，也是我们人生第一课的老师。他严谨、严肃又严厉，还无处不在，明察秋毫。在学校，我们都会活在李老师的阴影下，怕犯错被他教训。
5: 这是夸我吗？
23: 比如没交作业，比如打架惹祸。离开学校，李老师依然是如影随形的存在。他是这条胡同最尽责的公共家长，是家长们威慑不听话小孩的妖魔鬼怪，也是每个捣蛋小孩都逃不过他眼睛的监控摄像头。无论我们多大年纪，有了怎样的成就，在李老师面前，我们永远是那个小学生，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永远让他有操不完的心。这就是我们的李老师。可敬，有时也有点可怕，但我们明白，李老师的责备不是责备，是春风化雨的栽培。今天，我们的李老师正式退休了，你不再是学校里的那个李老师，可是你在我们心里不会退休，在我们的人生里也不会下的。不过，我们也希望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希望你不再辛苦忙碌，放松下来，希望你不再过多操心，希望你能坐下来尝尝女儿们做的饭菜。我们还希望你在新的生活模式中找到新的快乐方式，找到更多自己喜欢去做的事，在未来的日子平安健康，心想事成。
2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听说咱们这儿每平方米10万，哎呦，这要是拆了迁，咱们也享受享受手里攥着几百万的滋味。哎呀，可惜呀、啊，这么大一小院不算面积，当年重装的时候要是扩出一间去，那得多挣多少啊。
1: 你行了吧，你扩出去那叫违建，不罚你就不错了。人家政府明文规定，房本是多少就是多少，要是真面积小了，人家还给补贴呢。知足吧，咱们一步已经奔小康了。
0: 那是那是，这个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不能太贪。哎，咱们要拆迁以后住哪儿啊？怎么也得分个大三居吧。
1: 哎，哪儿去了呢？
0: 什么呀？
1: 房本啊。
0: 怎么会没了？不，咱家东西都在你那儿吗？
1: 是啊，什么都在，就房本没了呀。
0: 啊？
1: 哎，是不是你弄哪儿去？你放哪儿了？忘了。
0: 李老师，咱们家你可是大权独揽呀、啊，哪轮得上我弄房本啊？
1: 可是我这么多年我也没用过呀，怎么就没有了呢？哪儿去了呢？
0: 房本要是没了，是不是人就不给钱了？
1: 那肯定的呀。
0: 那还不快找！
1: 哎，
0: 我的天哪！
2: 真要拆迁啊？
3: 啊，那可不，我妈都说了，咱这一片包括这儿都得更贵。
2: 这儿也拆？
3: 对啊。
2: 那你们怎么办？
4: 我还没想好呢，等房东的消息吧。你呢？
5: 我太惨，走哪哪倒闭。
4: 你瞧你这话说的，我们可没倒闭啊。
5: 那也差不多呀，总之我都要出去找工作。太难了。
4: 你可以专职做自己的账号，自己给自己打工，挺好的。
5: 我妈肯定不同意，在她眼里自由职业就等于无业。
3: 就是啊，我妈也这么说，她说我挣的这仨瓜俩枣的还不抵家里一天的流水，催我回去看店呢。
4: 那马上你要回去看店吗？
3: 我才不呢，我就打算一条道走到黑，我要做摄影师，到时候得一张照片好几万吧。
4: 火了可别忘了我们啊。
3: 放心，忘不了忘不了。哎呦，小蒋，你别沮丧了，万一你也火了呢？到时候粉丝随随便便上个千万。
5: 得了吧，有几万我就知足了，上千万想都不敢想。
4: 我觉得呀，马上说的对，梦想嘛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3: 对对对，万一实现了呢？万一。

0: 照目前的分析来看，运营数据占了私域流量的总体40%，而维护数据占了60%。杨总，你看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1: 最近呢，有一些老的客户都想把原来的网站再做个移动端，这件事呢，孙鑫，你去跟一下。
2: 哦，
1: 你也提过想自己带项目，就由你来负责。你现在还是产品经理吗？
2: 啊。
1: 那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项目经理。确实该给你升职了，胡江。
0: 哎，
1: 这可是你的失职。
0: 之前我是想再考察一下他的。
1: 你不能因为孙鑫是你的老婆就避嫌呢。我重视的是能力，要让那些真的有能力的员工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
0: 这件事儿是我失职了。
1: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
3: 孙鑫，这次你可得请客了啊，工资又涨了一截。
4: 是啊。
5: 请客没问题啊。
6: 那现在是正儿八经项目经理，可不再是摧残我那小产品了。
5: 以后会继续摧残你，谁让你能力强呢？
7: 你说他会跑哪儿去呢？
8: 看把你猴急的，好像巴不得明天就拆。
7: 拆不拆的也得先找着房本啊。怎么了？
8: 住了这么多年了，说搬就搬呢？
7: 那可不是说搬就搬吗？这么一搬，既保护了老城区，又给咱们改善了住房条件。手里还多俩活钱，想吃吃，想喝喝，那才叫小康生活呢。
8: 你说的太容易了，后边还那么多事儿呢。
7: 找着房本不就没事了吗？后边还有什么事儿啊？
8: 你住哪儿去啊？搬哪儿去啊？市区房子那么贵，你买得起吗？远了你住吗？
7: 三环以内都可以考虑。
8: 三环、五环都5万了。
7: 啊？都那么贵了，
8: 不知道吧？你一天到晚你就在胡同里窝着，什么都不干，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外面世界什么样吗？
7: 哎呦，那咱们还是赶紧找着房本吧。你找不着房本，就咱家那点钱，6环都买不起啊。

0: 行了，一说搬家就你高兴。
1: 我这再翻一遍。
2: 要命！

0: 回来了。
1: 啊，我本来吃完饭想早点回来的，后来被他们拉着去唱歌，结果到现在。
0: 这么晚了，不安全也不好打车。
1: 谁让你自己不去的？怎么啦？担心我啊？
0: 不是说好我给你提的吗？你怎么自己跑去找梁总了？
1: 电梯里碰到的。
0: 那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先跟我商量一下。今天这么做，我多下不了台啊。
1: 好，我先去洗澡了。

0: 三奇了，
1: 哎，好，谢谢。像你这样线下也很漂亮的女主播，可不多见了。我们工会就需要你这样的。过奖了，王总。哎，
0: 这次还要多谢你给我这次机会。哎，
1: 哪里哪里。
0: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哎，
1: 这样，我这边呢没什么问题了，过几天我就帮你订票，你和其他一些女主播呢去见见老板，就当是面试了啊。<笑>
2: 那咱们订票是要去哪儿啊？三亚，老板呢在那边包了个游艇，你们刚好也放松放松。<笑>哦。

0: 你不是很需要钱吗？好好表现，老板是很大方的，只要他满意，我们工会就会砸资源。分成比例嘛，我们可以再聊。来，为了合作顺利，喝一个，喝一个，啊哈哈。干了，干了，干干了，干了，好，来，接着喝。
1: 不好意思，我去一下洗手间。

0: 没事吧？
1: 哦，要是没什么问题呢，我就订票了，后天出发，还有两个主播和你一起，你们在三亚待1周吧，怎么样？有问题吗？
2: 我这去一趟能有多少钱啊？
1: 懂事。一般呢，几万块应该是有的。要是表现好呢，那就另说。你不是很需要钱吗？
0: 适合你。
2: 那你这介绍一单能挣多少钱？
1: 哦，这个就不关你的事了。我这也是为你们服务。啊，干杯，干杯！啊，那就这么定了啊。

0: 你干嘛？你是不是不想混了？
1: 我是需要钱，但不是这种钱，这钱留着你自己挣。
0: 你给我站住！

刚才他把自己卖了。 就想做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

0: 这房本呢？放哪儿？你们家就没有专门收重要证件的地方吗？
1: 都找了，没有。
0: 那我说啊，就得买个保险柜锁起来。这房本多重要啊！
1: 我们家这房子啊，是当年我奶奶单位分的，哪知道后面有这么多事儿啊，还保险柜。
0: 那现在可怎么办？那房本什么都办不了。
1: 反正能找着，肯定在家里呢。
0: 姑奶奶，这可是北京的房本。 你知道在北京有套房子多难吗？更何况你们家还是在北京市区的。

0: 怎么了？
1: 谁说你是我男朋友了？
0: 不是，我们天天现在啊，哼。
1: 快走！
2: 一般来说，得请公司五年才有资格当项目经理。
3: 奶奶想要几个重孙子啊？
2: 像孙鑫这样不到两年就能独立带项目的，说明他真的有能力。
4: 那你们一个团队有多少人呢？他们都听欣欣的吗？
5: 妈，你放心，团队啊都是自己人，特别信任他。那实在不行，这不还有我吗？
4: 那对，一个公司里面一定要互相多关照。
6: 吃饭啦！
5: 哎，我帮你。
7: 快，
3: 奶奶。
1: 啊，吃饭了，来
7: 吃饭，来吃饭，
6: 慢点，慢点，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
7: 没事，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家里要来客人。嗯
3: 啊，王一斌来了啊！
7: 哎，快叫你爸呀！
3: 好。
1: 哎，来，
4: 这个好。
3: 王一斌在哪儿呢？
6: 在奶奶那屋，帮爸一起找房本呢。
3: 我叫他吃饭去。嗯，
7: 来，妈。
8: 之前收拾东西的时候啊，把没用的都放这儿了，咱们好好找找吧。
9: 会不会是奶奶给放的？
8: 哎，也有可能啊。待会儿吃饭的时候问问老太太。不过我妈都糊涂了，问也没用，还是自己好好找找。
3: 你们在找什么呢？准备吃饭了？
8: 还能找什么呀？找房本。
3: 王一斌，你去帮孙晓忙吧，准备吃饭了。
9: 我就帮叔叔找找，没什么别的意思。那我先过去。嗯。
8: 哎。
3: 爸，您怎么想的呀？房本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让一外人来找？
8: 小华也是一片好心。
3: 这是咱们家的家事儿，他跟孙晓还没结婚呢。你怎么找点好人坏人外人一遇到一骗子呢？你找我，找吴江，找孙晓，找谁找不好啊？你非得找他？
8: 行了行了，咱先不找了，先吃饭，先吃饭。啊，不用管，不用管，回来我再收拾。老孙，你怎么不进屋吃饭去啊？
9: 叔，我还有事儿，那什么，你跟想想说一声，我就先走了。
8: 哎，别，哎，吃完饭再走。
9: 我真有事儿，就不打扰你们一家人吃饭了。走了说。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0: 那一代人，包括你。
5: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台南棺材板。
1: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3: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1: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7: 红烧豆腐。
1: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的酱汁，它是发亮的。
7: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1: 来。我买哦，
7: 哎呀，飞奔啊！
1: 我的天哪，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8: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0: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
1: 哇，会啊！
2: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3: 人王一鸣好心帮忙，你凭什么把人轰走？
4: 我可没轰啊，他自己说家里有事儿走的，不信你问爸。
3: 你把他叫回来。
5: 哎，有你这样的吗？人家没嫁人呢，你东西往外掏，今天给房本，是不是明天你银行卡密码都给别人啊？这么大人长点脑子。
3: 谁没脑子？是你想太多。
6: 你少说两句。
7: 你懒得管你爱干嘛干嘛，
3: 不用不着你管。
7: 他不好好的吃饭，上哪去啊？
8: 对呀、啊，干嘛去呀、啊？
3: 奶奶。人王一鸣好心帮咱家找房本，而且不领情就算了，那饭都没吃就把人轰走了。
5: 怎么话从你嘴里出来变这样了？
3: 那不是这样的吗？
8: 房本？什么房本？
9: 咱家的房本啊，这不这儿要拆迁了吗？咱家房本找不着了。哎呀，
7: 咱家的房本不搁那上边呢吗？
9: 哪儿？天上。哎呦妈呀！您可是我的亲妈，不会我爸走的时候您连房本跟我爸一起给烧了吧？
7: 放屁！不该放上吗？
9: 慢点啊！
8: 可小心啊！
10: 奶奶，您没事把房本藏房梁上干嘛呀？
7: 梁上金月，上不见天，下不着地儿，妈的，不招外贼。
9: 您倒不招外贼了，你说您要不说，我们哪儿找去啊？
8: 行了，这能找着就好。那个小吴，你可千万小心点啊！
3: 哎呦，慢点！
8: 哎呦，还真有。我
9: 叫土，哎，你弄正了吧？嚯！
10: 哎，你先下来，先下来。
8: 哎呦天，这灰！妈，您真行啊！那个，快瞅瞅。
9: 还两盒，哎、没一层啊！
8: 哎呀，赶紧瞅瞅，多少面积？
3: 这是什么呀，奶奶？
7: 钱。
8: 多少？
9: 93.7平米，比老马家整整多了30平。
8: 那还真多给不少呢。
9: 是。哎
3: 呦，这什么钱啊？
7: 这是你爷爷攒的，给你爸爸娶媳妇用的结果梅花柳。
3: 爸爸，你看，1953年。
9: 可不，这岁数比我还大呢。
3: 可不，我都没见过这钱。
11: 王一冰啊，人家小小自己的朋友，你就这么把他赶走了，真的不太合适。
12: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不是我赶的，他自己走的。
11: 我还不了解你吗？
12: 本来就是，他配得上孙响吗？偷我们家房本儿，他疯了吧他？哦，
11: 本来你就是为这事儿你才有成见，那我也不是北京的。
12: 你笑什么呀？
11: 感情那事儿人家自己的，你老那么干预，起不到好的效果。
12: 你在教我怎么做姐姐啊？嗯，
11: 我没这意思啊，
13: 我是说。这世界上就没有高人一等这种事儿。
11: 每个人对生活都有自己追求的权利，都要尊重自己的选择。
12: 那你也尊重我的选择。

0: 好，孙叔子啊！今天是个好日子，我的嗓门儿找到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我的嗓门儿就要变成钱了。噔噔噔。
1: 忙呢？哟，
2: 孙哥，你怎么来了？
1: 登记啊！
2: 李老师呢？
1: 李老师说啊，明天开会再来，我这不是着急吗？哟，
2: 还有让您着急的事儿，不容易。<笑>
1: 那是啊，好几百万呢。我跟你说啊，在我们家，哎，李老师只管那些小钱，大钱还得是我，我是一家之主嘛。
2: 我。<笑> 房本带了？必须的。来，你的名字这儿呢。哎，你们家房本怎么长这样啊？
1: 怎么了？
2: 人家的都长这样，公产产权在单位。啊？
1: 公房人家不收，咱们家这房跟人家那房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如果是个人产权，国家会按照房本上的平米数支付赔偿金和面积补偿款。可咱们家这房是我妈他们单位的，要赔偿也赔偿给我妈他们单位，咱们只能得到一点拆迁费和过渡费。
3: 那得多少钱呢？
1: 不超过赔偿金的20%，还得看我妈他们单位的具体政策。
3: 那回迁房呢？
4: 公租房没有回迁的资格，最多给一个同等面积的安置房，还算是租赁。那合着人家都拿钱换大房子，咱家什么都没落下呀？
1: 可不吧，那以前这没房本，咱们着急；现在好不容易找着房本了，它还是个公的，你说这点怎么这么背呀？

0: 吃饭。
1: 但我其实还是觉得带框架比较。
0: 哎，那个，给你。
1: 那也行，那适合你的，是吗？改变改变自己的风格，是吗？那我就天天来。哎，那就
2: 行。请我看话剧赔罪啊。
0: 想缓和一下你跟小厂的关系。
2: 我跟他缓和什么关系啊？
0: 你这嘴别硬了，我知道你是关心他，但是关心总得有个度吧，得注意方式方法吧。全套啊，我们呐四个人一块儿去看话剧，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借这个机会考察一下王艺京。你看，小想知道你爱吃这百香果排骨，昨天晚上特地闪送过来。
2: 他那做多了吃不完，得谁送谁。
0: 妹妹都已经给台阶下了，你做姐姐能不能不要崩？
2: 你干嘛呀？
0: 小想知道我也爱吃，特地做的。
2: 什么叫你也爱吃？这是小想知道我爱吃，专门为我做的，有你什么事儿？哎呀，
0: 这么多你也吃不了啊！我就吃一块，就一块啊。
2: 我妹做的东西看着还行吧？
0: 肯定差不了。嗯，好吃，真香。
2: 那给你，
0: 谢谢。

0: 你怎么开头就不要明示广告语啊？多影响转化呀！这是我原则啊！
1: 厉害了，你还有原则了你？
2: 那当然了，我得对得起每个喜欢我的人。
0: 那这会不知道他们骂你了？
1: 哎，有的时候他们说的也对。
0: 哎，大概看看。
1: 什么呀？
0: 演出票。
1: 我也不能总白吃你的白菜锅排骨，是不是？
2: 算你有点良心，就咱俩呀。
0: 这是你跟你们家王一冰的，我跟你姐夫还有两张，
1: 真的，
0: 你生气了？
1: 嗯，还想吃啥？
0: 那看你会做啥？
1: 给你报个菜名，
0: 你报啊。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那时候的年代，我们演员很少跟观众接触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唱片，我去电台宣传，就有人打电话 call in 进来说：“陈雅兰，原来你是女的，我还想说长大我要嫁给你。”其实真正领悟到歌仔戏的美，是从杨丽花身上领悟到的。像耍扇子完了之后，他是有层次表演。
1: 团长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么多年来，他真的当初那时候是看中了你什么？
0: 他看到我认真，包括那一对剑眉，我来来回回大概十几次，一共，好啊，你唔谈个尾啊，你再继续画下去，你的皮都破了。我们现在太乱了，我孙啊，太阿妈，我什么什么都有。他就坐在电视那边，很霸气的坐在那边。这都是无关系，不要嘞！我一定要过来做出忠孝节义。我现在想说，现在年轻人谁跟你谈什么忠孝节义啊？我们的制景师已经凋零，然后编剧又断层，所以我做完《家庆君》，我就跟我的师父恳谈，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我没有办法，对吧？没有办法去传承，因为。”我好不容易赚了一笔钱，然后每次拍歌仔戏就花光光。
1: 人家说电视里面最吃香的就是俊男美女，今天我们请来来宾，两者他都具备了，对吧？
0: 谢谢。
1: 陈雅兰小姐，今天来讲话，我们先介绍我们的菜好了，因为怕它冷了
0: 哦。好，
1: 讲一讲。
0: 一开始就要讲这个哦。
1: 讲。
0: 卫生纸帮我准备好。
1: 有。
0: 没有了，我是怕吃了流口水，谢谢。
1: 欢迎袁。这个故事是什么？
0: 冬粉啊，这要讲到我的父亲。啊，不行啊。
1: 父亲就是团长，你小时候的。
0: 对，他是在我算出生在一个歌仔戏世家。
1: 是啊。
0: 父亲就是在那台戏的做一个宝银社少女歌剧团。那他是宪兵出身，所以他都用军令式的教育方式。然后18岁的全部都是18岁的演艺人员，所以叫做少女歌剧团。那每一个人他都非常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就是我记得听妈妈在讲，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内台就是在类似像电影院演戏，那个文身跟武身有差别。文身呢摇着扇子的时候，你就要这种轻轻的哈，然后身体要有互动。可是呢那天天气太热了，那个纹身真的是受不了了，他就
1: 没办法那么优雅，
0: 下来就被我爸爸大臭骂了一顿。你演什么？你是演纹身呢？你动作你在演拆灰哦？拆灰就是那种纨绔子弟才会说那种样子。所以我爸爸是非常非常要求所有的演员在舞台上的表现，因为那内台是卖票的嘛。你不能对不起观众，而且你每一个行当都要很精准的到位，从你的身世背景到你的举手投足。所以到了电影兴盛之后，我们就全家就到外台来演戏，叫做医院歌剧团。那我从小因为有一句俚俗语叫做北部无声戏，生囝来做戏，就会觉得让人家觉得我家庭好像跟人家比不上，所以我读书的时候都不敢带同学到家里来
1: 做比较辛苦的工作。
0: 对，就我家都是布景啊，就觉得好像让人家觉得好像看我不起，我们家跟人家
1: 到你家可以看到很多时代的故事啊。
0: 对，等于说干了没逼平哎，然后我就不喜欢歌仔戏。可是呢，到了后来，到杨丽花歌仔戏团，我的恩师杨阿姨那边之后，就小有知名度。就我从台北回来之后呢，他就很晚了，就他一个人，然后就他就问我说：“饿吗？”我就说：“因为以前父亲不会这样跟我

0: 说话，
1: 不会
0: 他就是都是妈妈嘛，啊，他说饿吗？我说
2: 吓坏了，
0: 有一点，就觉得好像自己上了电视，好像有点可以光宗耀祖了，啊，就敢跟他有一点撒娇，不然我们真的可以离他多远是多远，就说嗯饿了，啊想他这样讲台语啦，你想要吃啥？啊，我要吃诶外口的牛肉冬粉。因为那家鹅肉冬粉，它有加那种冬菜，然后就很香。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已经生病了，他怎么第一趴就录这个？我不知道他已经有胃癌，他其实是不适合吃这些食物的。但他陪着我坐下来，
2: 他去买了。
0: 就我们父女两个人，他就陪着我把。把那个食物给吃完，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跟爸爸好亲近，以前从来觉得
2: 他走他这一步多不容易啊，
0: 对，就从来好像觉得父亲只能远观，从来没有想到他可以跟我这么接近，可以感受到他对我的感情，而且很开心的把那碗冬粉吃完之后，再回到台北，就演一部我自己主演的戏，叫做《新西厢记》，以前也是杨爱演过的。在过程当中，我母亲知道不能再瞒我了，嗯，因为她不想让我有后顾之忧，她觉得你去到台北就是当人家的学生，你不能有任何的要求。所以其实我爸生病很久，他都没有告诉我。我唯一就是有一次回去医院陪他，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非他是一个很爱打扮的人，
2: 要体面。
0: 对，那时候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我也不敢哭，就一直看着他，然后晚上就打地铺，在他的。在他病床旁边陪着他，可是隔天有我通告，我的母亲就一直赶我回去，父亲也叫我说你不能延迟。就唯一最后一次就是那个时候陪他，接下来就是回来送他离开了。他都从来不会把爱说出口的，
2: 他能可以吃一碗鸭肉冬粉，已经是他对于爱最大的能力的表示了。
0: 他曾经在过年的时候可以发脾气，然后那种我们是一桌团圆在吃饭，他可以把饭桌这样一掀，然后那个我看到那个米粉是直接粘在那个天花板上面的团圆饭呢，所以我们对他都敬而远之，嗯，都觉得说。我如果做错了什么，可能会被处罚，会怕，所以就从来没有跟他亲近过。所以那一天跟他吃这一碗鹅肉冬粉的时候，是我记忆最深刻，跟他靠得最近，然后可以感觉到那个呼吸跟彼此的那种温暖，那是唯一一次。
2: 你看，你从他的工作，他的要带领的团，而且都是年轻的青年人。他必须靠纪律啊，他必须靠自己把自己武装起来，即使是你。所以你觉得你的小时候的成长应该很纪律很严格啊，你们家里。
0: 其实哦，我读书以前是跟着爸爸妈妈的，就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是跟着父母亲的，那时候还小，那开始上课的时候，父母亲他们就要工作了，我们就是野孩子了。哇，父母亲都不在，尤其爸爸不在，所以就，但是其实乡下小孩也不会野到哪里去的，就是说就自由了，放风了，然后只有我跟我哥哥，那哥哥的个性又比较温和，所以几乎是我在照顾哥哥，就是我会比较坚强一点。那但是一直到了我愿意负担家计，进入我们自己的歌剧团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当小生了。
2: 那时候你国中毕业的时候？
0: 国中毕业之后，我跑了半年龙套，那后来看父母亲很辛苦经营剧团，所以我自己主动要求说， 我想学习歌仔戏，然后就从早上四五点就开始把以前没有练过的功全部开始重练，就跑圆场、蹲马步，什么都练，刀枪剑戟什么都练，练到有一个程度，大概应该是18岁的时候，我们剧团小生，因为想要调高价钱，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年轻嘛，就是记忆力好，就聪明嘛，所以我都在旁边看，其实我都看懂了。那再加上把那些功夫都学会了之后，我就上场演出。可是演出的时候真的太累了，然后我们的剧团就有人找人家来按摩，然后想说，哎，我应该也得可以按一下吧。我就说，哎，师傅，可不可以？哦，我这个肩膀，因为我们都要绑那个盔甲，绑得紧紧的。我说我这边好酸啊，按一下。我父亲一看，查某囡仔人千金贵体，你哪会使有查甫的梦？啊，不就是按一下肩膀？
2: 他觉得绝对不能，
0: 不行，所以他很严格。
2: 所以应该从小那时候就在帮你做准备了，严格的自我要求，
0: 对，
2: 然后团体，然后要非常要重视自己，绝不能够轻易的看清自己。
0: 对，而且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所以做对得起自己，然后对得起观众。
2: 可是你那时候国中之前，你不是说你不喜欢歌仔戏，你不喜欢这个家庭，因为你自己每天在外面跑。但是最后是谁说服你就来承接家庭这个工作呢？团长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么多年来，他真的当初那时候是看中了你什么？
0: 他看到我认真，包括那一对剑眉，我来来回回大概十几次，一共。好啊，你不能够为啊，你再继续画下去你的皮都破了。开始播出的时候他就说，来来来，你来坐我旁边，咱看你演着演什么型的。然后我就看我出来，然后我就一直往椅子下滑。你说最后你爱敢看你自己，人家才会看你。
1: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倒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3: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哎，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4: 结果他不是房东？
3: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5: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6: 很浓耶。
7: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8: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9: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经，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国中之前，你不是说你不喜欢歌仔戏，你不喜欢这个家庭，因为你自己每天在外面跑。但是最后是谁说服你就来承接家庭这个工作呢？你能够就立刻转变吗？
1: 因为读到国中的时候，那时候的年代就是我哥可以升学，我父母亲可以支付让我哥哥升学，然后但是他说女孩子那时候观念都嘛，女孩子以后要嫁人，不用读那么多书。我那时候想要去学美容，因为我舅妈在美容，想要去报名，结果那一天那一家美容，美容补习班刚好没有开。就没办法，就回家。那因为我爸爸喜欢住庙边嘛，那你知道庙都很龙蛇混杂的地方。那我父亲觉得想想也不对呀，他这个女孩哥哥去上学，然后我们两个夫妻去经营剧团都在外地，那一个女孩子你下班之后呢，回到家里来没有半个人，然后就在庙边，所以他觉得不放心，就把我带在身边，那我爸开口了，我能讲什么？对，
0: 当时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条件？
1: 我没有想过，对，我没有想过说我想要演，所以呢，我妈妈跟我说之后，我说好，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不倡导，我就是跟着你们嘛，啊，缺什么我就上去嘛，所以我一开始就跑龙套，人家说哦带刀我就哦带刀，哦带枪我就带枪，这样。然后就这样跑圆场啊，什么跟着大家这样跑啊，哦，然后打打杀杀，然后就那当龙套很简单啊，但是还是要有基本的功夫啊。然后如果没有龙套角色，我就蹲在旁边看戏，反正死都不上场，除了龙套以外。
0: 你那时候什么时候第一次发觉你演出有人鼓掌了，觉得你真的是好了？
1: 应该是开始演小生吧，就是我爸爸的剧团。那你知道南部有很多粉丝很喜欢小生的，就歌仔戏最吃香的就是小生，所以呢就有贴红纸，就会觉得，其实我也没演比别人好，只是年轻，然后学习力强，然后认真，因为不认真下来会被打。
0: 你太客气了，我觉得你一定是你的某一种的风韵啊。或者是你自己的身材，或者你种种的你的造型，或者你的功夫，一定把你在角声这个工作上发挥得如此之好。你一定有些天生的本质在那时候突然绽放出来。
1: 我觉得我真正看到学习到歌仔戏的诀窍是到杨丽花歌仔戏。那其实虽然说进了杨丽花歌仔戏团，在我父亲。我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帮忙家计养家糊口，那就是一个工作。然后怎么演，就是反正帅帅的，大家贴红纸，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还可以哦。其实真正领悟到歌仔戏的美，是从杨丽花身上领悟到的。因为我当初到台北的时候，我就住在她的家，因为举目无亲嘛。那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大气的人。他也不会觉得说啊，这个乡下女孩子来住在他家会不会偷拐抢骗？他防人，他都没有那种防人之心呢，就直接让我住在他家，然后就安排一个房间给我住，然后我就进出跟着他。那后来呢，我就都有演角色啦，那就该演的就照剧本演啊，该讲话就讲话，该杀就杀啊，该闻就闻啊。可是你永远在那个皮毛之上，在皮毛而已。有一天我看到他演戏，我突然间傻了，怎么有人可以把男生演得这么好？然后他从他的妆容就不用讲了，他从他的眼神散发出那个角色的气质，以及跟女主角 CP 的那种调情，他是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我说哇，那时候才领悟到艺术以前都是在演戏，现在看到他才知道，哇，这是一门艺术，我应该要好好的学习。那时候才开始想要学歌仔戏，
0: 大家都知道你是杨团长的传人，而且我可以看到就是在任何的表演里面你是非常出众的，无论在旁边什么人，一大家眼光一定不会错过你。团长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么多年来他真的当初那时候是看中了你什么？他是不是真的看到了你未来的潜力？他看到你什么？
1: 他看到我认真，
0: 就是认真。嗯，
1: 因为我住在他家，他就告诉我，开始播出的时候，他就说：“来来来，你来坐我边啊，俺看你演着演什么型的。”然后我就看我出来，然后我就一直往椅子下滑。我说：“哪呢？”伊讲：“坐好，你爱敢看你家己。”人唔只会看你，啊！你也看你安怎，演了不好，你安怎改进？
0: 很有道理啊。
1: 对他不管他，不只教你演艺，他教你做人的道理，待人处事，什么什么都教。甚至我现在提说的就是那个画眉毛，因为我们小生的眉毛不是这样，你一定要画得很英气，因为毕竟我们是女生嘛，所以跟男生的长相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从头到脚你都必须要男性化，包括那一双剑眉，他就告诉我说：“你那个眉毛哈，你卖有一个跟他差多嘞，就是好像一片这样贴上去，你要活，它很像一根一根，很像那种真正的男人的眉毛。”好了，他就帮我画一边。好，那我就回去房间，我就画另外一边，然后画好以后，我就觉得蛮像的啦，我就去给他看，他说没晒了，你这边按哪按哪，我说哦，你稍等我，我回去，我来来回回大概十几次，伊讲好啊，你唔谈个话啊，你再继续画下去，你的皮都破了。后来他有提起说，他就是看到我这种认真的，
0: 他在观察你，
1: 对，
0: 也在考核你，
1: 对。他也觉得好像我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而且我一定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有人认可了，尤其是他教我，我一定要让这个师父认可了。
0: 你跟他之间有什么地方有没有相像的？
1: 相像没有，他都说我比他聪明。没有，他其实
0: 我相信他在你身上他看到一些他自己，所以才这么样的信任你，这么样的培养你。
1: 其实哦，他跟我的父，我就常说他如父如母，如姐如友。如父的地方呢，就是像我爸爸，我在做怎么好，他都不会当面夸奖你。所以我曾经被他打击到，我就说我都快怀疑我自己的人生了。我这么用心的在做事情，而且我都觉得我做什么事都必须要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观众，然后。后面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我，
0: 因为他要你更高的标准。
1: 对，然后我已经，我知道你，可是你也要鼓励呀，你也要说，没办法哦，阿丽真的安诺也够刚好。
0: 他不是这种人，
1: 他不会这样讲，他从来不会夸我，只会点醒我啊。但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阿丽的好，我都边讲啊，啊，我个老时间讲你也无好，和你去改进。”所以他跟我父亲非常的像，可是他又如妈妈一样的照顾我，衣食住行。每次到现场的时候，他一定带两人份、三人份的便当，他都会自己带便当，因为外拍戏的便当吃久了会腻嘛，他就自己炸一块咸皮。如果有我们在，他就炸三块，一块给我，一块给记忆炉，一块他自己。然后我今天我跟他报告说我要来上您的节目，他说：“恭维爱有追准哦。”
0: 谢谢谢谢。
1: 就是，他处处都管。
0: 你有跟他顶过嘴？
1: 有。他昨天看我最近的报道，然后也没有看得很清楚，他就说：“请杀哈。”他还没讲完就阿伯伯你看。啊，你就是怕人念啦，吼！你即马拢足怕人念的。我讲唔是啊，你也无看清楚，你就开始念，对不？
0: 看有两个肚子，一定很高兴啊。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还是要陪伴，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这辈子太有福报了。
0: 但是大家都知道，今天来我们请你来，其实也是一个预先要帮你祝贺，祝贺在57届金钟奖。 这次史无前例的在金钟奖里的男主角戏剧节目男主角里面出现了一个
1: 女生女演员，
0: 这一点杨老师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称赞你了吧，总算他有一句肯定的话来了，有吗？
1: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定第一个打电话跟他说，我说我入围

0: 最佳男主角，他说他没有说哦，那你这个熬没有，炸的应该按那走啊，
1: 早就应该是
0: 对、啊、时代在进步，大家一定要进步，好、哦、不用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的在诠释男生，你知道我21岁进去的时候，他告诉我第一句话说，你要演小生，想要成熟要40岁。啊，我还要经过19年呢。那如果想要一炮而红的人，才不愿意学这个行当呢。嗯哼，就是因为我们是女性角色，要去诠释男性。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讲说扮演小生，这个是反串哦，要有那种英武之气，包括从眉毛的装扮到身段啊、哦嗯，你怎么练出男性的味道？
0: 那时候的年代，我们演员很少跟观众接触的时候、嗯、我第一次出唱片，我去电台宣传，就有人打电话 call in 进来说，陈雅兰，原来你是女的，我还想说长大我要嫁给你。
1: 这次你在这个戏剧节目男主角里面入围哦，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0: 我可以，而且用一个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只要努力做，做的事情是正向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总有一天一定可能。

0: 食堂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歌仔戏最帅小生，其实就是歌仔戏目前我们台湾的最大的天王级，也是传承人，陈雅兰小姐。而且今天我们现场还特别准备了包子跟粽子，包粽
1: 谢谢。
0: 因为这次你在这个戏剧节目男主角里面入围哦，对你个人，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你以反串的角色来报名，
1: 对，
0: 但是第一次入围，而且各方都预祝你最后是脱颖而出，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1: 对我的意义就是一个演员受到肯定，就是我们从小的学习，然后终于看见了，其实我们女性角色全是男性，被看见了。对我来讲，但是我觉得对歌仔戏来讲，我觉得是歌仔戏这三个字透过这个入围，让更多人看见了，让以前没有接触过歌仔戏的，他会觉得，哎，歌仔戏陈雅兰会用以歌仔戏入围男主角，他肯定会翻以前的资料，他就会去看歌仔戏。其实我们歌仔戏做得很好，很精致，然后歌仔戏的饭跟歌仔戏是会黏人的，我只要他一入坑，他绝对爬不出来的，因为太多人不知道歌仔戏，尤其现在的年轻人。第三个意义，我是希望，我是觉得说，我可以，而且用一个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女性角色去入围男主角，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评审，你看从凌波到现在，没有人敢这么下决定。对。所以我很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只要努力做，做的事情是正向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总有一天一定可能，你一定会成功。
0: 另外五位入围的，好几位你都认识，还是你好朋友。
1: 对，
0: 你讲了这番话，你讲了三大点，你叫他们怎么办？惊天地泣鬼神，一定要给你了。那他们讲得出吗？你能把别的理由，能把刚刚你讲的三大点，能够说得过你吗？可是果然是有一定包你中了。
1: 哦，还要这个一定要吃，这一定要吃。哎，先吃包，对不对？
0: 你吃包，我吃粽，刚好结合。
1: 我一定要吃一下。
0: 所以你看那份名单，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一定要吃，都要吃。我是真的。不是我谦虚啊，我觉得他们大家在这个演艺圈都有一定的地位，每接到一个角色，大家一定战战兢兢。尤其现在的制作规格都这么的大，大家都花那么多钱在做，你能够成为里面的男主角，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然后后面整个 team 都在拱你一个人，所以我们接到每一个角色一定是战战兢兢。
0: 这次你入围的台视播出的《嘉庆君游台湾》，其实是你不仅是你自己，还是你制作的，可以说你自己完全打造的哦，整个过程。两个问题，你是更情愿以制作人的角色入围，或者说如果今天以最后以女主角入围，你演出其他的剧，大概都没有这个入围高兴，对不对？
1: 应该是，对。当然，我也希望说，我这出剧，因为我们这次是年轻的团队，然后我们的编剧也跟现在的世代非常的接地气。你知道，歌仔戏编剧不好找，他不是写连续剧，他必须要文学底子，他必须四句成诗，这个是很难的事情。然后加上我们大家的用心，然后加上一些我们传承的一些团员，然后其实剧本包装演员，然后再用其他行销方式去包装这出戏。我很希望这出好戏，尤其我的重点不是在嘉庆君，我的重点是游台湾，我是要让大家看到台湾的美好，所以我希望这出戏被看见的成分，我会再期待再高一点。
0: 我刚想问的问题的，我们节目中间中断，我们保留到这边，就是你明明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士，但你今天是以男主角来入围，证明你把男的演得太好了。你怎么去抓男的角色？你怎么去做的？
1: 我以前真的有还那时候的年代，我们演员很少跟观众接触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唱片，我去电台宣传，就有人打电话 call in 进来说：“陈雅兰，原来你是女的，我还想说长大我要嫁给你。” 因为那时候没有跟观众这么的接近嘛，
0: 真以为你是男的，是吧？
1: 真的以为我是男的，因为然后我坐计程车的时候，那个计程车司机还问我说：“哎、欸，少年的，你坐边没？”没有，因为我们一直要把自己给男性化，但是我谈过恋爱哦，啊、哦，不要，
0: 我是
1: 心理女性，但是哎、欸，我们会一直在行为上。比如说胡瓜也常常笑我，他跟我开会的时候我常常就这样做，对，然后我录音跟曹雅文录片尾曲的时候，我也是坐在录音室，我也是做那种皇帝的样子，然后从丹田把声音唱出来，他就觉得
0: 还配个龙椅给你吗？
1: 啊，没有，他就觉得怎么那么可爱，怎么会唱歌会这样子，就是我们在训练我们的所有的所有肢体语言，所有的过程当中，你都要把自己设定成男的。那刚刚端哥有问我说，我怎么去诠释男生？其实我很建议你问杨丽花小姐，因为她是开山鼻祖，我是模仿她。嗯，坦白讲，我从头到尾都模仿她，所以人家才会觉得我跟她很像，我是她的私生女。对，我就是一直看他的，
0: 是个误会。
1: 对，是个误会。所以我一直看他的表演，然后我就学习他。再来，接下来呢，你就必须要走出自己的风格，就要内化。
0: 不，就算模仿，也要

0: 这样不帅。
1: 他是让你渐渐进入的，他不是只有安娜是怎样？是被点穴哦？我们是会告诉你说我在看着你，你懂吗？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或者是我要让你进入我的心里。他是有层次表演。
2: 就是我觉得我刚刚看你那个眼神的整个过程，那已经完全变成你自然的，你自己的动作的一部分了。你能够拿捏的恰到好处，而且适时就放出来。
1: 对，就是有从老师那边学习，然后自己再找出这个角色的定位。
2: 所以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的魅力呢？
1: 我的魅力应该别人来讲吧？
2: 怎么样自己评断一下？
1: 我的魅力就是全身都是魅力啊。
2: 这话讲得好。
1: 一男一女啊，我女生也有女生的魅力。对，我不会自己。
2: 那我问个点，其实也许不够礼貌，就是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女性的柔媚，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在舞台上反串，或当然有时候在综艺节目主角看到你女性的一面，你女性的柔媚一面，你怎么去掌握？不要因为演太多男的角色，你都没了。
1: 我私底下还我也不会小鸟依人，就是不比较不会扭扭捏捏啦，然后直来直往。
2: 对对对，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直爽的人。
1: 对，然后所以我私底下的女的时候，我也是直来直往，我不会说不要啦，那这样我自己会起鸡皮疙瘩。但是戏里面就像我们杨丽花歌仔戏第一次登上八点档，我是演一个郭皇后，她要去诱拐曹丕，她就开始要会跳舞，然后我学习舞蹈之后呢，导播又给我特写，我就会这样跳，然后这样，就是那种稍微有古装一点的，就你就必须要很投入进去。对，然后演樊梨花的时候，你就不能这样啊！就是我们在小巨蛋的时候演樊梨花的时候，他就是必须要都有那种武将的那种感觉。然后等到看到薛丁山的时候，哇，好帅哦！就有那种女人看到男人的感觉。所以我们会依角色而去演，投入那个戏。但私底下，就像端哥你现在看到的我一样。
2: 所以也就是大家一直在问你，你明明可以做很多轻松的角色，你可以去演电视剧，你可以做这些连续剧，你可以做综艺节目主持人，你都具备了一切好的条件，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么辛苦的歌仔戏？
1: 我们现在太乱了，我孙啊太阿妈哎，什么什么都有。他就坐在电视那边，很霸气的坐在那边，这都是无关系，不一样哎，我一定要过来做出良好职业。我现在想到现在年轻人谁跟你谈什么忠孝节义？我们的制景师已经凋零，然后编剧又断层，所以我做完家庆君，我就跟我的师父恳谈，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我没有办法的，对吧？我没有办法继续传承，因为我好不容易赚了一笔钱，然后每次来歌仔戏就花光光。

0: 所以就是大家一直在问你，你明明可以做很多轻松的角色，你可以去演电视剧，你可以做这些连续剧，你可以做综艺节目主持人，你都具备了一切好的条件，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么辛苦的歌仔戏？
1: 我觉得，我一直在说，纽约有百老汇，意大利有歌剧，日本有宝冢歌舞伎，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剧种就是歌仔戏。在早期呢，人民没有办法接受普及教育的时候，没有电台，没有电视，他从歌仔戏的忠孝节义学到做人的道理，学到尊师重道。它是这么美的一个台湾的文化，我很荣幸成为一个表演者，就是在传递歌仔戏的讯息的表演者。人家说看歌戏的孩子不会变坏，歌仔戏既是我的根，我从母亲的肚子里面就选好了职业，一直到跟随在我恩师杨丽华的身边，他一直希望把这个台湾文化发扬光大，让世界让国际都看得到我们台湾最有特色的一个剧种，别人都这么珍惜他们的文化，那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表演者更希望说，大家不要忘记歌仔戏曾赋予这块土地的能量，而且它必须要传承下去，不能以后只能透过纪录片或者是传记才看到是歌仔戏这三个字，而且它是这么好的一个教化意义，它应该被永续的流传，不能只到此为止。那为什么坚持要做电视歌仔戏？是因为它的传播力太过强大了。嗯，我的《嘉庆君游台湾》30集累积了1500万人次收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拓展力。但是我的《嘉庆君游台湾》也是产官学合作，很多企业知道我们对歌仔戏传承的理念，冠名，然后文化部有支持，然后我的学校，我们师范大学有一些学长姐，大家很多都义务帮我设计主视觉，包括我的周边商品。但是缺口还是很大，为什么？它是台湾现在台湾唯一的一部古装剧，我们没有古装场景，我们的置景师已经凋零，然后外面都没有景，你很多都必须要用电脑去做，嗯，然后编剧又断层，然后有一些你们看不到的配备，所有的戏只有导演，但是我们歌仔戏必须要有戏曲导演，要有唱腔指导，要有身段指导，然后还有提词副导，还有文武场，我们还要进录音室，
0: 每一个都是需要传承的一个分工产业，
1: 对，
0: 但每一样产业大家都处于中断，
1: 对，
0: 所以就要问你了。你一个人你能做多少？
1: 哎呀，所以我做完嘉庆君，我就跟我的师父恳谈，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我没有办法的，对吧？没有办法去传承，因为就像我刚私底下跟主持人分享，我好不容易赚了一笔钱，然后每次拍歌仔戏就花光光。就因为我脸皮也薄啦，我也不敢说去跟企业家说啊，你必须支持我。那有人说，哎，找人来投资啊，我就跟他不要，就明明会赔钱，你为什么要找人家投资？你不把人家推入火坑吗？那我就赚好了一笔钱，投入歌仔戏，完了以后啊，没钱了，好，再出来赚钱，再投入。
0: 那你现在做的这些，看似风光了，嗯，看似你做了很多，但其实你心中更有更多的空虚。更有更多的中断，而且你那师傅有给你答案吗？
1: 他只给我4个字，他也沉闷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告诉我给我4个字，叫做“顺其自然”呐。是，他也不怪我，也不勉强我。对，他就说顺其自然，可以做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做，不行也没办法。我当初他隔了16年出来做忠孝节义的时候，其实我其实也是被他感动，我就觉得他看了电视说我们现在太乱了，而孙啊太阿妈哎，哦什么什么都有，他说他就坐在电视那边很霸气的坐在那边，这都是无关系，然后就看他一眼， 袂用的，我一定爱过来做一出忠孝节义。我想到他那时候七十几了，然后时隔16年了，我现在想到现在年轻人谁跟你谈什么忠孝节义啊？有钱比较快吧？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他居然讲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只要我们能感动一个，就是一个；能改善、改变一个人，让他看到忠孝节义，他心存良善，他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他知道饮水思源，这就是我们的功德。
0: 我都听了觉得有点伤感啊、哦！这个你尽其一切所能，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个剧它是有需要更多的力量帮助跟投入。
1: 对。
0: 可是你也做了不少，你看你也参与了很多的文化教育工作，也培育一些青少年对剧的认识。接下来你还会不会再制作这样的剧？接下来你还会不会去做跟老师做更多的事情？还是休息一下？
1: 先赚钱呐、啊，因为那时候《家庭军》结束之后，真的很多粉丝敲碗，他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新鲜的歌仔戏，跟他们现在年轻人是有对到心的，有连结到，因为我用了卡曼，然后我们的剧本真的很接地气，然后就很多人敲碗，然后就大家粉丝都会讲，你不要叫他再卖房子了，他没有房子了，还要看什么歌仔戏，等他休息一下啦。你在说叫我休息是叫我去赚钱就对了、啊、然后还有人呼吁郭董，我就说那你去他粉专呼吁啊，你在我这边呼吁他也看不到。然后有人就建议我集资，现在很多就是用集资，所以我就其实真的就觉得很蛮好笑的，但是我都不敢回，因为我觉得你既然已经做到有一定的成绩，你放弃真的我会觉得第一可惜，第二我就是那个传承的心意，那个传承的心，你会舍不得放的啦，你会觉得你已经做到这个坎子嘛，再怎么样苦我觉得我都还是会把它撑下去。我第一次在节目里面透露，我都一直不敢松手说，松口说我还要不要做，因为真的压力很大。
0: 可是我觉得你逃不掉啊，因为你自己在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你刚刚告诉我们，其实你的家庭也从来没有强迫你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自己后来回来了。
1: 嗯，对。
0: 中间跟杨老师这个过程，你去厦门之前，你也是离开了一下，然后又回来，再跟他谈过，然后你跟他做忠孝节义，
1: 对，
0: 感动了你也感动你自己。你现在告诉我们，就是你自己已经是这道歌仔戏的文化里面，你责无旁贷了，所以接下来小姐你怎么办？
1: 啊，欢喜走，感恩修啦。那当然我真的认真觉得，我有心，
0: 对，
1: 我愿意全心投入，但是台湾文化不是我一个人的啊。嗯哼，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待这件事情，去珍惜这件事情，去珍惜这个文化。
0: 所以你的那个领奖的词准备好了吗？
1: 还没有，我不敢想，想一想。
0: 有两个人你一定要准备。
1: 好，
0: 一个准备讲给爸爸听的。哦，还有一个就是杨丽花小姐。他对你其实情恩重，不输于自己的父母亲。
1: 是，
0: 不过你刚也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啊，歌仔戏基本上传递的其实是一个价值，是一个文化，是一种生活。啊，但你做的太辛苦了。但我们希望你继续辛苦怎么办？啊，好，来，我们要一起抱着他。
1: 好，抱着。
0: 我觉得今年啊，我们希望这样讲，我们也不要那么样的说这个，因为其他五个得奖也都是非常优秀的男主角，
1: 对对。
0: 但我们希望今年结果出来之后呢，将来会有更多的男演员或者女演员要反串扮演，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入围，才能够得奖。
1: 谢谢，
0: 非常谢谢，
1: 谢谢，谢谢邓哥给我这个机会。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不是啊，我也很喜欢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学佛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开发真如佛性，所以信仰佛教要从求佛、信佛、拜佛，进而学佛、行佛、做佛。唯有行佛才是人间佛教的实践，唯有自己做佛才是信仰的最高层次。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2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要带您来看到，佛光山在5月27号上午举办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进行了院长交接、颁发聘书以及中医诊所成立仪式，象征医疗弘法再添新业，也落实了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精神。
1: 在慈善院院长、医来法师兼教下，佛光诊所林宏院长将印信交付到新任院长张玉川手上。5月27日上午，佛光山举办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佛光山传灯会会长慈荣法师也来到现场向众人开示，并致赠感谢状及墨宝给林宏院长协抗力。
2: 各位的关心啊，还有呢，我这些院长这几年来对我们这边的照顾，非常非常感谢。
1: 林宏院长在佛光诊所服务已有18个年头，如今将重任交付到新任院长手上。
3: 我们院在这里对18年来给我们无微不至关心和照顾的法师们和诊所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诚心祝福佛光诊所在法师和张院长统领下一路蒸蒸日上，照顾更多病友。
4: 那因为我听到那个我们佛光诊所它是不收费的哦，那可以有这样的发心的医疗团体实在非常少了，那我希望说我可以继续帮忙。
1: 这次除了佛光诊所院长交接外，还有另一件殊胜的事情，也就是佛光山中医诊所正式成立。
5: 感谢常住让我有这个机会结合自己的所学还有自己家传，然后在师父上人还有佛光山常住的照顾以及支持下，让我能够为大众服务。
1: 佛光诊所常年结合免费医疗和慈悲关怀，提供民众身心照护。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也开示，不管是医疗人员或是出家众，都应该秉持为大众服务精神，造福社会。
6: 那我记得师父上人啊也曾经讲过，他说慈善这一件事情，它不是救济，它是服务。慈善呢，不是施舍，而是结缘。
1: 从早年义诊团队到如今成立中医诊所，佛光诊所一路走来，不只是守护地方民众健康，也透过医疗实践慈悲救世精神，让人间佛教关怀持续深入社会。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新址荣获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公共建设优质奖，成为了这一届唯一获奖的佛教建筑。慧中寺副住持如娟法师前往总统府接受总统赖清德亲自接见与表扬。
7: 总统赖清德亲自在府内大厅接见建筑界优秀代表，致辞中特别赞许得奖建筑对城市发展的深远意义，并强调优秀公共建设不仅把关品质，更为大众建构低碳永续且兼顾美学的宜居环境，让每栋建筑都成为展现城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8: 过去20多年来，结合各界力量，朝向更健全、更永续的方向发展。而一栋建筑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叠，更是城市文明的展现。
7: 佛光山慧中寺坐落于台中核心地带，融合现代建筑与佛教文化精神，它的空间机能与公共服务整体表现获得评审团高度肯定。面对这份国家级奖项荣耀，佛光山中区总住持暨慧中寺住持觉居法师深刻阐述了新慧中寺全面启用后作为城市文化与心灵空间的当代公共价值。
9: 这整个建筑的搭配，就是他就找到他心安住的地方，这就是师父给我们的这个名字。慧中寺就是要加惠台中市民，我相信不是只有加惠台中市民，是加惠每一个来到慧中寺的每一个人。
7: 不论是国家建筑金奖最高肯定，还是接见现场对慧中寺期许，慧中寺都成功将人间佛教以人为本精神实践于现代公共建筑之中。未来慧中寺将深化教育推广以及艺文展演功能，让结合信仰与生活的公共空间持续为大众带来安定与温暖力量。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首次前往高雄长庚医院儿童大楼举办佛诞节云水浴佛活动，长庚医院院长、干部、医护人员、病患以及家属等超过千人来共同响应，大众在庄严的氛围中灌沐佛身，洗涤内心烦恼，为自己跟家人祈求平安健康。
10: 高雄长庚医院儿童大楼大厅内梵音缭绕，浴佛活动吸引了大众热烈参与，大批前来就诊的民众、住院病患、家属以及刚放下手边繁忙工作的医护人员，纷纷在佛光人引领下合十祝祷，灌沐太子圣像。大众齐声恭读佛诞节祈愿文，将浴佛的殊胜功德制成回向，不仅有效抚慰了病患浮躁不安的心灵，也带给医护人员面对工作与人生的良善力量。是大厅里的祝祷，还是在灌木圣像时的虔诚，都成功将人间佛教的善美宗旨生根于医疗院所。凤山讲堂透过云水浴佛活动，让佛陀慈悲的法水流注在医疗空间，用实际行动实践三好精神，也让原本就充满慈悲喜舍的场域增添了温馨祥和。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跟松吉分会前进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忠孝院区，来举办庆祝国定佛诞节云水浴佛活动。除了在大厅设置浴佛池，还特别调度了云水浴佛车，深入安宁病房关怀卧床长者与行动不便的住院病患。
7: 忠孝医院大厅设置浴佛池，矗立悉达多太子圣像，场面庄严温馨。这场暌违五年再度举办的浴佛活动，让前来回诊民众、义工与护理人员依序合十祝祷，以香汤灌沐太子圣像，虔诚透过浴佛仪式洗涤内心尘垢，进而启发慈悲与感恩意识。为了照顾行动不便老菩萨，行动云水浴佛车直接来到安宁病房长者身边，让无法下床长者们相当感动。佛光人将念珠轻轻挂在长者手上，此时慈悲与暖意融入医疗空间，抚慰了病患长期的身心病苦。不论是大厅里虔诚祝祷、温馨神情，还是深入病房的关怀，都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深耕于医疗院所，更期望透过浴佛净水洗涤病患与家属内心悲苦，也让社会变得更加温馨温暖。人新闻李明宏、陈文席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三好学员庆祝佛陀圣诞，带领小朋友透过浴佛认识佛教传统文化，小心翼翼灌沐佛身，一边发愿要行三好。师生家长超过百人齐聚，大家在欢笑互动中展现佛光山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
11: 小朋友在义工协助下手持木勺体验浴佛，西来寺三好学员举办佛诞节浴佛活动，带领孩子认识佛陀诞生故事，在他们心中种下福田。浴佛不仅是一项宗教仪式，更是洗涤内心烦恼与尘垢的修持，借由香汤洗浴佛像的当下，提醒孩子时时保持清净善念，更要把三好实践到生活当中。西来寺透过寓教于乐方式，让人间佛教智慧在孩童心中扎根发芽。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三宝寺携手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举办云水浴佛活动，出动了两部浴佛车，深入大街小巷，总共行驶了将近300公里的路程，跟社区居民一同分享佛陀的光明与温暖。
10: 民众将水舀起来淋在佛像上，旁边还有佛光人热心协助。三宝寺与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携手举办云水浴佛活动，主办单位准备了两台车，将佛陀的慈悲送到社区。参与云水浴佛活动的年龄层相当广泛，希望透过浴佛与佛接心，共沐法喜。活动当天，佛光人一早就在三宝寺集合，一起礼佛。法师说，佛陀应该走到每个地方，让佛法安定人心，让更多人感受到人间佛教的温暖。举办云水浴佛的初衷，正是为了让行动不便而无法拜访道场的信众，也能与佛结缘，亲近佛法。浴佛车所到之处都吸引许多民众参加，其中有不少行动不便的长辈家庭参与。参与者对于浴佛车的到来都表示相当感谢。云水浴佛活动将佛法送入社区，希望让光明照亮每个角落。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人间佛教弘法五大洲，带您来巴西看到佛光山里约禅境中心。今年佛诞浴佛祈福活动人潮热闹，包括了当地信徒以及华人社群共襄盛举。南美总住持妙佑法师主法，带领大众祈福祝祷，
12: 身心清净，远离烦恼。
11: 信徒依序供佛，现场庄严温馨。佛光山里约禅境中心庆祝佛诞节，举办浴佛祈福，邀请市民。

0: 共襄盛举。优美敦煌舞姿展现东方文化艺术，法师带领大众浴佛祈福，借由香汤洗浴身心烦恼尘垢，在梵音声中感受佛法安宁与祥和。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为大众洒净，透过佛诞节因缘，让巴西当地信众与华人社群共同沐浴佛恩，促进文化交流，也展现人间佛教在巴西本土化弘法成果。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跟澳门佛光青年团举办了为期3天的第10届素食节，现场汇聚来自欧亚多国的优质商家，结合美食文创与绿色保健产品。
2: 会场里热闹非凡，适逢假期，许多市民与旅客纷纷举家前来参观。近120个摊位展出琳琅满目美食与文创商品，涵盖澳门在地、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还有葡萄牙语系国家的优质选择。现场不少摊位更提供试吃，让大众在开怀购物之余，也能细细品味一场舌尖上的欧亚舒适之旅。本次素食节不仅提供丰富绿色产品，更融合美食、文创与手工艺，为前来参与民众提供一个好吃、好玩、静心、健康、休闲五位一体的素食飨宴。现场全面宣导环保与素食对身心灵益处，成功将素食与健康生活理念传递给更多民众。主办单位以创新且有系统方向持续推动素食文化，与业界共同扮演好素食推行者角色，让绿色健康饮食习惯在社区中深耕，日后也将进一步优化整体规划，带领更多人共同支持绿色生活。人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1: 位在荷兰的佛光山和华寺积极参与当地活动，实践本土化。佛光人着手准备美味的素食餐点，跟大众结缘，同时也敞开寺门开放参观，接引荷兰在地居民认识佛教文化。
0: 小小摊位前，民众排队取餐，香喷喷的东方素美食吸引人潮不断。荷兰一年一度国王节庆典，佛光山和华寺响应全国欢庆活动，敞开寺门邀请大众感受佛教文化。游客走进寺院体验写书法，还能够把吉祥印章带回家，透过多元活动接引当地人士亲近人间佛教。而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也响应市府号召，参加庆祝解放日自由餐活动。
3: We're here in Amsterdam. It's Freedom Day, and here we're enjoying some free food. It's really important day to celebrate remembrance.
0: 纪念二战顺利，城市重获自由。荷华寺响应准备多样美食，短短2小时就发放超过600份餐点。这些都是义工发心集体创作成果。不少民众聚集在寺院前，相当热闹。
4: 这个给的精神跟我们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所提倡的是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是合而为一。
0: 不分种族，弥漫欢喜交谈声。荷华寺深耕荷兰，积极实践本土化，融入当地文化活动，促进人间佛教精神在地方扎根。人新闻荷兰综合报道。
5: 伊个面是彩绘的艺术，伊穿个衫裤是刺绣的艺术，啊，伊手提的迄个刑具，吼，要掠鬼的遮啊手铐啥物，这是工艺的艺术。伊若咧跳7千8卦的阵法的时阵，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6: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个建筑的水，伊个历史，伊个民间的故事，吼，啊，足侪足侪，敢讲。比如问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存的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都。
7: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是，就我现在5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6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卖牙膏，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5点才回家。

0: 欢迎回来。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首次正式提交佛教传统文化月法案，希望推动五月成为佛教传统文化月。来自南北传佛教近百位代表齐聚省议会支持，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参与其中，更象征佛教常年对加拿大社会贡献获得重视。
1: Formally sort of enshrining in this month.
2: 大批佛教代表齐聚省议会，共同见证法案提交时刻。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五月十四日正式提交佛教传统文化月法案。活动现场邀请汉传、南传及藏传佛教代表联合发声，包括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等四位法师发表支持声明，展现加拿大佛教界跨宗派团结与多元文化交流成果。
3: This gathering also represents our shared hope of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anadian Buddhist Heritage Month at this national level, not for privileged.But for understanding inclusions and recognitions of Canada's multicultural heritage.
2: 若法案顺利三读通过，安大略省将成为加拿大第一个以省级立法形式设立五月为佛教传统文化月的省份，不仅展现加拿大佛教界常年深耕成果，也让更多人认识慈悲、和平及和谐共生的佛教精神。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一连串丰富多元的活动在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登场，包括了干部座谈、英文佛学讲座以及与青少年对话，吸引不少佛光人回到法身慧命之家，汲取佛法的智慧。跟着镜头一起去看。
4: 佛光人专心做笔记，记录重点。国际佛光会加拿大多伦多协会在多伦多佛光山举办干部座谈会，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主讲以智慧与慈悲服务，与他人还有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多伦多协会会长，说明义工服务其实是在成就自己。
5: 我觉得善言不是只有跟我们的朋友，跟你的家人或许应该也要。
6: 我觉得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应该是学习佛法之后，让我的家庭，让我的事业，可以更安定。
4: 座谈会中，干部们踊跃提问如何取得生活平衡。妙凡法师表示，义工服务应该量力而为，如果不好意思拒绝，可以提出其他协助方式，或是请别人参与。成就事情与成就自己，两者本是一体，在服务过程中看似利他，其实也在成就自己的慈悲与包容。镜头转到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主讲的英文佛学讲座，吸引近百人前来聆听，共同探讨现代人的生活困境，以及如何透过佛法寻找内在安住之道。法师分享许多故事，引导听众放下执着，学习接纳，与自己和解，并重新找到生命中的价值。讲座最后，听众把握因缘排队等待法师签书，纪念这场充满慈悲智慧的讲座。在青年心连心座谈中，妙光法师、人间佛教研究院资讯组主任有在法师与十多位青年进行交流，分享如何透过佛法面对挑战。法师告诉青年，沟通不止文字，包含肢体语言与慈悲力量。透过培养慈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也能彼此理解。而关于身心倦怠的问题，妙光法师强调正念的重要性，觉察自己才能更有效调适压力，恢复平衡。法师们在许多活动中带领青年认识自己，期许青年们都能顺利成长。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美国洛杉矶的佛光山西来寺今年迎接不少戒子皈依受戒，在仪式之前先举行了讲习会，目的就是要培养佛子们正确的佛门威仪，并且深入了解三皈五戒的意义。跟着镜头一起去上课。
7: 中英人士齐聚，学习正确穿搭海清慢印的方式。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三皈五戒讲习会，包括大人小孩200多位戒子出席，聆听三皈五戒的意义，整肃好身心，安住正念，准备皈依佛门，成为正信佛弟子。
8: 讲到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呢，这都是我们在佛门当中戒定慧修持的基础。
7: 指出皈依三宝是学佛入门，受持五戒则是将信仰落实生活的实践。今年是本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借此发心皈依受戒，意义格外殊胜。 分组进行威仪教学，西莱寺透过讲习会带领大众收摄身心，清明戒子们在皈依受戒过后，发心依止三宝，学习正知正见，培养慈悲与智慧。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西莱学校举行结业典礼暨成果展，近400位学生家长及来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学员们一年来的成长成果。透过兼具知性与实作的才艺展演，展现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的善美体悟。
2: 成果展舞台上登场才艺表演精彩热闹，各班菩提学子全力以赴投入演出。另一边的茶盏演示，学员们面容沉静，动作轻柔专注，家长与来宾纷纷举起相机记录孩子们充满自信的闪耀瞬间。紧接着登场的武术表演更是气势磅礴，学员们身手矫健，刚劲有力，每一个招式都展现出蓬勃生命力与扎实的练习成果，精彩展演一举获得全场热烈掌声与欢呼。不论是舞台上刚猛精彩武术展现，还是专注优雅茶禅演示，都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深耕于海外基层教育。佛光西莱学校陪伴学员稳健成长，未来也将在师长、义工与家长共同努力下，陪伴菩提学子欢喜迎向新学年。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美国纽约道场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主持，院长妙凡法师跟佛光人担任语坛人，分享在生活中体悟佛法的经验，吸引超过100位信众参加。
4: 佛光人热情拍手迎接法师进场。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人间佛教让佛法陪你走每一天系列讲座，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及国际佛光会谈讲师担任语坛人。妙凡法师以安定身心为题，分享自身经验。
6: 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其实充满了许多的变动跟未知数，那我们怎么来安定自己的心？我记得我到佛学院读书的时候啊，有两个佛法那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是因缘法跟慈悲喜舍。
4: 谭讲师赵元修提到，从实践修行出发，并以四圣谛、八正道及八大人觉经、普贤菩萨十大愿作为修持依据。另一位谭讲师透过自身经验讲无常，鼓励听众用智慧与幽默面对人生。
5: 有无常可能会变坏，可是相对的又有无常可以让它变好，所以呢，我们要把握身边无常任何一个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要用我们的智慧去处理。
4: 讲师提到无常可以是转机，讲座圆满成功，期许听众都能放下执着，勇于面对无常，拥有自在人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推广阅读学习，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办理读书会，结合了咖啡冲泡体验，现场由咖啡师亲自指导，在结合书香与咖啡香的环境当中，佛光人欢喜交流，相互启发智慧。
7: 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办理读书会，不只透过阅读学习佛法，此次结合咖啡冲泡体验，透过现场示范，带领认识不同咖啡的制作过程。
9: 那咖啡的风味呢，有70%。
7: 借由咖啡制作，引导体会专注当下重要性，勉力思考因缘条件与人生结果之间的关联，过程才分桌讨论，相互交流，分享心得。
9: 我们现在每个人
7: 聆听他人故事，增长自己的智慧。透过书香结合咖啡香，让阅读变得轻松有趣，在温馨自在氛围中感受心灵沉淀与智慧的启发。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吸引了300位爱书人齐聚一堂。活动以佛一教三经为核心思想，透过法师导读与论坛交流，引领大众认识佛陀最后的教诫。现场同时还举行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受证仪式，具体落实人间佛教生活书香化的理念。
10: 半小时之内读了三部经。
2: 在新马寺里头，佛光山新马太一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以及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共同为大众导读针对佛说42章经、佛一教经与八大人觉经核心思想进行深入浅出分享，带领与会者思维如何以戒为师，达到自信觉醒的修行目标。
10: 后来漏水，其实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它都叫做变化，对不对？
2: 法师们也透过分享僧团共住规约以及日常修行考验，引导大众了解欲望不是要去断除，而是要学会与它相处，一起修行。随后举行的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受证仪式，由觉成法师与觉培法师亲自为四位发心推动共读的爱书人授予证书与徽章，肯定他们多年来落实人间佛教生活化贡献。
11: 再次恭喜我们四位带领人，恭喜你们。
2: 研讨会让300位爱书人带着满满法宝回到各自家庭与社区，那份共读传递的书香与智慧将持续在马来西亚发散，转化为营造书香社会的正向能量，点亮人间的真善美希望。连线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如何将佛法中的共生与无常化为具体的生命教育？英国曼城佛光童军团日前展开了一场跨越自然与历史的知性之旅，有30位童军跟家长团员前往曼彻斯特博物馆，透过近距离观察濒危物种以及战争历史文物，让孩子们在课本之外深刻体悟到万物依存与生命珍贵的真实意涵。
12: 身着整齐制服，带着好奇和专注神情，曼城佛光童军团一行30人走进曼彻斯特博物馆。这场由团长带领的学习之旅，不止看展，更是一场关于生命教育的深刻对话。当脚步来到活体生态区，童军们屏息凝神，观察热带雨林中鲜艳却脆弱的濒危青蛙，看着这些在消失边缘的生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责任感。随后展览内容转向历史的深沉，从庞贝古城的火山遗迹到原子弹爆炸的历史残迹，无声展品诉说着自然的威力和战争的残酷。同志们在沉浸的空间直接面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在分享时间里，孩子们纷纷表达自己的体悟，有人决定从日常生活节约资源开始爱护地球，也有人感叹更要把握当下，珍惜和家人朋友的相处。从好奇体悟，佛光童军在博物馆知识走廊中种下了慈悲种子，透过这场探索，他们不只看见世界，更学会了以更柔软的心来实践共生共荣的理念。人间新闻，英国曼城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攸关我国不对称战力提升的2950亿元国防军购特别预算案有了重大新进展。立法院联席会议在27号上午审查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首批预算，朝野只花费了短短40分钟就火速达成共识，完成初审，全案无需交付政党协商，最快预计在本周五就会在院会拼三读通过。
1: 这个同意了嘛？哈，好，那照案通过，修正后通过。
2: 不到40分钟，立委席上迅速达成共识，国防部长郭立雄终于能够轻松喝咖啡。立法院召开联席会议，实质审查强化不对称战力的特别预算。原本外界预期朝野之间可能引发冲突，但其实过程相当顺利。
3: 2950亿的国防特别预算呢，在今天呢有了重大的进展。27号上午呢，在立法院是召开了联席会议哦。那么呢，针对了88亿首批军购的采购款呢、在今天呢，朝野之间并没有激烈的争论，而且呢是非常一团和气的去通过了。那么呢，预计呢会在最快时间29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呢，会进立法院来进行三读。
2: 这笔高达2950亿元的特别预算规划分年编列到122年为止。今年首批88亿元主要是向美方采购的是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以及反甲型无人机飞弹。朝野立委原本提出42项提案，经过跨党派协商之后，最后仅为不删减了200万元作业费，预算几乎是原地过关。
4: 我觉得台湾应该发展自己的国防，跟那个韩国一样，然后发展一个完整的国防体系。
2: 根据最新的评估，今年度整体的国防预算加计特别预算之后，预计会达9495亿元，约占 GDP 的2.92%。如果这过程持续顺利，最快29号送交院会，要用最快速度厚实国防防卫实力。联合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射护腺癌已经成为了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由于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往往在健康检查的时候才被发现。局部性射护腺癌目前主要的治疗方式包括手术、荷尔蒙治疗和放射治疗。其中放射治疗因为具备器官保留、长期肿瘤控制效果佳等优势，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根治治疗选项之一。射护腺癌近几年逐渐受到关注，因为越来越多男性确诊的时候已经达到了晚期，治疗方式也不断突破。为了要提升治疗精准度，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引进了全台第一台磁振造影导引直线加速器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
5: 在这个治疗计划的规划上面啊，都是依据定位当天的电脑断层去做一个位置的确认。这个射护腺其实它是会动的，而且旁边的膀胱啊、直肠啊，其实也都位置也都有不确定性在所以用传统的方式。

0: 乌腺癌放射治疗通常需要接受7到9周将近40次的疗程，但现在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缩短为5次完成治疗，大幅减少治疗时间与往返医院的负担。
1: 磁振刀它有一些优势在，首先第一个就是它对于软组织的这个辨识能力会来得强非常多。另外磁振刀另一个优势的话，它就是可以做到这种适应性的放射治疗，针对当天的一个肿瘤正常出这些状况，然后去做一个及时性的这个治疗计划的修正。
0: 磁振刀不仅代表放射治疗设备升级，未来透过更高精准度、更个人化的治疗策略，将有助于提升治疗效果、降低副作用，让患者在对抗癌症的同时，也能保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我们对于陌生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外表，外表在现代社会相当重要，但是却有一群人因为神经纤维瘤导致外表异常，不只会影响生活品质，也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台湾小儿神经医学会举办记者会，感谢口服标靶药物纳入健保给付1周年，帮助了许多患者控制肿瘤，重新看见未来的希望。
2: 深受虫状神经纤维瘤所苦的患者勇敢站出来分享治疗经验，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患者从小就要与肿瘤共存，过去只能依赖开刀切除，甚至需要多次手术，对于患者来说相当煎熬。就在去年，可以控制肿瘤的口服标靶药物纳入健保，为患者带来治疗希望。
3: 它的一个治疗的部分呢，主要还是手术了哈。那但是手术呢，因为它本身容易有一些功能的一个丧失，比方说切到神经，因为它本身从神经长出来，然后会肿瘤容易包覆神经。那同时它的血管很丰富，所以就是手术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有一些出血的一个并发症。
2: 患者今年22岁，从出生起就有虫状神经纤维瘤，5岁开始做第一次手术，到现在已经做了5次手术。肿瘤不止影响生活品质，对外观的影响更是让他受到同学霸凌。
3: 刚开始来的时候，当然就是脸部是不对。那外观上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就是会有一些不对称，然后有一些比较扭曲的一个情况哈。那在经过治疗之后哈，它当然它合并着就是标靶治疗以及就是手术的治疗。那我们可以看到核磁共振呢，明显的它的那个肿瘤的体积有变小。
2: 患者过去经常需要担心肿瘤情况是否需要再次开刀，影响人生未来规划。使用标靶药物控制之后，不仅不用担心肿瘤影响规划，外观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希望未来可以扩大医疗给付，帮助虫状神经纤维瘤患者重新掌握人生。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彰化社区大学邀请台湾知名的精神科医师马大元主讲新时代的情绪与压力调适，参与者在专业的引导下获得了面对压力新启发，得以将所学应用在日常的陪伴与自我调适中。
2: 讲座现场学员神情专注，马大元医师深入浅出的演说内容，不仅深化了大众对心理健康的理解，也引发广大听众的共鸣。
4: 医师的分享其实有一些个案跟我在照顾上面有遇到相似的状况跟问题，那能让我有效的可以回去再去调整跟在照顾陪伴上面。
5: 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接纳，这个定义是自己决定的，然后还有就是如何去感知或如何去测试这个压力对你来说是好的还是坏的，甚至你要放长那个时间轴去了解。
2: 这场兼具医学与心理层面的精彩讲座，让国际佛光会谈讲师陈玄宇获益良多。他表示，这些宝贵的情绪管理与压力疏解知识，日后都能转化为自己前往各处宣讲时的重要素材与实用工具。
6: 引导学员或是学生看到自己的情绪，了解自己的情绪，最重要就是能够当情绪的主人，掌握自己的未来。
2: 主讲人强调，现代心理健康的核心精神在于生理与心理的同步调适。讲座内容引导大众去发掘那些常被忽略的生理因素，并唤醒大家对于自身健康的重视。
7: 我们讲的心理问题、压力、小朋友的注意力不足、这些情绪困扰，其实它都有好大好大的生理的背景，超过一半都是生理的 问题。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欣赏加拿大渥太华一年一度的郁金香节热闹登场。超过了百万株郁金香在公园跟湖畔盛开，吸引了大批民众赏花拍照。今年活动除了花海，还安排音乐演出、美食市集以及夜间灯光秀。这场花卉盛会背后也象征着加拿大跟荷兰之间深厚友谊。要带您到屏东恒春来看一间全木造装潢的咖啡馆，业者特别邀请了木工艺术家杨宗勋操刀设计，打造纯木头的感官空间，透过画面来一探究竟。
1: 从房梁到墙壁，甚至是台面，纯木造空间打造的咖啡厅，来自两位南漂青年对土地的情感灌注，希望透过木头的温润触感、香气，带领顾客感受恒春独有的缓慢步调。
2: 我们的木头都是用恒春的木头来做，然后像有一些老物品，就是像以前日治时期的屋檐，日治时期他们的宿舍，就是日本人的宿舍，然后这些都是风化了，所以看起来好像很脆弱，其实它很坚固。
1: 使用日治时期老宿舍的古老木材，特别委托在地木艺师将其设计理念化为实体空间。业者亲自踏入康林古道，移除被称为绿癌的外来种银河欢，化为装修原材的一部分。
2: 我们有一起去移除银河欢，用银河欢来做我们的木材这样子，然后一些恒春在地的木材，就连我们自己卖的咖啡也好，我们都是用恒春在地的素材去做一些联想发想这样。
1: 独具风格的空间特色，融入与自然共生的环保初衷，从装潢到店内所贩售的咖啡饮品等，充满浓厚恒春在地风味，打造让顾客与在地生态产生连结的温暖空间。原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写书法也像在画画一样，在花莲举办了一场结合书法、国乐与汉服的艺文活动，邀请两岸知名的书法家江秀琴，将近年流行的缠绕画融入传统书法，创新发展出缠绕书法。学生们穿

0: 着唐装汉服，在国乐伴奏下挥毫创作，就像穿越了回汉唐盛世，也让传统书艺展现出全新的生命力。
1: 摊开宣纸，毛笔沾上墨汁，学生们低头专注描绘，一笔一画之间，不只是写书法，更像是一场静心的修行。现场国乐悠扬，墨香四溢，学生身穿唐装跟汉服，在古典音乐的陪伴下挥毫创作，画面是充满着浓浓的东方美学。不同于传统书法讲求一气呵成，江秀琴老师所创新的缠绕书法，则是在文字的笔画当中加入了曲线、漩涡和花草图腾，让汉字仿佛是有了新的生命。
2: 书法让我更有耐心，也更加有专注力。
3: 要用细的笔慢慢画上去，不能有重复，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非常需要有耐心。
1: 仔细看，每个字里头都藏着细腻纹路跟图腾装饰，学生必须要用极细的笔慢慢的描绘，过程当中不能重复下笔，相当考验耐心跟专注力。而这种结合着缠绕画跟书法的新艺术，也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
4: 这个缠绕画呢，是结合了书法还有绘画融合而成的作品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随心所欲的，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然后就是感觉非常的疗愈，而且是很特殊的。
5: 它是有经过千变万化，这种的新的创新的书法，是我们应该继续提倡它。
1: 除了艺术创作活动，也结合了姓氏文化，学生们书写自己的唐号，重新的认识家族文化跟祖先的渊源。现场融合国乐、汉服跟书艺展演，也让不少民众仿佛是瞬间穿越了时空，看见了古人在书院挥毫写字的景象。创新的缠绕书法，让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诠释方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人交朋友，要想到我怎样给人快乐，给人欢喜，给人利益。如果一味要求朋友有利于自己，就会亏损道义。所以，交友不求益我。

0: 顺兄，
1: 哎，
0: 你看在这二轮车看，
1: 哎，这好呢，挂在顶头了。
0: 好，听我看有食无？
1: 嗯，你有个请假，敢袂要紧？
0: 无要紧，甲主管讲一声就好啊。搁再讲啦，你老师的退休仪式，就算有代志，嘛爱来啊，敢毋是？
1: 你爱谢你哦，
2: 没事办喜事。
1: 我来看麦
0: 看麦。
1: 啊，卡来嘞。
0: 卡来啊。
1: 好。会用诶。
0: 诶，迄个烟枪有收到无？
1: 收到啊。
0: 后来我有去了解，客户注意你的公众号已经真久啊，对恁推广的能力真有信心。
1: 严格这个广告，我可能袂用烟枪。
0: 为什么？
1: 品质无好。
0: 30,000元呢？安尼你嘛卖哦？
1: 这个钱无关系，我爱对关心我的公众号的人负责。
0: 感情数这么差、啊，你想啦，假使你这个接落来，以后广告就是30,000起跳呢。
1: 伊也是卖啦，我有我的原则。多谢你哦，我知影你是好心加介绍广告，要不过我做公众号的目的。那是为着接广告赚钱，我介绍的物件必须爱是我真心感觉好，而且家己愿意开钱去买来吃的物件，甲偌济钱无关系。
0: 1,2,3,4,5,6,7。哎，爱看罗。
1: 哥哥，实在多谢你哦。
3: 免客气，若不是你老师道中资料办证明，但肯只当当去装卡读小哈。这几年下课去改补习，有够用心的。那么讲多少，应该是分才
1: 对啊。对，应该。电客，好，姐姐交代你一个任务。嗯，这张批内底拢是大家想要感谢李老师的话。我感觉吼，由你这李老师的学生来读，是上适合的。去看看先。
4: 放心啦，保证完成任务。嗯，
5: 孙相呢？
6: 伊讲隔壁厅人客这真无闲，就歪转来食。卖煮啊，咱出去食啦。
5: 免麻烦，有啥食啥。
6: 你今日敢毋是退休？咱来去食餐厅，庆祝一下，我请你。
5: 庆祝这要创啥？
6: 庆祝是生活的开始啊！
5: 无兴趣。阿兰呢？不是要去食餐厅？我衫换好啊呢。哎妈，你哪穿到这正式啊？拢是为着你呀、啊！较紧呢，八道腰啊，来。
6: 紧的嘛，巴肚枵啊！妈，你较慢的吼。
1: 来啊来啊来啊！
7: 来来来来来！哎呀！哦！哈哈
8: 哈哈！李老师，辛苦啊！
9: 李老师，辛苦啊！
10: 辛苦啊！
1: 甲咱敬爱的人民教师，行礼，
9: 行礼，
11: 李老师好。
5: 哈哈
1: 这是大家的心意。
5: 啊，妈，你来坐车哎呦，来，今仔日你是主角，阮大家是为着你来的。
6: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
6: 你难坐哦，大家都唔敢坐，都会
5: 坐
6: 啦。
5: 好，我坐，来，大家都坐啦。
12: 好，来，坐。
9: 哇！
3: 今仔日的菜吼，拢算我的哦。 我阁准备这个顺米牛吉的酒。
7: 哎、欸，好，
3: 饮这哦，明仔再开来。
7: 袂醉的，
3: 大家加饮寡，我好甲你老师庆祝一下。来，饮寡哈。
10: 来，停酒，停酒。
3: 你慢，你慢。
12: 慢，我顶你了。
3: 来来来，大家个酒调好啊。来，
13: 来来来，
4: 李老师，
13: 我替你停哦。
4: 甲阮讲几句啊？
3: 来来来。
4: 讲两句啊！
5: 这现在应该讲啥？
13: 李老师，唔免谦虚啦，大家都在等你，甲大家上一节课对吧？
14: 对
15: 啊！李老师，请讲。
13: 请讲，请讲啦！
5: 哎呀，讲到功课，我教三十多年啊，每一届我拢会认真准备，嫌过今日这节课，我从来唔捌准备过。我无想要退休，也无想要庆祝。我知影恁准备这个，拢是为着我。我真感动，真实。啊，不过我今嘛真实不知影要讲啥才好。其实嘛无啥物，我只是一个小学老师，按照学校。甲国家的规定退休，照理来讲，嘛无啥物值得欢喜庆祝的。为明仔载开始，我就无代志做啊。大家以后嘛免阁叫我李老师啊。
13: 李老师，你安尼讲就唔对啊。只要是住附近的，若毋是你的学生，若无就是囡仔是你的学生，就会讲一工老师一世人老爸。当然也可以恭喜老母啦，反正李老师永远是大家李老师，大家说对吧？
12: 对啊。
3: 李老师，今日退休的仪式，我有跟大家说，一定要在我接班，因为您若是我们地勤的导师，也是我们爸仔的温真人，我其他的也不会，只会煮食。今日这顿吼，我请哦。代表大家感谢你这几年对阮的照顾，多谢。
6: 李老师，紧坐啊，紧坐。这三十年的教书哦，不是作假。
16: 那是当然啊，
5: 是啊。
16: 而且教无够开，李老师对不？
13: 退休无代表社会不爱滴滴。李老师的体力也够有专业的能力，一定会当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对不？
12: 对啊，
6: 对
12: 啊，
6: 安尼讲就对啊。
16: 那我讲吼，李老师的工作我早就想好啊。你看吼，李老师，你教册教三十几年啊，对不？你嘛伫咱社区做过义工啊，对不？你伫咱遮吼，是上有知识的，恁大家都对
6: 不？是梦对。
16: 所以，我甲你找的工作就是。退休以后，继续来社区做义工，教阮遮个人文化课，提升大家的文化水准啊，对不？明仔哦，我会马上去甲主任讲，叫你来上班。
5: 这件代志，我有想要做。
16: 你看，你看，
4: 来，咱来为。李老师找到新头路，干一杯！
11: 来来
5: 来
11: 来来来
5: 来，
17: 好的好的。
15: 李老师，恭喜恭喜！恭喜啊，李老师！
6: 来来来，
5: 来好的。
6: 未歹呢，搁停搁停啊！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啦哈！顺牛酒呢，未歹呐。
18: 顺兄
12: 啊，
18: 拄只代志真实嘞呢。
12: 什么呀？
18: 巩固。
12: 我才要跟你讲实的。
18: 我有卡好迄个客户，讲歹接啊。
12: 伊敢有为难你？
18: 你讲了对，你经营的公众号，我应该为着广告赚钱，分享好食料理，才当有真正的粉丝。
6: 来来来来，
18: 顺兄，你的决定我永远支持。
12: 姐姐，咱该要开始啊，已经开始啊。
4: 大家先迈开讲，今日是李老师退休的日子，阮吼有写一张感谢的批，
1: 今嘛请郑肯同学代表大家念予李老师听，好不好？好，咱大家李老师，高级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咱一世人拢会拄到真侪老师，教咱知识，教咱捌代志。对厝边隔壁的人来讲，李老师是上特别的一个。伊是咱伫个学校的第一位老师，嘛是咱人生第一课的老师。伊谨慎、正经、嘛严格，处处关心，敢若跑青天嘞。伫个学校，李老师不时就会予大家压力。惊犯错，予伊处罚，
5: 亲
1: 像无交功课，亲像小怕亚叔离开学校，李老师同款，那乌鸦对调调。伊是咱这区上届有责任的大家长，是真侪爸母惊无听话囡仔妖魔鬼怪。每一个教囡仔拢躲袂过伊，亲像电眼的目睭。无论咱即马几岁。有啥物款的成就，伫个李老师的面头前，但永远是迄个小学生，永远是无大汉的囡仔，永远予伊伫个为咱操烦，这就是咱的李老师。可敬，有当时嘛可怕，也毋过咱知影，李老师的责备毋是责备，是温柔用心的栽培。今日，咱的李老师正式退休啊，以后毋是学校迄位李老师。也毋过，伫个大家心肝内，你袂退休；伫个大家人生内底，嘛袂消失。也毋过，我嘛希望自即马开始，你会用甲搁较侪时间甲精神留予你家己。希望你莫搁遮尼辛苦，爱放轻松。希望你莫搁操烦啊！希望你坐落来食查某囝煮的饭菜。我嘛希望。你会用在新的生活中找到新的快乐方式，找到更多自己爱的事情，在未来的日子平安健康，心想事成。
7: 好，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听讲咱家一平米有10万呢。哎呦，这那是刷新哦，咱买当享受手头几落百万的滋味啊！哎呦，可惜啦，外口伊定无算财来。当年翻厝的时阵哦，才阁加起一间房间，唔知即摆加摕偌济呢？
1: 刷刷去啦，那呢就是违章，无甲你罚都袂歹啊。人政府有规定，登记偌济就是偌济，若是有减算，阁会补贴的。爱低照，咱的已经算袂歹啊！
0: 是啦是啦，迄落白白得着好康，嘛袂当想消贪啊！哎、欸，到时若听，咱会住倒位啊？应该有三间大房间吼。
1: 哎、欸，是走去对哈、
0: 啊？什么啊？
1: 厝客啊！
0: 啊，哪会找无啊？咱带的物件拢收伫你遐。
1: 对啊，什么拢有，就是无看到厝客。
0: 啊！
1: 哎，是不是你提去倒位，放去倒位袂记得？
0: 李老师，这个难道这拢是你爹管的呢？哪轮会着我提厝客啦？
1: 伊还唔过这侪年啊，我拢唔捌提出来，你怎那找无啦？是收去倒位啊？
0: 厝客若是放弃，是不是就剩袂着钱啊？
1: 那当然啦、
0: 啊！你紧找啊！
1: 哎，
0: 哪会安尼啦？
2: 真是要跳？
3: 唔、嗯、啊，无唔对，阮妈有讲，咱即区包括遮拢爱刷闸。
2: 遮嘛要跳？
3: 对啊。
2: 那你恁是要安怎？
1: 我也唔知影咧，看厝头家安怎讲。你咧？
2: 啊，那遮尼衰啦，去倒位店拢倒。
1: 那安尼讲啦，咱哪有倒？
2: 嘛差不多啊，非得我过来去找头路啊！我很够烦呢。
1: 你会当专心做家己的公众号，家己做头家真好啊。
2: 我妈一定袂同意，伫伊目睭内，自由业就等于是失业。
3: 就是啊，阮妈妈咧讲，伊讲我趁这种难产钱吼，要不够付一天的水电，叫我回去顾店啦。
1: 安尼马上，你要回去顾店吗？
3: 这无碍咧，我按算坚持到这条路，我要做连名师。死狗翕一张相片，赚几落万呢？
1: 那阿公，莫甲阮放袂记哦。
3: 放心，我绝对袂安尼。哟，孙兄，你莫捂住啦！万一你莫红啊咧，死狗粉丝凊彩嘛几落千万。
2: 刷刷去啊！有几万人都偷笑啊，搁几落千万，我才唔敢想呢。
1: 我感觉吼，马上讲了着，咱也是要有梦想，那真正实现咧。
3: 对啊。那真正实现嘞，对不？照目前的资料来看，社群的客户开发占40%，维持的封面占60%。牛总，你看，敢有需要交代？
4: 最近嘞，有一挂固定的客户，除了本来的网站，搁要做 APP。这件代志，孙心，你来负责。
2: 哦，
4: 你有讲过想要带专案，得由你来做。你即马也是产品经理啊？
2: 哦，
4: 为即马开始，你就是专案经理啊。
3: 哇，恭喜恭喜！哇，
5: 恭喜恭喜！
4: 恭喜
6: 孙心，即摆你爱请食饭哦，去先洗安尼。
3: 不要哦，
5: 请食饭无问题啊。
7: 即摆哦是正式的专案经理，袂当阁批评我的作品哦。
5: 同款的继续批评，谁叫你这么搞？
0: 啊，到底是收去倒位啦？
1: 你是在紧张啥？袂输明仔载都要拆同款，
0: 要忝忝，还是找着厝客啊？安怎？
1: 住遐尼侪年啊，话搬就搬。
0: 当然啦、啊，话搬就搬。咱若搬走，唔那保护老社区，佮咱改善大环境。手头佮加一寡钱，食好穿好，这是稳定的生活。
1: 你讲佮遐尼简单，佮会办足侪代志咧。
0: 厝客找着就好啊，是该办啥代志？
1: 你要住倒，搬去倒？市区的厝遐尼贵，你敢买会起？伤远，你要住？
0: 三环附近拢会当考虑啦。
1: 三环五环拢无办啊啦。
0: 啊！已经这贵啊哦！
1: 才知哦。你一工工干在酒店的家，什么拢唔知啦？你知影啥？你敢知影外口变啥款啦？
0: 咱也是赶紧找厝客啦！若找无厝客，凭咱老这点仔钱，那款嘛买袂起啊！
1: 好啊，讲着搬厝，你上欢喜。
0: 我搁找看卖咧，要想去倒位啊？

0: 回来啊。
1: 啊。本地吃饱，想要较早回来，后来去红叫去唱歌，结果到现在。
0: 这么晚不安全，也难叫车。
1: 谁叫你不带我去？安怎？烦恼我哦？
0: 不是说好我去申请，你怎么走去找牛总啊？
1: 坐电梯拄到的啊。
0: 以后有什么事情先跟我参详一下，就这样害我很没面子的呢。
1: 好，我来去洗身躯。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星星星星

0: 林茂，嘿嘿，又没登来啊？
1: 多谢哦。亲像你安尼，本人嘛这么水的主播，真罕得拄着。阮光辉哦，就是需要你这种的啦。
0: 嗯，贵重的王总。
1: 哎呀，这摆该多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唔免客气啦。
0: 我一定好好表现。
1: 安尼啦，我这边哦，无啥物问题，过几工我就替你订票。 你甲其他几位女主播去见头家，就当做是面试啦，哈、啊。安尼，咱订票是要去倒位？
2: 三妈，头家伫迄边哦，包一台游艇啦，恁去啊，会当轻松一下。啊。
1: 啊，你敢毋是嘛真欠钱，好话表现，头家做人真大方，只要伊满意吼，阮工会这边一点仔问题都无。安怎听笑吼，咱会当阁讨论。来，祝咱以后合作顺利，一杯好打啦，啉一杯啦。
2: 哈，嗯，好打，
1: 好打，好打啦，好，来，继续啉哦。
0: 歹势，我先去便所。

0: 不要紧哦。啊，那是无啥物问题哦，我就订票啊。后日出发，另外还有两个主播做伙去，恁伫三马哦待一礼拜，下官。无问题哦。
1: 我这阵去会使有偌济钱？
0: 哈，袂歹啦。一般来讲哦，应该有几啊万块。表现也好，另外国家，你最近敢是真欠钱，真适合。
1: 安尼，你介绍一摆，会当赚偌济？
0: 哦，这哦，这你就唔免烦恼啦。我嘛是咧替恁服务嘛。好，来来，干杯！对，安尼决定吼。

0: 你做啥？你是在找死哦？
1: 我是欠钱，不过不是安尼赚，这钱你留底家己赚。
0: 别走，倒来。
2: 这大声的去啥？

我拄则险要甲家己袂掉。想要发展事业，哪会遐尼困难？

0: 厝客是会当放倒位啊？恁家无专门收重要证件的所在哦？
1: 拢找过啊，无啊。
0: 我看应该买一个保险柜锁起来，厝客真重要呢。
1: 阮家这间厝是当年阮阿嬷的单位分的，恁来知影会有这么一个代志，我爱买保险柜。
0: 安尼即摆变怎？无厝客，啥物拢袂当办？
1: 飞地袂无去，一定在厝内。
0: 大小姐，北京的厝客呢？你敢知伫北京买有厝偌困难啊？而且恁家阁是北京市区的四合院，哪会当袂晓无去？
1: 啊，对了，稍等下，到阮家要好好表现哦，千万莫讲这件代志，大家拢足烦的。
0: 无啦，我之前表现无好，啊是讲恁家谁对我有意见，是毋是恁阿姊？
1: 哎呀，无啦，就是甲你提醒一下。
0: 咪给我惊死，我拢开始老唱歌啊，佮叫一恁阿姊无介意我。是讲万一，我是讲万一吼，恁阿姊无介意我，我敢可以当做你的男朋友？安怎？
1: 相公，你是我的男朋友。
0: 无啦，咱大刚即马。
1: 较紧嘞！
2: 想要抱孙。
3: 你讲四五年，
2: 好好好，无问题。阿妈想要过个孙啊。
3: 像孙生这款也未两当，就会当家己领转安尼，代表伊真正的能力。
2: 恁这团队有偌济人啊？因敢会听心心的话？
3: 妈，您放心。团队吼，拢是家己人，拢真信任伊。若是无法度，也去有我
2: 啊。啊对，你讲这间公司一定爱互相照顾。哎、
1: 欸，加班啊！
3: 啊，我来。
2: 再见啦，
4: 阿妈。
2: 好，
4: 加班哦。
2: 加班啊，加班啊！
1: 哎
2: 呦，
1: 哎、欸，谢谢你。
2: 无代志，无代志。这代表谁？代表厝的有人客啊啦。
4: 对。啊，欧一斌，我来哦。
1: 啊。
4: 哎、
2: 欸，紧叫恁爸啊。
4: 啊好。
2: 姐好，
4: 欧一斌在倒位啊？
1: 在阿妈迄间，甲爸做伙找厝开。
4: 我来去叫伊食饭。
2: 嗯。
1: 哎、欸，
2: 来妈。
5: 进前整理物件的时阵哦，该用袂着的拢放伫遮，好好找看卖。
0: 敢会是阿妈摕去收啊？
5: 哎、欸，冇可能哦。等你吃饭的时阵，我再问看卖。不过我骂人拢糊涂啊，问嘛无效，也是我家己找就好。
4: 恁在找啥？好吃饭哦。
5: 佮会当找啥？找厝客。
4: 王一斌，你去甲孙秀斗三工，准备吃饭啊。
0: 我是甲阿姐斗三工，无甚物气度啦。安尼我先出去啊。
4: 嗯。
5: 哎、
4: 欸。爸，你伫想啥？出轨这么重要的物件，叫一个外人斗相共找。
5: 一边嘛是好意啊。
4: 这是咱兜的代志，伊甲孙秀还袂结婚呢。你哪知影伊是好人歹人？万一骗你呢？你我吴刚孙秀，找啥拢好，叫伊创啥？
5: 啊好啊好啊，是卖找啊，先食饭，先食饭啊！啊，免管免管，我到时咱收啦吼。一彪，你哪会还袂去食饭啊？

0: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1: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你哪样的啦？人好心到三工，现在给人好走。
1: 我无啊，伊家己讲有代志要先走，唔是你问吧？
0: 我该叫转来。
1: 你伫想啥？你也袂见呢？啥物拢好人？今仔日厝款，明仔都予伊提款卡佮密码。几岁啊？伊佫袂晓想？
0: 啥想袂晓啊？是你想伤济。
2: 敢讲难过啊？
1: 便当管你啦，凊彩你。
0: 我免你管啦。
3: 无好啊，食饭要走去倒
1: 啊？对啊，要去倒位啦？
0: 阿嬷，人王一斌好心替咱兜找厝款，阿姊毋若无感谢，阿袂食饭就甲人赶走啊。
1: 你话你讲，就换一个故事哈。
0: 敢讲毋是安尼？
3: 厝客，什么厝客啊？
4: 咱家的厝客啊，咱家在这边听啊，结果厝客煞找无了。
3: 哎呀，咱家的厝客，敢不是就藏在顶馆？
4: 对呀，天顶哦。啊娘的哦，你真正是我的亲阿娘嘞！你敢不讲白道的时阵，你的厝客嘛烧爆？
3: 我袂讲，藏在天棚。
4: 谢你哦，
2: 哎，
3: 你爱谢你呢，
1: 阿妈，你得想着要把厝块藏在顶头啦。
3: 遐安全，人来来去去嘛看袂着，袂着贼偷。
4: 是袂着贼偷啦，你若无讲，连阮嘛唔知。
3: 好啊，找着就好啊啦。迄啰五公你较细腻诶呢？
2: 哎、欸、好，
0: 哎、欸、谢谢哦。
3: 有呢。
4: 哎呦哎呦，有豆腐了。哎、欸、哎、欸，对好哦。
0: 哎、
1: 欸，你先落来，先落来。
3: 拜托诶，这豆腐，妈，你真够呢。哎、嗯，紧、欸、看卖咧。
4: 还有两盏，搁一盏。哎呦，
3: 紧看卖咧，咱得偌多哈？
0: 这是啥物啊，阿妈？
3: 钱。偌济？
4: 93.7平米，比马英岛加30平米呢。安
3: 尼加补贴真济呢。
4: 对啊。
0: 哦，这是啥物钱啊？
3: 这是恁阿公。

0: 欠的，让恁爸爸娶某用的，结果开不完。
1: 爸，你看，1953年，
2: 哇，比我较侪岁呢。
1: 就是啊，这款钱阁唔捌看过呢。
3: 王一兵吼是孙尚的朋友，你都安尼甲人赶走啊，真正是无好。
4: 甲你讲过几啊届啊，唔是我赶伊的，是家己走的。
3: 我真了解你。
4: 本来就是啊，你那配去孙秀，刚看阮家的厝块，伊是伫想啥？
3: 哦，原来你是为着这件代志看伊无啊？我嘛有是怕惊人啊。
4: 你伫笑啥？
3: 哎，人嘛唔是来跟你交往，你管遮济红土呀？
4: 你是伫教我安怎做阿姊哦？
3: 我无这个意思哦，我是讲，人无分谁较贤，谁较失败，大家拢有权利追求家己的生活，爱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4: 安尼你嘛要尊重我的选择。

0: 这个老赞，
1: 老赞，老赞。今仔日是好日子，我的厝客找着啊。今仔日是好日子，
0: 我的厝客找
2: 着啊。叔公，
1: 就要变做钱，噔噔噔噔。你无闲啊？
3: 哟，哥，你哪会来啊？
1: 一定去啊！
3: 你老师呢？
1: 你老师讲明仔载开会才来，我要紧办办的啊！
3: 哟，也有让你紧张的代志哦，无简单。
1: 当然哦，几落百万呢，我跟你讲啦。伫阮家哦，李老师甲咱管遐细条的、大条的，拢是我咧管，我是一家之主呢。
3: 哇，出去有查无？
1: 当然啊。
3: 来，你的名伫遮。诶，恁家出去，那谁做安尼啊？
1: 安怎？
3: 别人的谁做安尼？公产三款是单位的
1: 啊？
4: 公家的人不爱收哦。
1: 咱家的厝跟人的厝哦，根本就无同。那是私人的，国家会按照厝客的平数，付赔偿金甲面积补偿金。不过咱家这间是马英单位的，要赔嘛是赔给马英单位啊。咱就一点仔刷清费甲补助金。
4: 安尼有偌济？
1: 未超过赔偿金的20%，该看马英单位的规定。
4: 那间外厝咧？
1: 公家的厝，咱共款无资格，结果予咱一间共平数的安置厝，而且算错的。
4: 结果人拢提钱换大间厝，难道说啥物拢无？
1: 就是啊，以前无厝，咱咧紧张啊，即马真无简单找着厝客，结果是公家的。是讲咱家哪会这衰啦？

0: 贾刚啊，哎，那个，好的，那，
1: 请我看是杯水哦。
0: 是要修好你甲顺祥的感情。
1: 我讲伊要修好什么感情？
0: 你莫这样硬，我知影你关心伊，也毋过关心嘛是爱扎啊，爱注意方式甲方法。做秀，咱吼四个人做伙去看戏，上重要的是你会当趁机会观察王一冰。你看，孙尚知你爱食酸甜的排骨，昨暝阁专工送过来。
1: 伊是煮伤济有剩，加减送的。
0: 小妹已经让步啊，你做人阿姐的莫阁客气啊。
1: 你要臭啥？
0: 孙尚知我嘛爱食。专工煮的啊！
1: 什么叫做你蛮爱吃？这是孙秀知影我爱吃，专工替我煮的，跟你一点仔关系拢无。
0: 这么多你嘛吃不完，吃一块就好啊，一块啊。
1: 我妹做的物件应该袂歹哦。
0: 当然袂歹啊。嗯，好吃，足香。
1: 嗯。哪好哩？
0: 就会就会。

0: 顶台一个开始就讲是广告，人袂爱看啦。
1: 这是我的原则。
0: 这尼高，你够有原则哦。
1: 当然啦、啊，我也对得起每一个介意我的人。
0: 所以这篇唔惊伊骂你。
1: 有当阵，因讲了嘛对。
0: 哎，拍开看麦。
1: 什么啊？戏票。
0: 袂用白白食你煮的排骨啊，对不？
1: 算你有良心，咱两个去啊。
0: 这是你家恁王一兵的，我跟你几乎够两张。
1: 真是哦，
0: 真是嘞。飞出去啊！
1: 嗯，你阁想要食啥？
0: 可能会晓煮啥？
1: 你爱讲菜名？
0: 你讲啊！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传统的。
1: 刺绣师，我们只能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的营养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一点差二的，一点二百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业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虽然佛学上最高层次是无住生心，一般社会大众恐怕不易做到，但人应先求安心法门，而禅就是安心的不二法门。

0: 那时候的年代，我们演员很少跟观众接触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唱片，我去电台宣传，就有人打电话 call in 进来说：“陈雅兰，原来你是女的，我还想说长大我要嫁给你。”其实真正领悟到歌仔戏的美，是从杨丽花身上领悟到的。像耍扇子完了之后，他是有层次表演。
1: 团长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么多年来，他真的当初那时候是看中了你什么？
0: 他看到我认真，包括那一对剑眉，我来来回回大概十几次，一共，好啊，你唔弹个尾啊，你再继续画下去，你的皮都破了。我们现在太乱了，我孙啊，太阿妈，我什么什么都有。他就坐在电视那边，很霸气的坐在那边。这都是无关系，不一样的。我一定要过来做出中好节义。我现在想说，现在年轻人谁跟你谈什么忠孝节义啊？我们的制景师已经凋零，然后编剧又断层，所以我做完《家庆君》，我就跟我的师父恳谈，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我没有办法，对吧？没有办法去传承，因为我好不容易赚了一笔钱，然后每次来歌仔戏就花光光。
1: 人家说电视里面最吃香的就是俊男美女，今天我们请来来宾，两者他都具备了，对吧？
0: 谢谢。
1: 陈雅兰小姐，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先介绍我们的菜好了，因为怕它冷了哦。
0: 好，
1: 讲一讲。
0: 一开始就要讲这个哦。
1: 讲。
0: 卫生纸帮我准备好。
1: 有。
0: 啊，没有了，我是怕吃了流口水，谢谢。
1: 这个故事是什么？
0: 冬粉啊，这要讲到我的父亲。啊，不行啊。
1: 父亲就是团长，你小时候的。
0: 对，他是在我算出生在一个歌仔戏世家，
1: 是啊。
0: 父亲就是在那台戏的做一个宝银社少女歌剧团。那他是宪兵出身，所以他都用军令式的教育方式。然后18岁的全部都是18岁的演艺人员，所以叫做少女歌剧团。那每一个人他都非常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就是我记得听妈妈在讲，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内台就是在类似像电影院演戏，那个文身跟武身有差别。文身呢摇着扇子的时候，你就要这种轻轻的哈，然后身体要有互动。可是呢，那天气太热了，那个文身真的是受不了了，他
1: 没办法那么优雅。
0: 下来就被我爸爸大臭骂了一顿，你演什么？你是演文星呢？你动作你在演拆灰哦，拆灰就是那种纨绔子弟才会说那种样子。所以我爸爸是非常非常要求所有的演员在舞台上的表现，因为那台是卖票的嘛，哦，你不能对不起观众，而且你每一个行当都要很精准的到位，从你的身世背景到你的举手投足。所以到了电影兴盛之后，我们就全家就到外台来演戏，叫做医院歌剧团。那我从小因为有一句俚俗语叫做北部无声戏，生囝来做戏，就会觉得让人家觉得我家庭好像跟人家比不上，所以我读书的时候都不敢带同学到家里来
1: 做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
0: 对，就我家都是布景啊，就觉得好像让人家觉得好像看我不起，我们家跟人家
1: 到你家可以看到很多时代的故事啊。
0: 对，等于说干了没逼平哎，然后我就不喜欢歌仔戏，可是呢到了后来到杨丽花歌仔戏团，我的恩师杨阿姨那边之后，就小有知名度。就我从台北回来之后呢，他就很晚了，就他一个人，然后就他就问我说：“饿吗？”我就说：“因为以前父亲不会这样跟我说话，他就是都是妈妈嘛。”啊，他说：“饿吗？”我说：“有一点。”就觉得好像自己上了电视，好像有点可以光宗耀祖了啊，就敢跟他有一点撒娇，不然我们真的可以离他多远是多远，就说 嗯，饿了。啊，想他这样讲台语啦，哎，你想要吃啥？啊，我要吃哎外口的牛肉冬粉，因为那家鹅肉冬粉它有加那种冬菜，然后就很香。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已经生病了，他怎么第一趴就录这个？我不知道他已经有胃癌，他其实是不适合吃这些食物的。但他陪着我坐下来，
1: 他就买了。
0: 我们父女两个人，他就陪着我把那个食物给吃完。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跟爸爸好亲近，以前从来觉得
1: 他走他这一步多不容易啊。
0: 对，就从来好像觉得父亲只能远观，从来没有想到他可以跟我这么接近，可以感受到他对我的感情，他就很开心的把那碗冬粉吃完之后。

0: 再回到台北，就演一部我自己主演的戏，叫做《新戏将记》，以前也是杨爱怡演过的。在过程当中，我母亲知道不能再瞒我了，嗯，因为她不想让我有后顾之忧，她觉得你去到台北就是当人家的学生，你不能有任何的要求，所以其实我爸生病很久，他都没有告诉我。我唯一就是有一次回去医院陪他，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非他是一个很爱打扮的人，
1: 要体面。
0: 对，那时候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我也不敢哭，就一直看着他，然后晚上就打地铺，在他病床旁边陪着他。可是隔天有通告，我的母亲就一直赶我回去，父亲也叫我说你不能延迟。就唯一最后一次就是那个时候陪他，接下来就是回来送他离开。他都从来不会把爱说出口的，
1: 他能可以吃一碗鸭肉冬粉，已经是他对于爱最大的能力的表示了。
0: 他曾经在过年的时候可以发脾气，然后那种我们是一桌团圆在吃饭，他可以把饭桌这样一掀，然后那个我看到那个米粉是直接粘在那个天花板上面的团圆饭呢，所以我们对他都敬而远之，嗯，都觉得说。我如果做错了什么，可能会被处罚，会怕，所以就从来没有跟他亲近过。所以那一天跟他吃这一碗鹅肉冬粉的时候，是我记忆最深刻，跟他靠得最近，然后可以感觉到那个呼吸跟彼此的那种温暖，那是唯一一次。
1: 你看，你从他的工作，他的要带领的团，而且都是年轻的青年人。他必须靠纪律啊，他必须靠自己把自己武装起来，即使是你。所以你觉得你的小时候的成长应该很纪律很严格啊，你们家里。
0: 其实哦，我读书以前是跟着爸爸妈妈的，就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是跟着父母亲的，那时候还小，那开始上课的时候，父母亲他们就要工作了，我们就是野孩子。哇，父母亲都不在，尤其爸爸不在，所以就但是其实乡下小孩也不会野到哪里去的，就是说就自由了，放风了，然后只有我跟我哥哥，那哥哥的个性又比较温和，所以几乎是我在照顾哥哥，就是我会比较坚强一点。那但是一直到了我愿意负担家计进入我们自己的歌剧团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当小生了。
1: 那时候你国中毕业的时候吗？
0: 国中毕业之后，我跑了半年龙套，那后来看父母亲很辛苦经营剧团，所以我自己主动要求说我想学习歌仔戏，然后就从早上四五点就开始把以前没有练过的功全部开始重练，就跑圆场、蹲马步，什么都练，刀枪剑戟什么都练。练到有一个程度，大概应该是18岁的时候，我们剧团小生，因为想要调高价钱，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年轻嘛，就是记忆力好，就聪明嘛，所以我都在旁边看，其实我都看懂了。那再加上把那些功夫都学会了之后，我就上场演出。可是演出的时候真的太累了，然后我们的剧团就有人找人家来按摩。然后我想说，哎，我应该也得可以按一下吧。我就说，哎，师傅，可不可以？哦，我这个肩膀，因为我们都要绑那个盔甲，绑得紧紧的。我说我这边好酸了，按一下。我父亲一看，早囡仔人千金贵体，你哪会使有查甫的梦？啊，不就是按一下肩膀？
1: 他觉得绝对不能，
0: 不行。所以他很严格。
1: 所以应该从小那时候就在帮你做准备了，严格的自我要求，
0: 对，
1: 然后团体，然后要非常要重视自己，绝不能够轻易的 看清自己。
0: 对，嗯、而且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嗯，所以做对得起自己，嗯，然后对得起观众。
1: 可是你那时候国中之前，你不是说你不喜欢歌仔戏，你不喜欢这个家庭，因为你自己每天在外面跑。但是最后是谁说服你就来承接家庭这个工作呢？团长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么多年来，他真的当初那时候是看中了你什么？
0: 他看到我认真，包括那一对剑眉，我来来回回大概十几次，一共，好啊，你唔谈个话啊，你再继续画下去，你的皮都破了。开始播出的时候，他就说：“来来来，你来坐我边啊，俺看你演着演什么型的。”然后我就看我出来，然后我就啊啊啊啊啊 啊, 啊，一直往椅子下滑。你说坐好后，你爱敢看你家己，人唔只会看你。
2: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嗯，一个是叫你比倒站，嗯，哇，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3: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哎，你没有真的去当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4: 结果他不是房东？
3: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5: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6: 很浓耶。
7: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8: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嗯，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9: 大人通常比较急，
2: 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0: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1: 看他们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12: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各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的心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国中之前，你不是说你不喜欢歌仔戏，你不喜欢这个家庭，因为你自己每天在外面跑。但是最后是谁说服你就来承接家庭这个工作呢？你能够就立刻转变吗？
0: 因为读到国中的时候，那时候的年代就是我哥可以升学，我父母亲可以支付让我哥哥升学，然后但是他说女孩子那时候观念都嘛，女孩子以后要嫁人不用读那么多书。我那时候想要去学美容，因为我舅妈在美容，想要去报名，结果那一天那一家美容。美容补习班刚好没有开，就没办法，就回家。那因为我爸爸喜欢住庙边嘛，那你知道庙都有很龙蛇混杂的地方。那我父亲觉得想想也不对呀，他这个女孩哥哥去上学，然后我们两个夫妻去经营剧团，都在外地。那一个女孩子，你下班之后呢，回到家里来没有半个人，嗯，然后就在庙边。所以他觉得不放心，嗯，就把我带在身边。嗯，那我爸开口了，我能讲什么？对，
1: 当时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条件？
0: 我没有想过，对，我没有想过说我想要演。所以呢，我妈妈跟我说之后，我说好，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不倡导，我就是跟着你们嘛，啊，缺什么我就上去嘛。所以我一开始就跑龙套，人家说哦带刀，我就哦带刀。哦，带枪我就带枪，这样，然后就这样跑圆场啊，什么跟着大家这样跑啊，哦，然后打打杀杀，然后就那当龙套很简单呐，但是还是要有基本的功夫啦。然后如果没有龙套角色，我就蹲在旁边看戏，反正死都不上场，除了龙套以外。
1: 你那时候什么时候第一次发觉你演出有人鼓掌了，觉得你真的是好了？
0: 应该是开始演小生吧，嗯哼，就是我爸爸剧团。那你知道南部有很多粉丝很喜欢小生的， 就歌仔戏最吃香的就是小生，所以呢就有贴红纸，就会觉得嗯，其实我也没演比别人好，只是年轻，然后学习力强，然后认真，因为不认真下来会被打。
1: 嗯，你太客气了。我觉得你一定是你的某一种的风韵啊，或者是你自己的身材，或者你种种的你的造型，或者你的功夫，一定把你在角声这个工作上发挥得如此之好。你一定有些天生的本质在那时候突然绽发出来。
0: 我觉得我真正看到学习到歌仔戏的诀窍是到杨丽花歌仔戏。嗯，那其实虽然说进了杨丽花歌仔戏团，在我父亲，我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帮忙家计养家糊口，那就是一个工作。然后怎么演，就是反正帅帅的，大家贴红纸，我就觉得说，嗯，我好像还可以哦。其实真正领悟到歌仔戏的美，是从杨丽花身上领悟到的。嗯，因为我当初到台北的时候，我就住在她的家。因为举目无亲嘛，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大气的人，他也不会觉得说啊，这个乡下女孩子来住在他家会不会偷拐抢骗，他防人，他都没有那种防人之心呢，就直接让我住在他家，然后就安排一个房间给我住，然后我就进出跟着他。后来呢，我就都有演角色啦，那就该演的就照剧本演啊，该讲讲话就讲话，该杀就杀啊，该闻就闻啊。可是你永远在那个皮毛之上，在皮毛而已。有一天我看到他演戏，我突然间傻了，怎么有人可以把男生演得这么好？然后他从他的妆容就不用讲了。他从他的眼神散发出那个角色的气质，以及跟女主角 CP 的那种调情，他是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我说哇，那时候才领悟到艺术以前都是在演戏，现在看到他才知道哇，这是一门艺术，我应该要好好的学习，那时候才开始想要学歌仔戏。
1: 大家都知道你是杨团长的传人，而且我可以看到，就是在任何的表演里面，你是非常出众的。无论在旁边什么人，是是大家眼光一定不会错过你。团长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么多年来，他真的当初那时候是看中了你什么？他是不是真的看到了你未来的潜力？他看到了你什么？
0: 他看到我认真。
1: 就是认真，
0: 嗯，因为我住在他家，他就告诉我，开始播出的时候，他就说：“来来来，你来坐我边啊，俺看你演什么型的。”然后我就看我出来，然后我就啊一直往椅子下滑。我讲哪呢？伊讲坐好，你爱敢看你家己，人唔才会看你。啊！你要看你安怎演，演了不好，你安怎改进？
1: 很有道理啊。
0: 对他，不管他不只教你演艺，他教你做人的道理、待人处事，什么什么都教。甚至我现在提说的就是那个画眉毛，因为我们小生的眉毛不是这样，你一定要画得很英气，因为毕竟我们是女生嘛，所以跟男生的长相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从头到脚你都必须要男性化，包括那一对那一双剑眉，他就告诉我说：“你那个眉毛哈，你卖有一个跟他菜多嘞，就是好像一片这样贴上去，你要活，它很像一根一根，很像那种真正的男人的眉毛。”好了，他就帮我画一边，好，那我就回去房间，我就画另外一边。然后画好以后，我就觉得蛮像的啦，我就去给他看。他说：“没晒啦，你这边安怎安怎？”我说：“哦，你稍等我，我回去。”我来来回回大概十几次。伊讲：“好啊，你唔谈个尾啊，你再继续画下去，你的皮都破了。”后来他有提起说，他就是看到我这种认真的，
1: 他在观察你，
0: 对，
1: 也在考核你，
0: 对，他也觉得好像我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而且我一定会把一件事情做到。 有人认可了，尤其是他教我，我一定要让这个师傅认可了。
1: 你跟他之间有什么地方有没有相像的？
0: 相像没有，他都说我比他聪明。没有，他其实
1: 我相信他在你身上，他看到一些他自己，所以才这么样的信任你，这么样的培养你。
0: 其实哦，他跟我的父，我就常说他如父如母，如姐如友。如父的地方呢，就是像我爸爸，我在做怎么好，他都不会当面夸奖你。所以我曾经被他打击到，我就说我都快怀疑我自己的人生了，我这么用心的在做事情，而且我都觉得我做什么事都必须要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观众，然后后面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我，
1: 因为他要你更高的标准。
0: 对，然后我已经我知道你，可是你也要鼓励呀，你也要说没办法哦，你这哪安哪会够较好。
1: 他不是这种人，
0: 他不会这样讲，他从来不会夸我，只会点醒我啊。但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啊，你都好，我都免讲啊，啊，我甲老时间讲你也无好，让你去改进。所以他跟我父亲非常的像，可是他又如妈妈一样的照顾我，衣食住行。每次到现场的时候，他一定带两人份、三人份的便当，他都会自己带便当，因为外面拍戏的便当吃久了会腻嘛，他就自己炸一块咸皮。如果有我们在，他就炸三块，一块给我，一块给纪丽如，一块他自己。然后我今天跟他报告说我要来上您的节目，他说恭维爱有追准哦，
1: 谢谢。
0: 他处处都管。
1: 你有跟他顶过嘴？
0: 有。他昨天看我最近的报道，然后也没有看得很清楚，他就说请杀哈，他还没讲完就阿伯伯你看。你就是怕人念啦，吼！你即马拢足怕人念的。我讲唔是啊，你也无看清楚，你就开始念，对不？
1: 看你们两个肚子一定很高兴啊！对，
0: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陪伴，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这辈子太有福报了。
1: 但是大家都知道，今天来我们请你来，其实也是一个预先要帮你祝贺，祝贺在57届金钟奖。这次史无前例的在金钟奖里的男主角戏剧节目男主角里面出现了一个
0: 女生女演员，
1: 这一点杨老师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称赞你了吧，总算他有一句肯定的话来了，有吗？
0: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定第一个打电话跟他说，我说我入围最佳男主角，他说他没有说哦，那你这个熬没有，早就应该按那走啊，
1: 早就应该是，
0: 对，时代在进步，大家一定要进步，好，不用，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的在诠释男生，你知道我21岁进去的时候，他告诉我第一句话说，你要演小生，想要成熟要40岁啊，我还要经过19年呢。那如果想要一炮而红的人才不愿意学这个行当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女性角色，要去诠释男性。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讲说扮演小生这个是反串哦，要有那种英武之气，包括从眉毛的装扮到身段哦，你怎么练出男性的味道？
0: 那时候的年代，我们演员很少跟观众接触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唱片，我去电台宣传，就有人打电话 call in 进来说：“陈雅兰，原来你是女的，我还想说长大我要嫁给你。”
1: 这次你在这个戏剧节目男主角里面入围哦，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0: 我可以，而且用一个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只要努力做，做的事情是正向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总有一天一定可能。
4: 地震！咦，这是什么 APP 啊？这是消防防灾1.0，有丰富的避难资讯，
6: 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警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食堂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歌仔戏最帅小生，其实就是歌仔戏目前我们台湾的最大的天王级，也是传承人，陈雅兰小姐。而且今天我们现场还特别准备了包子跟粽子，包粽
1: 谢谢。
0: 因为这次你在这个戏剧节目男主角里面入围哦，对你个人，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你以反串的角色来报名，
1: 对，
0: 但是第一次入围，而且各方都预祝你最后是脱颖而出，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1: 对我的意义就是一个演员受到肯定，就是我们从小的学习，然后终于看见了，其实我们女性角色全是男性，被看见了，对我来讲。但是我觉得对歌仔戏来讲，我觉得是歌仔戏这三个字透过这个入围，让更多人看见了，让以前没有接触过歌仔戏的，他会觉得歌仔戏陈雅兰会用以歌仔戏入围男主角，他肯定会翻以前的资料，他就会去看歌仔戏。其实我们歌仔戏做得很好，很精致，然后歌仔戏的饭跟歌仔戏是会黏人的，我只要他一入坑他绝对爬不出来的，因为太多人不知道歌仔戏，尤其现在的年轻人。第三个意义，我是希望，我是觉得说，我可以，而且用一个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女性角色去入围男主角，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评审，你看从凌波到现在，没有人敢这么下决定。对。所以我很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只要努力做，做的事情是正向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总有一天一定可能，你一定会成功。
0: 另外五位入围的，好几位你都认识，还是你好朋友。
1: 对，
0: 你讲了这番话，你讲了三大点，你叫他们怎么办？惊天地泣鬼神，一定要给你了。那他们讲得出吗？你能把别的理由，能把刚刚你讲的三大点能够说得过你吗？可是果然是有一包你中了。
1: 哦，还要这个一定要吃，这一定要吃。哎，先吃包，对不对？
0: 你吃包，我吃粽，刚好结合。
1: 我一定要吃一下。
0: 所以你看那份名单，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一定要吃，都要吃。我是真的。不是我谦虚啊，我觉得他们大家在这个演艺圈都有一定的地位，每接到一个角色大家一定战战兢兢，尤其现在的制作规格都这么大，大家都花那么多钱在做，你能够成为里面的男主角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然后后面整个 team 都在拱你一个人，所以我们接到每一个角色一定是战战兢兢。
0: 那次你入围的台视播出的《嘉庆君游台湾》，其实是你不仅是你自己，还是你制作的，可以说你自己完全打造的哦，整个过程。两个问题，你是更情愿以制作人的角色入围，或者说如果今天以最后以女主角入围，你演出其他的剧，大概都没有这个入围高兴，对不对？
1: 应该是，对。当然，我也希望说，我这出剧，因为我们这次是年轻的团队，然后我们的编剧也跟现在的世代非常的接地气。你知道，歌仔戏编剧不好找，他不是写连续剧，他必须要文学底子，他必须四句成诗，这个是很难的事情。然后加上我们大家的用心，然后加上一些我们传承的一些团员，然后其实剧本包装演员，然后再用其他行销方式去包装这出戏。我很希望这出好戏，尤其我的重点不是在嘉庆君，我的重点是游台湾，我是要让大家看到台湾的美好，所以我希望这出戏被看见的成分，我会再期待再高一点。
0: 我刚想问的问题的，我们节目中间中断，我们保留到这边，就是你明明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士，但你今天是以男主角来入围，证明你把男的演得太好了。你怎么去抓男的角色？你怎么去做的？
1: 我以前真的有还那时候的年代，我们演员很少跟观众接触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唱片，我去电台宣传，就有人打电话 call in 进来说：“陈雅兰，原来你是女的，我还想说长大我要嫁给你。” 因为那时候没有跟观众这么的接近嘛，
0: 真以为你是男的，是吧？
1: 真的以为我是男的，因为然后我坐计程车的时候，那个计程车司机还问我说：“哎、欸，少年呢，你坐边没？”没有，因为我们一直要把自己给男性化，但是我谈过恋爱哦，不要，
0: 我
1: 是心理女性，但是哎、欸，我们会一直在行为上。比如说胡瓜也常常笑我，他跟我开会的时候我常常就这样做，对，然后我录音跟曹雅文录片尾曲的时候，我也是坐在录音室，我也是做那种皇帝的样子，然后从丹田把声音唱出来，他就觉得
0: 还配个龙椅给你吗？
1: 啊，没有，他就觉得怎么那么可爱，怎么会唱歌会这样子，就是我们在训练我们的所有的所有的肢体语言，所有的过程当中，你都要把自己设定成男的。那刚刚端哥有问我说，我怎么去诠释男生？其实我很建议你问杨丽花小姐，因为她是开山鼻祖，我是模仿她。嗯，坦白讲，我从头到尾都模仿她，所以人家才会觉得我跟她很像，我是她的私生女。对，我就是一直看他的，
0: 是个误会。
1: 对，是个误会。所以我一直看他的表演，然后我就学习他。再来，接下来呢，你就必须要走出自己的风格，就要内化。
0: 不，就算模仿也要有窍门。你告诉我，你模仿他什么？比如说，真的你看到他演一个帅气的男性的反串角色，
1: 对，
0: 他哪一点抓的拿捏的特别好？你学到了。
1: 比如说像耍扇子完了之后，他不是耍扇子完了之后帅吗？这样不帅，他是让你渐渐进入的，他不是只有那是怎样？是被点穴哦？我们是会告诉你说我在看着你，你懂吗？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或者是我要让你进入我的心里，它是有层次表演。
0: 就是我觉得我刚刚看你那个眼神的整个过程，那已经完全变成你自然的、你自己的动作的一部分了。你能够拿捏的恰到好处，而且适时就放出来。
1: 对，就是有从老师那边学习，然后自己再找出这个角色的定位。
0: 所以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的魅力呢？
1: 我的魅力应该别人来讲吧，
0: 总要自己评断一下。
1: 我的魅力就是全身都是魅力啊。
0: 这话讲得好，
1: 一男一女啊，我女生也有女生的魅力。我不会自己。
0: 那我问你，其实也许不够礼貌，就是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女性的柔媚，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在舞台上反串，或当然有时候在综艺节目主角看到你女性的一面，你女性的柔媚一面，你是

0: 人女的的时候，我也是直来直往，我不会说不要啦，那这样我自己会起鸡皮疙瘩。但是戏里面呢，戏里面就像我们杨丽花歌仔戏第一次登上八连档，我是演一个郭皇后，
1: 郭皇后
0: 她要去诱拐曹丕，她就开始要会跳舞，然后我学习舞蹈之后呢，导播又给我特写，我就会这样跳，然后就是那种稍微有古装一点的，就你就必须要很投入进去，对，然后演樊梨花的时候你就不能这样啊，就是我们在小巨蛋的时候演樊梨花的时候，他就是必须要都有那种武将的那种感觉，然后等到看到薛丁山的时候，哇好帅哦，就有那种女人看到男人的感觉，所以我们会依角色而去演，投入那个戏，但私底下就像端哥你现在看到的我一样。
1: 所以也就是大家一直在问你的，你明明可以做很多轻松的角色，你可以去演电视剧，你可以做这些连续剧，你可以做综艺节目主持人，你都具备了一切好的条件，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么辛苦的歌仔戏？
0: 我们现在太乱了，我孙啊太阿妈哎，哦什么什么都有。他就坐在电视那边，很霸气的坐在那边，这都是无关系，不一样的，我一定要过来做出中好这个。我今天想说，现在年轻人谁跟你谈什么忠孝节义？我们的置景师已经凋零了，然后编剧又断层，所以我做完家庆君，我就跟我的师父恳谈，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我没有办法的，对吧？没有办法去传承，因为我好不容易赚了一笔钱，然后每次来歌仔戏就花光光。
2: 三代都本来三个都是囡仔型，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有一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就把它拿去做电音。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但是呢，咱嘛知影讲啊，这种的只敢来在底下表演。
3: 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池啊，美人造镜，后壁伊个即北向南，后壁是咱的七星山，阳明山顶下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会去起这庙。
4: 上盖象征爸爸，对，帮大家遮风挡雨，
0: 像一个家的那个。
4: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5: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6: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戏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5: 为什么想哭？
6: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1: 所以也就是大家一直在问你的，你明明可以做很多轻松的角色，你可以去演电视剧，你可以做这些连续剧，你可以做综艺节目主持人，你都具备了一切好的条件，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么辛苦的歌仔戏？
0: 我觉得我一直在说，纽约有百老汇，意大利有歌剧，日本有宝冢歌舞伎，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剧种就是歌仔戏。在早期呢，人民没有办法接受普及教育的时候，没有电台，没有电视，他从歌仔戏的忠孝节义学到做人的道理，学到尊师重道。他是这么美的一个台湾的文化，我很荣幸成为一个表演者，就是在传递歌仔戏的讯息的表演者。人说看歌戏的孩子不变坏，歌仔戏既是我的根，我从母亲的肚子里面就选好了职业，一直到跟随在我恩师杨丽华的身边，他一直希望把这个台湾文化发扬光大，让世界、让国际都看得到我们台湾最有特色的一个剧种。别人都这么珍惜他们的文化，那我们

0: 这个领域的表演者，更希望说大家不要忘记歌仔戏曾赋予这块土地的能量，而且它必须要传承下去，不能以后只能透过纪录片或者是传记才看到是歌仔戏这三个字，而且它是这么好的一个教化意义，它应该被永续的流传，不能只到此为止。那为什么坚持要做电视歌仔戏？是因为它的传播力太过强大了。嗯，我的《嘉庆君游台湾》30集累积了1500万人次收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拓展力。但是我的《嘉庆君游台湾》也是产官学合作，很多企业知道我们对歌仔戏传承的理念，冠名，然后文化部有支持，然后我的学校，我们师范大学有一些学长姐，大家很多都义务帮我设计主视觉，包括我的周边商品。但是缺口还是很大，为什么？它是台湾现在台湾唯一的一部古装剧，我们没有古装场景，我们的置景师已经凋零，然后外面都没有景，你很多都必须要用电脑去做，嗯，然后编剧又断层，然后有一些你们看不到的配备，所有的戏只有导演，但是我们歌仔戏必须要戏曲导演，要有唱腔指导，要有身段指导，然后还有提词副导，还有文武场，我们还要进录音室，
1: 每一个都是需要传承的一个分工产业。
0: 对，
1: 但每一样产业大家都处于中端。
0: 对，
1: 所以就要问你了，你一个人你能做多少？
0: 哎，所以我做完《嘉庆君》，我就跟我的师父恳谈。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我没有办法的，对吧？没有办法去传承，因为就像我刚私底下跟主持人分享，我好不容易赚了一笔钱，然后每次拍歌仔戏就花光光，就因为我脸皮也薄啦，我也不敢说去跟企业家说啊，你必须支持我。那有人说，哎，找人来投资啊。我就跟他不要，就明明会赔钱，你为什么要找人家投资？你不把人家推入火坑吗？那我就赚好了一笔钱，投入歌仔戏，完了以后啊，没钱了，好，再出来赚钱，再投入。
1: 那你现在做的这些，看似风光了，嗯，看似你做了很多，但其实你心中更有更多的空虚，更有更多的中断，而且你那师傅有给你答案吗？
0: 他只给我4个字，他也沉闷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告诉我给我4个字，叫做“顺其自然”呐。所以他也不怪我，也不勉强我。对，他就说顺其自然，可以做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做，不行，也没办法。我当初他隔了16年出来做忠孝节义的时候，其实我其实也是被他感动。我就觉得他看了电视说我们现在太乱了，我孙啊太阿妈，哦，什么什么都有。他就坐在电视那边很霸气的坐在那边，这都是没关系。然后我就看他一眼，不一样哎，我一定要过来做出忠孝节义。我想到他那时候70几了。然后时隔16年了，我心里想说，现在年轻人谁跟你谈什么忠孝节义啊？有钱比较快吧？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他居然讲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只要我们能感动一个，就是一个；能改变一个人，让他看到忠孝节义。”他心存良善，他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他知道饮水思源，这就是我们的功德。
1: 我都听了觉得有点伤感啊，哦！这个你尽其一切所能，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个剧它是有需要更多的力量帮助跟投入。
0: 对，
1: 可是你也做了不少，你看你也参与了很多的文化教育工作，也培育一些青少年对剧的认识。接下来你还会不会再制作这样的剧？接下来你还会不会去做跟老师做更多的事情？还是休息一下？
0: 先赚钱啊因为那时候嘉庆君结束之后，真的很多粉丝敲碗，他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新鲜的歌仔戏，跟他们现在年轻人是有对到心的，有连结到，因为我用了卡曼，然后我们的剧本真的很接地气，然后就很多人敲碗，然后就大家粉丝都会讲，你不要叫他再卖房子了，他没有房子了，还要看什么歌仔戏，等他休息一下啦。你在说叫我休息是叫我去赚钱就对了，然后还有人呼吁郭董，我就说那你去他粉专呼吁啊，你在我这边呼吁他也看不到。然后有人就建议我集资，现在很多就是用集资，所以我就其实真的就觉得很蛮好笑的，但是我都不敢回，因为我觉得你既然已经做到有一定的成绩，你放弃真的。我会觉得第一可惜，第二，我就是那个传承的心意，那个传承的心，你会舍不得放的啦，你会觉得你已经做到这个坎站嘛，再怎么样苦，我觉得我都还是会把它撑下去。我第一次在节目里面透露，我一直不敢松口说我还要不要做。因为真的压力很大，
1: 可是我觉得你逃不掉啊，因为你自己在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你刚刚告诉我们，其实你的家庭也从来没有强迫你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自己后来回来了。
0: 嗯，对。
1: 中间跟杨老师这个过程，你去厦门之前，你也是离开了一下，然后又回来，再跟他谈过，然后你跟他做中小结义，
0: 对，
1: 感动了你也感动你自己。你现在告诉我们，就是你自己已经是这道歌仔戏的文化里面，你责无旁贷了，所以接下来小姐你怎么办？
0: 啊，欢喜走，甘愿受啦。那当然我真的认真觉得，我有心，我愿意全心投入，但是台湾文化不是我一个人的啊。嗯哼，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待这件事情，去珍惜这件事情，去珍惜这个文化。
1: 所以你的那个领奖的词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我不敢想，想一想。
1: 有两个人你一定要准备。
0: 好，
1: 一个准备讲给爸爸听的。哦。还有一个就是杨丽华小姐。他对你其实情恩重，不输于自己的父母亲。
0: 是，
1: 不过你刚刚也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啊，歌仔戏基本上传递的其实是一个价值，是一个文化，是一种生活。对啊，但你做的太辛苦了。但我们希望你继续辛苦怎么办？啊，好，来，我们要一起抱着他。
0: 好，抱着。
1: 我觉得今年啊，我们希望这样讲，我们也不要那么样的说这个，因为其他。五个得奖也都是非常优秀的男主角，
0: 对 对。
1: 但我们希望今年结果出来之后呢，将来会有更多的男演员或者女演员要反串扮演，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入围，才能够得奖。
0: 谢谢，
1: 非常谢谢，
0: 谢谢，谢谢那个给我这个机会。

学佛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开发真如佛性，所以信仰佛教要从求佛、信佛、拜佛，进而学佛、行佛、做佛。唯有行佛才是人间佛教的实践，唯有自己做佛才是信仰的最高层次。

0: 你有听过油甘果吗？你知道油甘果呢，富含非常多的维他命 C， 而且被联合国卫生组织认定为值得推广的三大保健食品之一吗？为了做这个节目呢，我问过非常多人知不知道油甘果，问了10个人，10个人都没听过。但巧了，我听过，而且我也是今年才知道油甘果的厉害。我还喝过油甘果的果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缘分。而今天呢，我们就采访到了这个已经是真的是少数，我都不能说不知道是唯一还是少数了，在台湾种植油甘果的这一对夫妻。我们要欢迎的是树虫豆的范小玲，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玲。
0: 还有张佑伦，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佑伦。
0: OK， 小玲是创办人，佑伦是营运长，然后呢你们是夫妻，然后小玲肚子里面这个就是幸福的小天使。现在孕妇还可以吃油甘果？
1: 可以。
0: 所以他是几岁到几岁都可以吃的吗？
1: 是。我儿子就是奶嘴沾给他吃这样子。嗯，
0: 所以这是你们
2: 第二个宝宝。
0: OK， 小玲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其实是因为父亲生病的关系你们才进入油甘果的世界。
1: 对。
0: 要不要先从最源头跟我们讲一下？
1: 最源头就是因为我爸原本是就是做面板原料的供应商，那负责亚洲区，所以常常会需要就是坐飞机，就飞来飞去。然后有一次好像是到加拿大-40°，然后又飞到印尼-40°，那个温差太大，然后对，然后就在印尼那边主动脉剥离。
0: 对，吓死了。
1: 所以后来医疗专机送到新加坡那边去紧急手术。但是就是有救回来，但是回来以后血压这些一直都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家就是笼罩在那种时时刻刻就是要跑急诊的那种很紧张、压力很大的情况。嗯，然后所以后来慢慢在调养身体的过程，就会去找很多就是对身体啊，就是这方面有帮助的一些食物，然后进而找到油甘果这样子。
0: 油甘果是来自于哪里的植物啊？
1: 哦，它最早是，其实它最早是种在印度。嗯，那在印度就是阿育吠陀这种古医学的这一种，它的三圣果里面的核心果实就是油甘果。然后它是在唐代的时候，就是随玄奘去取经，然后辗转到就是中国，然后它到中国叫做鱼甘子。嗯，因为客家人就是迁徙来台湾的时候，就是把它带来台湾。然后它吃起来果实是很酸涩，但是它不久以后又会回甘，所以客家话会说油甘油甘。
0: 哦，这是哦，叫油甘哦。
1: 对对对，所以后来就变成讲久以后就变成叫做油甘果。

0: 然后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是油，可是其实它是一种水果。
1: OK， 好，现在我可以说我跟油甘果的缘分了。因为我刚刚从印度闭关回来哦，所以我就是在印度第一次遇到油甘果，而且你知道我在印度哪里遇到吗？我在印度的机场，因为印度机场有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卖药妆店之类的，然后呢就是有一家有机阿育吠陀药妆店，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就是跟我一起同行的台湾的朋友，因为他很熟印度，他就冲进去那家店，然后就拿起油甘果的果汁说：“宝仪，这超棒的，你赶快买！”我说：“这什么东西，从来都没看过。”他说这里面富含了超多的维他命 C。
0: 对，
1: 如果我们因为接下来我们要闭关嘛，所以可能就是没有机会摄取太多的营养。他说你就喝这个就可以。我说这么神，我就买了一罐。它其实是要稀释的。老实说嘛，那个味道是我这辈子都没喝过的味道。但是我就把那罐喝完了，然后我也觉得好像蛮不错的啊。这是我跟油甘果的初体验。然后我这是今天是我。从印度回来之后第一次录影，我看到稿子的时候，然后我要访问你们，我就想说这也太神了吧，
2: 就安排好了，
1: 我刚好知道油甘果是什么，而且大家都说很厉害，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它就是阿育吠陀的圣品。
2: 对，
1: 所以我就会觉得今天的访问有一种
2: 太巧了，
1: 浑然天成的感觉。那你是跟太太结婚之前就已经知道油甘果的厉害，还是进入他们家就进入了油甘果的世界？
3: 其实原本就是从外商药厂要转换跑道的时候，原本想要回家里接事业这样。那个时候其实认识小林后我们有大概就清楚油甘果。我们有第一个宝宝的时候啊，我们产检完过后回家他就哭了。对，然后这应该要很喜悦的事情，可是他也很喜悦，可是他为什么会哭？他就会觉得说。就是事业可能经营的有一点起色，因为那个时候遇到疫情，然后虽然准备要飞起来的时候遇到疫情，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稍微比较辛苦的，所以我在抉择过后，我就觉得那家里的事业可能就是给家里的兄弟去接，那我就来帮助太太这样。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医疗背景，然后我也是做研发出身的，所以我就想说加入太太的行列，那一起来推广这个好的东西。
1: 那我有问题，你家族事业是做什么的？
3: 是做营造相关的，盖房子。
1: 对，range 好宽、喔。
3: 对对对。
1: 但是你本来是做药厂的，但你也想要回去做营造，好奇怪的跨界。好，没关系，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们现在就是一起经营这个事了。我觉得我们要先去农场看一下，因为我有看过农场的影片，有看到爸爸的样子。
2: 对。
1: 我觉得油甘果把他照顾得蛮好的。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农场吧。
4: 我们油甘产季的话是在秋天采收哈，还没有很熟的时候，它里边是很绿的，果壳很绿的，然后变转成有点点要偏黄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采收。油甘果树的话可以长到这个，让它自由长的话可以长到10米高，但是我们因为要采收，讲求这个经济化哈。人工不要那么耗费嘛，然后还有一个采的果要保持很好，那我们是底下不帆布，用人工手摘，哦，第一个它落下来比较采收也不会砸破损，哦，这样比较保持新鲜度。那另外呢，这样帆布的话收集也很好收集。它是整串，它是一个小枝叶哈，有可能长5颗6颗，甚至长到12颗果。所以我们收的话就这样一搓就好了，下来了，非常好采收。那刚讲哦，采收我们判断啊，你看这壳仁，像这已经有点转变，有点点要黄了，所以这个差不多可以采收了。那完全是很绿的时候，很翠绿的时候，那就还没有。那有些人可能会吃到有点咸味，也有些人会吃到有点辣，这样子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健康情况，可以体会出来的是不一样，感受是不一样的。它维他命 C 很高，然后它的硒哈，一个硒一个硒呢，硒很高。在青岛李时珍的时候，他们的药方有没有也很多会用这个油甘果，它是甘果。当药引，它好像有20几个%会用到油甘果。

0: 基本上种植有没有哈？我们讲树丛的实际上叫三重奏啦 ，trio 啊，三个 o organic original orchard。这边基本上生态非常丰富啊、哦，像晚上这边都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白鼻星啊，哦石蟹猛啊都会出现，都会出现。这条溪都很自然啊，天然。这边哈、哦，溪流环境很好，然后又我们加上有机种植哈、哦。没有再使用化肥跟农药，所以这边的生态非常的好，很自然。尤其比较现在以生态好的指标来讲是萤火虫嘛。那萤火虫的话，到四月五月的时候就从这边整片都是萤火虫，而且密集度非常非常的高。一早大概五六点哈，那个紫洞鸮啊，还紫鸮洞那个鸟，咻一早就叫我们起床了，啊，然后再来就是五色鸟啦，还有那个蓝腹鹇呐，那些很多鸟，还有晚上就听到那个猫头鹰，哎，猫头鹰。我是因为心脏开刀，我在印尼的时候主动脉剥离啊，回来后。那血压也非常不稳定，很常晚上会挂急诊。那后来我就在找，因为我们家也没有这个心脏的病例病史嘛，那我就在上网找啊，然后找到说油甘果。
1: 爸爸很帅，还戴着牛仔帽那边介绍他的农场，整个就是完全看不出来他曾经在鬼门关来来回回这样走过很多趟的感觉。
2: 对啊，
1: 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哦。第一个是，爸爸刚刚在影片里面有说，他说他会根据身体状况不一样，而油甘果的味道吃起来不一样。
2: 对，
1: 这有点神奇耶，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3: 那个老板娘帮我挑了一个，她觉得应该会没有那么苦涩的，因为我水果就是果汁喝过，还没有真的吃过。我身体不好，很涩，
2: 这是正常的。
3: 哎，带我回甘州。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爸爸刚刚在影片里面有说，他说他会根据身体状况不一样，而油甘果的味道吃起来不一样。
1: 对，
0: 这有点神奇耶，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1: 像肝脏或什么的，就会晚睡觉，吃起来就会苦苦的。嗯，然后可能比较没有在喝水，就会吃起来咸咸的。
0: 你也试过吗？
1: 吃完烧烤以后吃也是苦苦的。
2: 我吃起来会很自然回甘，所以代表身体还不错。这样，
0: 你讲这话的时候有点臭屁的感觉、喔。
2: 有时候真的睡不好的时候，那段有时候压力比较大，吃起来真的会苦苦的。嗯，那就科学来说，我们这个好像也没办法特别解释，不过它就有这样的特性。
0: 嗯，因为毕竟像我们刚刚有说，这就是阿育吠陀就是很推崇的一种水果嘛。
1: 对，
0: 而且听说药师佛手上拿的就是油甘果。
2: 对。
0: 表示其实油甘果已经在帮助人的身体健康行之有年了。
1: 对啊，而且它使用历史真的非常悠久，然后可以一直这样传、其实古代迁徙不是那么方便，那为什么会把这个果子一直带在身上，就代表它其实有它的重要性。嗯，
0: 可是树虫咒可以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吗？
1: 其实就是一直在推广友善种植。爸爸 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去日本学一些就是自然农法的东西，那我们就是想象很多很多的树木一起摇曳重奏的那个盛大印象，就是希望就是很多人一起用这种友善的方式去种植的。
0: 所以其实你们为了经营这个农场也花了蛮多的心思在学新的东西。
1: 对，
0: 那可是要从一个农场到商品的制作，其实这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因为你也可以只卖水果就好了，对不对？但为什么要制作商品这件事，一定也是经过一些考量，或者是你们的思考模式是什么，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1: 因为像油甘果，它不像一般水果这么好吃，所以它在直接卖生果的话是很困难的。然后再来就是水果还是有它保存的限制，所以它没办法一年四季都吃得到。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做成像果粉。然后我们是因为籽会比较容易苦涩，会油耗，会稀释掉抗氧化的成分，所以我们都会把它去籽，然后做真空冷冻干燥，去保留它的营养。
0: 但是据我所知，你之所以创立这个品牌，是跟两张签诗有关的。
1: 对，
0: 那是什么故事呢？
1: 就是其实我爸就想要发愿，就是想要推广、
0: 他有发愿，
1: 对，给更多人吃的。因为他在还有工作的时候一直飞来飞去，我妈就会觉得说你已经大半辈子了还要搞这个，就是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什么，就是一直很反对。所以只要我爸跟我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妈就会就走掉。然后一直到有一次我们就是去祈愿观音求签诗，然后我爸就说那他身体这样不可逆，但是他想要把这个好的东西，他吃好的东西推广给更多人，结果他就抽到了自爱爱人爱一切众生，然后自救救人救一切众生，然后因为我也有去嘛，我就抽到承担起责任，所以就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的解法就是他发这个愿，然后我要做。
0: 但我蛮喜欢这个故事。
2: 他爸还抽到两次一模一样的
1: 钱，他抽到两次一模一样的钱，
0: 不可能。
1: 我们隔了三年，因为我创业了好像两三年之后，我们又再去抽，他又抽到一模一样的钱。
2: 是爱一切众生，
1: 他那好像有90几个钱，
2: 对，又再抽到同样的钱。
0: 那你有去抽过吗？
2: 我有去抽过。
0: 然后呢？你抽到一切都听老婆就对了。
2: 对。
0: 这时候也只能说对。
2: 对。
0: 我想知道在台湾种油甘果的人多吗？
1: 其实还蛮多的。
0: 其实还蛮多的吗？
1: 对。
0: 但只有你们做成商品吗？还是
1: 有一些也有做成商品。
0: 你很谦虚哦。但你们很红，你知道吗？因为我就跟我那个印度的朋友说，我说很扯我说我竟然要访问在台湾种油甘果的人，他说你说的是树虫咒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们很有名。
1: 真的吗？
0: 因为我朋友也有在做环保跟有机的一些就是耕种啊，或者是农业推广什么的，所以其实你们在业界是颇有名声的。
2: 还在努力中。
1: 可能这个水果比较冷门，所以比较容易突出。
0: 很好，谦虚的年轻人，我喜欢。我们刚听到自然农法，好像觉得只要放在那边就可以，但其实自然农法也很忙。
1: 对啊，因为很多都是要人工去处理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自然农法要做些什么好了，好不好？
1: 好。
3: 月比五月的时候，这整条这个古道都是萤火虫。我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萤火虫密集最高就这个地方。然后我特别也到了日本大人农场去看他们的自然农法嘛。那哎，我去看了之后，就特别觉得找到这个答案。我要做的方向就是这样，所以我是偏向，虽然说我有有机认证已经第九年了，但是我比较偏向走向自然农法，自然农法，因为我那知道自然农法或者是有机种植的，它的植物的微量元素是特别高的。我都是采用自己做的环境酵素，就是用果皮蔬菜做的酵素，哦，然后用 KKF 菌啊，就采的那个腐殖土去培养的菌，然后浇灌到这个树，哦，果树啊、草地上啊、地上，哦，让这个地上的微生物也越来越多。那微生物它有多的话，它就会分解我们泥土啊、石头里面的矿物质，哦，那微量元素那矿物质呢？就会被根系所吸收，因为假如没有被分解的话，这个果树还是很难吸收到那个微量元素跟矿物质类的。
1: 苏虫豆油甘果是在 MOA 有机验证的农场种植，然后是以孝道自然农法，也就是让油甘果喝酵素长大。因为其实为什么要这么严格的把关？因为我们相信就是源头的纯净，也就是从土地开始，才能有就是最纯净的食物的原料，那我们才可以就是吃进肚子的东西才是比较天然感纯净的。我们相信我们对土地好，土地会给我们最好的回馈，那我们只做我们自己想吃的产品，我们自己也会吃的。
4: 我忍不住还是要说那一句，你们家的农场真漂亮，
1: 谢谢。
4: 然后我觉得你爸真幸福，能够在那样的农场每天在那边游走，好像自己的后花园一样，然后在那个这么美的自然景色，我觉得那是他的人生转捩点。其实他有了一个很新的第二人生的感觉，而现在我们要进入你的第二人生了。这都是你开发的吗？
2: 油甘系列主要是太太当初在开发的。那因为我自己以前待过了几个领域，那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瘦瘦针，打了以后，对，很有名的那个，刚好在那间公司服务过。
4: OK，
2: 那所以我们第一支产品其实就是在这个领域做发展。对，那当然因为油甘当初在《本草纲目》就有记载，其实它有一些这样子的潜在的好处。那所以我们就想说把油甘跟一些我们熟知市面上的相关的原料一起拿过来，那做一支自己都觉得配方塞得很满的好原料这样。
4: 你说的是哪一个？
2: 就是糖走稳鲜粉。
4: 糖走这个是新的吧？
2: 这个我们大概去年，
4: 其实
2: 原因也是因为我太太怀完第一胎后，我们想要做一支自己都愿意天天吃的产品这样子。
4: 就是你们有这样的需求，
2: 对，
4: 我觉得从自己的需求出发是最真实的。比方说，因为爸爸有健康的需求，所以你们才开始接触油甘果嘛。
2: 对，
4: 那也因为是要给自己家人吃的，所以你们就会很坚持用自然农法嘛。因为你知道，我要吃进肚子里的，
2: 对，
4: 那我就不会乱加一些有的没的。但除此之外，还有，比方你们也有定，对不对？
2: 对，
4: 对，定跟粉的差别呢？
2: 定跟粉的话就是。粉其实它就是油甘100%的精华，解决了小林先前讲的可能它在保存跟使用方便性，所以粉是直接我们建议就是一天就是一个咖啡匙2公克加到水里面喝下去就好了，就可以补充一天所需的油甘的营养，那可是因为现在人比较忙碌，可能带着一瓶果粉在身上到办公室会比较不方便一点，所以我们就建议就是如果是上班族比较忙碌的人，那就是可以吃定。那定其实就是粉打成定这样，它也是含有非常高比例的油甘的精华，它有很多非常多的植化素，对，植化素就是植物里面有的营养素这样，那大家它有三个现在大家最比较能够理解的，第一个是它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C，
4: 维他命 C 没错，
2: 根据国外的文献我们去看，它是苹果的160倍， 那基本上也是台湾所有水果里面维他命 C 最高的，只是它比较少见，所以它还没有登陆在我们熟悉的一些地方这样。那第二个就是它抗氧化力非常高。那抗氧化力高这件事情，这个主持人有听过食疗圣经吗？食疗圣经的作者是美国的一个 Michael Greger 医师。那他自己就拍了好几部影片在讲油甘。对，那他自己去 review 了很多 paper， 发现油甘竟然是全世界抗氧化力最高的水果。
4: OK，
2: 对，所以如果大家压力比较大，或者希望更青春一点，那其实多吃油甘是有帮助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疫情时候卖得很好，就是我们去检测，因为油甘吃了会酸涩。
4: 对，
2: 那它的那个涩味大概就是大家熟悉的单宁酸。那疫情的时候，大家会多吃单宁酸来防身。那所以，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油甘卖得非常的好。
1: 其实我们就是好的事情，哇塞，
4: 突然把 slogan 拿出来讲。
1: 对，就是我们，现在行销的方式真的非常多元。那有一些可以快速赚很多钱或什么，但是我们还是秉持我们的初心，就是做好的产品，那开始累积一些消费者的口碑。

0: 而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油柑卖得非常的好。那可能是大家想要摄取一些可以防护身体的物质这样子。
1: 可是你们疫情期间，因为大家疫情期间其实都遇到蛮多的困难的，所以反而你们疫情期间是这样业绩一飞冲天这样吗？
2: 疫情期间有两样情，就是
1: 两样情，
2: 因为我们原本都是因为我们原本的通路都是实体的，像对啊，鸟屋书店啊，然后在诚品，然后有国家歌剧院的专柜这些的，
1: 你们都卖得很高档的地方哎。自己害羞，你的表情跟你老公刚刚的表情很像，
2: 就是刚好接触到的通路都是这一类型。
1: 那
2: 因为其实，在实体的时候，在疫情的时候，实体几乎真的是
1: 都挺惨
2: 的，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才紧急的转电商，那真的是有一些老客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是真的蛮担心自己身体的情况，所以都会打电话到公司叫我们赶快寄货过去。
1: 我觉得在网络上卖东西啊，你说难不难，但好像其实也蛮难的，因为他的确比方说你网络上来说你就没有试吃这回事了，尤其如果是健康食品，他又不是立马当下就知道好有疗效哦，我马上身体就健康了耶，我一量血压就低了，我今天吃然后明天就那个，它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口碑的酝酿啊，或者是它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你一个你很相信的人跟你说我有在吃这个，我觉得这很厉害，然后干嘛呢，然后就开始吃，我觉得那个是最强的。可是对于你们，因为你们算是从实体然后现在跨足电商，最难的那一步是什么吗？
0: 因为我以前在外商药厂是做业务，那大概是可以直接面对客人跟他说明东西有多好，那我有多用心，那电商就是其实就是隔着距离去跟消费者表达。那我觉得因为小林原本坚持的就是友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友善这件事情在树丛之后原本

0: 前几年在做油柑的时候可能已经累积起来了，所以我们其实有蛮多客人就是持续的回购，包括我们最近前几个礼拜我们刚结束油柑的季的活动，那好多客人其实他是鲜果粉是48瓶96瓶买，然后我们就想说他怎么会买那么多，那我觉得这就是建立起来的信赖。嗯，所以其实到近期其实这支产品有越卖越好的一个趋势。
1: 嗯，对，一定要出这么小罐的吗？
0: 其实蛮多客人都像主持人一样会觉得我们要不要做大罐。嗯，那其实因为我们是希望不要有任何的人工添加。嗯，所以它是油柑100%的纯粉，那一旦打开就会接触空气，万一又没有防腐剂跟一些复型物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吸湿跟变性的，所以我们才想说就做一罐啊，大概2个礼拜吃完，这样新鲜的比较好。
1: OK，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们就开始把电商视为你们一个很主要的销售管道了，对不对？
0: 对
1: 对，所以你现在也变成网红？
0: 还没有，就是刚开始。露出这样子
1: 好害羞。我们先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刚好拍摄到你在录影片。嗯，好，其实我觉得蛮专业的，以我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你蛮专业的。
0: 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0: Connie， 那我要摆哪一个手势比较好？
2: 自然就好。
0: 其实大家都知道疫情的时候，就是大家实体店面都遭受非常大的危机，那像树龙洲自己的经销商，我们当初有100多间经销商，有一半都倒闭了，那所以我们是从疫情的时候开始从实体转到电商。
2: 那因为 Aaron， 我们今天上来还有一个目的是我们想要拍一些素材回去电商使用。
0: 对。
2: 那因为刚好现在入秋，所以就是有说要推荐糖糖手，那等一下也请你就是一并推荐一下。
0: 好啊好啊。那在后来，因为我们觉得术业有专攻，虽然我们原本收实体收品牌，然后收食品原料，可是对于电商我们比较不熟悉，所以我们就是网罗了业界蛮多顶尖的人才。那近期也是有一个很棒的团队加入我们。
3: 放那里就拍不到了。
2: 放了。
0: 我们的风格就是两个字，就是我们自己企业的核心就是诚实啊，诚实。那从鲜果变成鲜果粉，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100%的鲜果的营养精华，我们不会额外加糖或者一些淀粉，廉价的淀粉进去这样子。那变成保健品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保健品吃进去的，大概大家也希望是吃到最好的原料，而且吃到足剂量这样子。那就像如果大家吃一些自然来源的食材，它只要新鲜，它只要够好，它只要能量好，你一吃就知道。把配方加满，你才会有最好的体感。那最好的体感，它才会想要来回购，而不是他因为看了某个人代言，然后他很冲动的购物完，然后他回去吃发现可能体感比较差。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的这样子诚实配方加满的风格也吸引到了蛮多的爱好者，所以我们的客人可能他一次回购就会买12包、24包甚至36包的客人其实越来越多。
3: OK， 好，谢谢。你就可以
0: 好 ，OK， 好。那这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糖糖走素鲜粉。那其实我们最近开始在积极我们自己的粉专去发展。那粉专的话，我们就是因为是由我太太跟我一起在负责主力这个素种走，所以我们现在会把更多的这个农场的一些真实的状况，包括我们小孩他可能会吃油柑，他会浇水，他喜欢大自然的这个环境，分享给我们的粉丝。对，那我们身边也很多树丛咒之友，因为树丛咒也创立到今年已经第7年了，那所以我们很多树丛咒之友最近他开始站到荧幕前帮我们真实的分享我们这个喜欢树丛咒，还有吃了可能我们的产品对他的好处这样。那接下来的话呢，因为我们有很强的一个电商团队加入，所以我们开始会跟各大的大知名的电商做更多的配合，那希望我们这样的好产品可以透过更多更大的电商分享给更多的消费者，这样。
1: 所以你觉得就是也在实体转电商这段期间，你有感觉到对你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吗？
4: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怎么操作，然后有委外团队做，但是其实很难去传递一些品牌的核心精神，嗯，然后还有就是投广告的一些部分也是从不会开始学习这样子，然后但是现在电商也很竞争，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操作方式，对，然后但是怎么样每次

0: 回到初心去想我们到底要呈现的是什么这样子、嗯、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好的事情
1: 哇塞突然把 slogan 拿出来讲
0: 对就是我们嗯，现在行销的方式真的非常多元，那有一些可以快速赚很多钱或什么，但是我们还是秉持我们的初心，就是做好的产品，那开始累积一些消费者的口碑，然后他们自己使用的好，他们也会推荐给自己身边的人，是这样慢慢的累积堆叠，嗯，然后持续去做，那就是当有一些好嗯收入或什么时候，我们再去开发一些更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1: 有些收入的时候，其实也赚蛮多的，那种感觉，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算是比较懂原料跟研发出身的、嗯嗯，那我觉得现在的保健品，因为现在是比较大家注重健康的年代，那保健品当然很多。嗯、
1: 对。
2: 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诚实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嗯、对，我觉得再多的行销都比不上诚实这件事情，因为也许今天大家因为一些行销或一些吸引过来买了。可是忽然发现，哎，这样的东西跟表达的好像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可能就会失去消费者的信赖。嗯，那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自己可以允许的范围内做到最好。那因为现在资讯很公开，其实消费者都会去比配方，那他也会去看一些内容。那我们自己像在产品开发的话，我们是连纸盒都用友善森林的纸盒，那甚至我们的油墨也是用蔬菜油墨。我们就是
1: 这么讲究，
2: 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
1: 力有可及的地方，
2: 对，做得好，这样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去做好这样。
1: 其实它成本会变高，
2: 我们的成本都蛮高，所以其实也还没有成功，那也还在努力让公司变得更好。那像小林说的，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坚持这样，诚实友善，然后用尽全力去做，那也是吸引越来越多不错的人加入我们这样子。
1: 我感觉你们就是很笃定的人，就是很笃定的相信我们正在做一件很好的事，然后因为这件事情真实的帮助了你们，所以你们也希望别人能够得到，不管是你们得到的健康，你们得到的快乐，然后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就是你们两夫妻有一种稳定很笃定的气质，是气质的那种感觉。但我现在就好奇了，最终你们会希望树丛咒会走到哪里？你们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呢？因为毕竟你们是你知道观音加持过的公司，有没有什么长远的计划或目标想要达成的？
2: 我觉得每个人来这个世界上，可能他都会遭遇一些事情。那有些事情是我们可能可以努力去突破，有些是努力可能没办法突破。那可能那是上天给我们要去往一个方向走这样子。那也许我之前在外商，因为竞争非常的激烈，那大家都要逞第一、第二这样子。那我常跟小林说，我们就做老三好了。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老三哲学。老三哲学并不是放弃，而是做我们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情，那帮助消费者快乐的事情。因为消费者吃保健品就是想要吃到好的原料嘛，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是一个善的循环这样。
1: 对不起，我刚笑的是因为。刚刚那个小林还给老公下指导，其实我让你讲话哦，但该讲的话要讲哦。所以老公刚讲完，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很。

0: 因为土地给了我们很多回馈，嗯，然后我们也努力的想要回馈土地。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拍回来的 VCR 的画面，就是那个农场看起来就是很好，感觉被照顾得很好，然后土地该休息的时候有休息，然后没有无止境的被利用，而这个土地也会把他们的养分分享给土地上的植物，再透过这些果实来到我们人类，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
1: 对，
0: 而你们就持续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超棒的。嗯，而且我节目播出的时候，它应该已经出来了，然后就变成还有两个小的这样，真的很开心。大家要知道，油甘果真的是很好的水果植物，然后我也希望这个讯息能够透过节目让更多人知道。谢谢两位，
2: 谢
0: 谢，
2: 谢谢，
0: 谢谢。
3: 我有一份好的工作，我有一个好老板，但因为我跟我阿嬷的关系，这个约定，不管工作再好，我都一定要赶快把它实现。我在2017年的时候，带着我奶奶的愿望，踏上往世界的道路。

0: 人生的机缘真的很奇妙哦。今天我们在同一集里面安排的不同的主人公呢，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树丛咒，他们是因为家人的健康，所以呢创立了一个新的品牌。而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位年轻人呢，他的名字叫做杨明思。其实他是为了一个承诺，他想要带他过世的奶奶的照片去全世界旅游。所以他放弃了工程师的高薪，于是成为了一位旅行家。但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也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一位温州的女孩，成立了自己的家庭。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 我在2017年的时候，带着我奶奶的愿望，踏上往世界的道路。在一年的旅行途中，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跟她结为连理。然后在那一年的旅行当中，我们有了爱的结晶。旅行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追逐了梦想，找到了爱情，还完整了我的家庭。

我在旅途上遇到很多人，他出来旅行的原因，很多人是因为失恋，很多人是因为刚好没有工作。所以我当时我带着我们的约定出发的时候，我觉得是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份好的工作，我有一个好老板，但因为我跟我阿嬷的关系，这个约定不管工作再好，我都一定要赶快把它实现。其实我出生的时候，我阿嬷已经快70岁了，所以我奶奶就对我格外的好。再加上因为我喜欢历史，所以我跟我阿嬷就比较有话聊。我阿嬷在她94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看电视，我阿嬷就问我说：“哎，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我跟她说大概有200个吧。那我阿嬷就很惊讶，她就说：“哇，原来有这么多国家！”因为在我阿嬷的世界观里面，她大概只知道不到10个，可能就是日本啊、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然后我就问她说：“你会想去吗？”那我阿嬷就说：“会啊，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看一下这些地方。”但我应该没有办法去了吧？我当然觉得，对一个94岁的老人来讲，这可能真的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心愿。所以我当时又跟我奶奶约好，等她走的时候，我会带着她去旅行。然后在我奶奶她96岁的时候，那天我阿嬷她就是下午睡觉嘛，然后就没有再醒来了。阿嬷，我出发了。2017年3月的时候。

向我老板提出了辞呈。那一年我才29岁，那其实我当时存款只有不到50万，扣掉我给家里的每个月2万块，我还有26万，所以在2017年3月，我就是带着那26万，踏上我的旅程。

我省钱的方式其实蛮多的，我一天吃一餐，住的地方如果这个国家我认为是安全的，我就会去找公园睡。那当然有些地方我会找青旅，基本上就是公园睡了几天之后需要洗澡的时候，我就会去青旅住，然后洗完之后可能又接连几天去睡公园。我为了省钱，我几乎不搭飞机，几乎都用走的，所以我能走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说越南、寮国、柬埔寨、泰国，大概用这种方式连着走。然后因为我把我奶奶挂在胸前嘛，她的那个照片我会永远让她朝前面，我会想象她跟着我一起旅行，跟我用一样的视角看着这个世界。我每天会写日记，我会把我今天遇到的事情、看到的东西跟她讲。因为以前我跟我阿妈住的时候，都是我阿妈讲给我听嘛，她讲她日本时期的东西嘛。那现在反过来，换我讲我旅行的事情给她听，这样子。她有一个小愿望，是她想听那个佛经，然后是梵文念的佛经。所以当时我跟我奶奶就想说，就是有一天我会带她去印度嘛。我记得当时我到那个印度一个城市叫菩提迦耶，菩提迦亚。然后那边是佛祖的四大圣地之一，我到那边之后碰到了一个小和尚，我跟那个小和尚我觉得蛮有缘的，所以我当时心中就觉得说，也许他就是那个来完成我跟我奶奶约定的那个关键人物。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山洞里面，然后有一尊佛像，然后我就请那个和尚在那边为我奶奶诵经。听完之后反过来，那个小和尚就希望我可以买一袋米，然后去捐给当地的一些贫困的人家。我还记得我们到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追着我们的那个嘟嘟车跟在我们的后面一直跑，然后我们到了一棵很大的菩提树下面，我们把那个米撕开，然后他们每一个人，我们虽然是请他们回家拿那个锅碗瓢盆来装，但最后排好队之后没有一个人是拿容器来装的，每一个人都是拿衣服或是拿裙子。我当下其实是觉得蛮难过的，就是离台湾这么远的一个地方，竟然有一个让我想象不到的一个现况。我后来就答应他说，等我回到台湾或是等我到其他地方旅行的时候，会把他们的事情跟别人说，希望让更多的人可以过去援助他们。我第一段旅行从越南开始出发，然后沿途就经过寮国、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嘛。那事实上我的第一段旅行本来应该要结束在印度，我当时因为跟我奶奶的约定就是在印度让她听完经文之后，所以印度就成为我的终点，但我也没想到就是她就成为我跟我太太的起点。我跟我太太是在尼泊尔认识的，但我跟我太太很不一样，是我是穷游，她是豪华的旅游，她是拿着行李箱、墨镜、围围巾那种住高档饭店的旅游。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缘分不应该只是一个这么单纯的条件，还有其他原因嘛，就是他陪着我去菩提迦耶，然后我们遇到了那个小和尚，然后他陪着我完成了我跟我奶奶的约定。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我阿嬷把他带到我身边的，所以这也改变了我不婚主义的一个想法，然后踏入了婚姻。2018年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是旅行认识的嘛，我们就想说用旅行的方式来庆祝我们结婚，然后我们就带着四套婚纱，然后到每一个国家我们都会找一个我们很喜欢的城市，然后一天早上我们就会换上婚纱服，然后去找路人帮我们拍婚纱。前前后大概有1000多张照片嘛，然后大概好的大概不到1层到2层，就很少，但是每一张照片我们看到，我们都可以马上想到当时是哪个人帮我们拍的，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0: 我们有带一本小本子，然后我们请他在上面写一些祝福我们的话，收集了至少有十几种语言，收到了那些祝福，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婚姻是被期待的啊，被祝福的啊，就觉得很美好这样子。
1: 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好像一个流浪汉，整个人就很邋遢的感觉，然后拿着一本书在看。但是第一印象觉得，这个流浪汉还挺有文化的，再加上他很喜欢历史，而我正好也很喜欢历史。当我们俩已经在环球婚旅的时候，我妈妈还给我发相亲的那些男生的照片，说，这个不错，你回来看一眼，就是希望我不要嫁到台湾来。
0: 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那我太太看着我这样子，就是每天在家里愁眉苦脸的，那她就想说，不然来环岛。因为我太太她虽然嫁给我，其实她对台湾都非常的不熟悉，而且我觉得最慢的速度可以让我太太体验到最真实的台湾，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着推一台推车，就推婴儿车，然后坐着我儿子嘛，然后跟我太太这样子用走的绕台湾一圈。我觉得这个环岛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她这样子跟我这样走完一圈之后，他就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环岛对我们一家人来讲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29岁离开科技的时候，我是有对自己发誓，就是我不会再回来当工程师。我会当工程师，其实仅仅只是因为我读了这个科系，然后我需要赚到钱，但我希望我30岁以后的人生，不要是一个工程师，而是一个作家，是一个背包客。但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的，你想象不到。我的儿子他在今年4月的时候被发现，就是他的脑袋里面长了一个东西嘛。其实发生的当下，我们是很震惊，然后也很难过。那一开始我们都很想找出原因，去说服我们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才害他长了这个东西嘛。但随着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至少我啦，我就不再去找这些答案了。就像手上的痣，你无法解释它为什么长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要陪着孩子去接受它，然后面对它，然后克服它这样子。现在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恢复健康。那至于做什么工作，用什么工具赚钱，我觉得那都是其次的。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跟小美泰说，我想跟你说，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孩子，你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有很爱你、很支持你的爸爸跟妈妈，不管这个旅程是长或者是短，我相信你都会觉得不虚此行，觉得很好玩。祝福你，也祝福今天所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本人现在要试吃我人生当中的第一颗油甘果。好，他其实那个老板娘帮我挑了一个，他觉得应该会没有那么苦涩的。
1: 你吃是什么味道？
0: 就是有一种为什么要吃它的感觉，很涩。你们都是装的吧？
2: 我们已经习惯了。
0: 我觉得还是吃粉根定好了。
3: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成。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与人交朋友，要想到我怎样给人快乐，给人欢喜，给人利益。如果一味要求朋友有利于自己，就会亏损道义。所以，交友不求益我。

好，我们来看哦。所以他提到了人有四个人格，四大人格，哎，好好玩哦。我们不说 personality 是只有一个啊，我们只有一个人格啊，不是不是。他说人有四大人格，有四个区块显现不同的人格。好，我们来看，一起来学，因为这样学也很有趣，重新整合过去以为的大脑的经验或科学。今天我们又新的进到 run 一个新的领域，你知道吗？很好玩哦，四大人格哦。好，来，哪四大人格？你看左脑，好，我现在不能转身给你看，来，各位，你如果在家里也可以啦，试试看，左脑这边，这个是一号人格，左脑上面是一号人格，左脑下面是二号人格，有看到吗？然后你的右脑的下面，这个叫三号人格，右脑的上面叫四号人格。哎，以前我们都以为只有左脑右脑，现在不是哦。所以他告诉我们，左脑的一号人格、二号人格，这边是三号人格、四号人格，让他们要做好朋友，让他们能够协调，让他们能够开会。哎，怎么开会啊？哎，这很有趣，怎么开？哦，我 run 了很久以后，很快，现在真的在处理事情，就知道现在应该进哪一个，进哪一个。简单讲了，也就是大部分的人，我问你嘛，你比较属于哪一个？你被哪一个人格主导？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先问你，你比较被一号人格主导，还是二号人格主导，还是三号人格主导，还是四号人格主导？那这每一个主导又有不同的状况，你先看看，你先了解，然后就知道啊，原来啊老公是一号人格了，哦，那个老板是一号人格，哦，原来我的好朋友他是二号人格，好，等等，哦，原来你的孩子是三号人格啊，但到底怎么样不一样？来看来看来看，很有趣，很好玩，所以你也注意一下左脑跟右脑。啊，所谓的一号人格跟四号人格，主要比较在思考层面的。那下面二号人格跟三号人格是属于比较情绪层面的，不太一样。所以吉尔泰勒博士他就提醒我们，四大人格各有千秋，但是值得我们去了解以后做最好的开会。你这一秒钟一开会，你就叫转念了啦。啊，你说这样转念有好处吗？绝对有，你赶快听嘛，真的很好玩的，很有趣，很有方法。先讲，先问你嘛，你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比较多，我没有说你绝对是比较多哪一个。所以如果是一号人格的人，你是属于规律思考的人，他思密比较周全，他会思绪周密，很注重细节，然后他做事都有秩序，有组织，有纪律，然后很重视外表，看起来有点强势，但是他很有规律。慢慢想哦，你一定想到周边有这样的人，对不对？然后他很多事情都要先规划好，有预知了，他才会有安全感。然后呢，分类很清楚，赚的钱都精算度日。想一下谁，你家谁是这样的人，或者你自己就是。选我，选我，选我，原来你就是哦。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是一号人格，他在办公室里面不苟言笑。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严肃？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一进办公室那个气氛，我就是显现主管一号人格，然后按部就班，我的部署他们都要按照我的进度要回报啊，要报备啊，什么什么，然后要按照计划把规划那个流程都要做给我看，就有这样的一号人格，好比较多了。我是说，那像一号人格多的人，他们在处理事情是很有办法的，尤其在公司如果有危急状况，该怎么转机，怎么转危为安啊？那他们最擅长，他们最，因为他们很冷静，很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说一号人格属于比较理性的人，哈，哎，我们来看看有谁是啊，哈，好，来再来看哦，第二号人格，来，二号人格会怎样？二号人格比较感性啊，就是负向的情绪比较多，所以二号人格这边，也就这里面你。

你比较发达了，所以身体的意识极端压迫，就是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办法放松，没有办法柔软，然后呢，有一些伤痛，有一些焦虑、胆怯，常常郁郁寡欢。所以在吉尔泰勒博士的说法，这样的人他们需要冷静，需要 focus， 需要安抚，要学会自我安抚，然后有条件的爱。他没有办法做到无条件爱，他就是我给你好，你要对我好，就类似这样。然后呢，以自我为中心，总是爱发牢骚。我告诉各位，现场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人，你猜对了，我就是。我是二号人格为主长大的人，所以有时候常常是不开心的，有时候表面上很快乐，其实嘻嘻哈哈里面是在，哎呦，怎么又碰到这种事？该怎么办才好？为什么我人生这样困顿啊？等等，你想想看，你周边有没有爱发牢骚的朋友？你也会怕，听多了、听久了，你会觉得，哎呦，不要不要，我赶快闪开。所以二号人格主导的人，他比较感性，但这种人也没有说不好哦。有时候他们很浪漫，他们想象力很丰富，他会做了很多的描述啊等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分享的人啊，所以看我们等一下怎么来巡回过程中以哪一个为主，你是可以做选择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三号人格。三号人格的人是乐天情怀的人，就是什么事都好啊，嘻嘻，他嘻嘻哈哈，没事没事没事，哎，真的没事哦，因为他是玩性很重的人啊，然后他擅长读取人家的肢体，他一看就啊，你在不开心，那我有空再聊吧，或者他看人家的表情动作，他马上就很懂人呐，所以他就会看要不要请你吃个饭呐，啊，安抚一下你的情绪啦等等，所以乐天派的人。他懂得判读你的声音语调的变化，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有的人讲话说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讲的好像很开心，话是开心，但那个声调一听就知道不开心。我好快乐啊，那个声音是往下掉的，我真的很快乐啊，好的，那个就真正很开心的。所以他们很会懂看这样，还活在当下的喜悦，所以这样的人也是无忧无虑，蛮好玩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玩的时候真的好玩，但是要他负责任，你就想说，哎呦，他怎么又跑掉了？该他负责任，他有时候会溜走。哦，那好，我们再看，心存感激，兴高采烈，这种人他常常就，哎呦，谢谢你请客啦，哎呦，真不好意思又让你破费了等等。哦，但是他是开开心心的，但是他们常常有时候会看状况，是要Fight 还是要 flight 就逃走了，就是哦，这个梦我不关，我没事，我走了，或者是啊，干嘛会这样？所以他有时候也会在两者之中在选择怎么回应。好，这讲三号人格。好，那我们再来看哦，还有第四个叫四号人格，比较灵性的人，灵性的人就是他很有意识的会打开他的心房。他的 open mind， 广纳海川，对不对？广纳大家的意见，啊，希望跟人家 connection， 有 connection， 他也希望思维大家开阔来成长，那接纳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有什么变化，他可以接受的，他愿意的，他就是很弹性嘛，但他也会袒露他的脆弱，哎，我好像有一点这个部分哦。袒露我的脆弱，好，就是四号灵性的人，他会这样。每一个人其实每一项都有，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吧？但是现在我们就要回头去看怎么处理。好，我就以我自己为例，好，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我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我会那样，为什么我常常犹豫不决，为什么我常常自责，为什么我有时候会不太开心。为什么我有时候在团体中故意笑得很开心，我在遮掩什么等等。好，那我就告诉各位，这四个人格里面，各位刚已经知道我比较属于二号人格，对不对？但是我不能一辈子都在二号人格里面啊，我总该把自己跳开来
不然我学脑科学做什么？我学脑的这个神经元的连结做什么？我当然要多一点的理解、调整、改变自己。我希望我的人格可以再强化一点，更坚定一点，不要那么懦弱。我刚前面不是讲吗？我的求生本能就是爱哭，很懦弱。我不要，我不要，我真的不要。七十多岁了，我还在懦弱干嘛？对不对？各位也一样，你也在问自己说，我的人生下一步还能做什么改变吗？当然可以。我们人生本来就是每天都在变变变，一天变一点啊，明天变一点啊，后天再变一点啊。本来我们的细胞每天也都在变化，我们这个生命，这个生命体也每天在变化，但心灵内在也需要配合来做一些改变。所以，那我就先讲我自己，各位你也一边听一边参考。

我先从我自己怎么去调这四大人格。以我是二号人格为主的人，好，我们讲好二号人格。二号这感性的人，我们的一个特质就容易放弃，算了，不要了等等，会容易放弃。那这样的人呢，在跟朋友的往来之间，往往就是默默离开，也不解释，也不说。这样有时候在朋友之间的相处，就觉得哎，到底怎么回事？什么地方得罪我们？那我就一直立定志向，要把二号人格再强化成为更坚定的好的人，也就是一号人格一定要出来，三号也需要，四号也要。那我怎么做？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再是被二号主导的人哦，所以你可以改变的，你从你的大脑的四大人格去做改变。所以我先从我爱看的电影来讲，从电影来讲哈，你看一号人格，他专门是在讲什么理性的、逻辑的、规律的等等。以前我是不会看奥本海默这种电影，这种电影在讲一个当初发明了、带领了一群科学家，然后研发了这个原子弹，那他一生都一直很内疚。啊，他们是怎么样用科学化的方式在做一个组织上的合作？这种看起来是会打瞌睡的，它是蛮严谨的，然后里面有很多层次的分析。对我来讲是有压力，看这种电影我有压力，但是我就一定要看，因为我要改变我自己的大脑的风格，我不要再一直都在看一些浪漫的、爱情的、感伤的、探索原生家庭的这种电影，不要，那个是二号在看的，我要看一号人格的电影。所以我就会看侦探片，我会看推理片，尤其那个律师辩论的那种电影我都一定要看，然后奥本海默我也看，看一些科学片等等。这个就是在锻炼自己能不能把人格再融合多一点，有趣一点。所以各位，如果你有空带领你孩子的时候一起成长，不要每次都只在看啊，嘻嘻哈哈的，嘻嘻哈哈闹来闹去的，他们也可以看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刚建议像这种推理的啦、逻辑的啦，让他的一号人格的脑细胞可以建立出来、成长出来。当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会想：哎，如果我是一号人格，我会怎么决定？对吗？那就不一样了。好，有的人在，比如说你要换工作，那你是二号人格，一直边东想西想，有时候这样好还是那样好，拿捏不定嘛。这时候你就会跑出一号人格说：决定了就不后悔。那个最尊重你而且愿意听你讲话的这个企业，就去吧。好，就你做了一个 final 的确定。去了如果再怎样再说吧。好，等你。你会有很明确的步骤，而不会一直在原地踏步走，绕来绕去，绕不出来。所以这个也就在改变啊。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改变是这样来的呢，就是你选择对的人格进去训练自己嘛。好，这个是在讲一号人格，所以他比较逻辑的、理性的。所以他在讲放的时候是放置，置是置物柜那个置，放置。放置的一些系统，让自己更明确、规律的做决定，不后悔。我觉得这个很棒，要训练，尤其是我很需要训练这个部分，让自己更坚定、更不害怕。好，那自从我在选择这四个人格的时候，有了一号人格的滋养，我真的做事情各方面就比较做了就不后悔，后悔是我不要做。但万一做了，我就不要后悔，因为我得到有这个一号人格的训练，让自己更果断、更坚定，勇往直前。好，这是在一号人格上我做的改变。各位，你会觉得啊，原来人生这么有趣，到几十岁都还可以改变，当然可以，一定要改变，好好的来调整自己。因为等一下还会讲到阿兹海默症，我们不用怕，有方法的嘞。尤其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都在发明最新的药物要出来了，我们有信心，有乐观其成，所以我们不怕。那所以你看，再讲到二号人格，就是我说的，我看这种电影，他们都看哪一些电影，你知道吧？就是浪漫爱情的，好像我就会去看这个哦，叫高年级实习生，你有看过吧？有吧？对不对？你也看了，很有趣吧？讲一个老先生啊，这个 man 他退休以后，老婆走了，他就无所事事之下去应征攻读生，太可爱了吧？所以他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有喜怒哀乐，也就是他在感性的这个部分，很想帮这个他的老板，女生老板，可是自己又没有被看到，没有被看中，所以他怎么样慢慢循序渐进的，用有趣的方法让他的老板看到他的重要性等等，所以这个是比较属于感性的电影。那我三号看的玩性电影是什么？你知道吗？印度片啊，三个傻瓜，你看过了吧？好好玩，嘻嘻哈哈的三个人，大学好朋友，然后碰到了好多很有趣的事情。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玩性的，属于玩性的，我们也要啦。我们太少玩性的，我觉得华人都比较拘谨，比较怎么讲 strict 的，就是比较严谨，比较没有放开来。对啦，我也真的比较没有放开。我常常认为我是女生，我是谁，我应该怎样，这太多自己在那边自我设限，有时候放开来玩就好了嘛。所以就看那种电影也蛮疗愈的，让我比较放松啊。那第四种就是看到所谓的灵性的电影，灵性的电影我通常就看，比如说最近很多人在看叫一个人的朝圣，对吧？很多人在看一个人的朝圣，讲一个老先生收到一封信，那他到底要不要去看当年的好友，一个女生朋友，那老婆会怎么想，你觉得呢？但是他一路用自己的方式睡在那个原野草地中啊之类的，就这样一路要去找他的这个当年的好朋友，人生已经都到后面的阶段，也没有什么好计较，没有什么好抱歉等等，就是去看他。那这种电影就是很灵性，灵性就是放空了嘛，放空。所以在一号的时候叫放置，好，一个纪律的、规范的等等，放置。二号的时候叫放弃，二号的人格很容易放弃，所以他就不快乐了。然后三号是放松，好好的去玩。然后四号是放空，所以很多事情是想得开的。然后所以这一二三四，各位你知道我们怎么去转这个弯吗？就是万一谁在主导，你告诉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举一个小例子给你听，一个我的学员，他就是属于一号的，一号的这种人就是很规律，很 definite， 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所以那一天当他耳朵突然听不到的时候，他没有像二号人在哭哭啼啼，害怕的要命，然后想东想西想去还是不去，都没有。第一秒直奔急诊室，马上跟医生说：“我需要用耳针刺进去。”我知道我以前有过，我现在要这样。他马上就做了自己的啊，医生当然也帮他检查可不可以啊，这当然要专业的过程。可是他自己就没有哭哭啼啼，还跟老板说：“我现在没办法来上班，我要救我的命。”你看，这个人就是在照顾自己身体上面，用一号来做决定，这样就对了，没有什么好后悔。然后很快，差不多半个月他就调回来八成了。哦，我真的很佩服他，因为他的一号人格救了他自己。所以各位，假设说有时候你在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自己跳到一号去做决定，好，也不要后悔。然后接着我要讲，像我们刚刚我讲的是看电影，对不对？我会做不同的调养自己，从看电影不同的养分，让自己有一号的确定性，有二号的
浪漫，有三号的放松，有四号的放空，啊，所以放置、放弃到放松、放空，我做了很好的一些改变。好，那如果说交朋友，哎，拜托，我不知道你都交什么样朋友，哎，我们要做改变的啦，不要每次都交一样的朋友，好不好？同类型的朋友太多，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做一些调整变化呢。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学会去跟一号的人格的人比较多的这种人好好相处。那我的妹妹就是一号人格，她是老板级的人，做事情都是非常的 definite， 就是一就一，二就二，做事哦就这样。我不会在那边，我在那边犹豫不决，她已经说姐这么做就对了，好等等。所以她是一号人格。我跟他住在一起几天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他，难怪他会这么样的成功，是因为他做老板的人就是不能在那边犹豫不决，然后放松、放空、放弃，没有啦，就放置，怎么决策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好，那当然，妹妹她其实也懂得放松，她会在三号地方嘻嘻哈哈，我们一起玩啊等等。啊，他放空的部分也有，也就让自己说有就有，没有也无所谓。哎，对，啊，他的恶这个部分就慢慢也减少了，他也不会去因为放弃什么而这边后悔，来不及啊，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挑对人来交朋友。那现在我的二号的朋友比较少，比较少，因为我不能被拖下水啊，对不对？因为我很害怕。有人在那边哭哭啼啼，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通常我会用我的三号或者四号去影响他们，让他们看到另外的可能性。所以这也就是交朋友。那我交的三号朋友也是比较少，所以各位，如果你很会玩、很爱玩，也知道怎么玩啊，我欢迎我们来做朋友，把我带出去玩。好，我常常都是很古板的，你看我好像很认真。其实我蛮古板，我不会放开来去什么高空弹跳啦，或者是溯溪啦，还有什么云霄飞车啦，那个都吓死我了哈。但是其实人生也要做一点改变，享受不一样的感觉哈，等等，其实是要的。

那放空四号人格啊，这样的朋友倒是蛮多的哈、哦。这样的境界的人，他们是很灵性的，讲起的一些佛学，有时候我都还听不懂，但是我努力在学哈、哦。不管怎么样都好，也就是每一个人有他的优点，我们去各方面去调整。所以讲起来，也就是说，当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学会四个人格去开会，马上做决定？譬如，好，譬如我问你，你最近有没有碰到家人关系正在严重的纠结，大家有误会了？如果你是二号人格主导的人，你就会说，反正我就命不好，生在这种家，我也没办法，所以放弃了。但如果你是三号人格主导的人，那你就会说啊，吃个饭吃个饭，聊聊天聊聊天就没事了啊。如果你是四号人格的人，你可能心里想说，我从内心祝福大家啊，世界和平，大家平安，用这种能量大家开心。一号人格就会说，走，确定哪一天全部人到齐开家族会议，他就会这样做。那不管怎么做，我们自己本身要学会做一个决策吧。看看在这样的四个人格里面，如果你是二号的人，你要不要赶快跳到三号去放松一下，去改变一下，不要把那个纠结的东西在心里面卡住。然后你看看要不要跟一号的这个手足大家一起开会，说对，我们先会前会，大家讨论一下该怎么做，把家里这个问题，比如说有的家里碰到爸爸妈妈已经有一些状况，有的人就各管各的，啊，随便了，到时候一定有人下去帮忙，不能这样想，那种叫放弃，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主导，开家庭会议，我们该怎么做？那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你的建议是什么？大家就要把话讲开来嘛，那有一个步骤。全家族一起合作，那当然公平和合理啊，那不是很好吗？哦，所以这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下每一秒，不是说等一个礼拜后我再来大脑开会，不是哦，现在马上就可以的哦，你就可以马上做一个决定，就好像好，我们简单讲，就以下大雨这件事来讲就好。如果下大雨，一号人格人他会怎么做啊？我没带伞 ，seven 买一把，就这样，当机立断。二号的人格就会站在那个比较多的这个二号人格，他就会站在屋檐下说：“讨厌，这个雨为什么每次下个不停，轰隆轰隆，突然就来，干嘛这样子？老天爷故意害我是吧？”他会站在原地，在那边呼隆呼隆的，不好玩。这样不要，这样不要，马上进到。好，你进到山好了，下雨天有雨水也蛮好玩的、啊哦、摸摸雨水啊，好玩啊，滴滴嘟嘟啊，或者是跑到四号啊，这样的雨水雨真、是我们说什么能够雨入天涯、哦、到处都有水，这样不是大家不会缺水比较好吗？哦，感谢老天爷啊，就等等啊、哦，所以你在那个当下立

个一秒钟你可以做决定的。四个脑，一号脑、二号、一号人格、二号人格、三号人格、四号人格，问自己现在由谁来主导？对，你别忘了，就是这个方法。譬如啦，再说你的孩子不听话，对不对？好，假设啦，好像有一个妈妈就很可爱，她的儿子跟她说：“妈，我已经长大了，你为什么还要管我那个上网的时间？好，你这样子不对哦。”哦，孩子在跟他呛声音，这个妈妈说：“好，你这样说，我去查一件事。”这个妈妈被儿子刁那句话，她当然不好受，跑到二号啊。但是她最快的时间选择了一号，她说：“我马上上网去查。”哦，查到一句话：“未满十八岁，归父母为监护人来管理。”所以他就跟儿子说：“我查到这句话，我当然有权利管你。所以你要健康，你要身心快乐，妈妈有责任要提醒你。”你看，他就进到一号，马上做了这样的选择。那个儿子吓了一跳：“妈妈怎么那么厉害？原来四个脑他已经懂得挑一去做决策，而不是在那边哭哭啼说这个孩子好难教哦，我怎么把孩子教成这样啊？顶嘴啊！”不用。好，当然也有人就四号临时说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我们等一等吧，可能是这样。所以各位，你做得到啊，对不对？四个人格，你一定有方法在一秒钟立刻决定由谁主导，然后你就会有很棒的决策出来，不会后悔，不会难过。所以这个在讲说四个人格怎么去协调啦，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也蛮有趣的哈？原来我们大脑就在这里面，可是我们常常被某一号人格所主导。当然我们身边也有不少人是四号主导的人，四号人格他们也很自在，他们在修行，他们在调整自己，而且帮助很多人，这都很好。那你在企业公司、科技公司等等，你就会看到很多一号人格的人啊。一号人格你要柔软啊，你不能每次说我很会做决策，我很会替公司赚钱，你也要学会多一点柔软，有三号的放松，你也要有灵性的部分的滋养啊。那你也不要掉到二号的那种犹豫不决啊等等。所以讲起来就是人生很有趣，我们都在改变嘛，好，我也在改变中。所以四大人格要让他大脑开会，这个就要讲到查补这个教那个校长，他是我在这个天下杂志看到他的故事，觉得很佩服啊。他是做校长的人，一位女生校长，第一任女生校长，不简单。但是最近他去做了健康检查，因为学校都有规定年度健康检查。所以他一去做的时候才发现啊，有阿兹海默症初期现象，把他吓坏了。但是你看，他就是属于一号人格马上进去的人，他决定好好照顾自己，延缓阿兹海默症，马上去请教专家。所以他有很多的行动，他没有停到二号人格里面犹豫不决啊，伤心啊，哭啊。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在医院候诊的时候，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就带着喜悦、祝福、放松，好好跟医生讨论，但有人就是愁眉不展，也还好的状况，但是他就是想不开。那像这样就是马上要学会进到一号人格，做最确定的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那这个查普校长就是这样做，他马上去到这个好朋友，有一些他专门在研究脑部的这些好朋友来问，然后也到医院去做检查。那大家同样的告诉他说：一，你要把垃圾食物丢掉了。原来这个校长爱吃洋芋片，所以那些医生啊，那些专家都跟他说：你要吃原型食物了，你要吃健康的食物了。听到自己有阿兹海默症，啪，马上做决定，不吃。
以前人家劝他，他说你不吃你不吃，我要吃是我的吃。哎，你有这样的朋友吧？有吧？常常很奇怪，你好心好意跟他讲，他还说我爱吃。哈，有时候吃一些炸的东西等等，啊，这些都会影响到脑流速，就脑的血流速啊，脑血管。经年累月之后，还包括有些抽烟的人，对不对？喝醉酒的人等等。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舞，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那查普校长，他就是看到骗子自己的脑在萎缩了，他没有第二句话，洋芋片丢掉，然后这个他的第一个就是他的大脑也在开会啦，一就是配合医生的进度，好好去做运动，好配合医生的说法，好好服一些药等等，这是一三的部分。三，好，他也进到三的调试哦，放松、有趣的、好玩的。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你想不到，他跟老公，老公也70多岁，两个人去学芭蕾舞，哒哩哒哩哒啦啦啦啦，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很好玩。哎，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要让你的脑部有放松，有音乐，有舞蹈，有趣。

流就是在美国读硕士的时候，跟一群希腊朋友去到芝加哥玩，然后呢找到一个草地，我们每一个人从草地上面这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躺着看蓝天白云，哦，那种境界真的是很简单。你在台湾你也可以找到一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去的，然后躺在那里感受一下。我只有那一次在咕噜咕噜咕噜的时候，就感到那个整个心流就是都忘我了，就很开心。FLOW 这个字很漂亮，很棒的心流。所以有时候你的孩子在滑那个直排轮，有没有咻咻咻，他也很快乐，那个叫做心流。或者你的小孩在听音乐，耳机在那边快点快点快点，他在学英文啊，唱歌啊，他也在心流里面，就他很快乐。我有问过一个小朋友什么叫快乐，他说就一直玩一直玩啊。欸，这六个字很传神耶，一直玩一直玩。你最近有没有过一直玩一直玩？所以刚讲那个查普校长，他就是一直玩一直玩，终于校长不要当了，他还有一年就可以退休，他不要了。人生可以这样耶，不要了，因为更重要的是什么？活下去啊。你我也一样啊，还有更重要的是要活下去啊。所以他完全改变他的生活态度，学画画。他说在画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忘我了， flow 就出现啊。这样忘我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画完就感觉好开心哦，因为他可以忘掉什么叫阿兹海默症，可以不要那么介意。那他也做得很棒，是就组织了一个团队，大家一起来预防阿兹海默症的这样一个基金会等等。然后呢也很开心，现在有些药也正在研发当中了。所以他的整个人生也做了翻改。你看他的大脑正在教他重新开始吧，重新调试吧，都来得及。所以他也有好多个阿兹海默症初期的人，初期的好朋友啊，你也阿兹，我也阿兹，你阿兹我阿兹，不怕，我们互相鼓励，互相为伴。所以这也是在大脑教会我的事里面，我发现这真的是很棒的预防功课。看看别人怎么做，你自己也可以怎么做。尤其在吉尔泰勒博士他的这个四个人格的大脑会议里面，我也学到那个窍领，不要让自己困在里面苦太久。啪啪啪啪，马上第一秒四个人格就开会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好，所以讲起来也很有趣哈。人啊，转念是有巧妙途径啊，原来人是可以转念。你一辈子也听到很多人讲转念，我也听过很多人讲转念，我也在练习转念。原来转念是真的可以呢，就是让大脑去开会就好了嘛。而且吉尔泰勒博士他也讲了一句很棒的话，假设我可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假如我能经历这么美妙的经验，让大家健康快乐，我也乐意这样做。他的信念也就是有四个字可以来解释，这四个字叫同频共振。什么叫同频共振？四个字你应该听过， 我知道你听过。那我简单解释，有一个实验，这个房间里面摆了很多的钟摆，不同的时间开动。好，这个二十个，假设是二十个不同时间开动，结果好奇妙哎，同一个空间，滴答这边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每个人不同的开端，但是猜猜看，几秒后全部居然是一样的声音，滴答滴答滴答，猜猜看，64秒。在同一个空间不同的声音，到64秒后就一分钟左右吧，他们的声音居然一致耶。同频共振，有听到这个四个字吧？人的频率也是一样，我们彼此就好像我现在在讲话，你也在听，你也好想跟我讲话，我也好想听，我们也在同频共振。我的脑波会影响你的脑波，我今天如果很焦躁的脑波，然后很不安的，
然后。

说啊，我在那边哭哭啼啼啊，你的脑波也会受我影响。但今天我们很棒，人是可以同频共振，包括那个钟摆啊，除了声音是64秒，原来那个动作居然也可以一样，一样哎，本来都不一致啊，但最后是一致呢，这代表了说明什么？很有趣，很有趣，对不对？说明了人跟人也是真的可以同频共振，就好像你在想你的孩子，所以我有时候常会提醒学生哈，我的学员，我说当你在讲你孩子，不要讲他坏的。你很多妈妈会说他就是不乖啊，他不听话，他怎样怎样。我说停，暂停，请你开始讲他好。因为你讲他不好，你今天回家你就看到一个臭脸回来的孩子，会有频率啊，这个脑波会干扰啊，会干扰到他的，所以你想到他的好，他一直在进步，他越来越有礼貌，他越来越认真，他越来越可爱，你就看到一个好可爱的妈。今天晚上我来请你吃饭好吗？我要弄个小小的番茄炒蛋，你要不要吃啊？哦，他可能已经国中1年级，他可以开火了。哎，你就觉得哎，他怎么变了？是的，我们家人之间也在同频共振。如果你希望你的家人健康快乐，你想到他，讲到他，讲到他哦，你也都是在祝福他的，感谢他的，那他也就会感受到怎么样一种同频共振的回馈过来了，会很开心的。所以讲到这地方。我自己也觉得说，真的，转念是有巧妙途径，在同频共振的原理下，把自己的大脑4个大脑好好开会，然后决定由谁主导，碰到什么事，再由什么事来，由什么人格来主导。开心的时候，你也需要3号人格主导，你要能够提高境界，那就要4号人格来主导。那有时候感受性比较强，要停在自己的情绪里面也 OK。那就留在2号人格，那如果要做决定、决策、规范，哎，那就1号人格出来。所以4个人格在吉尔泰勒博士的讲法，你可以在1秒钟做最好的确定，然后去调整。啊，万一不行，再换一个就好了。你可以做自己大脑的主人呐。所以自从我学了这些以后，负担的事就比较少，比较轻松一点，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来看。已经快结尾的地方了啊，所以我们人是要身心健康，照顾我们的大脑，人人有责，把自己大脑照顾好。你想想看，你的大脑健康快乐，你的家人、父母啊、亲兄弟姐妹啦、孩子啦、周边的人、同事啊，大家都会感受到你的这个福气的回照，让他们也感受到一种能量，同频共振啊，对不对哈？所以。讲起来，也就是说，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一定要念给大家听啊。生命中有些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运作机制，也就事情的发生不会就是这样发生，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讯息要出来了。那因为你现在会觉得啊，这个是错的，是因为还没走到最后啊。所以人生是一步一步走，一直在走，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改变。我们的细胞也是啊，你让它源源不断去更新嘛。我们的脑细胞也是一直在更新，脑部你在好好运用它，是越来越新的，越来越开心的，越来越更新的，你会越来越灵活的。但是我们不要被误导啦，不要被错误的讯息误导，以为自己算了吧，不可能。所以你看这句话，我再重念一遍。我相信有朋友会觉得这句话很棒，因为我看到这句话，我也觉得啊，真的是很有感受。生命中所有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运作机制，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它有运作机制，也就老天爷正在给你什么功课，你现在还没看懂，但是你愿意继续往前走，你就会看到，因为我们当下以为那是错的。是因为还没走到最后，所以各位，我们还在走，我们还在往前，还在学习，
还在跟大脑做好朋友，所以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在学习说怎么样让自己的大脑部分源源不断的有新的灵感、新的运作、新的成长。这条路上我们一起相伴而行好吗？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大脑的教会我的事，我相信对各位也有帮助，而且对你的孩子、夫妻、家人、父母等等、同事、好朋友绝对也有帮助。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

虽然佛学上最高层次是无住生心，一般社会大众恐怕不易做到，但人应先求安心法门，而禅就是安心的不二法门。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知多星》。投资股票风险比较高，而房产呢，一般都认为呢是比较保值的，所以有不少人有闲钱的时候呢，宁愿拿去买房子投资。但是因应呢，现在房价越来越高，政府的打房政策不断，投资房产的难度也越来越高了，还有办法获利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包租代管业者陈英杰，英杰。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英杰。
0: 还有我们的房产投资达人罗佑辰，佑辰，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辰。
0: 好，欢迎佑辰。佑辰看起来很年轻哎，但是投资房地产的经验很丰富。哦，资料上面说你从大学时期就开始买房，然后25岁就有超过30间的房子在收租，所以你是富二代。
2: 我应该是看起来比较年轻而已，啊，那保养得好了，保养得好，就我入行大概。今年大概是第十四年。那我一开始的时候进入这行，单纯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蛮好赚的。那一开始我是从这个做租赁的业务起来的，就是房东假设他有房子要出租，然后我帮他去做出租跟管理。那当时呢很好赚哦，当时这个假设一个月是1万块的租金，如果成交了，我可以拿5000。你知道当时我们的时薪是多少吗？不方便透露。哎，可以，
0: 当时的时薪
2: 我的
0: 啊，
2: 工作时薪才
0: 大概多少？
2: 90。那你知道现在是200吗？对不对？
0: 现在差不多要两
2: 对，
0: 百。
2: 所以当时我成交一件就可以拿5000。所以当时我是我读原制大学，然后我是正常不是夜校这种正常的在职的这个大学生，我最高收入是一个月3、4万台币。当时哦，当时我们那个炒饭旁边那个原制大学附近炒饭只要5、60块，60块就可以吃到饱呢。所以当时其实我觉得，哎，这行看起来蛮好赚，然后我就累积了一点点钱之后呢，我发觉一件事情。更好赚的不是这个，
0: 是什么？
2: 房东。
0: 当房东很好
2: 对，
0: 赚。
2: 房东怎么样？就是好像不用干嘛，好像然后好像不用干嘛，然后每个月就有3、4万10万、20万这样收入这样子。就我后来想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当房东。就后面发现一件事情，当房东好像也不是更好赚的。
0: 也是很辛苦的，每每干
2: 对，其
0: 干
2: 实
0: 很
2: 房
0: 多
2: 东
0: 的。
2: 风险很高，也很辛苦。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个房子塑造出它最高的一个租金价值，甚至说让大家在最高点的时候卖掉。我发现哇，这个好像更好赚，所以我因此就踏入了这行，开始去研究，然后开始去摸索。所以我在101年、101、102年的时候，也是考不动产经纪人。然后当时就是去开始学习看房，然后学习相关的知识，然后开始去实战，大概是这样子。
0: 好，所以你在大学的时候并不是念相关科系。
2: 不是，我是读商的，那个国际企业管理学系。
0: 可以啦，一样可以用上啦，是不是？好，读
2: 有
0: 上。
2: 用有用。
0: 台湾没有房地产科系。
2: 有哎、欸，
0: 有吗？
2: 有啊。
0: 哪一个学校？
2: 地震，那个台北大学，台北大学地震相关、房地产经济相关学习都有这样子，但很少
0: 很
2: 很
0: 少
2: 少。
0: 很少。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英姐是怎么样开始接触房地产的？
1: 我是疫情的时候回到台湾，然后以前是在国外工作，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发现说，哎，奇怪，台北市怎么房子好像很多在市场上，就是都空着，因为大家可能疫情关系嘛，没有工作啊，然后就离开台北，然后就因为朋友的关系，就说，哎，他们很多家里的房子都租不出去了，然后希望大家协助，说可以帮忙帮他找房客这样，然后才开始进入这个产业，才发现说，哎，其实租屋市场呢也是蛮蓬勃的这样。
0: 哇，那真的蛮有趣的，是从疫情的时候开始接触，那你这几年的辛酸甘苦谈，大部分是甘，没有苦。
1: 甘跟苦都有。
0: 都有吗？好，我们等下再来继续讨论。那不过呢，政府近几年来打房不断，你们觉得有影响到房市吗？又称？
2: 我必须诚实讲，影响超级大，是超级大。因为我这14年当中，我觉得我经历过两个波段。第一个波段是2013、2014，那时候房地产涨一波，尤其是台北市，那时候说地保创300，什么都感觉快很夸张。那个时期，那个时候我觉得房地产有上一波。第二波高峰，我觉得是在2024，哦，2023刚好疫情结束，2024左右。所以，可是这两次高峰呢，我觉得最低点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往前推，大概约打房的时候，2年前左右，2年多的时间。所以打房影响的是什么？我觉得影响是大家的生计跟大家的一个成交量。你说价格有没有掉很多？ 我体感没有什么感觉，说真的，我觉得那是正常的一个区间，因为台北市大家知道吗？最近九妹嘛，对不对？她只是刚拍嘛，逃出影院，那最高的单价是368吧，367左右。嗯，对我们一般的小资族而言，
0: 不可思议。
2: 就算它跌到300又如何？
1: 也买不起。
2: 250又如何？真的都买不起。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打房打得很有力，但是价格没有影响。
0: 哦，还是有它的
2: 支撑力道，
0: 支撑力道的。好，相信打房最有感应该就是你们的行业啦，好，所以你们觉得有什么样明显的变化吗？
1: 像以我来说好了，就会发现到房东的心态变得蛮不一样的。很前一阵子他们就会想要说，哎、欸，有没有房子可以买啊？然后就是觉得说我们帮他租得很好嘛，所以他就可以再去买更多的房子，然后交给我们出租这样。那现在他们就是会试着说去市场上卖看看。那试了水温之后，发现说，哎、欸，好像不如预期，
0: 卖不动。
1: 对，卖不动。然后，如果他们不欠钱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继续承租，就比较多房东是这样。那当然也有一些房东，他会觉得说，可能长时间他没有看涨的话，他会觉得说，再租我一年，那这一年的租金可能收到了，但可能房价跌下来了，那好像也没有意义。所以其实他们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啦，在租房子这件事情上，到底要继续租还是试着卖卖看，或者是说啊，那就算了，真的很欠钱，那就会比较真的说真的有松动吗？其实也真的没有啦，他们还是对于那个价钱还是有那个坚持住的。
0: 嗯，这个你们两位觉得打房？现在打房很严重嘛，哈，打房之下，房价有跌吗？大家都说有跌。
2: 其实我觉得看区域，台北市基本上是没什么体感，但如果你像是之前比较没听过的，比较像中南部，比如说台中海线啦、梧栖，或者说可能嘉义太保，或者说可能台南的一些之前的一些散花那些新市的从化区的话，我觉得这个有明显的跌幅，非常有感，因为。不景气的时候是这样，不景气的时候呢，抗跌区都在市中心。但是景气好的时候，大家都狂涨。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有没有跌，其实是有，但是以我们全台湾60-70%人口都在七都，另外一都是新竹啦，拉进来来看的话，其实体感是非常非常小的。
0: 所以还是没有什么跌的跌幅，
2: 都市我觉得都市真的是，我个人觉得那叫做合理区间，合理的一些波段区间，其实感觉不出来超过10%了，大概5%左右，5-10%左右，
0: 就让利了一下。
2: 对，但是对于消费者也对买方而言，根本就是没感觉啊，
0: 就是天龙国就没什么差别的，
2: 都市都没什么差别。
0: OK， 好，那政府到底这十年来做了哪一些打房的动作？坦白讲，我也觉得这十年来就是房价也真的是飙得太过分了啦，哈。但是政府这十年打房真的有深深的影响房价吗？我们先来看政府做了哪一些打房的动作，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好，
0: 第一个，2016年做了什么？房地合一税。
2: 其实我觉得最严重的，其实它没有在上面露出来，就是我们在第六点，我们把它到第七点，叫做这个2024年的这个限贷令，第七波限贷令，因为也是因为这样的政策，我觉得造成我们市场上70-80%整个成交量衰退将近1/3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原因呢，其实市场我觉得成交量衰退，那大家会不会想说价格会不会掉？会吗？
0: 市场成交量怎么样？
2: 衰退了，那价格会不会掉？
0: 会呀、
2: 会吗？对不对？
0: 结果不会掉，
2: 结果没掉，
0: 怎么会这样？
2: 跟之前以往的经验不一样。因为我在大家知道吗？我们看一下第一个，2016年那时候房地合一税，大家知道吗？房地合一税在上的时候，它就好可怕，好可怕，因为房地产从来没有交易税上至过，那是史上第一个。当时上的时候有没有跌？我跟他讲。整个时空拉到10年前，当时成交量一样也是像现在一样哦，很惨，但没有现在那么惨。但是当时的价格有没有？有，当时的价格是有掉的。那2021年上的时候，那时候房地合一税2.0就是变得更严重了。价格有没有掉？还是有，但是都是短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近十年的房地产的政策，不管是哪个党哦，哪个执政党上去之后，都不断的一直在有一些打萝卜。不是打萝卜哈，拿鞭在教训的政策，但实际上房价呢，这十年还是一直往上，但是跌的时候就跌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但是跌很多是什么？不是价格，是成交量。
1: 对，其实成交量就非常明显，就有感受到，因为像我们房东，以前呐、有些投资客群组，他们可能真的一年成交量都是十几、20间的，像今年。 真的是悄悄无声，你知道，一有一间成交就哇，你竟然还有那个
0: 还能成交、啊，
1: 对，你竟然还能成交哎、欸，就是你就会发现说，哎、欸，那个风气整体是差很多，真的重点都在于量。
0: 嗯，所以你们觉得真的是因为打房的原因造成的吗？到底打房对于投资者来讲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要缴很多税是不是？
2: 不是，是你的。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讲，就是说你的水龙头有没有开，有没有开很大，嗯哦、有没有那大水管？因为以前可能是大水管，嗯、大家知道以前很久以前呢、啊，这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再早期就奢侈税、嗯，那时候再早期就实价登录，当时的水管是超大，是你可以全贷、全额贷款，甚至还可以超贷、嗯，那已经到十几年前、二十年前，但是一直限说水龙头不要开那么大的水管，一直说，现在水龙头一滴一滴一滴，这个水是什么？这个水是资金，银行愿意放款的资金、嗯，所以今天只要是政府它的政策是导致说让这个水龙头没有水出来的状况下。你再有钱人买的量都有限、哦、因为都现金买了、嗯、那水出不来的状况下其实这个量就出不来、嗯、是这样的概念。
0: 好，那这些打房政策你有感觉到影响最大的会是哪一个吗？
2: 绝对不是我们，嗯，没有，是房仲业者还有代销业者、嗯，
0: 代销业者，
2: 对，那相对又影响就是建商开发商、嗯、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要说这两年当中最惨的产业、嗯、我觉得要搬第一名应该就是房仲业，第二名就是建商，就是开发商、嗯、第三名就是代销、嗯、我觉得他们都排名前三。为什么？因为真的是
0: 真的是没钱赚，没有活络。
2: 我觉得没钱赚没关系、嗯，还是亏钱就有关系的、嗯嗯。因为他们大家知道吗？因为这因为刚刚讲的那个资金出不来嘛、嗯，所以他们现在要拿到市场上的钱的成本很高，嗯、大家就去找那种不是银行的去借钱，就是我们俗称的薯条三兄弟嘛、嗯，就是有中珠迪和这种哈，然后去这种民间贷款，大家知道利率几趴吗？
0: 几趴？
2: 都已经到7-8%以上了，
0: 嗯、
2: 一年哦、喔，一年哦、喔嗯嗯。那你知道现在我们讲建商开发商一年的毛利利润是多少吗？
0: 多少
2: 毛3-4%，嗯，已经到30%，所以等于说我借这些钱去做盖房子，我每年还倒亏3-4%。假设你是10亿的案场，那30%多少钱吗？嗯，所以我个人觉得，我觉得现在这些建商其实都很厉害，也很就是能撑的都很厉害，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未爆弹还没有出来。
0: 嗯，这听起来真的是。如果房市这么冷清，那还有人在投资房地产，房市还有人赚吗？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好，现在的房市当然是比较冷清，但是听说还是有人杀出重围。在这么冷清的房市下，还是有人赚钱，是真的吗？
1: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的，但就是真的术业有专攻，它就不像之前一样，就是可能你知道在风口上的猪都会飞，对，所以很轻松，可能感觉就只要买就一定会赚钱，或者是说房仲呢，只要会开门就会成交，对，就已经不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了。所以其实会赚钱的是有，但是那个专业度是真的需要去提升的。像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们以买老屋来讲好了，那你要怎么样去改造、去装潢，然后最后再赚取中间价差？那可能跟一般之前就不一样了，因为现在不管是建造、装潢的行情都会差很多。对，像我有遇到房东，他跟我说，他之前一间小套房，然后他花300万整修完之后，最后租出去15,000，然后他就问我说，是不是其实我不应该花那么多钱装潢的？对，其实因为他光收租的成本根本都没办法回收了，就他投入这么多成本，那就对他来说，其实因为他不了解嘛，他怎么会花这么多的钱，
0: 在
1: 然
0: 装
1: 后
0: 潢
1: 在
0: 上。
1: 装潢一间小套房上面，然后最后能收到的房租就只有15,000而已，所以其实这样子他是不够专业的，所以其实就会变数字上要算得越来越细了，就没有办法像觉得说，哎，市场很好，牛市大家进场就一定会赚钱。
0: 好，所以要请教一下佑成，现在大家都说是房市的寒冬期，好，所以你有发现你身边投资房地产的人有变少吗？
2: 应该只剩下我了。啊，没有
0: 啊，
2: 啦，就是真的少很多了，真的少很多。我承认，就是应该说，我觉得像刚刚那个来宾讲的一样，就是我觉得是策略的不一样，因为像我本身，我们就不是靠就是赌人家增值翻倍。哦，我主要的策略是赚现金流，所以今天你如果你的杠杆风险没有放很大的话，比如说因为我们台湾房地产就是这样，你花20%投息款，你可以买到100%的房子嘛，所以你的放杠杆是4到5倍。那如果你就维持这个数字的话，不要再无限杠杆，那你知道房地产放最多杠杆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2: 哦，预售屋。对，
1: 对，
2: 因为预售屋你可能准备5%，你就可以有可能就可以买到100%的嘛，所以是放20倍。刚我们不是讲20%是放到4、5倍，所以呢，预售屋是我完全不碰，因为在景气好的时候可能都可以赚钱，尤其像平均2023年平均地权条例上的时候更没办法赚钱，所以呢，预售屋现在是第一个杠杆风险高，第二个它没办法赚钱，所以我目前我的策略还是以现金流为主，如果我的杠杆是维持在四五倍以下，加上我的这个现金流是每个月都是正的话，我放大也没有关系，对我来讲是没什么影响的。
0: 所以你现在身边都没有人了，只剩下你一个人在
2: 对，
0: 操作，
2: 很辛苦，很孤独。
1: 特别
2: 急，
0: 叫独孤求败是不是？
2: 对对对，没有，就是自己
1: 高处不胜寒。
2: 对对对，反正就是自己去，但有一个好处啦，就是竞争者很少，那愿意跟我出价，因为你知道市场景气好的时候，一大堆人在竞价同一个标的，可能上午你没有说到这个价格，下午就被人家买走。但现在我可以等30天，都还可以再等等看。所以现在我会更要求自己，就是说，可能以前比如说100万才能买的房子，可能我要到80万，因为我要降低我的风险，这样子。
0: 好，那请教一下英姐，从房仲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什么样的房子比较抗跌，鼓励我们去买？既然要买，就买一个可以抗跌的。
1: 其实如果以我角度来讲，我觉得租得掉的。真的，再怎么样就是要租得掉，因为像有一些可能新市镇啊、新开发地区，你如果没有自己去住，然后
0: 租不掉，
1: 租不掉，这么多人在租的时候，
0: 几百间在租，
1: 几百间在租，那租不出去的时候，你可能连你的房贷都缴不出来，那这样压力一定会比较大。所以以我们来讲，很多在现在还在买房子的房东，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因为他知道房子一定租得掉，再怎么样也可以收租的话，对他们来讲这是有一个基本盘，就是如果房子没有涨，但稳定在那边，我房子收租，那至少房贷缴得出来，那也不会有这样去担心紧张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一定要做到的。
0: 那如果以台北市来讲，你们觉得哪一区的房子最抗跌，一定租得掉的？大安区还是？
2: 其实台北市很多地方都租得掉啊，大安信绝对租得掉，然后南港，然后包含了像在中正、中山，其实这地方表一出来都租得掉。其实台北市大部分都租得掉，我们应该讲比较不能租的，
1: 比较不能租的，
0: 那你说说看
2: 哪里？
1: 其实可能万华，其实万华还算租得掉
0: 哦，真的哦，
1: 对，因为交通便利嘛，对，像我们有一些管理，像可能是五股啊、泰山区，
2: 新北啊，那
1: 在
2: 新北，
1: 就是它就是偏新北的话，那或是比较可能， 士林区啊、嗯、对，也是先稍微对我们来说可能一般。
0: 士林不好租吗？
1: 相对台北市，这在台北市一点的、哦、
0: 跟台北市其他区比较，
1: 相对跟刚才那个佑成讲的其他区来说的话，硬要去找出来的话、嗯、其实但台北市真的都算还 OK 了、嗯、对，所以我讲的比较多可能真的是一些比较新兴的区域、嗯、新的从化区，真的就是、嗯、因为它市场上太多了、嗯、对，
0: 除非是自己住啦，
1: 对，除非说你有真的有自住需求，对对，那就会回到说，哎、嗯，你真的会是在那边自住然后生活吗？嗯，对，还是说可能你来上班，可能从那边过来就要一两个小时，可能也不是你的考量首选这样。
0: 嗯，除非那边有那个黄仁勋去盖了一个工厂或者是公司，对不对？附近的房子才会涨。
1: 对，
0: 才会有需求。
1: 对，就有很多的需求，他们可能的工程师这些就很大的需求量了。
0: 嗯，好，那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又是什么样的房子比较抗跌跟值得投资呢？
2: 我还是回过到刚刚，就是刚刚来宾有讲的非常好，就是可以收租的房子。嗯嗯，那他换的是什么？他换的是时间。嗯，今天你只要是可以收租，然后有正现金流，就每个月不是负的出去的话，嗯、其实老实讲，你有的作用就是时间。时间是什么？可以等。嗯、所以，我们以台湾中国这个历史发展以来，台湾房地产只要你有这个时间的因素，你有这个时间的筹码的话，你是没有再跌过的。嗯，因为你可以摆嘛，你可以摆得久嘛、嗯、我可以摆到下一代下下一代。所以呢我自己去挑选投资房地产标的，现在也是一样哦，我就会判断说，第一个，这个地方它好不好出租，稳不稳定，租客稳不稳定、嗯、第二个是说，这个地方它的租客的租金的天花板高不高、嗯、就像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就是说旁边黄仁勋来设一个总部、嗯、像我举个例子，像是我在2023年2024年我投资过一栋标的，然后花2000万装潢、嗯、它这个地方天花板就一直在创新高、嗯、这个地方你们都一定也知道，在竹北高铁。嗯，那为什么呢？因为旁边就是有
0: 竹科
2: 嘛，那、嗯啊、竹科就是这几年来赚最多钱、嗯哦、钱的行业、嗯、所以呢我们在思考的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地方它的租金很稳，好出租，而且租金天花板不断地创新高，那创新高的同时就代表说它的薪资它的产业正在急速的发展中，这个地方我是觉得就一定可以买，这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啊、那你说短时间会不会造成大幅度的下跌，或者说迁场，或者说整个产业移走，我觉得几率实在太低太低，比任何股票下跌腰斩的几率还要低，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0: 那你有没有遇过那个房客租久就最后就说，房东你可不可以卖我？
2: 房客你说租久可不可以卖我？哎、欸，没有哎、欸，因为我自己也有做包租的这个角色啦。嗯、我遇过很多房东问我说，你要不要买的，嗯、还蛮多的。哦，因为我通常我做那种大栋的，比如说可能投资比较几百到几千万装潢的、嗯、那个市值大概都是，我们就拿刚竹北那栋哈，那栋我刚刚是花2000嘛，嗯，那个房东原本要卖，嗯，他开价5亿，嗯嗯，我说房东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也才30几岁，你5亿不要为难我了，你先让我租个15年，好、嗯，我到时候看有没有钱再买、嗯。而且不是第一个房东问哦、喔，我在桃园的很多房东市值大概是5000、8000甚至1亿的，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很多的房东其实他们现在不想包租了，嗯，他们想直接卖给你，
1: 对，
2: 因为他们年纪也到了，
1: 对他觉得这样比较更简单，嗯、
2: 对，更简单更干脆一点，所以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我直接做买方比较快，嗯，当然也要点赚钱能力啦，就是也要点方法这样。
0: 好，那以前呢，可以贷款的小房呢，是热门的投资标的，那现在还可以买吗？
1: 哦，就回到我们刚才提到，其实我觉得能收租话就可以买。嗯、那但因为真的贷款成数没有办法拉上去，甚至有一些小宅它是没有贷没办法贷款的。或是台北市也
0: 我有看过那种只有10平的，
1: 对，10平甚至10平以内的、
0: 嗯、7、8平的，
1: 对，都有。那就是可能租人为主。嗯、那我们之前也有一间房子，就是房东后来卖掉了嘛、嗯，然后可能原本租金行情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当时呢，可能就给他过度期待，他可能自己以为可以租很高，嗯，对。那就像刚才佑成讲的那个租金天花板，嗯，你够不够专业可以去评估、嗯，或是你自己想象的、嗯，或是你去591上面看。嗯、但是591上面的行情不一定是真的行情哦，因为那只是他希望这样租嘛。嗯，那会不会最后成交价钱不是这样子？嗯，所以房东有时候他以为我可以收到这样的租金，所以我买了这个小宅收租，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可能不是真的市场行情。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要仔细去评估之后，我觉得都还是可以买的。
0: 以前我跟有一个小房子要出租，然后那个因为是新房子，然后刚刚装潢好这样子，然后那个房东就跟我讲说：“姐，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房子可以租45000。”我心想：“哇，好多钱哦！”
2: 好多，
0: 成交的时候只有36000。
1: 对对，就是、有点不如预期。
0: 他就是会先给你一个 让你愿意跟他签约的价钱，
1: 对，
0: 是不是这种概念啦？
1: 对，所以我觉得是屋主自己要，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功课啦。对，
0: 好，那以前呢，真的就是有一批人，我知道在台湾景气好的时候，预售屋那个时候是可以转单的，很多人都是卖这个转单的，
2: 哦，
0: 对不对？好，可以赚到钱。
2: 对，
0: 那听说以前你们家人也曾经投资过预售屋，现在是不行了啦。
2: 现在不行了，但是我可以大家讲一下以前有多好赚，真的。我是我的家人在以前大概有点久以前，但是他投资的年份刚好不对，他是大概在民国八十年代，就我刚出生没多八十几年的时候，当时你知道房地产低迷了几年，大家知道吗？当时有点久以前了，当时的低迷了十年以上，那时候房地产预售屋呢没有很夯的时候，其实怎么样投资都怎么样不对，就是在景气不好的时候，但是投资预售屋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啦，就是。他就顶多认亏5%，假设1000万就是50万，他有个停损点，但是你知道吗？预售屋好赚的时候吓死人，这就吓死人。我们曾经在我在刚入行没多久，2013、2014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中立有很多预售屋10万一单，那你可以下几单，知道吗？无限制。假设这个社区有200户，你可以下100户，100户就1000万嘛，对不对？
0: 这很夸张哎，
2: 对，很夸张。但是一户屌在景气好的时候赚2万，你知道赚多少吗？2000。
0: 嗯，
2: 所以以前都流行什么？我们大家揪一揪有没有？然后呢，一个人出10万，我们一起跟这个建商谈，或跟这开发商谈，一次少个至少几十户到几百户这样，没有到几百户了，几十户这样子。但我后面发现一件事情，哇，钱来得快，
1: 去得也快，
2: 就在景气不好，尤其现在，当时投资预售屋的
0: 有赚到钱。
2: 当时有，但现在如果你后面进场的全部没赚钱，而且还是认亏的状况，所以我觉得预售屋就是一个极端的两面刃。那但是现在的时机已经是没办法，但在以前的时候确实那个是蛮诱人蛮吸引人的。
0: 有赚过一票钱？
2: 哦，我没有。
0: 好，所以他现在已经禁止转单了，我们就不继续讨论了。但是如果我现在还想要投资房地产的话，有哪一些妹妹嘎嘎要注意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对房地产有兴趣，因为毕竟大家都说有土司有财嘛，有屋司有财。好，所以你们会建议投资什么样的区域最保险？
1: 我觉得看他思考第一个是他是想要自住的话，那我觉得首先你还是要先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住哪里。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因为如果说你同时要思考这间房子能不能自住，能不能赚钱，我觉得一般的老百姓来讲，我觉得啦不容易。其实他在现在的行情来说，要同时符合又自住又赚钱，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要先思考好你的点到底是投，这是为了收租投资吗？还是自己单纯想要自住的需求？那如果真的是想要投资的话，还是要以这个区域租得掉，那真的有刚性需求，不是说像有一些可能炒起来的一些区域，其实晚上去看是真的没有人的，是没有人在那边居住的，那真的连收租也没有办法的话，你只能期待，那你的资金水位一定要够，你可以去撑过可能一段的时间，因为它的行情就不像之前嘛，波动会蛮大的，就是要花时间去换那个空间了，那你是不是真的能有这些时间可以去等？等到可能房市回温，那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实力要去评估的，而没有办法像。

0: 之前这样子，可能跟风，大家想买就买。像我们之前很多代销业务，以前都很忙，到现在一天到晚找我们喝咖啡，好像都有点闲了，你知道？对，变得说好像市场上就没有这么多人在买。像是预售屋啊这一块的，
1: 好，那佑辰，你看过无数房的看屋经验，你都怎么挑房子？分享一下。
2: 我先讲一下我挑房子哦。第一个就是我挑基期低、未来有发展空间的。那为什么我不买台北？有一个很大原因，当然自住就可以买了。我是说投资的状况来讲，原因是因为台北我买不起。太贵了，那个基期太高了，随便都一两千万、两三千万。如果今天我买一个台北两三千万的房子，我可以在我自己住的桃园买个三到四间，我可以分摊风险。第二个是除了桃园基期低之外呢，我会挑未来确定100%哦，一定有捷运站的，而且是走路十分钟之内的。那其实，在这样的地方哪边最多？新北有一部分最近要通车的三莺线、淡海大桥刚通嘛，然后再来就是桃园绿捷，未来这十年会有分阶段的一直通车、一直通车、一直通车。我等于说提前卡位了哈，所以那第三个就是。除了基期低，未来有这个重大的捷运之外呢，就是本身它现在就已经租金很稳的地方，需求已经供不应求的地方，我会优先选这样的条件去挑选这样地段的房子。当然，因为我觉得房子这东西地段还是决定60-70%以上的分数，只要你地段选对了。你里面万一有些地雷不能踩到，我觉得也无妨啊，因为那个扣的分数就是一点点，但是一旦地段选错了。有可能你就不及格了，所以呢，我们后面会有机会会聊到屋况的部分，那再来特别说明这样。
1: 好，这个如果投资房地产口袋不够深的话，压力是很大的。好，所以如果还是要投入这个产业的话，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我会觉得压力不要搞得这么大啦，其实
1: 就不要投资了。
0: 对，其实如果说坦白讲，你真的资金没有这么充足的话，然后你去投资，像前一阵子很多嘛，他们可能就房贷加就是加信贷，然后去冲那个投期款，然后还加信贷进去。其实我觉得这样是真的压力太大了。那如果说后续如果真的房贷缴不出来，那也会是一个问题。所以说真的，如果说你口袋真的不够深，我觉得其实现在不会是一个好的进场时间点，对于这些口袋不够深的人来说。对，因为同时间现在的专业要求是更高的。对，你要懂的东西比之前还要多了，没有办法别人告诉你说这边会涨啊，会赚钱啊，然后你就跟风进场。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说口袋不够深，这时候我觉得可以先保守一点，对，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去，对，就是这个风险其实真的风险性比之前高很多。
1: 好，不过想要投资房地产要拿出这个头期款当然很不容易，听说佑辰你当初也是曾经疯狂打工才累积到这些钱的，那有被骗的经验
2: 哦？被骗的
1: 要分享一下被骗经验，这蛮重要的。
2: 可以，但是我被骗不是房地产的。我那个时候的原因是这样，是因为我在大学刚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有提到说，我那时候打工赚钱嘛，快速的累积，不能说一桶金，叫半桶金。那时候半桶金大概是50万、30万左右。我想说，我快可以买这个房子了，因为房子头期款那个时候大概是200-300万，400万，那时候大概就是60-70万的这个台币嘛。我说就差那么一点点。当时呢，我为了要赶快完成我大学毕业就要买房的目标，当时我在大二大三，我设一个这样的目标，这样，所以当时我就去研究很多的赚钱理财工具，然后包含了大家所听到的什么老鼠会啊、诈骗啊等等之类的。我那时候玩很多广告点击，然后没想到我把原本赚了30万好不容易存到，然后再投资20万进去，就半年后，我妈在新闻开一下给我看，她说：“儿子，你看一下。”然后瞬间我这个。心
1: 凉了一截，
2: 对，凉了很多截，不是一截凉了很多截。因为大家想象一件事，就是在你什么都几乎比较少钱的时候，20万已经占了我快全部了。
1: 对，
2: 当时那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当时我会觉得投资房地产其实，刚还是讲到就是能力所及啦，量力而为。因为房地产这东西拉到现在，我十几年前拉到现在，你知道吗？现在门槛。不只是专业程度要提高，门槛更多了。因为当时我可能400万的房子，现在是700-800，所以我会觉得第一个现在没那么好赚，第二个现在的门槛又那么高，第三个这个专业度如果不够，更容易亏更多钱。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要让口袋深的人去玩这个东西，会比较实在一点。
1: 好，那大家就还是有。

0: 有一阵子也是在提到这个都更宅这件事情哈，所以台湾现在很多老房子嘛，然后这几年都在陆续的都更，所以你们建不建议投资这样的都更老宅？大家都觉得会赚钱，真的吗？
1: 像我们跟房东签很多合约嘛，然后房东他们都会补句说，哎，如果那个都更的话，对，都更的话呢，要把房子就是无偿还给他。那当我们当然是没有问题啊，因为房东其实跟我们双方内心都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在猴年马月发生。对，其实，但大家都希望可以都更，但是回归实际面来说，好了，很多房东都会告诉我们说，可能他已经开过了无数的会啊，然后讨论过的非常多次啊，这样子。那真正发生的，在我手上啦，是目前是还没有，对，就是等了大概我们从业大概5、6年的时间，是到还没有发生
0: 还没有
1: 过，
0: 都更。
1: 对，没有都更成功，这样非常遗憾。这样，那当然也有认识一些其他的建商，他们的做法当然就是因为手骨比较粗嘛，他就要等。大家同意，那倒不如我都把它买起来，那我只要自己同意就可以了。对，那这就是他们的操作模式，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能不能投资，要一样审慎评估。
0: 那个真的裤
1: 对，
0: 带要勒得够紧，然后口袋要够深，是不
1: 对你
0: 是？
1: 才有那个长时间跟他抗战。
0: 对不对？好，现在杜哥要多少户趴数，要多少户同意才能够？
2: 现在要90%啦。那基本，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是几趴同意，是因为我觉得是看这个当时开发商要做这件事情，它的成本够不够低，他才愿意做。那房价也要够高。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知道吗？以前大家认为啊，都更只有台北，对不对？但你知道现在中壢，我住的中壢，第一个都更案出来了，第一件。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出来吗？
0: 为什么？
2: 因为房价涨上去了，因为开发商不是笨蛋。如果建商他要愿意做，尤其是都更宅的部分的话，他投资好几年，因为要一个一个同意嘛，慢慢买嘛，对不对？你刚刚讲可能卡个5年，至少10年，它比一般的预售盖房子、速地盖房子还要久哦。第一个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段够好，他们未来这个地方他们弄完新房子之后，他们的单价可以冲破天际、冲破天花板。因为我们这个中壢的都更宅啊，它其实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它现在就在捷运的旁边，现阶段，所以他愿意投资这样的一个成本去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开发。所以我觉得都更如果这个地方，它几乎我自己个人认为是。都市里面的房子，如果他只要确定可以都更，一定100%赚钱。我说
0: 有
2: 是
0: 道
2: 以
0: 理。
2: 我是以买方的角度了，买方的角度不是以开发商哦，开发商。那因为开发商有时候啊，我这个假设这开发商你遇到的可能没经验的开发商，他可能不接或者处理不了，你知道会通常会做什么事情吗？他把这个权利卖给
1: 卖给。
2: 下一个开发商，所以早开晚开还是会开，所以今天只要你那个地段够好，有容易创天花板，或者说原本地段就已经不错的状况下，我觉得迟早会赚钱，只是说你不一定等得到啊。对对，我觉得很多人是等不到的，因为我说的是年纪问题，不是他会不会赚钱的问题。
0: 好，那悠闲你是以投资中古屋出租为主，为什么？那你现在房市这么冷清，还有赚钱吗？还有回收吗？
2: 我为什么投资中古屋不碰预售屋？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预售屋太危险，然后。它的杠杆也是很多嘛。那我觉得投资中古屋有一个好处是，第一个它本身它够便宜，因为预售屋都是新房子，新房子总价很高，单价也是那个区域最高的。那中古屋它有可能是有机会捡到便宜的原因，是因为通常我们讲一个例子来看，你今天如果去议价，你跟一个屋主议价，还是你跟一个建商议价，哪个比较好谈？
1: 但是屋主啊，
2: 为什么？
1: 因为他可能有屋主很多
0: 屋主如果缺钱的话，
1: 对啊，
0: 对不
1: 啊，
0: 对？
1: 建
2: 而且
1: 商，
2: 他也会缺钱呢、
1: 建商他们可能那个比较经济
0: 他有
1: 实力
0: 成
1: 比较，
0: 本考量，他可能会咬死不放。
2: 或建商他就盘给下一个愿意接的开发商嘛，
0: 对
2: 对不对？所以他建商不容易大幅量价的，或者量价都是用一些送装
1: 送
2: 潢
1: 装
2: 啊
1: 潢、送家
2: 这种
1: 电
2: 说法。
1: 啊。
2: 像我为什么喜欢玩中古，原因是因为通常那个买的价钱会你意想不到，通常都是我目前投资过中古已经上百间了。目前我曾经买过最低的有一个是开价398，你知道我多少钱买到吗？250。它原
0: 太
2: 本已经
0: 便宜
2: 够
0: 了
2: 低
0: 吧！
2: 哦，它开价已经398了，但我还是250。你说啊，这个是一定是有发生凶宅或者发生什么状况？没有，
1: 没有。
2: 正常没有瑕疵的房子，它只是屋况比较差而已。所以我觉得中古很好玩的，就是你每弄一个标的，就是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出价体验。有可能有机会哦，万一中到一个真的捡到很便宜很便宜的，我觉得比一般的新房子太有机会了。
0: 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今天听两位讲话，真的是如沐春风。 思路大开，有没有？突然。

前都是没有考虑过的事情，现在都突然间都知道了。好，那假设现在还有人觉得说，既然现在房市比较冷清，这个竞争人比较少，我现在来投入这个房地产。

0: 啊，很多人买房子，第一间房当然是为了自住，但有没有可能自住的同时也考虑到投资，未来投资性呢？
1: 我觉得也是有空间的。那当然你要思考，就是你要自己住在哪里嘛？你这个区域未来它是有发展性的。如果你就是想要住在可能屏东山区啊，我就想自住在那边，那你要思考说它未来有投资发展性，那当然是不合理的嘛。所以其实真的房地产最考虑的就还是区域性，而且以及未来台湾可能人口会逐渐变得比较少一些些了，所以是不是一样？正常来讲，大家一定会以都市去集中嘛？对，所以终究还是以我们讲的蛋黄区一定会是你自住投资都会是比较好标的。
0: 就是你自己要买的第一间房，你就要考虑到你将来换房的时候好不好脱手，投资的目的也是很重要吧？
1: 对啊，你要思考到谁会买啊？
0: 对，
1: 对，你买了一个地方，还会有人买？像你眼光这么独到吗？你特别选在一个可能会不会有人还会想要再买的地方，就要去思考我们那个未来的买方的可能性。
0: 那你也知道，就是在台湾呢，很多人大部分都不是富二代，哎，也没有什么人脉，认识什么有钱人呐，这样子我也可以投资房地产吗？
2: 我以前的答案哦是要
0: 是可以
2: 是
0: 啦，
2: 可以，但是我现在的答案是
0: 时空背景不同了，
2: 我
0: 是
2: 觉
0: 不
2: 得时
0: 是？
2: 空背景不同，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门槛高了，第二个是现在陷阱很多，诈骗也很多，所以我会觉得是投资房是当然是一定可以的，但是你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练习，我觉得这很重要。我觉得我现在因为以前因为房地产毕竟它是一个大就是高总价的一个物品，哦，你要说它商品也对，所以你也可以像是从包租代管开始练习啊，我觉得也很不错，就是开始从相关的租赁行业开始做起，我会建议大家这样，再开始决定你要不要投资这件事，因为你做租赁，哦，你就可以观察这个房东他为什么出租得很快，为什么租得很漂亮，然后在这过程中观察房市的价格走跌等等，因为现在不像以前就是犯错就是犯错的你当时的总价低嘛，你的成本低。但现在的房价很贵，你一犯错就是几十几百，那个我觉得是让人家没办法翻身的，而且现在物价那么高，对不对？所以我现在会建议大家就是先慢慢等，慢慢等，认真学。那我觉得可以先从一些低门槛的行业先开始做起，我才会鼓励大家去投资。不然以前我是直接让大家投的，然后这句话在10年前我直接说就投就对了，
0: 但时空背景现在不同
2: 真
0: 了，
2: 的不
0: 现
2: 同
0: 在门槛高了嘛。
2: 了。
0: 好，那如果你终于鼓起勇气买下人生的第一间房，首购族，你们觉得要注意什么？
1: 我觉得真的要思考一下自己的那个资金水位。像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间房子，然后买完之后啊，他就跟我说：“我们最近都坐在板凳上面。”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因为我们没有钱装潢跟买家具了，连买沙发的钱都没有，所以他们买了房子之后呢，都坐在板凳上面。”对，所以我就觉得啊。你就为了想要买一间房子，那当然是可能很多首购族他的梦想嘛。但是可能失去的是可能生活品质，甚至连房子买家具家电的钱
0: 都没有
1: 都
0: 了。
1: 没有，就是因为他可能有很多他没有预期、他没有预料到的成本，他没有想到，所以说啊，原来还要缴这个啊，还要缴那个啊，然后付的时候发现说，其实真的很紧，没有额外的钱了。就可能说我们要约个吃饭啊，然后我们可能楼下餐厅都不行。对，因为他
0: 就
1: 可能
0: 去 Seven 吃就好
1: 对，就可能只能去 Seven 了，就是不方便这样子，就会变说他的那个生活品质啊，各方面资金考量啊，都要思考进去。那就像可能佑成讲，真的啊，多做功课，多了解，可以从一些基本的一些产业去多了解，才不会说后续呢，你真的才发现哦，怎么预算就跟不上实际的这个情况。
0: 所以人家都讲急，狼人卡急性卡，是不
1: 对，
0: 是
1: 我们在
0: 永
1: 找
0: 远
1: 不
0: 追不
1: 对，
0: 到？是不是？好，再来请教一下佑成，如果有一个人终于存到了头期款，然后有兴趣投资房地产的话，房市的话，你会有什么建议吗？
2: 我觉得我现在是这样觉得，就是以前我还是十几年前。

0: 钱，我会跟他讲说，你先投资，好，再自住。
1: 嗯，嗯，嗯。
0: 那因为这个是我的故事的一个案例，就是你知道我的想象是这样，就是我认为刚刚讲追求生活品质嘛，对不对？我认为是今天如果你要有一个自住的房子，是我今天没工作，我都还可以持续的拥有这个房子，我觉得而且是无压力的状况下，我觉得那个才是叫做真的自住的房子，我的认为啦，我的理想。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有投期款，如果你愿意先吃苦再等等看的话，我觉得你先要从投资房地产开始练习，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不会太顺，第一次谈恋爱，第一次出社会上班，对不对？第一次买房子又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可以把投资房地产当做你的这个人生自助的模拟考，我都常这样讲。所以呢，你可以开始慢慢的模拟几次练习之后，发现，哎，你个人的投资真的适不适合投资小单位的房地产，或者说你可能更适合股市啊。大家知道现在疯股市嘛，年轻人全都去疯股市，没有人疯房产的。所以我觉得房地产以现在来讲，确实是比较少数人在玩的游戏，叫做资本游戏。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确定你的个性适合稳定、波段低，然后适合比较这种比较稍微需要点存款的游戏的话，我建议再开始投资也不迟。
1: 那当然，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看中一个房子398万，最后你是两百
0: 两
1: 五十
0: 百
1: 万
0: 五，
1: 买啊，因为它屋况比较差。
0: 对，
1: 好，像这种屋况比较差的房子，当然价格相对比较低。那你们两位会建议买这样的房子吗？
2: 我觉得专业的人可以买，不专业的人就也别买了，因为你可能光装潢费，再装潢进去，就像我刚才提的那个房东，一个小套房，他可以装潢费花300万，对，所以说你。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产业，你可能甚至装潢你都可能遇到装潢诈骗，也有可能。所以说，我觉得一般人的话，我是不会建议说去买，就是他要花可能甚至漏水啊、壁癌啊，他要花很多钱去装修，但他对这个一无所知的话，后续其实不会买便宜到。
1: 所以那个又成。
0: 我来分享这个故事好了哦。这个当时为什么这个屋主啊，他愿意卖我那么便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对于房地产的心理成本，因为他是继承的，对来讲那叫做零成
2: 零，
0: 本，那是多的。如果今天这个房子是你自住买的，而且打工陪伴你十几年、20年，说真的，你不会那么便宜卖，因为那心理成本你是有跟他感情的，负担的。他这个当时这个房子是继承的，他说：“哦，我天底下多了这个房子，所以我当时就是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可以直接调成本，然后抓这个详细的专业资讯，知道他是继承得来的，他是取得成本很低，所以当时我就知道没差，反正我就接触，要不要就随便他。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装潢差，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就是这真的需要专业跟经验，因为任何低的房子一定有原因，不管是继承取得，不管是他急着要用钱便宜卖，不管是他屋况瑕疵。我曾经还有遇到一个很便宜买的房子，是因为他这个房子哦，产权没问题，都非常正常，但是他的马路的所有权是私人道路。奇怪，这外面正常马路，为什么这个马路不是国家的呢？哦，当时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的银行就通常都拒贷款。当时我就哇，买错，我这样投资达人也会买错，对不对？学到踩到一个坑。那但当时我觉得我也是经验没有很多啦。但后面想想，觉得其实这还是有克服的方法，就是你只要认识的银行的管道够多，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吗？银行很多大大小小家银行加起来好几百家，一定有可以愿意贷，当然可能条件比较差，你就要找到那个属于适合这个房子的银行，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房子价格低当然可以买，重点是你有没有能力可以解决这个房子衍生出来的问题。
1: 对，你要这样说，我就突然想到，我以前买过一个房子，后来买了以后呢，它竟然是商山，是不是？
0: 哦，就是它的那个
1: 就
0: 它
1: 是
0: 的
1: 你
0: 那个
1: 变
0: 规
1: 成
0: 划，
1: 它，你不能住人，
0: 对，
1: 然后你要把
0: 用
1: 它，
0: 途啦，用途不
1: 你
0: 一
1: 要
0: 样。
1: 把公司迁到这个房子里面。可是那房子本来就是买来租
2: 住，
1: 人的嘛，那整栋楼。全部都是小套房，全部都是租人，都是年轻人在租。所以呢，为了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有一次看到你像好像有人来检举，还是有人来检查，大家把床垫全部搬到地下室，就是搞到我觉得非常麻烦。很快我就把它有涨一点，我就把它卖掉了。所以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说，哦， 你要买房子之前，你要看到，要看清楚它的
0: 用
1: 途。用
0: 途，对对，
1: 对不对？我还有记得，我有在大直内湖那边有一些房子，
0: 工业住宅，
1: 对，它是豪宅，但它是工业住宅。嗯，对，所以这也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所以要投资这个房地产之前，一定要先做功课，要不然你所有的经验都是用钱买来的，哈，你的时间买来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让我们谢谢英杰跟佑辰，谢谢两位，
0: 谢
1: 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开发真如佛性，所以信仰佛教要从求佛、信佛、拜佛，进而学佛、行佛、做佛。唯有行佛才是人间佛教的实践，唯有自己做佛才是信仰的最高层次。

0: 来来，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思源健，
1: 思源哥，
0: 太开心了，
1: 爽啊！
0: 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 Eric 来做菜，常常呢会用一个创意，他的那个菜单上面开给幸福食堂的菜单，通常都会比较简单，因为有些是他可能尝试过，或有些是甚至没有做过，来幸福食堂就是自己创造一遍，创作一遍。今天这道料理，他洋洋洒洒的，好像写作文一样，写了三张。

0: 张 A4 的纸，
1: 三张吗？
0: 三张，
2: 两张，三
0: 张，三张，整整三张 A4 的纸，我看了我都觉得不对，这是凯瑞老师吧？艾瑞克怎么了呢？啊，当我在看到这个菜名，我才发现这一道料理有需要到三张纸吗？
2: 有需要，
0: 太夸张了。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今天是做那个越南三明治。
0: 越南三明治，
2: 越南那个三明治，法式的那个，
0: 法式法棍的那种，
2: 对对对，
0: 里面夹一些越南的一些料，辣椒酱。
2: 当，
0: 啊，那就东西塞一塞就好啦。
2: 这个越南的这个，我从来没做过。
0: 哎呦，
2: 但是里面的料我都做过，
0: 了解。
2: 把它煮在一起，我就是没做过，
0: 就是没吃过。但里面的个别你都是
2: 有尝试过，但是经过我的想象之后，发现这几样东西全部倒开，
0: 可以
2: 赞。
0: 哎哈，好，听起来很复杂。今天幸福食堂手把手教给大家。
2: 对，
0: 来从食材开始。
2: 今天做了粤式三明治，绝对是专业级版本的。
0: 一定是，哇，这个好多东西。
2: 来，
0: 怎么介绍？
2: 我们先从会比较久坐的，不是久坐哦，
0: 久坐
2: 是久坐比较久的，
0: 了解。
2: 来开始。
0: 好，
2: 第一个是卤豆腐。
0: 嗯，
2: 卤豆腐这个内部很重要哦，你不要想说这个卤豆腐就夹进去。这样子弄一弄，这会有感觉吗？有感觉，
0: 了解，有差，
2: 还有蛋白质，
0: 对。
2: 再来就是，我今天做这卤豆腐，你如果卤完，你发现卤完时间到了，没有想吃三明治的，想说吃个白饭配饭吃，
0: 也好吃，
2: 对，
0: 也是一道菜啦，
2: 一道菜。
0: 你也可以豆腐，那我可以卤别的吗？比如萝卜啊，
2: 可以，当然
0: 都可以放进去，
2: 当然，
0: 了解。
2: 或者是你要不加豆腐，把这边全部都加完。然后汤头调到一个比较好喝，因为卤豆腐我们咸度要高一点嘛，对不对？
0: 是，
2: 就是汤头到一个比较好喝的状态的时候呢，把里面的香料全部捞起来，那个汤头，然后去做粤式河粉。
0: 哎呦，
2: 其实我这个卤豆腐的状态是用粤式河粉的感觉去
0: 的汤头进过来的，
2: 对，
0: 了解。
2: 然后加它的咸味，然后加一点它的风，药膳风味。
0: 了解。
2: 那你冲到河粉去，九层塔、辣椒。什么有没有加进去？
0: 薄荷叶，
2: 柠檬挤进去，越南河粉啊。
0: 对哦，好，这个汤头可以把它学起来。但是我刚刚有个疑问，就是粤式三明治最好是里面有豆腐，我印象里面没有豆腐。
2: 我们素的啊，
0: 所以是加
2: 粤式三明治真正
0: 加豆腐进去。
2: 所以当然，粤式三明治里面加了一大堆熏肉啊、肉肠、火腿那些，不是吗？
0: 对，
2: 我们没有，不用做这个啊，我们煎就好了。
0: 哦。没吃过哦，好来
2: 试试看，
0: 尝试看看。这里是什么？
2: 这里是粤式三明治，里面不是都会有一些
0: 腌菜
2: 嘛，对不对？腌萝卜，跟腌萝卜一样。我记得我们以前有教过嘛，
0: 没错。
2: 对，但是那个比较甜，这一次我会把砂糖减量。
0: 好，了解。
2: 糖、水、醋这三个就好了，
0: 没问题。
2: 等一下我麻烦你帮我把这两个切成丝。
0: 好，
2: 对，
0: 没问题。
2: 考验你的刀工哦。
0: 没有问题，这边你来做，
2: 对，
0: 好不好？
2: 然后你切成丝之后放在这边，那有盐巴撒进去。拌一拌，我们要软化。
0: 了解。
2: 然后你拌完之后放在旁边，我会把这三个汤拿来煮滚，放凉。
0: 了解。
2: 然后 OK 之后再倒进去腌，隔夜。
0: 了解。好，开始。
2: 好，那这边我也来跟
0: 撕，
2: 可以。
0: 好，
2: 这边拍切，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猪脚豆腐。然后汤头的部分，我会用干香菇，这是厚肉的椴木干香菇。然后酱油、香茅、南姜、草果。然后这个是肉桂棒，然后丁香、八角，
0: 好，
2: 大概是这样。然后加水，比例水都是固定的，我已经都量好了，就1000cc。好，来，
0: 来开始，
2: 开锅，开火，锅中加点油，加一点点油，然后我会把这个放下去。药膳你都放下去哦。啊，我这个没切。
0: 我交给我。
2: 帮我切片。
0: 切片。这宽片可以哦。
2: 没关系，就切片，随意切随意切，手留着就好。
0: 好。
2: 好，南姜下来，都不用慌哦。这个干香菇下来。好，可以来炒一

0: 然后我这一锅汤其实可以卤到两三块豆腐，但是我们今天就卤一块就好了。然后通常我们卤完之后会把豆腐捞起来吃，在家里。然后这个汤头可能煮滚之后继续放在冰箱留着，明天还可以再卤，或是卤第二批，把豆腐丢下去煮滚之后放凉放冰箱，隔天就可以吃了，它会吸收味道。
1: 赞耶，一锅好几用。
0: 对，然后这个汤，这个卤豆腐呢，我们等一下在卤的时候，我们会先让它煮20分钟，然后再把豆腐丢下去煮，煮10分钟。嗯，30分钟之后关火放凉，然后直接在里面泡大概

0: 就是卤这个一定要稍微咸一点点。好，盖起来，煮滚煮20分钟，再把豆腐下下去，再煮10分钟，关火泡2到3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好，那我就继续切哦。
0: 哎呦哎呦哎呦，这个刀工蛮屌喽。好，那这个煮完之后呢，我来做那个要腌萝卜的那个腌料。
1: 好，
0: 水下来，糖下来，水跟糖先把它煮滚，然后最后再下醋，它的醋才比较不会挥发那么多掉。
1: 我切好了，直接丢这个盆子里。
0: 可以，
1: 好。
0: 然后等于说现在是把它在煮糖水的概念了。然后煮滚之后放凉，这个等一下腌盐巴出水之后，它只要萝卜可以这样弯起来不会断掉，就可以把它拧干。
1: 哦，
0: 那这两个就泡进去就好了，隔天就好了。这个滚的好不好？醋加下来，然后拌一拌，然后再次稍微煮滚就好了。终于把白萝卜切
1: 了，白萝卜搞定了，现在搞
0: 红萝卜也半根就好了，
1: 半根就好了。
0: 对对对，
1: 这里好不好？
0: 再短一点，
1: 这里。
0: 对，好，切这一段，
1: 我去掉了。
0: 好，这样就好了，稍微有点滚起来就好了。然后这个就 OK， 放凉。
1: 好，然后盐巴下去，
0: 你帮我抓一抓。
1: 盐巴下，先抓再盐巴。
0: 先盐巴，
1: 先盐巴，来。
0: 全下脚没关系。对，
1: 好，抓走。
0: 对，抓一抓，你等一下一边抓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出水。你把它弄出水。
1: 哦，哎呦，它真的哎，抓两下就。
0: 有吧？有水出来了。
1: 有，越来越湿了。这个盐巴不需要太多哈，在家里面一 点，
0: 不用不用，
1: 它就开始出水，
0: 因为我没有把它洗掉，所以这个甜味跟那个咸味煮在一起是刚刚好的。
1: 了解。好，
0: 所以这个的盐巴没有比例，你就稍微撒一点点，让它会出水、会软化就好
1: 了。了解。其实软化的蛮快的，现在所有的萝卜
0: 对
1: 都开始软了。
0: 你看这白萝卜有点变半透明。
1: 对对对对。
0: 好，那就可以放旁边的。
1: 好，
0: 然后这个我们也可以放旁边，
1: 好
0: 量一下，然后再来这一步。你看我们这个汤已经滚了，好不好？已经滚了大概有20分钟了吧？
1: 了解，
0: 快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豆腐下去，再煮10分钟。
1: 好，
0: 这豆腐主要就是下去让它卤出味道了。
1: OK。
0: 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有加香菇高汤去煮嘛，对不对？
1: 是。
0: 那个香菇等一下都很好吃。
1: 了解。食材没有浪费，
0: 没有浪费，没有浪费。好，
1: 好，
0: 谢谢。
1: 来，
0: 让它煮10分钟，关火，然后放2-3个小时。
1: 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卤豆腐的部分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下一个动作，还有两个，一个是辣味的美乃滋，一个是核桃腰果，对吧？核桃蘑菇酱，
1: 蘑菇酱。好，来。继续下一道料理，
0: 来，

0: 酱哎，哎，好厉害哦！
1: 证件麻烦一下，
2: 我这边又更怂了。
1: 毒品脱衣快筛，
2: 我不要啊！
1: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2: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1: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收缴信，快筛新法立现行。
0: 好 ，Eric， 接下来的步骤
3: 来了，
0: 来了。
3: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三明治的两种酱料。嗯，它有绝大部分的味道会来自这两个酱。
0: 了解。
3: 对，一个是核桃跟蘑菇的酱，
0: 我了解，
3: 就要做这来仿一个核干酱的感觉。哇，没办法想象，没关系，
0: 没办法想象，
3: 来跟你讲。
0: 好，
3: 美乃滋这是辣味的，因为我觉得要有一点点辣应该会更好吃。
0: 是，
3: 那所以我用 Tabasco 的辣味，发酵的辣味，所以我们等一下试试看。
0: 好，
3: 好，那我先从你这边开始讲。
0: 了解。
3: 等一下我请原介帮我打这个美乃滋。
0: 好，
3: 美乃滋两个重要的东西，
0: 油
3: 和组成，
0: 然后酸、柠檬，
3: 最重要如何组成？
0: 油跟豆浆，
3: 啊，我很厉害，你看，这真的都会。好，再来糖，
0: 糖，
3: 啊，增加它的，就是让它甜甜的这样子。
0: 了解。
3: Tabasco， 柠檬汁，嗯，这个是，
0: 这个是芥末籽，
3: 芥末籽，这个呢？
0: 这个叫做什么梅林？
3: 不是，
0: 不是，
3: 美极鲜味露。
0: 哦，美极，
3: 你记得之前主厨用过吗？
0: 我已经忘记有点它的口感，它是介于醋跟酱油的中间。
3: 没有，它好像没有那么醋，
0: 没有那么醋，
3: 对对对，
0: 比较咸甜咸甜
3: 鲜鲜的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没有，如果没有买得到呢？
3: 不加
0: 也可以，
3: 或是加一点酱油也可以。
0: 了解。
3: OK，
0: 好，
3: 那这边就交给你来。
0: 没问题。
3: 好，麻烦你。
0: 没问题。
3: 然后这个辣椒你帮我先加一半就好。
0: 了解。
3: 不要全加。
0: 了解。
3: 然后再来，我要来做这个酱，我先来切香菇。
0: 哎，这个所有都有比例哈、哦。
3: 都有都有。
0: 好，在节目后面都跟大家介绍哈、哦。
3: 蘑菇我切片，等一下会比较好打，比较好炒，因为我们这个炒完之后会把它打成酱汁。
0: 好 ，Tabasco 先加一半就好。
3: 对，先加一半，或是先加一点点也可以。你等一下如果觉得够辣的，这个 Tabasco 就是测试自己的那个耐辣耐受度。
0: 好，了解，这样看起来
3: 一次到底，
0: 好漂亮哦，嗯、好像是什么装置艺术，油油亮亮的，来喽。Perfect，
3: 你试试看。
0: 来，先把它装出来，我慢慢试。那这一根上面都我的。
3: 好，那它已经弄好了，我来这边。
0: Eric， 放这里。
3: 对，核桃我要先干炒。
0: 来哦，朋友们，看一下这个质地。
3: 哎呦，
0: 我的天哪！
3: 天哪，这都谁做的、啊？是你呀、啊？
0: 这太简单了，这不会料理人都会啦。
3: 对啊。
0: 美乃滋就是这样子的，
3: 这样的美乃滋完全不会失败。先把核桃稍微炒一下，把它炒出香气。
0: OK，
3: 哦，这个都没有烤过，这是生的核桃，那我把它炒，用干锅把它干炒一下。
0: 好，
3: 干炒我把它倒起来，然后再开始做香菇的部分。
0: 好，
3: 好，那我这边炒好了，我先把它倒出来，这个核桃稍微把香气炒出来，炒酥、炒脆。好
0: 好，
3: 同一锅、哦，
0: 一锅料理，
3: 加油，这边有油哈、
0: 哦，加油，
3: 加油，油比较多了哈、哦，要煮酱，来，

0: 主管的好不好
1: ？Yes，
0: 关火，醋下，巴萨米克醋，巴萨米克醋，
1: 巴萨米克，
0: 巴萨米克。好来，这个时候就把他请过来，倒起来，直接打哈。
1: 好，哦，这个不简单哦，一个酱料要这么费工，这么多程序。
0: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外面没有人教这个啦。
1: 对啊，核桃蘑菇酱，怎么会有这个酱？好嘞，
0: 帮他打一下。如果打不动，可以再加水，一点点水。
1: 好，
0: 我先打得动。
1: 我先试试看哦。来喽，
0: 来。我试试看。
1: 好厉害哦！朋友们有看到这个质地吗？这个魔酱质地。而且刚刚好，你的水分都拿捏的刚刚好，你看
0: ，Oh my god，
1: 完全不会掉下来。
0: 你试试看，
1: 你看看，哦、oh ，这是抹酱哎，哎、欸，好厉害哦。
0: 有件事，
1: 等一下，我先刮干净，刮干净，先让它。
0: 太猛了！
1: 等一下，哇，我真的迫不及待了。等一下哦，哦哇，来，朋友们看一下这个质地。哦，这样看啊，我这样看啊。
0: 来，它味道会慢慢散出来，它不会一开就出来。
1: 核桃的香气先会有，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刚下去的时候哦，先是尾鱼的鲜味，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
0: 鲜味冲出来
1: ，然后那个核桃的香气慢慢出来，
0: 核桃那个涩的感觉。
1: 对，然后你会知道里面碎碎的，很像抹酱，就真的很像是。那种鹅肝的那个感受在，然后有一点厚厚的油脂感，
0: I know.
1: 然后最后面那些百里香的那个香气，再从旁边这样子慢慢的展现出来。Yes. 还有多少料理啊？
0: 我们要开始，差不多要组装了。
1: 就终于要开始了。好，再休息一下。
0: 来，马上回来。
1: 好了，最后时间了，最后时刻了。
0: 做很久哎
1: ，光是前面的腌菜、卤的两个酱。
0: 这个腌菜我已经先事先做好，因为要腌一天嘛，
1: 是
0: 不可能，所以我已经先做好了。那我们刚才已经有盐巴腌过嘛，出水，它只要像这样子折了不会断，
1: 嗯，
0: 这样就好了，
1: okay.
0: 就把那个水捏干，嗯，放到容器里面去，把我们刚刚煮的那个醋水淋下去，铺平，盖起来，放冰箱。
1: 了解，一天，
0: 一天，对，一天，
1: 好，
0: 一天就好了。
1: OK，
0: 好，那我们豆腐也是，因为毕竟要泡两三个小时。那个时间，所以我已经先煮好了。
1: 了解，
0: 看一下来。
1: 哇！
0: 然后捞给大家看。
1: 来，
0: 然后这个豆腐啊，你看，哇，
1: 透了，煮透了。
0: 重点是这个整个味道都进去啦。
1: 刚才也有说嘛，这个香菇也不要浪费，
0: 可以吃一道菜。这个菇其实它是。汤头的一部分哦，它并不是要包进去的。
1: 了解，
0: 要包也可以、
1: 哦、了解。
0: 好，那我来包。
1: 好，
0: 那现在我需要先再备料一下。
1: 好，
0: 小黄瓜切半。
1: 这些就是自己家里面准备了，
0: 对、
1: 哦，就没有 不复杂了。
0: 对，然后切片就好。香菜，
1: 确定不是欧芹的哦？
0: 不是。
1: 好，
0: 你上次的记忆太深了。
1: 上次我回去跟香菜道歉了三天三夜，
0: 那他有原谅你吗？
1: 有啊，所以他今天又出现了。
0: Oh, okay.
1: 我没认错你，我没有认错你哦，我最爱你了。
0: 好，我们都切好了，这等一下要备了哈。然后我们来把这个面包切开。
1: 好。
0: 哎呦。
1: 哦，哎、欸。有没有人喜欢吃法棍的？像我就很喜欢，
0: 直接
1: 长的法棍、短的我都爱，
0: 一点点橄榄油就好。
1: 好，这种短法棍哦，就是没有到这么的硬哦，它外表呢就是
0: 比较对，是软的，你看，
1: 对，比较好入口。
0: 对
1: 哦，长辈啊、小朋友啊都可以
0: 贴上去。
1: 哎呦，然后长法棍就是那种外国那种。艾米莉在巴黎街头会拿一个牛皮纸袋，有一根很长的那种发棍，有没有？ 那一种的话就是会比较硬一点，那种通常你要切成稍微小一点点，
0: 对对对对，
1: 沾汤来吃。
0: 对，哇，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哎呦，好赞哦！就是要这样子恰恰的，
0: 关火，
1: 好，
0: 用余温让它焖哈。
1: 好，
0: 那我们现在摆这个，等一下要那个，要先加什么？照我的顺序，鹅肝。
1: 哎呦，我们的核桃蘑菇酱。
0: 对，核桃蘑菇酱。
1: 哇，这个好赞！好赞！
0: 腌菜哈。
1: OK。
0: 根本就是越南的、
1: 啊。对啊，你这样子，你看，如果在一间店里面，你自己开店，然后卖越式三明治，老板这样子在厨房里面
0: 包
1: 加豆腐、欸，哎，没尝试过、啊。
0: 好，接下来这边我再抹一点，这边就不用那么厚了哈，薄薄的就好。
1: 了解，
0: 因为这边我们会等一下会上那个。小黄瓜、
1: 黄瓜、
0: 香菜，
1: 哇，好健康，好清爽。
0: 最后，
1: 美乃滋。
0: 美乃滋。
1: 而且这个辣的味道是我喜欢的，稍微重了一点，但我觉得很过瘾。哎，好丰富。好丰富，好漂亮，
0: 切开哦。
1: 好，切开。我的天哪、啊！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一定好吃，这一定没问题。我品尝一个香菇，好不好？
0: 现在都很自动哦。
1: 自己人嘛，
0: 自己要求、哦
1: 哦。哎呦，
0: 好吃吗？
1: 好吃，香菇还是很香啊，它不会因为这样子长久煮，然后香菇的香气不见
0: 了。不会不会，而且它味道被卤进去，哎、欸，别有一番风味嘛。
1: 很舒服，我觉得我喜欢那个药膳的味道，它不是到那种很重的药膳味，可它就淡淡的垫在这个汤汁里面。然后因为煮得够透，所以它整个香菇咬下去之后，它很 juicy， 会爆汁。调味料也刚好，甜味也刚刚好，我很喜欢。
0: 我再给你吃一个，再夹一块豆腐吃吃看。你跟大家感形容一下，就是你单吃这个豆腐的感觉。
1: 单吃豆腐，这样看啊。
0: 照你。
1: 哇，好棒、啊！
0: 有吸汁吗？
1: 有吸汁啊，里面完全整个孔洞都是汤汁啊！你要挤，光挤里面都还是汤汁。哎、欸，这个卤汤很好哎、欸，
0: 嗯，百搭，
1: 它很舒服，也不会是那种辣的，也不是重口的，它就是很舒服的一个汤汁。这个单喝汤，我觉得我都没有问题，所以你才说它可以变成那种越南河粉汤。
0: 对对对对对，哦，
1: 很赞很赞，这个可以，这真的要学起来。哎呦，这个料，
0: 我自己都没吃过，
1: 你自己都没吃过，
0: 自己都没有煮起来吃过。
1: 那试试看哦。
0: 好
1: 了，辛苦了，辛苦了，试试看，小块买。
0: 哦，太好吃了！那豆腐，我没跟你讲，口感是有的。
1: 有，我想说，越式三明治怎么会里面放豆腐？我知道了，多一分口感，它让很干干，比较干的。越是法国这种法棍的面包，因为它比较干，所以它豆腐刚好放在里面，它是直接当作是一个滋润的，滋润的感觉，滋润的结缔。然后吃下去之后，所有的食材会一次爆发汤水，感觉干干的料理其实没有，里面咬下去刚你看到
0: 滴汁啊，
1: 在滴汁
0: 哎，
1: 我敢在这边打包票，是你从来没有吃过的越式三明治口感。真的很厉害，你说它是不是这么的道地？我不知道，但是我只能说，在蔬食料理上能够做出这么好吃的越式三明治，真不简单。
0: 谢谢，你舍不得嫌弃。
1: 真的好吃， 这一点点我必须要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看他们虎视眈眈，每一个都不是很开心我。必须要围绕他们一下。
0: 刚刚豆腐也是，菇也是，
1: 怎么办？
0: 全他们全都很贵。
1: 好啦，再次感谢Eric，
0: 谢谢谢谢，
1: 也期待你继续带来好吃的料理，
0: okay.
1: 好不好 ？OK，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心经虽然很容易诵，可是不容易做得到。它又是我们在修学佛道上面很重要的一些般若智慧的关键，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有从文字来理解，而是从文字的基本精神，我们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生活上的实践，帮助自己在人生的路上都能够过得自在，过得欢喜。上次我们讲到说，心经因为没有挂碍，才没有所谓的恐怖心。但是怎么样让我们没有挂碍？我们是处处有挂碍啦，没有挂碍那是骗人的。但是心经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修才没有挂碍？从智慧的层次，它其实呢说得很简要，可是也不容易做。他告诉你说，你要没有挂碍，就是你的心面对外境的来来往往，你都要能够自在。你说我们的心念面对外在一切人事物的境，你都能够自在吗？可是如果说现在你不训练，从智慧的层次实践在生活里面，那我们以后当你所有的业感在你福报慢慢没有了，命也快终了了，这些严重的业感才出现，这些是你所需要的吗？乃至你都可以看到现在世间的实相，死人不一定是老人啊，各种年龄层都有，乃至死人不是完全没有气为止，他在生，他要带多少的病痛，受多少呢身体毛病的折磨，最后才能够脱离这个色身。难道这个是你希望吗？你有没有想过，在你有生之年，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透过学佛，佛法的实践，还包括佛法的修持回向，到你的人生的最后，从现在开始到人生的最后，都能够一路上平安顺遂，你不希望吗？还是呢我们过一天就算一天？你怎么样让你心没有挂碍？其实他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人法不相逢。为什么人法不相逢呢？我法是指外在的一些现象，我们碰到外在的一切的因缘现象人事物当下，我纵然看了，我纵然听了，我也不会受影响。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啊， 就是因为不容易才要学啊。如果容易呢，哪里需要学？我们就讲到我们一个生命的实际的问题。你看到呢，这些长者，有几个长者在他的晚年，有几个是自在的，是欢喜的，乃至于呢，他是平安顺遂的。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你所见的这些人，究竟有几个可以达到这样？这些人不一定是学佛的，包括没有学佛的人，你有去思考吗？从现象里面你领悟到什么？为什么老才有很多的病？为什么这些病不会在年轻的时候发？你说好，我们可以发现呢，现在有一种行业也非常的夯啊，叫洗肾中心。你可以知道为什么吗？当然，第一个是食物，你的饮食习惯。第二个呢，有了年纪之后，你的吃的东西不能代谢，因为器官慢慢老化了，它没有办法承担这种排毒的作用。最后呢，它只有罢工嘛，做不了嘛，他自己不能硬做，那你只有靠外在嘛。当然不是只有洗肾啊，现在癌症变成21世纪的一般的平常病，我们有想过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在学佛的过程，纵然有那些业因，可是我们让我们的苦果不成。也许年纪大了，本身呢福报呢会慢慢消减了。那为什么福报会消减？它会跟你的命的福报是有关系的，当然跟你的业感，过去的业力也有关系。那我们刚才说一个重点，我们如何让我们有业因，但是让苦果不成？也许我们每一个临命的终时，死亡的方式是透过过去的业带来的，可是呢，因为它还没有现，你要不要转呢？你当然要转啊。也许我们常常会说，我一个学佛的人，我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希望呢能够发愿回向，我的临命终时可以少病少恼，可以如入禅定，可以生无病苦，可以远离颠倒，可以正念现前，可以意知实质。我念的这几项啊，通通都是条件。那你有想，我怎么样能够完成这些条件？因为有些是相关性的，人一病就不容易有正念，你没有正念就容易颠倒，你容易颠倒的人怎么可能会意知实质？所以它是相连贯的。如果呢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你就会懂得我从现在开始，我在修持的过程，我如何让我的业果 不成，因为我纵然有苦因，可是我要透过我的修持去减轻他的业力，现果的力量，你当然要修啊。你要修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依自己的时间，依自己的修持的性相，越多当然越好啊。我念佛也可以啊，我持咒也可以啊，我诵经也可以啊，我参加法会也可以啊，乃至我自己做一点呢，我自己认为的修持也可以啊。那这些呢，你要懂得我如何让我真的叫做临命终止，心无挂碍。我愿意从现在所修回向，从现在起到临命终时，能够呢少病少恼。
1: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2: 会好的，都会好的。
6: 大师，小师，加油！
3: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我愿意从现在所修回向，从现在起到临命终时，能够呢少病少恼。我们不敢说没有病啊，因为这个五蕴的色身本来呢就会有病痛的，至少我们少病少恼，至少我能够做主。我也希望呢我时时能够正念现前，乃至于我可以远离颠倒，可以一知十知，往生净土。你要到哪一个净土你自己规划吧，看你要去东方西方南方北方都可以的。包括呢你来生如果还要生生世世做菩萨的话，当然也可以，但是这个回向是帮助你，你从在现在修，我如何从现在开始，我让我还没有现前的业果，它的业因可以慢慢受净化，让它能够重罪轻受。如果我们不学习，你到临命终时遇到情境的时候，当你发现呢你的执着很深，你凡事都放不下，凡事都很挂碍，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你要你从现在开始，我们怎么样让自己透过佛法的修持，我说建立自己的理想嘛，我说我们的理想，我刚才开了那么多，对不对？其实它是相关的。那你说我在修持过程还会不会有生病呢？当然会啊，但是他给你的病是小病，你小病不医，难道你要留到大病吗？当你发现呢我有任何的小病，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们身体的任何病痛，每一种病它的背后都牵涉到它的因果问题。我的眼睛不好，它有眼睛的因果；我的骨头不好，也有骨头的因果；我的胃不好，会有胃的因果。它是个别的，所以当你呢懂得在回向的过程，你就会发现，哎呀，这现在呢这个阶段呢是什么在痛？什么不舒服，那你就懂得，哦，我这个阶段呢要多修回向，这个消除一点业，解冤释结。好，我们都提到解冤释结，这个在解冤释结的过程，如果是病痛，基本上会涵盖两个因素，因为病，你的身体生病了，你的阿赖耶识同样有这样的种子，那一般呢就叫做灵魂或叫做灵体。所以生病往生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帮他做一点药师忏，做一点药师经？因为他需要修复的。你在身不健康，他死了以后他就是不会健康的。所以第一个呢，他需要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人生病的不是要吃药吗？他的灵体也需要修复的，可是灵体的修复他必须要靠佛法。第二个，我们呢生病的过程当然跟业都有关系，你造什么业才会形成这样子的病象。所以你要不要解冤释结啊？所以同样呢，我们在治疗，在回向我的病痛的当下，第一个呢，你要从他病的角度做一些疗病法。说疗病就像呢我刚才说的药师经啊、药师忏啊、药师咒啊， 疗病嘛，另外一个呢要懂得解冤释结，彼此的怨恨没有消，你的回向呢它不一定会钱收的。这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佛法去理解我们每一个因缘相，怎么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学佛的人他能够懂得利用佛法来帮助自己，你就不会走冤枉路。你在修持过程你懂得回向，自然而然呢，我刚才说那个回向，那个是要帮助从你现在到你命终时的，不是只有你命终时哦，也等同说你从现在开始你所修的一路上呢，你是把它连结的。我们一般呢超荐法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回向给我的冤亲债主，对不对？那你说冤亲债主在累劫里面有很多啊，对不对？你当然需要消，可是我们希望呢，我在消除累劫冤亲债主当下，我们的今生能够随缘消旧业，切莫造新殃。这两句话虽然很容易，但是不容易做的。你真的能够随缘消旧业吗？因为我们碰到的因缘境，也许它不是一世，也许它好几世的业感牵扯，才有今生的业相。你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维，有时候不是呢，我学习放下，我不理你，他就没事了，而是你跟他的业感没有消，这个因缘来的时候他还是会发的。我们怎么样帮助自己消除我们这个窝赖耶识里面有很多啊，这些还没有升起的这个业种子。而且我们重点是我们这些的业种子希望不是影响到我们临命终时我们所有的病相，让我们做不了主。你说呢，临命终时做不了主的，我觉得应该很多吧。失智的人就做不了主，不是吗？癌症的也做不了主啊。有些意外死亡，他也做不了主啊。我们怎么样帮助自己？从学佛的路上面，透过佛法的智慧，能够帮助自己，叫做心无挂碍，这是我们要修的功课。就是因为你心没有挂碍，你才不会有任何的恐怖。我们上次说我们人世间呢的恐怖来自于呢，我怕不好的名声，应该说我们很爱面子的，我们撑不起，放不下你的面子。那无形中呢，对外在有得失心，你当然就会有挂碍嘛，乃至你的害怕活不下来啊。我说人命呢，夫妻之间其实人命是很脆弱的，有时候人的命自己也没有办法掌控的。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色身就像物质一样，它必须要不断的更新。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其实我们现在设身就是像电脑嘛，我们现在意识形态就是软体。你的软体要不要随便一直更新啊？不，你不更新那个电脑是不能操作的啊。你要不断的更新，纵然呢这个色身，它会有老病死，可是你的生命这些智慧会遗留到下一站、下一生，它是不会消失的。因为你的今生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所以你的未来也要透过今生的造作跟过去这些善恶的总结合嘛。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你说死可不可怕？其实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死的时候啊，那些痛跟执着放不下，然后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你才会害怕，才会觉得我眼睛闭上，我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不会的，20年后还是条好汉呢。只是你要不要放，你肯不肯放？如果你能够很自在，你当下的无挂碍，它就会牵动你来生的投胎。但是如果你临终的挂碍，当然同时啊，它也会呢束缚你来生的投胎情况，那是必然的。学佛的人怕不怕堕入三恶道啊？因为三恶道呢不能闻法，受苦无间，乃至轮回的时间很长啊。既然呢皈依三宝，乃至受持五戒，为什么我不能把它做好？至少我让我下辈子我还可以得到人生。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的日常生活的身口意就要学习规范。我常常说呢，我们在人世间，也许呢我们行善对别人好，其实不是一件难事。最困难的是什么？对治自己的我慢跟自己的嗔心。因为你的我慢跟嗔心中了修了大福报，还是会堕到畜生道的。畜生道了哪里呢？阿修罗道，乃至于做龙王，他福报很大，可是他每天是要受苦的。所以我们要懂得，我在修持的当下我怎么修才能够避免堕入三恶道。堕入恶鬼道是因为贪，堕入畜生道是因为愚痴，堕入地狱是因为嗔我慢嘛，容易造业。如果你懂得我从这个三个角度去慢慢修正自己，你才能够远离堕入三恶道。不然你纵然行善，但是你的恶习不断，它还是会牵扯你堕入三恶道的。你说我们一般的也会害怕大众，就是人多的地方啊，他会害怕，接触人的时候他也会害怕，他有就是对大众的怖畏心。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不如人，他好像的什么都比不上人家。众生皆有佛性啊，你慢慢修一定会到达目的地的。有些比较聪明的也许他走得比较快而已的，一样这条路啊，只是快慢的而已。要学习自我肯定，百花齐放，没有哪一种花特别殊胜。特别殊胜是因为它的种子、它的因缘不一样，人给它的价值观不同，不是他自己本身觉得他很优越感，他的优越感是来自人给他付诸的价值观，乃至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我说因缘嘛。你说好，我们像那个圆仔花，那小小的，对不对？银牙灰的，台湾话就是银牙灰，它有它的价值啊。你说啊，那个牡丹啊，
代表富贵，因为长得非常漂亮。所以这个叶片跟它的颜色跟它长成样子，人家附属它就是它代表富贵花。所以那个银牙灰，这个小小的很不起眼，但是我说万物都有它生命的价值，这些价值有时候是我们赋予给它的，不是它自己。要自立它的价值观，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怎么样改变自己，要自我肯定。每一个人的阅历、因缘、专长、性向都不同，你怎么样走出你的自己的路比较重要。别人的好不好，自有别人的因果啦。你要消的是我跟别人之间那些不好的业缘，我如何能够减少在这个接触的过程，让自己不要再造新殃，那是你的智慧。所以《心经》上说：“无挂碍故，无有恐怖。”然后在这句话里面呢，我说达摩呢，他怎么解释？从一个禅者来说，生死心恐怖，无为性自安。你为什么呢？会有恐怖心？因为你看不到呢，常常会变化，没有办法自主的空性。既然一切都会变化，你的恐怖心也是当下而已吧，过去就好了。我们会不会对一件事情的担心会持续很久？明明那件事情已经过了，为什么你还要一直不断的在那个情境上面一直在回忆？因为我们自己放不下。纵然情境过了，可是我们对那个情境上面的执取还没有放。静忘心意灭，如果呢过去的情境跟你当下的心念，你随着你每一个心念每一个当下因缘，过去就过去了吗？我也何必再想呢？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有新的因缘，对不对？就也许呢，因为疫情，我每一年的水陆法会都不一样的，因为因缘不一样啊，产生的相当然就不同啊。那你何必想？因为我只要我面对现象所有的因缘，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嘛，做的我就放下，因为过去就算了。你能够处处都活在当下，又能够把握当下，成就你当下的自己的因缘，又能够成就别人，那才是真正一个学佛人的自在。因为你能够这样，你没有过去呢这些碰到外境上面的沾染跟执取，你的佛性大海湛然宽，湛然就是非常澄清。你可以看到呢，没有乌云的天空，没有波浪的大海，让人家看起来多舒服啊。当你的心念不会随着外境起舞，没有那些的妄想执取，其实你的心就跟大海跟蓝色的天空是一样的晴朗的。三生归净土，我们都知道了，基本的佛学名相，法身、报身、应身。你的法身就是你现在的精神思维，你的报身就是你现在生活的这个色身，你的应化身呢是从长远的角度，我应化在今生这个世间的一切的因缘，包括你的角色啦，
也许你过去呢是个将军，今生转身呢成为一个企业家。也许过去呢你是一个老夫子，老夫子就是过去的那个儒家的士大夫啊，读书人，今生也许转身成为学校的老师。因为这些的过去的影子一定会储存在你的欧赖耶识里面，形成你今生因缘里面呢这个欧赖耶识的这座基础思维跟业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芬、小咪、王金明、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在。

应生，我们希望呢，我纵然来生，我还有来生啊。来生你要去哪里呢？也许我们的业缘还没有了，你可以往生净土啊。所以让我们所修的，全部回归到呢你未来理想的净土吧。那你说我如果到了人间呢？因为你所修的回到人间，你就成为一个非常有福报、有智慧的人，一样啊，那也是你的净土啊。所以，如何能够透过你这个色身，成就法身的智慧，成就你这个报身？至少我都少病少恼嘛。那个高矮胖瘦的美丑，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因为它会牵扯到很多过去你自己的修为。我们只要把今生修好，你的三生全部呢趋向于善的、清净的，就等同呢走向净土之路。八事离因缘，六通随实相，副本却还原。这个八事呢，为什么要离因缘？六通要随实相啊？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的八事。

我们要达到心没有挂碍，必须要从我们生活上的这个色身，面对外境下手。修行本来就在你每个当下，你的每个当下就是修行的关键。所以在诗句里面说：“八事离因缘，离。”这是它的重点。八事接触外境，本来就是必须要靠因缘而现。

你接触因缘的当下，一定会很多哈、啊。我这起心动念的善善恶恶、是是非非、好好坏坏。可是他现在要教你，怎么样在巴士的运作上面，可以远离这些是非好坏、善恶啊，这些长长短短，会让你造恶不断的现象。所以他告诉你说。第一个你要认识哦，五八六七因果转，

我们的前五根接触外在的五境色声香味触，它的种子就好像我现在看到闹钟，看到桌子，看到椅子，它影像就进来了。我说它的影像进来是非常快的，33分之1秒，可是它的动作非常快。它进来之后呢，它会看你这个欧赖耶识里面有没有相关的种子。如果我已经看过这个东西，我的第二眼我看了以后，我就马上知道，哇，这个是从德国进口的木头，对不对？那如果呢，你是第一眼的时候，你当然不知道，哎，这个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木头怎么这么好？可是呢，你必须要，你已经有这个影像的，所以你的第二次你看到的时候，他就会直接从欧赖耶识里面拉出来给你啊。哦，原来呢，这就是我上次看到的相关的，我从德国进口的。我进来修行的同时，我们从唯识立场，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个性啊。在唯识学来说，它涵盖的特性就是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就这四个，这个大魔头啊，就形成我们每一个人的我执跟法执。所以进来之后呢，它的种子会提供给这个第七莫那识。我说呢，这个是个大仓库，第七呢，他是一个仓库的管理人，所以呢，他会掌握啊我现在的个性爱好，所以我的种子会经过他再传达给你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算是呢你人生里面的第二个人格。什么叫第二个人格呢？因为他能够看，能够听，能够说，能够做，能够思考，能够回忆。但是这些的作用本身都必须要靠你欧赖耶识的种子提供给他，因为他只能现进分别。你说你可以回忆的，我会回忆昨天，可以回忆去年，回忆呢十几年前，你的回忆它都必须透过第八欧赖耶识的种子，你的第六意识才能够运作的。乃至呢这些还会提供给你的前五识做什么呢？我要拿啦，或者我要碰啦，我要做啦，你外在的动作才会透过你这些的运转而呈现。可是你会看到这些本身有没有因果关系？当然有因果关系啊。你面对外境所吸收的好跟不好，回归到欧赖耶识它所呈现的，两者就是因果关系。我进来好的，我出去就好嘛，我进来不好的，我出去就不好。我的仓库里面如果好坏各一半，那就要看情绪咯。我如果情绪今天情绪好，我纵然碰到不好的，今天也会想算啦，不要理你的。可是如果碰到情绪不好呢，那这个现象就觉得不可思议的。所以他彼此的运作，他是有因果关系的。五八六七因果转，你看到我们的前五根接触外在的五境，然后呢，去到欧赖耶识

提供给你的第七莫纳士，到你的思维，到你外在的动作，事实上只有两个字，就是因果关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说学佛的人，我如果一天到晚呢，我都思维佛法，你的思维一定非常正面，你的想法呢一定非常乐观积极，因为你进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当你出去，也一定是好的。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它的运作的基本的原理，彼此来说是有因果关系的。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那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